好，来，这不是朋友，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翁，关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Q&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德老健和酱者，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啊，来哦，咱即要开始嘛，是来分享着即个健康的话题啦，吼。最近有一篇报道，就是咧讲艺人温岚，温岚是一个艺人对啦，吼。其实他也不是很红啊，但是有唱几首歌，还袂歹，安尼就对吼。好，那我们今天也不是因为他是艺人，是因为咱今天要甲即个温岚哦，得着即个败血症这个问题，跟大家聊一聊啦，吼。最近这个艺人温岚就是因为高烧不退，烧不退，阿巴肚痛噶，讲讲要死安尼就对哈，然后紧急送医，被确诊为败血性休克了。伊带个对家伙病房入去，你就知影讲迄偌严重。哦，若无严重的病人，那有可能进加护病房。啊，所以伊个什么叫做败血性休克？哦，这个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话题啦齁。那咱来知影齁，即医生咧讲讲败血性休克是一种严重型的感染，所以感染引起到全身躯发炎的反应。第四个即个血压呢，一路字落来，伊个字迄个速度是非常紧，齁，血压下降，齁，那个速度是非常快。那这个血压下降太快的话，恐惊就是引起多重器官衰竭啦，所以他的死亡率其实是很高，死亡率非常的高。医生说高达 30% 到 60% 以上，我要求过啊，过那死亡率这么高，对，死亡率高达 30% 到 60%， 你就知道这个败血性休克有多恐怖啦齁。那为何支气感染会变成败血性休克呢？哦，这个要了解了啊。根据咱这新北市联合病院卫教资料，败血症的是讲细菌或者是病毒或者是霉菌等等哦，这个病原体入去咱身体了后，在咱的血当中，伊会开始生团，大量繁殖。那它大量繁殖之后，就会产生毒素啊。对，三型毒素啊，所以进一步引发个人全身性的发炎反应。严重的时阵，唔但感染的部位受影响，人体器官就开始受损啊，最后演变成低血压、休克，甚至是多重器官衰竭。其中败血性休克是败血症当中上危险的状态。虽然说败血症，可是它后面还有两个字哦，是休克哦，哈，败血性休克是败血症当中上危险的一个种类的对啦，哈，哦，代表的是讲咱这循环系统含细胞代谢已经出现严重的异常，接受这个治疗，死亡率依然是非常高，哦，接受治疗，死亡率。幽丸是相当管，啊，你也知讲可怕哦。啊，所以说医生哈，即摆医生在咧讲啦，很多患者的精神病人，唔是败给细菌哦，唔是败给细菌，唔是好细一个细菌怕白，是你的免疫系统失控，免疫系统失控。有一个艺人叫山猪陈冠甫，哦，伊即个在世进前嘛曾经。败血性休克，当时这个台北市立联合病院中心院区的医师江冠宇，伊都讲啊，现代医疗虽然已经真普遍使用到这个抗生素，但是败血症有完可能，抗生素治疗也阁是会死的，原因就是不一定只是病菌太强，安怎讲？应该是讲免疫系统已控制不了正常了。唔是讲细菌寡派都寡派啦，吼，是因为你家己免疫系统已经无法度控制整个症状啦。所以当同感染扩散过快的时候，咱人体的免疫系统就会大量释放着这个反应，对抗着这个病原体。这就是咱身体敌人入侵了，哈，咱当然免疫系统也释放过啊，这都有敌人来。来要甲恁拍，对不对？啊，当然，迄个发炎反应，好，发炎反应就是要让你知影讲，赶紧的哦，咱来出动哦，去作战啊，你就对。
但是有当下颠倒是开始攻击家己器官甲组织，所以有时候这免疫系统失控，讲到这就是阿君常咧讲咱乡亲，比如讲咱大家拢有一个免疫系统，但是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受弱的时阵，是和对方拍牌，但是你的免疫系统若受强的时阵，伊搞不清楚状况，应该咱就是要拍歹人的拍敌人呢，结果伊毋是怎啊拍家己的人安尼啦，怎啊拍倒转来拍家己的人，好、哦，这个就不对了哦。所以讲，有当时啊，那个咱的免疫系统是开始攻击自己的器官跟组织，最后就会导致什么？就会导致到全身失控。尤其变亚功能，要被成熟的哈，就是免疫功能，那按照的咱大人来讲哈，是到了一个成熟阶段啊，但是小朋友还在发育，因那个发育，所以他的免疫系统还不是很成熟的小朋友，免疫力下降，哎，这个长者就是咱老人家免疫力已经下降啊。你本身那是有慢性病代谢啊、哦，代谢症候群的患者，拢是记得败血性休克的高风险群哦。今天讲的是在做滚哦哈。他跟你说啦，败血症的初期症状很容易跟一般的感染混杂去，所以不少人因为这样动作不要紧，怎么延误就医。那根据到这个新北市联合病院的资料，若是感染了出现以下的状况，咱必须要提高警觉。什么状况呢？就是咱烧不退，或者是体温伤过低，好，再来就是气味寒，命清寒，啊，来就是咱啊呼吸急促、喘，心跳加快，迄落咱的心脏平平菜呢哈。再来的血压爬降，尿放少，尿量减少，无啥尿减少就是一天放无几步尿就对了哈。再来嗜睡，人个做神做爱困的啊，躁动，意识混乱，啰啰啦。再来就是白细散啦，面色白细散啦。嘴唇翻乌青，乌青安尼就对了哈。啊，是讲咱身躯有出现着这个乌青，或者是红点。哦，拄只我讲的这症状有听入去无？我阁好一遍刚好哈。来就是烧袂退，体温伤过低，啊，再来变清肝，会畏寒，好啊，喘气喘走袂离，啊，心头皮破菜，再来就血压拍降，放无腰，爱困，躁动，啰啰。啊，这个面色苍白，嘴唇泛乌，吼，啊，无就是咱身躯莫名其妙一挂乌青或者是红点就对了哈。处理完了，包括肺炎、蜂窝性组织炎、尿道感染，也是脓疮哈，这个脑膜炎等等的感染，也都可能进一步引发个这个败血症哦。啊，所以败血症不是老人的专利，少年的有可能瞬间恶化。好，医生还提醒，虽然讲老人家啦、啊、小朋友啦，或者是慢性病患者风险是较高，但是败血症也不是老人专属疾病，只要你感染失控，任何年纪都有可能快速恶化。啊，哪些人是败血症的高危险群？拄只对啊，都拄只讲遐啦吼。哦，啊，佫有一种哦，讲无对，就是一般健康成人若发生严重的腹腔感染，比如说我们有打这个胆囊炎，还是说我们有这个毛囊炎，或者是胃穿孔，说这种的可能也演变成这个败血性休克哦，败血性休克。好，所以败血症啊，引发的时候救治就是跟时间在赛跑啦。你想生活当中哦，咱唔通去疏忽着长期吼，想讲太，但不当在咧发烧吼，啊，但不当在咧腹肚痛，或者是有一挂伤口都未好，都一直发炎吼、哦。所以以上呢，并发类似休克的征兆哦，应该要赶紧的在这个抢救的时间内吼，跟这个时间赛跑，也就是说不要拖啦，卖拖啦，赶紧病院啦，拖了到底有当时血丝翘翘啦，哈，侬阿伯紧啦，我困一醒，我去啉来一个安尼，赶紧上病院就对了啦，好不好哈？好了，今天可能分享到这休血，这败血性休克好严重哦，哈，好，可能原先都不要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这部是 B B 且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啊，谢谢。呢，来继续咱安排的这个歌曲，我怎甲恁？诶，歌拢听完了呢。哦，啊，昨昏歌来听足紧的呢，哈。好啦，安尼咱来安排的这首《酒干倘卖无》。

哦，最近啊，这个版面啊，跟 FB 啊，哈，真正是够好。第一年这个好生孙安佐呢，占据了所有大篇幅了啦，哈，这个、版面就占据了大篇幅啊。唔知道这件代志应该也是少了啦，更加母子出来，这次真正大出来了啊。哦，这一次这个苏安佐这个还蛮严重的哦，还蛮严重的。那永吉那边个大家来看嘞，看嘞，看嘞，啊，看了几挂了，类似几挂娱乐小道消息啦、八卦啦，有的没的，吼，拢报报几挂吼无关痛痒的事情啦。比如讲，拢报什么？第一讲，永吉回永吉的后生，那是出什么问题吼？伊也无要哇，伊要去迄个自杀啦，吼，要去跳河自杀啦。啊，台北做侪客呢？我们个淡淡讲，阿无你来归去，伊叫淡水河啦。那伊个要跳河自杀，干那无人个可怜。我感觉台湾社会话真很冷漠、很冷淡的哈。这时阵麦克讲起的话啦，其实我是觉得，拿伊这几个妈妈的角度来个看哈，其实伊嘛无唔对啦。听见是啥无听见啦？即个唔对的所在是过度溺爱安尼两年啦。他说也扯，就是过度溺爱这个小孩啦。啊，囡仔出代志啊，唔知这回母只大条，母甲只严重，唔知过关未过关，爷爷唔知影啦。啊，伊听这囡听到这个程度，应该是那伊的命的啦。啊，若出什么代志，如果伊跳河，也是其情可悯啦，这是人之常情啦。重点不要看这边哦，在这一次哈、哦，一部这条真正足大条嘞，可能潘秀说，因为都未甲恁讲甲遮严重啦，拢干那拢报因安怎啊，报迄拢无落晒的新闻啦吼。我要甲恁讲，因为吼、哦，这回压这只大条，压这只大条，上无啦七档起跳啦。昨天有一个很有名的律师就讲了啦，伊讲。迄、那个恐吓公众，所以这回这则这个武器，伊讲恐吓公众的罪名是小菜一碟一碟而已，小菜一碟而已。真正会当让伊入去上起码估七档起跳的大魔王条款曝光，恁就知影讲偌严重。所以今嘛，敢那剩一招会当保命啦。那这艺人孙鹏迪因的独生子哈，就是才这点年哈，最近因为涉嫌持有该者。装逼，看自制喷火枪的影片，去有法院依照四项罪名裁定收押禁见。这看迄八点档的社会案件有够型的，真的很精彩哈、哦。刷来可能，这个问题安怎行是比大家，就是讲可能会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棘手啦。还要举手说啊，哎呦，给人家打点一下，哎，囡仔人安怎安怎，这应该是会轻判。我跟你们想的可能没有那么简单的啦，真正不像那简单哈。其实我感觉第一上怪大的唔对是，因为第一件比你阿去的时阵，伊阿咧讲因件是天才啦。首先就先讲，伊啥唔算，阿啥唔变，啥物兴趣唔去。唔去培养，就培养这个兴趣。其实，听讲孙安佐小时候就很喜欢改造这些有的没的了。啊，所以第一也成个成过头的人，伊会感觉讲啊，这也不是一般人有才调的啊。你看你囝外高吼，伊拢讲伊囝是天才啦，是这样啊。所以伊囝出细汉哦，开钱吼，拢伫个网络买一挂什么咧做情做有诶无遐一挂。拢买遐物件来咧变呢，嘿呢，因为像迄囡仔讲斗积木啦吼，啊是迄个拼什么图啦，吼啊是乐高，不是这样子的，伊拢个玩了就爱斗，但是一斗的拢是种武器，嘿，哎，讲人家是天才，没有，论斤讲嘛是算天才啦，因为种无人囡仔安尼就对了哈，是啊，所以说。现在问题不在公共安全或是恐吓公众这个罪哦。一个律师在讲哦，他可能涉嫌的是枪炮管制条例的第七条哦。啊，这个条例有多严重，法律多硬？简单讲，就只要
未经许可制造这类的武器，基本消费都是无期徒刑的啦，不用再说的，都是判无期徒刑啦，或者是上无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起跳啦，然后还要外加可能面临的天价罚金啦。所以有律师在分享说，过去在处理类似这种的这个经验啦，通常都是要靠家己，靠家己去自首，减轻罪行嘛，不然就是你没前科，无前科叫做初犯，初犯就阁无同啊，判的迄、那个即、這个判的结果就阁无同啊。吼、哦，就是讲，因咧处理即个类似的经验，就对吼，类似种案件的经验，就是你靠自首，吼、哦，无就是你无前科，吼、哦，无就是迄、那个争取着刑法第59条所谓的其情可悯来变减刑。但是这回这案件，有真侪律师咧讲，实在伤难。你讲主张这个其情可悯的状况，可能歹过。为什么说？因为孙兰卓伊唔是干那木头第一件，我过来当前，咱有印象无？伊就是伫美国阿母一件，伊伫美国阿母一件，所以人讲伊是劣迹斑斑呐。即咁讲，阿兰德上课翘课啦，吼啊，科起科袂，鬼要用死当啊，走去甲教授求一个什么同情分哦，这。就是好像很简单，不是的，这个哈、哦、难度比登天还高，所以一般人哈、哦、那是闯祸了，或许也可以当靠着初犯的光环，因为你初犯嘛哈、哦，你还或许还靠着初犯的光环哦去求这个法官开恩，但是孙兰卓这几年来累积下来的各种的操作，是很多的专业律师、专业的律师。恭喜仔嘛很难替他护航。你讲啊，这回丁克林散尽家财，请一个上高上高律师来替人家辩护，可能这上专业的，我看嘛无啥人敢接啊啦，应该是无人敢接啊啦。所以讲，拄只咧讲，唯一还佫有一个机会是啥？就是现在最后保命符是什么呢？也就是哈，会当记得的引导，即马敲出来，遐总比完全无杀伤力，好、哦，完全无杀伤力，只是做个足成真呢，诶，昂贵大玩具啦。但、就是讲伊做枪，啊，都无杀伤力，只是伊做个足成真的枪啦，啊，这都是伊的玩具啦。对，这个玩具不是我买了几百块、几千块的那玩具，就是可能就是他自己做的，没有杀伤力，然后又极度逼真的一个超级昂贵的大玩具，安尼念念。这重点是迄支枪，爱是无杀伤力的，我就是倒来耍的，倒来趣味的念，这袂杀人一个嘞。啊，如果有杀伤力，无望啊嘞，你搁安怎？安怎想尽办法透过关系或是什么来替人家辩护，还是讲替人家护航，或是可能关个几年几年就出来，那可能是不可能 impossible 的代志啊。虽然都讲律师讲啊足清楚的，上无七当以下，爱古七当以上的啦，古七当以上的啊，那较严重的可能是无期徒刑啊嘞，你关个头毛洗煞无嘞。啊，什么玩具不好玩？你要玩枪啊？可不是去买伊家己组装的，真正是我讲个某一方面的天才。这若卖用，那惊对歪吼。这我看会当个网络去咱的迄个兵工部去研究武器，甲电子武器哦，哈。你较兴趣这唔对唔对吼？会当训练啦吼。啊，无这个囡仔只，哦，我讲说着这吼，这顶峰精神人吼，欠你这个欠了足功夫的。你回个母子康诶，派出所啊，哈，好啦，后来相亲的，比如了解囡仔做细汉在咧变东变西哦，你啊，像迄种，伊做细汉在咧变起来一挂武器诶物件啊，吼，可能还有一点可能会伤人的时候，你们来得头啊，你得个制止啊。其实他是无条件在供应他小孩子的，直接无条件在供应点说能做的呢。那只要你见面欢喜被爱上，伊就是供应伊的对啦。唉，这个囡仔讲是想派去的啦。啊，阿德讲啊，做侪人讲好好一个。一个
好好的一个苗哈，就被顶养歪了安尼啦。所以讲，囝吼，若不出什么代志吼，啊，对别人的嘴来就是老爸老母的错啦，教子无方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哈。好了，谢谢，感谢来收收听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安排一首华语歌曲，万芳所演唱的歌曲《新不了情》。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
1: 你写
0: 啊！你写，你讲食了哪好？
1: 你讲真正做好食了吼，元气好啦，体力嘛好啊，啥物拢好啦。
0: 啊，气色也好，
1: 精神嘛做好个啊。
0: 精神安怎好？
1: 食了肥肉才会通啊。
0: 较袂安尼酸软疼。
1: 哎，对，阿妈关节啥拢较好。
0: 较袂安尼按。你先食这两支，规身躯拢舒服起来，对不对？袂
1: 歹，袂歹。
0: 赞赞，安尼好，继续食。
2: 公公公住两个月，啊，阮婆婆已经81岁，带、阮婆婆去顾阮公公。阮婆婆头仔时阵，那么讲，大家当公公，我来叫人去食咩雪梨旺，把动作第一嘛咧，补充伊迄个体力，听讲伊营养素无够，精神偌好，比阮这少年更加好。一寡爸爸妈妈真拢爱食，啊那老。
3: 生食也袂歹啦，做工会吼，元气啦，袂歹啦，
0: 安尼。你咧只有元气，他较袂安紧红紧红啦吼。
3: 嘿啦，因为西里湾嘛是同款，我改南做伙啦，
0: 好安尼吼。你伫公司上班效率足好吼，头家有改
3: 你袂歹，我头家有落得着。我生食也袂歹啦，做工会吼，元气啦，袂歹。做伙，我是食人工粉，
0: 啦啦。
2: 公公断
0: 你把雪莉旺林这家十天来，有感觉伊个心情叫做快活
4: 咧。对啊，有较有快的，去较无像丁刚安尼哦，丁刚拢有要袂惊嘛。
0: 有啦，我都甲你讲，你绝对身体唔来欠某一项什么营养素，咱阿婆都去了解啊。你规心莫去想想，迄个雪莉旺要当来食，有影无？这家十天食食，轻松啊吼，袂搞紧啊吼。
4: 有啦。我较无啥体啦，昏昏沉沉啊，雪莉旺
0: 加林果精吼，
4: 系对对，即马啉啉的哦，即马较有体啦。
0: 你主本无体啦，这两罐安尼泡做回家，
4: 拢较有精，
0: 体力搁倒转来啊。啊，无会就无咩，你看倒一个面色白死煞嘞，会无够无够饱的有体力，我嘛想要死动态，讲软软顺顺无元气啦哦，我嘛咧要死动态。所以来啦，雪莉旺啦，林果精啦，一个听起一个用火啦，气是火之水啦，火是气之表啦，所以两下合作火哦，气火相调才会好，吼赞哦。所以咱要恢复咱的精神啦，吼精气神啦，甲咱的这个体力啦，吼开得要甲赞好落去。林果精雪莉旺上赞，雪莉旺来得够一个足珍贵，叫做蛋氨酸。好，除了那 T 级 ACD 十二的这种氨基酸，包括的这蛋氨酸，包括的微量元素，有诶无哈？加诶，当讲身体所需营养成分，雪莉旺一次到位，一罐拢甲你穿便便啊！但即摆我得讲内底一个只营养成分足够大，就是叫做蛋氨酸。蛋氨酸咱身体袂制造哦，蛋氨酸爱用加加入去，所以加食一寡蛋白质是好诶。啊，但是咧，食无够蛋氨酸甲占落去，伊就是咱生肉足需要。足需要的一个营养成分，无这个蛋氨酸来参与制作，咱的肉的组织袂当碎啦。哦，肌肉也有组织的，不是没有哈，它要参与这个肌肉修复的组织。所以讲，你医生在讲，咱来食个一个回时阵哦，唔通讲啊，拢要食，拢唔食，食一寡油炒啦，啊，拢个那要食青菜啦，水果食素食，尤其来讲素食的族群的人哈，就是较容易啊啦，较容易。无肉无吞，因为咱有血啊。即、這个我讲，即个物件本底就是爱透过着咱食入去的。个少年人咪同款哦，咱身体无多制造。啊，你看你个有血啊，整个身体机能拢咧退化，所以你若个即个物件食无够，你也无肉无吞啦。啊，无肉无吞就3:8啦。啊，老人咪堪即无肉无吞呢？迄是怎么讲较歹听，你拢蛮破病呢？破病无破病本呢，你都唔通跋倒呢，你若跋倒就骨折麻利呢。所以人讲，那食个一个火，吼老人家，你那是肉个正结实，人就讲啊，这个加瓦几档啊，无问题呢。这跟咱加瓦几档啊，有真大关系呢。咱阿爸阿母，你敢听有哈？所以讲，咱的这个个食少，我讲啊，我倒咧只食少，啊对啊，无话，食个这会讲无喙齿啦。都无盐，啊，喙齿药落无盐，咱就补袂落，甚至贫大只贫大补嘛有嘛，所以你嘛袂当用安尼，互咱身体一般溜溜去，敢毋是？哦，所以讲咱雪莉旺啊，身体所需啊，营养成分，甲你穿便便啊啦，你食无够，你只要保持一天拢甲泡一大杯啊，500cc 甲啉嘞吼，啊有用啊，害一下手骨啊，当当的惊惊嘞，好、哦、泡过着这个当，搁再来训练着咱的肌肉。我甲你讲，健步如飞啦。迄落出去个，迄落，行一下 这个操场哈，啊是咱附近哈，一亩三分地呀、啊，就是讲咱个会当伫咱啊整个头考几年哦，即上个起码行一个五年嘞、十年嘞，要阁是无问题啦，对不对？啊，你无你五年、十年，你无在条件，你是要哪对人游览？游览婆婆拢爱用件的嘞，对不对啊？爸母啊，哈，安尼我都袂当对人去佚佗啊，啊，等你讲先哈。所以来食老哈，咱的趣味就是爱卡夹、手夹、用心命食老才会好命啦。林哥精血，你我来了，泡泡准地啉啦哈。好啦，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抓开店面，老的老鸡啊，老阿公拜票头爱看有大，无接管得去。多下乡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哦，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啊，过来林哥精血，你我一做偌济，2000块，都是2000块。啊，伊个林国晶多母亲节，哦，咱个锦上超粉红超跑多耍呢。吹门，你讲啊，我了要款两撮林国晶，两撮雪梨旺，哎、啊，两撮林国晶得当摕粉红超跑，你唔话声，因为我真也无去讲话，乡亲都不伫迄站，阮拄仔咧上山，唔知影啊。啊，所以我有当时爱去提醒，就是安尼啊。所以讲，第一节就讲啊，我都唔知呢，哎，对，啊，我拄仔过咧讲说，好，安尼我嘛要跟你过来客，对不对？好，来。你讲我过来个海两左两个钟，海两左雪梨王，啊！你两个钟两个4000块，都个会当去粉红超跑，你唔发声？下个也办客哈，我、出门要带东买带西塞衫，有诶无？有够方便诶，唔免出工力，唔免安尼挂街咧喇叭、哩叭，拢敢若家己要搁洗两支啊，手遐物件无，迄个挂袂起安尼就对哈。所以讲真正足够短。啊，你若讲咱有加客囥咧厝里。咱会当做收纳箱，偌好势咧，收一寡棉织被啦、衫啦、吼，啊囡仔玩具啦，有诶无诶，卫生纸啥物货，收一收，干干净净对无？迄做收纳箱嘛，有够舒适诶啊！好，啊，佫有地无清楚，才开来问。我来讲，啊来药房甲关。哦，你讲啊，我毋知药房伫底呢，啊甲问嘛。哦，你电话都卡来，我助理就甲你报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2799，至少卡两遍啦哈。空八空空2799279。啊，咱即个金门乡亲，都比如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比如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真的感谢，什么哩？安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L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

0: 讲到教囡仔，教囡仔，这毛一片会当大家参考看卖呢，哈。咱知影讲这个刺青呐，哈，在台湾刺青应该即马是介普遍啦，很常见啦，哈。但是你讲常见是常见，在咱台湾人的观念，那看人恰冷恰红，印象拢是无好的啦，咱拢心讲啦。尤其是老一辈啦，对不对？年轻一辈的反射也搁无甲你感觉是啥，但是老一辈观念真正足重的，伊看到人恰冷恰红，都真正足袂爽的。啊，甚至呢，看你的眼神是怪怪的。啊，这有人在讲到这，我感觉我算 open 的呢，哈、啊。我无感觉人恰冷恰红有啥物大不了呢？有啥物好奇怪的呢？系啊。因为真正伫外国，恰冷恰红，人是当作一种艺术伫咧看啦。啊，伫咱台湾吼，都感觉还是不良分子啊。亚洲人比较不喜欢看人家刺青啦吼。好，所以今麦来讲这个故事，是一个爸爸，就是他在网上分享的。伊讲啊，有一天啊，伊迄读国小五年级的这个儿子回来了，唔知伫好接受啥呢？得回来得甲讲啊，爸爸。我长大以后哈，我要做流氓，我要做老大，吼，这啊，我要刺青，啊，这个囡仔可能会看什么电影来看呐？我要接受啥？国小的囡仔都上单纯呢，当去接受啥？啊，有可能今嘛吼，网络泛滥嘛，拢会当去看到一挂影片嘛，对不对哈？啊，可能就看到迄个影片内底哦，迄、那个演。罗马，尤其是个老大迄个角色，哦，真威风嘞！你扒蛇草，你扒鸡扒狗的，哦，好威风哦！啊，等下我个老爸讲，伊要做老大啦，伊要做罗马，要做老大啦！啊，当老大拢有刺青啦，我嘛要去刺青啊，你啦哦！听一下，我讲一般是，一般的啦，老爸老母常常咧，是不是混到在地？是不是开始勒，是不是反射？我还用拍的有哦，开始勒，系啊。啊，这个爸爸可能无受伤啦，我可能无受伤。因为爸爸，讲来嘛是，我讲这个爸爸嘛异类嘞。安怎讲异类？因为因老爸伫银行上班，吼，啊妈妈是伫咧做音乐老师嘞，所以讲。这种的家庭跟流氓这行业是八竿子打不到边的，没有错。所以咱这种家庭，老爸老母听到囡仔讲要做老大，要刺青，我讲吼，真正不是没事也奇怪了吼。啊，都唔知道这个囡仔对倒来的想法啦吼。所以讲这个老爸呢，听到囝咧讲吼，啊不是骂，啊不是哭，啊不是累，啊不是怕啦，啊嘛无拒绝啦，无拒绝。嘿，这个爸爸个人有读册哦。伊决定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引导伊的儿子啦。哎呀，是用什么方式啊？啊，你名字可开都无伊啦，应该得来。我歇个串子。爸爸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来引导孩子呢？这个老爸呢？首先，迄、那个跟老师沟通，叫老师卖甲动啊！伊要用一个方法教因囝，伊甲老师讲因囝当安怎做这代志，跟老师讲嘛吼。爱、讲我有一个方法会当治疗伊，好啊，请老师你来配合我啊，你就对了吼。老师讲好，你敢知因老爸总要去买一组会当维持两礼拜的纹身贴纸。我就有这纹身贴纸，对不对哦？打了去，我真正像真嘞，像刺青啊嘞嘞，啊，迄个会当动呢，怎么动？唔过伊会落去啦。啊，外久差不多两礼拜嘛，无爱两礼拜，佮会落去呢。完了，啊，那个是有动头啊，无嘞，是嘿啦。伊同啊，伊帮因老师买的龙凤图案的刺青贴纸，跟老师打起哩。哦，要死！我老师痛甲半半倒来，伊刷个接的。因只后生哦，我有够欢喜，有够痛诶！我即摆老大个啊啦，嘿，行路好嘛，看恁上家欺负我啦咧！啊，因老爸就是讲， 我这后生怪好笑嘞，哎，真正甲搭起吼，嘿，行路真正有风诶，甚至吼，吼，摆出迄个样子，敢若六亲不认安尼啦吼，嘿，行路吼，像八加九诶吼，安尼屈势就对啦，高音啦，我应该高音啦。然而，就是因这后生，吼，搭安尼就足欢喜诶，吼，入去好好读册吼，吼，你敢知影？到迄下晡哭倒来啊啦，哭倒来啊啦。啊、爸爸问伊讲有啥物哭啊？啊，同学拢甲我笑啊，啊，同学拢唔睬我啦，看到我就咧看到鬼啊，做甲无快乐，啥快乐拢嘛袂惊啦，对不对啊？伊跳高叫人惊你，是不是？嘿啊！啊，同学佫话后佮笑啦吼，啊，会看到伊怎啊惊远远去啊，无要插伊就对啦吼。甚至有这个这个。班导师吼，就甲考试就对啊。大尾老母啊，人看人惊啊，类似就是这样子嘲讽的对啊。啊，对，甲爸爸叨叨了，爸爸就是讲，这头爸爸超工的啊，爸爸知有这种情，有这种结果的啊，吼、哦。所以，这个时阵来机会教育啊，伊甲后生安慰了后，同我甲后生讲安怎呢？伊讲吼，这个刺青唔是无好啦。你要想，有的人刺青是艺术啊，有的人刺青是要警惕家己啊，啊，有的人刺青是要怀念亲人的啊，吼，啊，得看你安怎算啊。所以爸爸意思讲，刺青不是无好，如果你也是这個心态去刺青是 OK 的。你唔通当作我刺青，我赤冷赤风，惊到有风，像大尾罗马人看到我，我要惊死无，就是我会当欺负人的，不是这样的心态啦。所以咱老爸已经来讲刺青不是无好，来刺青是为着艺术，刺青讲啊，我做唔着什么代志，我刺青警惕我自己嘛，对不对？好、哦、啊，有的人是缅怀亲人嘛，哦啊，有的人是因为警惕自己，是因为警惕自己啊，就参像迄个啦。我啦算讲提醒家己啦，哦，提醒家己。比如讲，那这感情上失意，对不对哈？啊，像我这朋友就是安尼嘛哈，啊，落去我们放山嘛，啊，我们放山吼，迄心肝来迄个恨意吼，无底头啊！伊就我走去刺青，你知无哈？嘿，刺青，啊，伫伊迄个手骨头遐刺一个恨呢，恨来恨人去恨啊，恨呢，安尼啦哈。啊，哪知影吼？这唔知是大侠失控啊，是安怎拢愈食愈大苦啦？哎，这迄个手背遐筋开嘛，所以迄个恨吼，迄个吼愈筋愈开啊。所以有一摆啊吼，迄个飙车吼，去吼，迄个警察抓去啊，抓做笔录嘛。啊，警察看伊手背上迄个，讲哦，得甲问讲，哎，你手车迄个去，迄小梁是你的男朋友呢？小梁是你男朋友吗？我加生气，你把酒打掉了，那个是恨，是恨，不是小梁。你把这大口杯哦，恨不是小梁，知道吗？就不能吃一堆玫瑰花，这大口。如今都可以在面前是你个人菜啊！啊，刺青就是要承担这个后果而已啦，哦，啊，不然刺青动作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哎，啊，哥哥好生听听了，你们怎样？一直点头呢？是啊，就是囡仔，就是妄想嘛，哈，啊，你这大人在妄想迄当中，哦，真正有错误嘛，哈，你就是要在当下。及时纠正他 啊及时纠正为人是吵吵念呐，吼阿伯德，安尼大声细声的骂，唉，你要恶诶，别表示大人，你看人真今天这样子处理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就是我们去思考刺青了后诶，等就是碰到像今天一样的事情，你能不能承受？让老伯公，你刺青之后，哦，像今天碰到的事情，你能不能承受啊？哦，你像爸爸妈妈讲。啊，老麻嘛，不是每一个人刺青的呢，嘛不是每一个刺青的人都老麻呢。 所以你袂当用有色的眼光去看去看别人呢，安尼再无吼，而且囡仔一直点头，一直点头。最后儿子也同言同语的跟爸爸说：“我不要刺青了啦，我不要当流氓老大了啦，爸爸，你搞我这刺青贴纸搞我碎掉啦。”爸爸笑笑讲无法度，因为这上无爱等两个月，今仔日断第二工哩。这个还要连在身上半个月才能掉，结果老师听到讲半个月才能掉，哇，我崩溃大哭呢。哎呦，看你要搁做老大无吼？嘿啦，啊、所以说有人看到，有人讲啊，爸爸这个教育方式真正是很特别啦。好、哦，做一家长讲啊，我学到了，谢谢。好、哦、啊，甚至就是有人妈妈感谢这个家长讲，讲收藏以后可能用得到，嘿嘿嘿。所以讲，赞叹的人较侪啦，按赞的人真的比较多啦。所以你看，让孩子亲身承受选择带来的社交代价，真正比你老爸老母谁谁念搁较。有路用安尼啦吼，好不好啊？好来啊！第一阶段，咱就先进到家，先到电台刚上午节。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9: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哎、啊，谢谢，感谢，红龙红唱的哦，哦，你呐，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区的哦。

来，咱今麦要讲这件吼，我那是一个小尝试哈。嗯，来讲这个现代版的客家官庙公的租屋纠纷呐，租屋纠纷。恁厝老租人的吼，在这处住的，也是要知道这一个知识哦哈。这就是讲有一个吼，足高明配客家官庙公吼，这是足高明配。代志发生吼，是伫个迄个。新竹光复路一间有名文青餐厅呐，这歹配拍广告啦。这个文青餐厅其实用什么讲，它就是那种类似林家碧啦，吃一些简餐的这一类的安尼对哈。嗯，面积大概就13平方公尺，这栋哦，这栋厝的面积大约就是只有13平方公尺，无记得保存登记的。一间老屋啦，啊，有一个姓叶的太太买去啦，所以女房东姓叶啦。啊，她是在1997年的时候买的嘛，所以后来伊为着可能是伊这间老屋这地算国有地啦，但是人家他都有按照哈整个申请的那个 SOP 按部就班，合法的就向那个退服会呢买了坐落在这里的国有地的地了哈。所以时间来到李孔尼2020年，一位姓邓的女老板，哎，看这个老厨成为废墟啦，但是废墟有废墟的氛围啊。现在很多人就是很喜欢找这种感觉啊，对不对哈？好嘞，所以啦，他就打算在这里开一家咖啡店，也要先花精力力耶哈，很文青呐、啊。哦，起码就是文青就很喜欢找这种气氛的那个咖啡厅坐下来哈，喝喝咖啡，看看杂志书籍，或者是聊聊天，或者是在这边一类。这上玩笔电那类的对了哈，呵，啊，所以伊就决定把这个欧巴桑姓叶的这个女房东就把它租下来了，开启了咖啡店。哎，你要看一下真的呢，哎，几年经营下来，行李如走如何呢？哎，经营的有声有色呢，也是成为了当地年轻人超爱去朝圣的打卡名店呐、啊。所以讲过去呢，双方合作都是算作愉快的哦。我那算讲合约拍过那边啦，哦，多次续约了。那即摆就是讲最后一次，双方从这个租期延长到去年的九月底，哦，啊，这个月租金呢，小块有改微调啦，哦，小块改微调就是2200。虾米？2200？我搞听唔对去，即摆租金较贵个死人，有2200的租金吗？没错。就是这个数字，你看连那个吃什么卤肉饭便当的都要破百元了，租一个店面自己当老板，一个月只要2200，这种佛心的房东也难找了吧，对不对哈？真的是打灯笼也找不到了。主问哈，应该这是一段房东挺少年人创业的佳话，对不对？好了，结果到了那个合约哈，就是合约被到期的前一天。变调啊？安怎讲？因为厝头计后生哦，透过着这个来问这个邓小姐，就是这个头家的对啦，吼，这个隔壁厅的头家，伊讲合约得要搞完嘞，啊，请问你有要续约无？安尼，好啊，这个隔壁厅的女老板哦，这邓、個、小姐的这讯息该恢复，该足爽快的对了，就是就长者讲，一口气就答应说，我还要续约，哦，该干脆讲我就是要去续约了对哈，所以。你的双方抱着真欢喜的心情，约好的隔顿刚透早哈，几点见面的？对，上午见面，大概就是10点、11点这个地方嘛哈，哦，约这个时间要见面，啊，咱来个合约个签签的安尼的对，啊，结果隔顿刚透早，这个约束个时间，这头家邓小姐，她就上演失踪，直接消失啊，人拢没出现呢。连这个厝头家娘的后生，佮个赖伊啊，拢已读不回啦，就仿佛是人间消失一般来的对啦哈。所以红办婚照，这个厝头家的后生当然是足生气的嘛。然后伫个简讯哈，这个留言啊，讲既然你无要来签约，啊，请你改
请你依约把厝清空搬走。啊，很正常是这样，没错啊。啊，没想到这个邓小姐事后唔但拒绝交还房地呢，厝唔交给人呢，物件拢放伫遐，继续要去共占的，就对呢。哦，啊，所以讲这个厝头家，我那是。想讲啊，甲你好声好水讲无路用，啊你个既然拿那边个皮对不对？啊，那么咱直接法院见了哈，然后就直接告到法院嘛，那就要求这个邓小姐迁让房屋，好啊，然后并且占用期间，好不当得利的违约金，这个要缴一缴，因为你放底下啊暗搬走啊，啊你想讲唔签这个合约，你放底下。诶，物件都唔免算租金嘛，是这样吗？好，所以来今麦各种法院是不传人啊哈。然后这邓小姐怎样呢？第二法院上她就开始喊冤了哈。我感觉这头在这行，我猜这行里这头壳逻辑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哈，安怎讲？今麦讲哦，这个房东叶太太本人也无亲嘴开口讲不续租。所以家己想家己对嘛，他就主观认定讲，既然你无亲嘴赶我走，咱双方合约就已经主动升级转为不定期租约。好，这个不定期租约，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讲哈。好，就转为不定期租约了。哪有这样呢？哈，那人家这是一个别想的这个神逻辑，你知道吗？真绝了哈！啊，所以原来伊的想法就是讲，只要不亲自听到我不租你，就算讲我撇不。居民不签约，买单主动续约，你的意思是安尼吗？是，你的意思是安尼。哦，所以这大概就是意味着玩什么串流平台的自动扣款订阅功能吧？有人安尼吗？啊，一想就是安尼，真正是安尼。好，接着一个加码哦，装委屈哦，伊讲啦，伊个法官讲啦，讲家己曾经哦有开钱，家己开哦，讲伊自费修缮这栋老厝，甚至一手包办房屋税。连家己去，家己去办什么税籍登记，所以他很理直气壮的主张，既然房屋税是我咧纳的，安尼所以伊个我对这栋老厝哈，就具有事实上的处分权。你讲鬼啊！哦，所以讲这段话，反加咱反一个啦，无惊阿爸我较听较无啦哈。但是讲我帮你修理门面，佮帮你纳几啊百块房屋税，所以这间店实际上就应该算是我的啊！你凭啥又要搬走？这真正是哦，阿你讲讲擦卡恶人哦，真正要擦卡恶人嘞！我先看到这个代志嘛，嘿，真正啊！你这是啦，法官是吃素的你呢？啊，法官大人听到你干啥？甲讲啦，直接那。两块瓜等于挑没上来的，所以就直接拿出当初双方签订的租赁和租赁契约，店名白做好一下，较真清楚。那是申请房屋税及成功了后，相关的这个房屋税的由这个开咖啡店的邓小姐负担，这是你们自己白纸黑字写的哦，写较清清楚楚哦。所以讲，法官当庭就打脸表示说。房屋税及和纳税义务人的变更在法律上根本不等于的是这个处所有权的转移嘛？你看，咱讲这个处变你个嘞，更何况的是合约早的讲好是由这个租客来，恁咧签约迄时阵的讲，这个房屋税是由租客的，因为一个月收一2000块，最近较微调嘛，200块尔，所以讲。因为啊，不偌济诶，房屋税就由你来缴啊，也是说好啊，就白纸黑字就写了嘛，吼。别做一下个就清楚，所以足以证明房东从头到尾拢无把房屋处分权让给你的意思啊！未使讲你咧房屋税处的是你的啊，对不对？恁别做乌字是写个清楚啊，哦，写个清楚啊，因为税你无归还呀，啊，所以房屋税也无几百块，你嘛讲好啊，那当个立即条情况处变你的咧，讲开啊，真正是讲伊绝租久啊咧，2020年的代志啊咧。哎，安尼今年是2025年哈，2026哦，我那我了当然了哈，哼，所以说这个新竹地院最后认定，租约期满了后，这邓小姐你就是已经失去的合法占用的权利，所以判决出炉就是邓女呢应该把厝清空，乖乖把这间厝
甲土地幸福人厝主叶妈妈。唔单呢哦，一直到厝幸福厝主迄一天为止，你每一个月必须爱纳的2200的租金嘛是爱纳。好，然后呢，加上你物件放伫遮，放偌久这拢爱照算。好，还有。违约金好像有400块，反正这个零零总总加起来也都算在里面的，对了哈。所以人家在说说一个月2600的一个月哦，就是说已经要赔偿了哈，可能就是要赔偿给那个房东2600了哈。全案当然是还可以上诉了。即使哈，有一挂人在说说一个月2600的赔偿，对一。一间天天有人来打卡的网红名店来说，两一天的营业额的零头都是不到的啦。所以，会当讲发这条钱是拄好呢啦吼。啊，不过整个过程啊，来讲你整个过程你的吃相实在是有够难看的啦，真正有够难看啦。啊，人好心每一个月，甲收你一个2200的租金，互你开店赚钱。啊，你当作讲六房五税。出的半比例，那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呢？对不对？那房屋所有人，地那个土地所有人，不是你的名字，你怎么可以说啊？你在帮人家缴房屋税，那个房子跟土地就是你的。天下哪有那么大那么好，有遐好康的代志？所以讲人讲这种人吼，就算讲你咖啡泡了搁较好哦，那个盘亏嘛遭整理啊，哎呀，哦，这对你以后要做生意吼。你的风声真歹吼，可能对你的生理也是有影响的啦吼。人也是较善良的较好啦吼。啊，拄只阮有咧讲哦，不定期租约哈。咱若有一个厝头家吼，讲啊，我都拢睡睡到已经，伊人甲睡足济冬啊。主本恁较早可能是两冬拍一摆客用嘛，啊，可能这个租客算老租客了哈，已经原来啊拢甲你算讲话甲你租过六冬啊，可能。两年一千嘛哈，哎哥搞啊，个两年又一千又四年了哦，阿姨，伊来叫我甲他睡要四单啊哈，类似像安尼啦哈，阿姨我要个，即摆迄落租期搞，我要个甲你租，啊头家你会较可能哇，到底是小情是还是干嘛分担是安那来讲？啊，安尼好啦，你都做了都拢做你啊哈，你都哪要个租吼都。去迄落叫去，感觉甲我立租金就好啊啦。啊，契约啊，免拍啦，大家都拢接受啊，免去拍租，免去拍契约啊啦。啊，你个厝税吼，都拢啊叫去，感觉第一啦吼。啊，如果若好厝卡吼，啊免啦，你要去税，我税你，我感觉税你啦吼。啊，免要拍契约啊。喂，你是厝头家吼，袂使你咯，叫去感觉拍。如果你若讲啊，得接受啊。哦，唔免得去拍什么契约，非得你都拢叫去，刚才搞了出水，免去拍啦，才熟啊！吼，做家拢变熟识人，你袂使安尼想钱呢？人心割肚皮呢？如果你若无叫去，刚才两当一约，佮赶快白做一下清楚，我告诉你，这个叫做不定期租约了哦。这个我拄只甲恁讲的讲，我要甲恁个交代的问题哈，哎。这个不定期租约啊，不定期租约，以后伊若是给你耍赖的话哈，我跟你讲，你出事特别得当的啊，真的、哦，真正是呢，他叫去跟他拍，所以如果你若无甲拍做这个租就是要开拍去哟，连到有倒一天，你讲啊，我厝要卖还是安怎？他如果赖着不走，而且你不想要找他啊，那赖着不走，你可赶不走他呢？真的哦，嘿，啊不，你去查看嘛，啊问无看厝边有人较熟，还是讲打去问一下律师也好哈，因为那个公所拢有一挂律师，你可能礼拜几会有一天进驻上，你拢会当干嘛？你不可能怕可以有不定期租约，以后你讲要我的房子，他赖着不走，你还真赶不走他呢？是哦，真的呀、啊，对呀、啊，所以讲这吼、哦，哎，了解一下啦哈。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搁听歌哈，来听，继续听日本歌，安排这首阿妹呢，木有，宇之木琴。

好，我有讲，来，迄落，咱拄只中立刘小姐，我希望你听话听清楚哈，啊，听不清楚我搁复一遍啦哈。拄只有讲到粉红超跑的情况是零高，增加有雪莉旺没有？我讲虽然我母亲节赠送已经是结束了，但是药房拢在咱阿舅就好诶，拢会叫足济起来的啦。就做起来，所以母亲节活动个，敢那灵菇精有上雪莉旺没有哦？雪莉旺没有是灵菇精。我拄只讲个，我讲啊，你哪讲灵菇精雪莉旺，你都买买。你讲啊，我得一抓落去到药房，我揢两抓灵菇精，揢两抓雪莉旺嘞。我意思是讲，你揢两抓灵菇精，两抓雪莉旺是灵菇精这部分，你有揢着两抓，两抓都符合4000块，揢着粉红超跑资格是安尼。你唔通听个老官挂雪莉旺加落去呢？嘿啦，我讲啊，我落一抓落，做一咱乡亲，我一抓落去药房，我都无可能揢一抓的啦。哦，热到要死，无用无讲揢一抓，去到药房拢发生两三抓作祟呢。哦，所以讲啊，你若要揢两抓灵菇精，两抓雪莉旺，等下加咧跑安尼。我就当然爱甲你讲清楚，啊你有，哎呦，你有摕到两组两股精伫遐咧呢？两股精这部分是有上粉红超跑，啊你含雪你我无关系，啊是两股精这两组有多四千块当粉摕到粉红超跑，甲头家化解一下声咧，唔通这个唔话讲唔知，吼啊点点唔做啥人头家嘛白讲，话头家啦，那较顶话白话讲嘛，可能吼都。都五顿五顿啊，足济想讲啊，都结束啊！你无发声，人嘛无一定啊，客服你呢。人为可能啊，一挂老主顾人已经拢阿爷咧。啊，你发声都有准算啊！伊也讲无讲，人话公公可会当发声咧。啊，你啊有爱送我咧？啊，当然是安尼啦。药房啦有，都你个发声，伊都客服你啦。啊，若无嘛无法度咧。啊，那这样纯药房五年。哎呦，帮啦！我你来去药房无得无啊，唔得安尼吼，安尼听有无？雪莉旺是确定没有，是灵菇精油。只要你灵菇精，你有摕到两组4000块，就甲话声讲，我要迄落够粉红超跑无？吼，啊无你就迄落用你有话声就有机会啦，啊！啊无叫搞头家来公司话声，想讲头家，可是时阵来公司话声，唔知够落去无？我嘛唔知啦。反正你的话家都对了啦，你有话家都有机会啦吼。好，谢谢高霞来说，收听节目明天就公布完头连耍，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安尼，我要过来进广告呢。应该是那话声拢有啦，安怎讲？因为有帮人叫足济起来的啦。哦，啊，粉红超跑欠费欠干嘞，迄阵你无看恁那去药房客，起来林高精讲无欠粉红超跑伊啊，哎呀。啊，都嘛用登记的，欠费欠到咧，人头家当然的叫足侪起来扛的啊。落，阮真落尾手就是会出袂去嘛。啊，当然人药房叫偌济，阮嘛是拢伫个母亲节要结束之前，人叫偌济，阮拢爱出互人啊。所以阮到今夜咧赶货咧，啊，你看当时恁搞阮叫的量看偌大啊，公司遐员工嘛是，逐工要搁咧包母亲节前上前结束恁所叫遐货，要咧赶的咧。所以我们家讲健康话声要遵守的是安尼，好来，看吧，看看2799，来，咱这个灵菇精，各项会当配哦，是哦，哎，当配肝药啊，会哦，啊会当配金星哦，会哦，啊会当配 QMB 哦，会哦，啊买当配活力敏素哦，会哦，一个当砍雪莉旺来啦，这回你没嘞，哎呀，这两项无冲突啦，相互相成的呀。我本来讲气是火之水，啊火是气之妙呢，啊气火相调，等两项泡做会效果上好诶。啊，你要配当配西拢 OK 啊，但是要配我阿君其他产品拢是可以的。加上这个天太热，所以咱盖高嘴巴，盖高嘴巴，咱得爱过来啊啉茶。咱身体70%是水做的呢，所以你若是茶啉无够，咱来破病呢。除了热着、憋着、放无药医治啊，咱的身体、新陈代谢是会出毛病呢。咱身体若出毛病，生歹物几率就悬呢，生头发白几率就悬呢。安尼，伊是毋足重要咯。啊，定咧戆、乌暗面，啊，咱就花无够百算，免得雪莉旺来甲赚你啦。嘿啦，迄个会用一个，用会，迄个用一个，身体是会用一个呢。包括咱的血嘛是用一个呢，食较营养的，啊食较营养的，啊我食素食都袂当逐项食，我安免啦。然后说我们在讲雪莉旺的上好个呀，
你若要吃素食的，是绝对一定要加。老人家出去摇落摆，不是不爱吃，是还蛮吃的啦。所以吃少吼，营养素无够啦。血里旺爱加，爱加，苹果精爱抓啦，爱抓啦。安尼知吼，安两个泡社会啊，搭配 QMB 配关药，配金星，配活力民宿 ，OK 的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最开店面老的老家老阿公，不爱表头爱看有大无钱管得去。当然，像那边多行动不便，爱家里服务高，我想这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家转了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今晚用七六八蛋糕刷我，今仔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用七六八直播的专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之色。来，伴着阿勇所演唱的歌曲，爱你哟。咱就用这个面，咱来一个阿姊啦，拍了我啦，都开放口音咯。好，跟我讲讲个，爱你哦，就爱阿君的，谢谢阿君嘛，爱你哦。好，来，咱来听歌哈。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

啊，讲这个故事吼、哦，有点仔心酸啊。来讲着天下的妈妈，真的都是一样的。今天这个故事要，要聊的就是伪装孝顺这个话题了哈。这是发生在日本的神奈川县哈，神奈川，这是一件孤独死的事件哈。这件代志最近啊，吼，就这日本人哦，看着看着就破防了。我告诉你，不是日本人，台湾人是看着看着就破防了。主角是54岁的齐藤太郎啊，伊是伫个科技公司咧上班呐。啊，所以科技公司其实压力是蛮大的，每天真正有足侪案，真正你拢是爱处理的，所以他每天被这个专案啦、啊、加这个会议的当工，都是追着跑的啦，吼，都是追着跑。看这者足侪利用背景拍拼的中年人也是一样的哈。伊一工，伊一年当大概啦，伊一年当大概，等下当回去老家呢，大概2-3次而已哈。所以为着要弥补袂当陪伴81岁的老妈妈的愧疚，所以伊就拢伊就甲家己定下一个铁律，无论去安怎较无闲就对。每一工伊按8:30一定要准时敲一通电话，等伊互即个老妈妈，干嘛老妈妈迄个嘘寒问暖一下，那就对了哈。安尼讲开嘛是友好的点，好，所以即摆就是重点。另外一边头声音，永远是迄个中气十足的老母。啊，我拄食饱咧看电视啦，我就好个啦，嘿啦，你免烦恼。啊，你做工课哦，唔通伤忝哦哈。较早休困嘞，老母拢是安尼啦，对不对哈？哦，啊，听着妈妈咧讲话，叫烂哦，中气十足。伊想讲妈妈身体是介好嘛，好、哦、身体是介好，所以咯，伊逐工伊就是意思讲，我来听恁妈妈中开十种吼，我就感觉妈妈足好的，所以讲我迄个挂断电话时，我咧写一挂报告有诶无吼，我就加足轻松诶，就对啦。他就以为说家里就是老家的世界，一切都安好了，他很放心的工作安尼的对。所以讲一直有一工啊，迄通每只按8:30爱卡的电话，养足久足久诶久，拢无人接。所以这齐藤就生惊。平常时啊，我卡伊，我老母就接啊，谁人今仔卡遐那久，拢无接，伊怎啊去紧张？半暝忙赶转去老家，有一地啊嘞嘛，吼！半暝忙赶转去老家，门一个撒开，那一瞬间呐、啊，迎接的不是迄个爽朗的笑声呐，哈，但是迄个好，但是开门不是迄个这个阿沙里吼爽快的这个笑声啊，是已经死两天的遗体啊！啊，阿君妈妈死翘翘哦！对呀、啊，对呀、啊，伊妈妈笑是介好爽啊！伊想讲我门杀开时，我妈妈种好爽的笑声、啊，那咋讲是看到老爸，唔系看到老母，一直倒伫遐，已经成为冰冷的遗体呀、啊！所以讲。把这个54岁的大男人哦彻底击垮。这个彻底击垮，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跟你讲，看你妈妈是一点就难过起，也是很大打击，没有错。但是我告诉你，真正击垮他还不是这个呢，是安娜。哎呦，这实在是讲，听着实在心美酸哦，真的是很残酷又令人窒息的现实啊。就是。伊讲啦，即马即个齐藤啊，就是妈妈拢讲伊煮，那大概卡等于拢讲伊煮好诶啦，伊安怎啦？爱煮做青草有的没的啦。伊讲看到的跟电话里面妈妈所讲的通通不一样，拢总无讲。等会来在讲好好丰盛的晚餐没有？厨房遐拢是贴甲咧迄落熟。迄个熟黑黑的泡面，一碗一碗熬空的，熬迄个无开的，吼阿哥超商的塑胶落啊安尼，吼阿哥啥？拍开冰箱，内底有啥？煎啊，佮有啥？内底咯，熬迄个剩啉一半的保特瓶的水啦。冰箱里面有啥物物件？没有啦，少得可怜呐。
行去这个因日本冇人拜神嘛吼，所以走到神桌的边啊，看到老人吼，看到老人有一个迄、那、落、個，咱讲弹弓啊无，吼弹弓内底拢带迄落，迄落银角啊啦，就是咱咧捡地瓜拢带银角啊啦，吼所以警方甲这个乌目送的口罩甲掀开，可怜呢、欸，内底老人年金已经几啊个月拢无去领呢。啊！靠！迄老人年金无你啊，啊！你唔得会惊啊！所以原来81岁的老妈妈的脚腿都已经退化到寸步难行啊嘛，连行去到车站遐银行领钱，伊都无在场行去啊呢，嘿啊！所以伊在咱靠伊手边，吼较早落来遐一挂银角啊，勉强到因楼骹边啊附近遐贩卖机，或者干妈店吼，买一挂较俗的物件。青菜吃这而已啦，说这个还不是最催泪呢，啊不然还有什么，说在这个客厅的坐垫，我们在坐点下面，发现到有几十张摇摇的那个便条纸，顶面写啦，顶面写今天有吃肉，有跟邻居去散步，那这是啥？原来就是老妈妈为着要应付后生，每一天8:30卡回来的电话，好、哦，所以讲，伊也先一张写看要讲啥话，一张写看要讲啥话，迄叫做谎言草稿啦。因为你也知影讲老人家记性无好啦，无定我正想伫头壳内要讲的话，小等阮后生卡断，我袂记哩啊啦。老人家真正安尼呢，哎，串讲讲过去，讲到家己拢放袂记哩呢，真正想好啊啊啊！小等你等我接到，袂记是韩讲啊，哎安尼啦，所以他忘了，他怕忘了台词，惊后生听出着破绽，惊吼伫大都市辛苦赚钱后生添麻烦，硬是把这几张便条纸编造出一个哦吃我食个就好，我困个就好诶，迄、那个虚构的谎言呐、啊，所以后生看到这字条啊。崩溃痛哭啦！伊当作每一天一通电话，就是尽着后生应该有的一个孝顺的本分就对了哈。殊不知讲这個老母是一边算着银角啊，啊一边半食半饿，伫咧等伊的电话啦。唉，真正这种故事听到心会叮会叮当吼，嘿，啊目眶会红红吼，是啊，是真的啦吼。啊，你讲我无赚啦，无通食啦，啊说明。就哎，免出国去赚钱呢呀，是不是？啊，所以我就讲哦，这你若今日听这个故事哈、哦，准备以后那个就是你的剧本啦。啊，姑娘，改个要讲啊嘞，我讲这真正听这种故事，不是，唔识人以后剧本呢啦，对不对啊？啊，拢要写一个诶，啊，无就唔识。哦，啊，你看，啊，囡仔在跟我摆辛苦病，无出去拍拼诶，啊，要出去拍拼，你一个人要安怎嘞？我拢死在底，无人知啦！啊，佮叫你去养老院的，佮无爱啦！啊，无要叫囡仔安怎啦？是毋是啊？会啊！啊，话讲，啊，我歹生囝啊，我家钱欠了，以后要去养老院的啊！啊，你啊会安尼想嘛，无要紧啊，对毋对？啊，大哥，你讲你欠钱欠到要死啊，就先去起来就去养老院。哎、啊、呀，看拢全是老人，啊，养老院老人是有几个健康的啦？你遐看遐目睭啊吊顶啊咧，啊，大家拢咧看这个爱老人哦、喔，哈，你安尼日子过得敢袂舒服？都要有迄个孙子回来，我都要袂破病到安怎样的？我吼虽然讲有些小毛病，大病没有，小病不断尔，无嘛讲阿孙回来，阿妈、阿公，啊，你听听你心情嘛好呢？你就无法度享受迄种个滋味啦，讲起也无效啦，真正。我说我甲讲，这种个剧情以后，我讲可能是恁个版本啦。哎呀，这个年头，很多人打电话就变成打卡啦吼，想讲我卡电话啊，就安尼算友好啊吼，哎呀，啊，所以讲。老爸老母伫厝过所以日子，你知道吗？如果真的是像今天，这是熟悉的，这是即个伫日本报的新闻呢。那这样子哦，你讲，
真的有一天我们就像这样的老人怎么办啊？那没办法，可怜者要可怜担啊，对不对？我讲叫恁坐唔坐，叫少年啊，恁这条听了这段，叫恁坐唔坐哈？以后再去食到一个岁的时阵，幸福当时我看无听阿君姐的话哈。我来讲啊，迄、那个有一挂代志是你回头去看，嘛无机会挽回，真的啦。时间我讲时间这个物件吼，是真宝贵啦吼，啊，但是嘛真无情呢。嘿呀、啊，你老把握他，他会回馈你呢。你如果哈不鸟他的时候，时间一过，你想挽回他，很无情呢，一分一秒都不留给你的呢，是这样子呢。哼，所以讲哦，单纯电话的问候终究掩盖不了没人在身边的孤独了哈。所以讲，你要想，也就是别让那句不想添麻烦的体贴变成这辈子再也还不清的内心愧疚了哈。好了，好了，好了。都反正哦，是大人，就是尽量拢无爱迄落家囝吼，添麻烦呐，吼，该不爱麻烦死死啊啦吼。我就讲啊，不爱麻烦死死，咱就身体搞顾好啦。啊，长期尾，咱有一天，咱也是真正会破病落去啦。哦，迄落真正爬袂起来，夹无再重行啦。哦，迄个时阵上届起尾无嘛讲，哦，咱迄落即个啥？伊个后生祖囝，吼，阿哥拢看会到啦，吼。我是无看后生祖囝大啦，阿无嘛，我讲看老母大，阿无话讲安尼，逐工哦，看到有看咱大只，安尼逐工转来，安尼看伊安尼，哦，阿得笑头笑头笑面转来，欢欢喜转来，阿无阿孙呢，安尼吼，阿妈阿公阿妈咧叫安尼，想起贝贝，死甲无人知啦，阿即个天真啊热，两工都翻潮安尼。来卡酱油。

0: 好，来进广告。
1: 我就是要跟人分享讲，咱这手若无吃吼，你这胖脯啊若无来，你要哪跟人拼经济？就当然物件恁放心。
2: 老爸，伊是美国做医生啦。啊，我甲伊讲，妈妈伫台湾哦，听新闻机澳美有美有效素 Q 天的啦。讲妈妈那个灰肠啊，你继续吃。在美国哦，吃那个药非常贵。我如果从美国寄哦，那个运费哦，比那个你买药的还要贵。在台湾买就好，这个 Q 天哦，下了以后，对咱人的规身躯拢好啦，后尾啊人的拢会一直衰弱，一直歹哦。叫伊这老人哦，一定爱吃。
0: 我不是当较无好咧，我搁少成功的咧，我都敢让这个胖脯啊拍败伊尔咧。诶，做者老人的心声啦，有影吼。好啊，都电量甲真的差不多啊。我是够用电啊，我是老电啊。你身体若无够用的老电啊。哦，爱维是按高用电呐，高用电啥呐？你呐较早去困呢？哦，咱的电就会用较，用较省啊。你啊，搁要三更半夜搁追剧的，迄电用较省啊。啊，咱胖胖搁袂当讲无跳的啦，一分一秒都拢爱动啊。所以讲上辛苦的，咱两个肿瘤上辛苦是啥？唔是干那干呢？真正咱的胖胖啊，你敢有看天过无啦？吼，对哦。24点钟拢在动的啦，所以这个电吼咧用也较凶啊，快无电啦。所以大概五六十岁吼，有当时啊，那咧热啦，啊是紧张啦，啊是忝啦，哦，要碰破身体症有无？有种情形哦，有啦，咱拢经历过知啦吼。阿弥陀佛咯，好加载哦！即马吼科技也太发达咧，哦，一扑数扑的，人因拢去发现讲啊，原来这个。辅酶辅效素会充电一道，啊，咱等下对美国甲引进去吧。拄则你有听到咱的富贵来讲无？诶，伊伫美国咧做医生的后生讲要出啦，这个在美国很好啦，所以咱甲引进去吧。所以伊的提炼的技术精纯啦，油啦，好吸收啦，吃着惊讲未吸收呢，那好吸收的物件就是好的物件啦。所以就是油啦，精纯啦，所以呢，咱的些吸收就更好啦。所以做侪人吃一罐就安大。阿哥咧，提心吊胆过日的 ，Q 唔得食。夜房各位啊，咱一罐2800块，2800块180粒，吼，啊，照三顿食一顿，加食一粒，啊，要加食两粒啊，是拢无要紧哈，因为这本地的保养品是药啊，哈，愈侪会食愈侪粒，安尼知吼。好，阿哥有一件代志要甲恁讲，就是咱到5月24号，那5月24号对，这礼拜，这个礼拜天。咱丽池艺博物馆优惠咱高雄市民的迄个入场优惠券300块，就到这个礼拜而已哦。哦，所以讲赶紧来摕着恁的身份证，来到丽池艺博物馆的柜台遐，得当买着300块便宜的入场券哈。谢谢，感谢今日节目的进行到这，感谢咱雄心的收听，再见，拜拜。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慈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9: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来哦，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分改由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互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来唱，哈，这边蟑螂之歌改天要改老鼠之歌，嗯，古嘎拉家，哈来哟，今仔日哦，来今天，嗯嗯，咱来该关心一下韩国的迄个闪送，
1: 哎，对啊，这个罢工哦，我们早上有稍微提一下，
0: 对对对对对，
1: 讲这个三星的这个罢工会影响到这个韩国哈，25%，我讲这个三星的各个市值啦，尤其就嘛半导体的部分，占这个韩国的高企25%，哎，这个市值，嗯，哦，真的是天天都是，
0: 真的是动摇国本呢，
1: 喷大钱呐，
0: 哎，真正呐，安尼罢工来，真正动摇国本哦。啊，来，咱昨天冇讲吼，这个三宋那是罢工的，一天的损失呢，一天的损失就是，哎，咱讲话这一跳嘛，一跳迄个韩币嘛，嗯，大概就是台币200多亿啊，嗯，一天哦，光是一天哦。嗯好来，三宋电子工会因为不满的这个绩效、绩效分红以及薪资制度、薪水制度，所以打算要为21号开始要展开18天的总罢工，
1: 就是后天呐、
0: 啊，哎、欸，对，哈、啊，预计呢是差不多50000人参加，
1: 对啊，你看，哎、欸，简单一句话，嗯，钱不到位哈，心委屈的啦，
0: 绩效分红跟薪资制度都不满了哈，好，三宋这由应该的三星电子工会所发动的这一场罢工哈。21号开始哈，一连18天哈，啊、嗯，预、嗯、计、嗯、最多50000人参加。嗯，但是在这个时阵，咱昨天母公，诶、这个三宋哈，这个资方昨天又跟这个劳方要展开在
1: 协调嘛，
0: 哎，在协调啊、嗯，啊，不知道协调的怎么样哈。好来，啊，今麦个听众朋友讲。没有最新的消息说啊协调有什么那个，嗯，我想一直吐到这个时阵吼，应该就是资方往那打中硬啦，哎，嗯，好，应该是往那打中硬，可能就是达不到这个全盘的满意啦，
1: 无法度也照这个工会要求吼，包括这个可能奖金啦，是讲薪水调整吼，
0: 对，
1: 干嘛算什么吼，算盘一打，美和，哎。
0: 好、哦、所以说现在乐主上方已经进入到叫做由政府来调解的最后协商阶段、嗯哦嗯、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韩国的法院呢更加裁定支持资方的禁制令、嗯嗯嗯哦、法院是支持资方的、哦哦、这资方哈，资、哦、方已经请求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哈、哦，要动用这个政府的这个什么、嗯、叫做一个
1: 紧急协调权
0: 呐、啊？紧急嘛不是说协调权哦。好嘞，协调现在已经完了，由这个政府出来跟资方哎，跟劳方哈，这个协调啊。好嘞，所以说现在法院裁定支持资方的禁制令，什么禁制令呢？就是要求工会必须要依其半导体生产线基本人工规模。嗯嗯嗯，嘿，就是说你要罢工，你也要维持基本的人力规模。那甚至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出来公开呼吁劳资双方哦，应该要互相尊重劳动权跟企业的经营权。啊，讲这个不是废话吗？当然啦、啊，你要说哦，要尊重劳动权啊，也要尊重哈、哦、这个企业经营权啊，就是这里两边劳资双方在嘞吼，吼在嘞谈不拢啊，杠杆呐吼。这两天呢，包括从昨天到今天，拢是在这进行第二轮的事后调解啊。好、哦，必要的时阵呐，哈，必要的时阵，你讲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必要的时候可以各延长这个协谈的时间。反正您预计是21号嘛，哈，反正你21号之前啊都可以再谈啊。那几方面也是有这个法院呢，啊，有一个好，不要那讲哦，法院来支持，哦，支持资方的禁制令安尼哦，所以讲，这边呢，这个谈判。聚焦在绩效奖金裁员基准以及上限设定、哦、就是说一旦、啊、一旦如果真的是谈不拢的话，你罢工你也要维持，我们刚才说嘛，要维持一个 基本人力的规模哦，哎、欸，你把工哎、欸嗯，就是哎，佮维持基本人力的规模哎、欸。
1: 对，这里、個、吼，这里、個、南韩政府的许工吼，这李在明政府他会用这个所谓的紧急仲裁权呐、啊，南长讲个紧急仲裁权就是讲，今仔日到企业佮面对这个工会的把工的时阵哦，本来哦，我们昨天就讲过嘛。南韩的民众在宪法里面本来就有合法可以罢工的权利啊，但是有一个但书嘛，我们观光影响到这类国家哈动摇国本的话，政府可以寄出一个所谓的紧急仲裁的这个权利啊，停止工会的罢工。然后呢，李在明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啦，伊无希望这边的罢工哦，三双的罢工影响到这南韩的经济。那我们来听听看哦，哎，我们现在都听到劳方啊、资方跟政府的这个动作，或者是做出的回应，但是劳方要什么？劳方要什么会到无法度，吼，这个三宋没有办法接受他们开的条件哦。我现在看真的还有一点夸张了，因为这个三宋的工会哦，开出吼需要什么瓜分吼15%的营业利益，唔知本来偌济啦，可是可能哦，这一个15%的，比如说半导体，他们这间三星半导体公司的那个利率，打个杂工即。一年多以来，将近一年来，这个记忆体这个部分呢，全世界的记忆体涨翻天嘛。你可能现在来讲两块，讲哦，安尼啊喂，我打刚底下咧在产线上组装的这个记忆体，哦，工资没有调，但是哦，那个卖出去的价格一飞冲天，但是我都没有分享到这个记忆体涨价的好处，所以他们也希望哦能够分一杯羹啊。那可能啊，个东南公司可能我就挂奖金微博，可是跟记忆体在市场上的所谓的哦大赚特赚哦，这个奖金分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但是原劳工的想法，但是大家就没有干在，其实过去有一段时间哦，这个记忆体哦。也是惨淡经营，哎，小嘎哈，那个便宜到这种哦，那个开出去的这个价格哈，然后几乎跟生产成本只是多赚一点点。迄个时阵，员工都袂罢工啊，伊干嘛忘了薪水的？有时候，所以讲劳方跟资方有时候的矛盾跟冲突，就是咱定来看讲啊，看到这哦，这个头家哦，赚大钱哦，买厝买豪车，
0: 哎，所以你都爱分工较济咧，
1: 分工较济。但是
0: 啊，但是咧惨淡经营的，
1: 伊咧过去咧艰苦咧走的银行3:30的时阵啊嘛想办法嘛，搞熬过的薪水啊，接口你的时阵啊无裁员哈，因为。其实亚洲企业哈，虽然有时候人说啊，亚洲的奴性比较重，可是亚洲的企业的裁员哦，没有像欧美这么可怕。大家讲外商好，外商好，外商好，大家讲就 Vigo 哈，美商哦，都是那个实力论的嘛，还是讲因哈，不会因为人情的关系就不裁员哦。美商的裁员才可怕哦，涨得快了，讲 Meta 就是这个这个脸书好，明天20号又要裁多少上万人，你在搞的公 K 企业。哦，因开大钱，哦，像美国科技这样，花100亿甚至1000亿美金哦，购置说 AI 的基础建设啊，因开出的钱还没回收之前，他们什么最快？裁完熊劲了，要升级裁完的熊劲了，哎，安尼你财报开始好看，股价才会好看呐、啊。
0: 好，即马南韩的法院是认为讲，这个半导体吼，诶，制定拢是高度精密，一旦这个设备呐受损，或者是晶圆变质。好，得付出的巨大的修复成本跟时间，艰难讲吼，所以以法院唔是已经做出一个强制的禁制令的，是讲好，如果你要罢工，你也要维持一个基本人力，好，基本运转的人力啊，
1: 你的
0: 每在几年所有人拢去罢工，
1: 最低的
0: 运转
1: 能力，
0: 人力，
1: 大家讲晶圆一停工吼，
0: 一停工就
1: 产线等
0: 于，那多少工也会受损嘛，晶圆会变质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啊，你要个修复吼，而且这个成本会很多嘛，哦，它时间也要花很长，所以吼，安尼对全球的供。啊，这个供应链对造成的连锁的冲击哈，是属于无法度用金钱弥补的这个重大的损害哈。好来，
1: 但是我刚听一句话讲。
0: 我就是要好你
1: 啊！不是，无法度用金钱弥补，不要紧，你用要损失的钱来保护我那这个哦，薪水啊，奖金就好啊。
0: 好了，今嘛法院哦，法院也要求三星电子工会哈、哦，就是罢工这边诶，不得以占领设施或者是阻碍其他员工出入等方式来进行抗争。 就是讲，人啊有员工，伊要出入工作啊，你袂当去甲阻碍，好、嗯哦，你不能阻碍，否则违者将面临每天最高1亿韩元的罚款，哦嗯好、哦，这是你工会，你不能去阻碍其他的员工。嗯、有的人如果他不罢工，我要进去上班工作，你不得阻碍哈、哦，这个、嗯、他们啊、出入啊、哦，其他的员工出入哈、哦。另外呢，法院呢也驳回哈、嗯哦，这是对啊、对工会罢工这一边的、嗯、一挂这里要求啦哈、哦。那另外也对资方哈、哦，资方有请求哈、哦，请求譬如说对个别工会成员全面禁止。施压或者是占啊设施占领等过度限制条款，这是资方所提出来，就是讲哪有一挂抗议的哈啊，这个工会成员哦，他的那个一挂哦施压哦，对其他的同事施压，或者是讲占领哦，占领这个工厂上班进出，好，所以要求资方的闪送资方哦，诶，有对法院讲哦，你要啊，这个意思就是讲，诶，可能用。法律方面来改较强制的迄落都对啦、嗯啊，法院对这一点是驳回的、哦嗯、法院对这点对资方提出的这一点是驳回。
1: 那简单讲就是说、嗯，其实法院说干妈公这边的罢工会动摇到国本，欸、但是哈、哦。资方也不能够用法律的动作去、欸、去不管这个控告啦啊是工或者是强制限制所谓的那个劳方的这个罢工，法院还是会保有齁这个南韩国民在宪法中的所谓的罢工的这个权利啦齁，伊嘛希望啦，其实听下来齁，法院还是国家，还是说你们两个好好的讲啦、啊，你们两个好好的讲，劳方跟资方，可能劳方可能觉得这15%哈，这他一定要，那资方觉得太多了啊，能够去划 plug 嘛，我最后15%无法度啊，10%我都接受了，8%无有法度接受无，哦，嗯，我觉得大家最终目的啦。还是要钱啊，上班哦，如果钱给到位哈，就心就不会委屈。但是，那三众的爱卡大方一点
0: 啊，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对不？那
1: 但是
0: 详细内容不知道，
1: 但是
0: 谈到什么阶段
1: 呢？害怕的这个就是有另外一层的所谓的政治操作嘛。我的共嘛，那这因罢工的这十几天期间会卡到6月3啊，6月7诶，卡掉这类南韩的这个其中的这个选举。上一次我的共李在明尹锡悦就遇过了嘛，一种那。处理不好的这类韩国的医生罢工的这个活动，结果他的民调就直直落了。现在，
0: 所以现在干老板不好干呐、啊，哦，干当共，当领袖干老板都一样哦。咱有一句话讲，好心有好报，知道吗？这种事情竟然也发生在美国，哦这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有一个查甫，伊日前伫咧加油站吼，伫加油站咧加油的时阵，看到涂骹有一张迄个彩券，吼、有一张彩券吼，而且那一张彩券呢是中奖的彩券呢，中奖金额是500块美金，
1: 哎呦，哦，不错哦，
0: 哦，也可能有一点类似咱的刮刮券已经刮出来了，安尼啦，吼。哦、就是500块美金哈，合台币烧16000，哦，这个中奖的彩梗、嗯，那他捡到哈，在地上掉在地上，他捡到，但是一波占为己有，反而等到主动交还给失主，
1: 因为他在失主下，
0: 可能是加油站的人啊，是啥？唔知，反正伊都可能是扣掉了，伊问加油站，或者是说刚好是前面的人，哎，对呀、啊，哎呀、啊。哦，伊扣掉了，伊无甲彩梗提走啦，伊交吼伊个加油站的经理啦。哦，伊甲加油站经理讲，这个是有人掉，我捡到的。如果有人回来找的啊、哦，这个彩券的话，你再给他啊、哦，这张子
1: 啊、嗯哦，没办法、哦。
0: 老会的是失主金家遭到灯来吹哦，失主金家遭到灯来吹哦。那所以讲吼、哦，这个后来这个彩券就物归原主了哈。经过两个月了哈，经过两个月了，好，好心有好报哈。这个扣到彩券啊，物归原主的这个男的， 两个月之后，对四月份哦，四月份的时阵，他自己买了一张彩券，结果五个号码全部命中啊，赢得586,000块美金的巨额奖金，噔噔噔噔，哦，586,000块美金，安尼话在1,000多万哈。
1: 对啊，
0: 哎，1,000多万啊，
1: 错啊，
0: 对啊，哦，这个能够命中这个号码的几率只有856,068分之一啊。一共他觉得他自己的人生呢很 lucky 哈、哦嗯，那刚好就两个月前又发生这种事情，嗯、那叫咱讲哎，咱得讲好心有好报。一共哈，或许这是我的故事啦，如果大家哪要改联想安尼吼，伊讲这是我的故事，安尼也当鼓励更多人去做正确的事情。好、哦，意思就是，啊、嗯，咱袂讲做，咱家咧讲做好事啦，啊，因遐美国人伊讲这就是鼓励人去做正确的代志，哦，安尼就对了、嗯嗯。而且伊个讲哦，这个查甫伊讲，我要用这一笔奖金去帮助别人，哎、欸嗯嗯嗯，他也没有因为中奖哦，我这钱我家己哦，进来买啥买啥，伊讲我要用这一笔奖金帮助别人，也透过伊诶故事啊、哦，他希望也能够鼓励啊、哦、大家做正确。的事啊、哦，这个下面这一个哦，就真的就是可怜兮兮啦哈、哦。印尼最近发生一种悲剧、嗯，是一个16岁诶，这个男生哈、哦，啊也家境清寒哈、哦，16岁，那印尼一家境真善恰，一登机拢穿一双。不合脚的鞋子哈、哦啊，不合脚的鞋子，像那讲呢，因为伊的脚哈，伊讲伊平时伊的脚是爱穿45号的鞋啊，嗯嗯嗯，但是实际上他穿的鞋子是43号的哦，因为太小了哈、哦，太小了登机呢哦，他长期穿着啊过小的鞋子，所以导致伊的脚出现。肿胀跟感染哈、哦，啊，伊查出来的就散诶，无法度哈、哦，没有办法让他再去买一双合脚的鞋子哈、哦，所以他一直也没有主动要求买新鞋，嗯，啊，他的脚长期也因为这样疼痛，啊，而且一个是伫卖场伫咧打工，购物中心打工。伊讲打工有当时啊，徛几工，他脚真的很痛的时候，伊就伫鞋啊内底个塞那个泡泡棉，哦哦，这样子忍受着疼痛，硬撑着哈，完成这个打工的时间，也同时完成他的学业哦，学业。嗯嗯嗯。But 呢？好。伊讲多开始是伊脚有感觉淡薄啊不舒服，但是一直无去就医。到4月25号，伊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嗯，落尾就转安尼过身去啊，就过世了。嗯，为什么？根据医疗人员的判断，哈，这一位男生哈，他的死因跟他脚部有伤口的感染，
1: 对对，
0: 引发哈，这就是咱讲的，嗯，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蜂窝性组织炎，
0: 蜂窝性组织炎哈。他有伤口了，他就是因为有伤口了，每天还是硬把脚塞进去那个哈不合脚的、这种鞋子里面哈，
1: 感染就严重，
0: 对对对，然后这感染的越严重哦，完全是不透气的嘛，对不？
1: 没有错，
0: 塞的满满的哈。好来就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就是最后是因为感染而死亡哈。他的妈妈后来哦，家己哦也很自责啦。伊讲哦，其实因为第一，因刀嘛不急啦啊，但是他也有跟他儿子提议过，讲你是不是鞋子太小了，应该要换。但是儿子拢一直改，伊讲不用不用不用，这一双可以穿就可以穿就好了，嘿。儿子一直也都拒绝哈，啊，这个囡仔就是足搞行为，所以有当时啊，哦，就是这样哈，他勉为其难的哦，他知道家境不好啦，哦，就是这样，啊，都是要把这买鞋的钱留咧，好出来对开销哈，不想增加家里的负担，但是他这样子没有想到。他怎么会想到说我穿了一双比较小号的鞋子，最后会因为这样啊，GG死掉呢？哦， 所以那、
1: 啊、所以讲得很现实啦，我不觉得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当然啦很可怜、但是有想就为什么会贫穷，就是认知不够嘛，因为虽然说他们家很散耶、但是呢散跟换一双这个合脚鞋子都买不起，我觉得应该不会、但是他就是因为这样子忍着生病死掉了那就是所以哦，而且你家里的用钱的态度会影响到成长之后用钱的。我看了觉得说一个心理医师齁有点混向齁，他在有些财商观念他在分享。他说他们家里小时候说家里原生家庭对于钱的使用的态度齁很容易齁，如果你没有这更好的认知的话，那就会变成你长大之后对于钱的态度甚至是财商。因到吼，这个心理医师因较早小时候很穷嘛，大家吼砍灯内多有诶无诶，啊，变作伊长大之后，伊去变成医生啊嘛，收入也不错，很稳定啊，又出书，又有上节目等等，其实收入很稳定。但是伊咧买啥物物件时阵，伊拢会干嘛讲？哦啊，怎么好像这个东西我明明花得起，但是要多花一点钱，他就会心疼，所以伊就开始去精神，他是精神科医师嘛，开始去分析啊。原来就是哦，原生家庭的对于钱的态度影响到他长大的态度。可是这个小时候原生家庭的用金钱的态度真的就是对的吗？不一定，打个问号嘛。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让他跟我就最好的例子嘛。这个家庭很穷没有错，但是真的买不起一双合脚的鞋子，然后、让他能够不磨脚不缝红斑不这个蜂窝性组织炎。那所以这结果其实是不好的嘛。年纪轻轻的就好像让天下公这故事很感动、替家里省钱。
0: 那你是说啊这个囡仔吼啊这吼啊这。
1: 啊但是飘移啊。
0: 对啊。他当然没有想到说这样
1: 啊，就是认知不足啊。
0: 对啊，所以说吼。我曾经啦齁、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啦齁、有一个朋友男性齁，一起剩一家之主的丢啦齁。他从小也跟啦齁，从小其实他我那个朋友是做生意的人，他是有钱的。但是呢他两个孩子从小三个齁，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都从小的跟孩子齁都不爱给他们孩子知道说其实爸爸是有钱的。家庭是有钱的，那因为这个爸爸跟你本身嘛是，你上先我看嘛是安尼足俭的，你也真的不觉得他有钱，他穿衣服啦啥，我跟你知影嘛哦，他就是穿的很简单哦，非常的简单哦，便宜的啊，家嘛是赶快在吃方面、这个你都要讲的讲，可能就是父母的金钱观、用钱的观念呢，他真的会影响给孩子。
1: 而且，一个人哪看细汉时阵哦，看到爸爸妈妈为着钱咧冤家，他某一个程度上哦，我跟你讲，对小孩子来讲，某一个程度上，他会觉得金钱是很邪恶、不好的事情。
0: 好，所以说、我这个朋友哦，我认识的这个朋友哈、他从小就是说。他其实他有钱，但是他自己是很得意，他自己赚钱有赚钱，但是他不要让孩子知道家里是有钱的，所以都给孩子灌输讲哦，爱较俭的啦，咱家也无啥钱啊，安尼啊，伊家己吼做爸爸的，就是啊这啥以身作则啊，哦，他伊家己嘛不乱开钱啊，哦，不管在吃的、穿的、住的，我刚刚以各方面来讲。他不用特别灌输，他的孩子也大概会认定我们家没什么钱哈、后来呢哈，我跟人讲，这個人就是足俭的啦。我这個朋友我知道他是俭俭到有一点 get 安尼的丢啊啦哈，所以他也怕孩子乱花钱。他的孩子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好，后来这是罗贝因伊的囡仔拢已经成年啦，吼，后来有一次他的孩子在跟我说的时候，伊讲伊是读个大学，他读到大学才知道家里有钱，好，这是因囝讲的，伊讲，所以以前都是爸爸吼刻意在因的面前营造说家里是没有
1: 錢。我跟你讲，华人会把这种东西当作是美德，我就。大错特错，犹太人
0: 勤俭是美德、
1: 啊。对啊，你笑死
0: 了，又勤又节俭。
1: 可能那个年代是可以的，但是今嘛今年通货膨胀东西三趴，你俭哈，钱就是咧用嘛。所以就是说，你看同样的这种对金财商财官，那犹太人为什么一代一代一代 他们前下一代会比跟上一代更有钱。那除了、哦、对于金钱有正确的观念之外，也要教财商嘛。我觉得，我不是勤俭是美德，这个是很、这个其实是很那个罗、思想的一个前置、哦、
0: 好了，我们来吼一下，来好好的理财一下啦
1: 吼、嗯。没错、
0: 啊，来管理你的吼这个财富，也管理你的健康。进攻个
1: 广告。
0: 来顾家伙嘛，顾身体哦、喔，听众朋友啊，吼、喔，顾家伙嘛，顾身体，一年久久的五月份，
1: 对啊，
0: 好、喔，这个月你就是这个月，和你顾家伙嘛兼顾身体，
1: 嗯，
0: 因为啥呐？你顾家伙啥呐？哦，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产品很好，
1: 嗯、
0: 哦，咱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膨，
1: 嗯，
0: 偌济人吃过，偌济人饿了，哈、
1: 哦，对啊，
0: 好、哦，这大家都知道，而且全台湾来讲也是非常热销、非常畅销的产品、
1: 嗯嗯、
0: 但是有很多人的有一点贵啦、哦、有一点贵啦、哦、昨天有一个听众朋友，我不晓得，不好意思说啦、哦、他其实长期也是我们的、這個听众，也是产品爱用者、哦，哎，过去家己做生意啊，也很努力打拼哦，阿妈啊，足俭的，好啊，但是伊嘛真顾身体哦，看过去伊足早，伊长期都拢有咧食咱的产品吼，啊，身体也照顾的不错。那后来他就退休了吼，后来前几年他退休，退休了后伊大概有欠七百万，大约就是七百万。结果呢，这边吼，第一天，前一天甲我讲要注文咱的钙粉钙优优惠组的吼，结果。隔天哈、
1: 嗯，
0: 隔天个卡电来讲，我可不可以取消？
1: 嗯、
0: 好，我讲好不要紧啦，吼，你若要促销的促销，伊、嗯、就讲我今麦较未拄好安尼。
1: 嗯嗯，
0: 好，那我们也不想多问啦、啊，啊，结果他就，
1: 我讲多话不？
0: 对对对，他讲话的时候就快要哭出来了。
1: 嗯，
0: 伊讲我今麦未拄好安尼吼，我讲不要紧不要紧，吼，你家己多话嘛吼，我会当甲你促销、嗯，你的订单不要紧哦。
1: 嗯嗯嗯。
0: 结果他自动就巴拉巴讲出来，因为我那是老听众，伊讲伊本来退休欠七百万，迄就是伊家己要退休要用的，
1: 嗯嗯、
0: 甚至准备要买一架迄、那个啊做啥电动车来骑，
1: 嗯、
0: 哦，即马可能啊出门走路较无遐尼好势啊、嗯，结果呢，伊交代因囝讲一定爱甲买一架电动车，
1: 嗯嗯嗯，
0: 到最近要订购我们的产品的时候，他发现哈，伊、讲去银行买那钱的时阵，银行改工，又叫阿是银行啦，改工他的钱都没有了，
1: 嗯嗯嗯嗯，
0: 都无啊，伊讲惊一个吼，吓得快要昏死了哈。后来他知道，全部的钱都被他儿子提领一空，
1: 嗯嗯嗯，
0: 拢因囝甲领领了，啊人无去啊，伊讲因囝就转咧失踪失联去啊，安尼。连伊吼等足久，等足久，要拜托因囝，伊家己无法度去买嘛，伊就叫因囝爱甲处理这个代志。连迄只电动车都无买，甲即马拢阿个无买好伊、
1: 嗯，
0: 七百万左右，伊的退休的养老金没有了、
1: 嗯，
0: 儿子也就这样不见了，哎呀、啊
1: 嗯，
0: 所以前两天甲咱订购的时阵，我唔知迄阵伊是不是已经知影这件代志啊？但是迄阵伊个甲咱订讲，过两天过节周末过了，甲讲取消好了，才甲讲这件代志，真的哈、哦、啊，真的是听了替他好难过哈、哦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够机会哈，买够心态啦哈、
1: 哦。对啦、嗯、对啦哈、嗯，那好好投资我家己的这个心态健康、嗯、啊，咱哪讲听众朋友过来探节去存哦，探节就人生如两讲到中年去存，好好管理你的家己的钱，好卖讲要好像好像，家己管，家己知要哪管，
0: 啊你心态够好啊，
1: 啊另外一个上好的投资、
0: 啊，你看伊就是拢，伊可能伊嘛伊家己嘛歹势讲，伊讲。啊，意思就是讲，为什么遐银行账户配个因啊？为什么会让他儿子拿去呀、啊？
1: 啊，另外一个上好的投资就是投资你的这个心内健康。
0: 对啊，对啊。
1: 人从40岁开始、就是好好管理自己的钱，跟管理自己的健康，这种代志吼，拢卖。拜托吧，还无可能。尤其你家己的身体健康，我家己的身体健康，无人会插你的身体健康安怎啦？干哪你家己好好啊保养，好好做，好好食，好好运动。
0: 食过咱的钙粉钙油的人拢知啊，你若有食钙粉钙油，你就会足够走，足够健，
1: 加
0: 七八十、八九十，你拢阿哥吼，哦，对，七十会拍喷，八十会加滚，九十阿哥强强滚吼，一百岁呢，哦，阿哥安尼。 吼，菜莲瓦好诶，这种诶，这都是得力诶酸哦，钙粉甲得力诶钙油，你这两种然后食，一个是吼对咱诶体质，对咱诶这个骨质，对咱诶筋络，对咱诶喙齿，一个是专对咱诶吼这个针对着咱诶关节软骨，重生软骨关节的修复。得力的钙油，吼，得力的钙油，所以足侪人买，足侪人食，大家拢知影足好足好，啊，搁护理元素，失眠食安眠药的人一大票啦，我无老会怀啦，吼，真正的吼，真正是有够侪人咧食失眠药啊，吼，这安眠药呢，安眠药伊就是为咱的中枢神经咧，甲咱控制哦，今麦大家拢知影，只足侪人知影，但是又戒不掉吼，这长期落来，真正对你身体吼，对你的。大脑吼是非常的损害哦，即提早的失智症吼，在即真嘞吼，所以讲阿哥来咱的苏鹏，一尴尬唔得咧尿不出来啦，尿失禁啦，频尿啦，即足多男男女女都常常有听到吼。所以讲吼，有用过咱产品的听众，拢甲咱见证见证讲。恁的这四大产品进口的，这四大产品拢进口的，真的是很好。但是偶尔就会觉得有一点贵，所以为什么我讲这个月我就是要给恁啊，这个理财个兼哈顾身体哈顾家会个兼顾身体。你这个月买咱的产品，我们有推出优惠组，咱优惠组的是一组里面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多再送一盒五盒的安尼，
1: 二正半，四正一哦。
0: 对，安尼你那改买个送的，安尼改平均切起来吼，
1: 相当划算，
0: 原价八折呢。
1: 对啊，哦，
0: 我都等于你平时那买钙粉钙又爱2000，一罐爱2000，今嘛变2000。
1: 对啊，
0: 护理元素原来你买爱2000，今嘛变1600，舒鹏一盒1800，今嘛变1400，四百空几块尔尔，所以等于八折价，安尼是不是跟你顾机会？哦，
1: 现金放大术
0: 哦！啊，你的明早这个物件足好诶，吼！啊，你的平时咧买都安尼丢咧丢咧，啊，这个月你都免丢啊啦，吼！你就直接款起来，半年分、一年分，加减无三个月分嘛好。
1: 对啊，好，现金放大术，你台股赚20%，啊，你搞这赚了20%，过来买咱的钙粉、钙油、舒鹏甲护理，再赚20%，
0: 对，
1: 赚哪干哪有这好？
0: 对哦，昨天刚过节，我敲电话，

0: 你药房买足济，啊，药房佫送伊足济物件，啊，开心的不得了吼，敲电话甲我感谢吼。真的吼、哦，哦又个够机会，又个吼，这个吼够得身体吼、哦，所以得力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缓这个月哦，这个月了，一年一届哦，就是五月份了了，咱今嘛得爱买优惠组的哦，哈、哦，母亲节五月份的优惠组，买二送一，买四啊，不是买二送半，买四送一，安尼就对啊哈。指定药房各位电话叫上买啥，请你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零八零零
1: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吼、哦，哎，听咱的节目吼、哦，真正会当顾机顾机会，还赚钱，还佮顾健康吼、哦。我刚刚讲那个听众朋友，其实就是之前不给他有卡电的福利嘛，吼，嗯，伊甲你讲迄、那个，嗯，就是讲伊有一届听咱的介绍一间公司，有没有？吼、哦，啊，伊就有转去买一间公司的股票，吼、哦，是无意中我们刚好在介绍，吼、哦，那一家公司是一个、嗯、一个不是大家一般吼、哦、大众会知道的公司啊，刚好哦，它的特殊点在哪里啊？我这边我这部中介绍的时阵。他很积极，他隔天他就去下订单买那一家公司的股票。嗯、后来个什么一倍啊，罗威个配股配息配股哈配股，一共一摊，一共一卖掉一张吼，赚二十万嘛，一共差不多赚二十万嘛。啊，后来又有配息嘛，好、啊、配股嘛，而且嘛还零股还在，还是啥吼？伊跟他讲安尼，伊跟他讲哦，我真正要跟您感谢呢。有够感谢你的，所以我这边哦，恁的活动我买足济，所以讲伊买足济，讲我足感谢你呢。然后那个药房又送他很多礼物安尼吼，好、嗯，伊长就是卡来甲讲安尼，伊讲哦，我还讲我真正足感谢你呢。啊，现在的股票啊，今卖股价吼，伊讲今卖那个股那一张股票的股价现在又涨得更高。伊讲我哪一天我卖掉的话吼，我真的要买个礼物送给小军甲朴根哦，要送我恁两个。我改讲唔免唔免，吼伊讲哦，伊讲哦，听恁的节目吼，啊，好啊，赚遐济哦，啊个健康吼，今妈妈食三片糕啊，足健康诶。伊讲要吼，我讲迄是你的福气，你家己的福气啦。好，不用你唔免特别什么买礼物送我，唔免你赚的你就转的去食好够健康，安尼就好吼。好、嗯，就不用那么客气吼。他很感谢的，一直讲感谢啊，不是听你的节目，我无法都赚到这钱。
1: 没啦，就没有啦，就重点他还是嘿，对啊，哎呀、啊，知易行难嘛，对啊，啊，我家己嘛去做，哎嘛，刚才讲啊，这嘛去分析，不是讲咱今仔。本来咱不是都不是讲咧报什么股票，
0: 对啊，
1: 就是讲咱这个三甲吼、欸，我们台湾的这一间吼，在台湾的隐形
0: 有一点隐形冠军嘛，
1: 欸、因为我们就努力打拼，然后在自己的本业上很努力、欸、啊，最后被这个美国的军工的这个体系，看上了他们的技术，啊、打入美国的所谓美军的这个供应链。马奇，赶快嘛！马奇，这个公司，这个就是很多台湾的人的故事、嗯、啊！咱这类、個、人就没有谈的这类构筑之后，干妈妈很认同啊，也去刚好也去买了他们公司的股票，还、跟他们公司一起去成长，他、很替他开心呐、啊。给他们是讲哦，我讲买报股票啊，是安那，就是干妈讲啊，这是很多台湾在各个地方都有这么好的这种小故事，打开后哦。踏踏实实的扛过，我咧为着这块土地，为着家己的公司吼咧拍拼，最后开花结果，这个成果吼、然后能够上市上柜，然后全民一起分享，对不对？是咱台湾人的公益嘛，
0: 对啊，所以讲哦，如果我现在还有一张股票我卖掉的话，一定买个礼物送给你。我改讲真的不用，真的不用，那是你自己的福气哈。
1: 对啊，
0: 身体食够加健康的就好哈。爱张董人。是主要要跟他分享，讲伊这边买足济，买个药房，佮送一堆物件给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念一堆出来吼。
1: 这个我讲现金放大数。
0: 哎，对嘛，你快看，这嘛谈，那嘛谈，安尼吼。好，谢谢。

0: 紧啊，还是回到这样子钱才会有用啊。哦，哎，我就真正安尼感觉哦，那回到咱头先可以告诉，处理真正无迄个钱，替这囡仔买一双鞋啊嘛，啊忍忍忍噶，哦啊破袂巧伊，啊安尼上架就什么意思？
1: 不过有当时啊，真的很贫穷的家庭哈，有时候我們、
0: 所以很难翻身嘛，
1: 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
0: 所以，为什么南宫
1: 贱民呢？就
0: 不是，人家说富
1: 像印度的贱民
0: 哈，富不过三代啊，但是有时候穷也没办法过了三代也没有办法翻身，因为对南宫因的思维准则跟对金钱观念来讲，他们就停留在。一直留下来这个这样子，喜欢钱又仇富，哦，咱绝对没有这种，咱不要有仇富的心理，因为咱爱看讲，像那喝雅人会变做喝雅人，你那种看讲，哎呦，你喝雅喝温呐，哦，还是讲做工啊，啥，安呢？好，你这样子，这种心态，其实你不是真的喜欢钱。我都经常听过啊那人，你干嘛讲哦？你好好雅人哦，都很不道德啦，赚钱都是这样。
1: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有什么了不起？
1: 你看，不是咧破病，不是咧居居。
0: 那嘛有这种心态，反而来看，想那也喝雅，一定他能够成功，一定有什么我们没有做到的地方。我也是安尼，我是这种想法跟大家分享。
1: 不过讲到那个鞋子哦，那一双鞋子哦，在咱都要讲迄是。真实的就是印尼最近哈，最近丁沟围发生的
0: 哈，没有错。
1: 16岁的男生也因为这样长期穿比他脚小号的鞋子，结果脚就是因为这样肿胀，后来有伤口料这样感染，
0: 对啊，
1: 后来就这样死掉，
0: 没有错。哎，
1: 我只想的讲，伊朗哦，其实我第一次对伊朗的印象就是这一部电影哈，这一部电影啊，叫《天堂来的小孩》哈，好像是《天堂来的小孩》。这部电影，我就是看了这部电影哦，那时候就对伊朗有点好奇。好，那时候的伊朗可能没有像现在这样了，不太一样了哈。啊，所以说后来早期我有去伊朗哈，我有去过伊朗哈。你有看过那个电影啊？你就一直感觉讲，要去到遐，你就会感觉讲，一直想要找那个跟电影里面一样的场景哈。那部电影就是两个兄妹哦，简单讲很小啊，打国小两个兄妹。家里很穷啊，本来吼，伊妹妹有一双鞋啊，吼已经破去啊。妈妈有一天就叫迄个哥哥讲，你去早上去上学的时候，你顺路把妹妹的鞋子拿去那个修鞋子的店，去修理啊。下课的时候再带回来这样子哈。结果呢，这个男生呢一不小心，他就到那个店的时候，到那个修鞋子的店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一家，哦，在卖啊各种杂物、水果的，哎，徛底下好奇底下看看，啊看看，转呢吼，改箱鞋啊，放在路边啊，啊伊底下咧看下物件，结果一箱鞋啊转去哦，一个收破烂的给修起，哦就收走了，结果他就找不到鞋子了，找不到鞋子之后回来又跟唔敢跟妈妈讲吼。因为那个年代伊朗还是很贫穷啦，伊朗其实就是而且一些乡下的小孩就是很贫穷啊，所以回来不敢把这件事情说给妈妈知道，然后呢怕被骂，你知道孩子的想法，咱不能用大人的心理去改想，所以后来他们兄妹怎么样，因为伊朗他们学校在上课都是男生跟女生错开，比如说男生上早上，女生就上下午，到现在还是这样哈，啊，女生呢上早上就男生就上下午课，他们不会男生女生一起上课安得掉，所以那一部电影《天堂来的小孩》就是两个兄妹每天都是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用造诶哈，赶快要衔接去想诶的村子，想哥哥前的诶，哥哥下课的搞迄个诶搞接婆妹妹啊妹妹。然后叫请一箱也去上课安呢，如果妹妹上早上就下课赶快跑跑跑跑跑，因为上课的时间嘛，所以赶快跑，有当时就伫半路交接， 吼、哦，就顶嘛，吼、哦，半路伫咧交接工，哦，鞋子换你穿去上学，吼、哦，阿姨的腾恰卡照等诶，安尼就这样子哈、哦啊。那部电影我看的时候，我发现伊朗的街道都有那个水沟，
0: 嗯，
1: 我印象上深刻的对啊，这就是都有一条小水沟安尼哈，啊，每天就看着他们两个啊，底下招来招去，招来招去，哦，底下交接那个鞋子安尼哈。后来。这个男生就发现说学校有一个什么赛跑比赛赛跑比赛，如果你可以进入前三名的话，前三名有什么奖品啊呢，结果第二名是有一双运动鞋一看的啊呢齁，哇伊就说哇这样我有希望了齁。那啊因为他没有报名，所以本来学校也班上也没有选他。老尾伊去求老师，伊去啊老师拜托讲，一定爱互伊参加这个赛跑比赛。老师讲没有，已经选好了吼，已经人家定了，决定给谁参加了。伊讲老师拜托你，你一定要让我参加吼。伊就讲拜托，无老师我即马走互你看安尼哦。我印象深刻的那部电影吼，老师伊讲老师我现在就跑给你看啦吼，我真的我跑很快。结果老师说好啊，你要照就照啦，马表提咧，后边哦，就是讲啊，顾仔伊安尼就对。结果吼、哦，他跑速度之快，吼，老师那个马表都按下来的时候吓一跳，怎么那么快？怎么跑那么快？吼、哦，好来就这样子。后来老师就叫他去参加，真的是跑太快，伊逐天咧干修门啊，咧搞接招来招去，好、哦，所以已经训练吼。后来这个男生呢，伊就参加学校的这个赛跑比赛啊，一不小心他竟然是跑到第一名
0: 哦，
1: 伊都为很卖力哦，就想一直得到那双运动鞋，所以很卖力，头一点都没有回，从头到尾就是一里照，很专注的一直跑。好，伊跟他不是短程的赛跑，我记得电影里面是有一点像有一个越野赛安尼的对啊，有一点像越野跑步赛安尼哈。结果呢，跑回到终点线的西尊哈，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跑第一名。后来颁奖的西尊呢，哦，你颁奖啊，华德一哦，恭喜第一名哦。他颁奖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拿第一名，但是第一名的奖品不是那个运动鞋是第二名哈。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安尼哦。后来他就一直哭，他拿第一名一直哭。啊，老师跟校长拢改讲，你是靠啥？哦，你拿冠军呢？啊，这样子我为什么要哭？他结果伊妈唔敢讲，伊干那把酒金金一直看第二名诶，甲伊想哎呀提早安尼吼。但是后来呢，在老师的追问之下，为什么你拿冠军要这么伤心？后来他说他会参加这一次比赛，他是为了要得那一双运动鞋啊，就是为什么巴拉巴拉巴拉。老师听了之后，校长听了之后就觉得也很心酸，也很感动。后来就学校买一双运动鞋送给他，好。所以看这一部电影之后，来我去伊朗的时候，我说：“哎呦，真的呢！因遐吼，在城市街道、马路边都一定会有一条小圳沟，哦，小圳沟，哎、欸嗯，真的都是这样哈、哦。这个圳沟是我对伊朗印象最深刻的哈、哦、街景了、啊、哈、哦，街景之一。来进攻的。”
0: 美丽人生进广告，德力公司感恩加油，为了甘肃朋友个护理元素广告，来嘉禾来分享吼，听我们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吼，来呢护理元素，
1: 来哟、哦、，Hello， 来
2: 护理元素，我迄阵啊吼，讲啊我头毛都搞烂个，啊个骨一座上面要讲要食啥呢？甲我讲，你得爱食钙粉，啊加护理元素，因为我迄阵拢有咧食。爱困药啊，安眠药啊，哎、欸，我阵拢有咧食迄个物件，甲我讲安尼，想我着迄个护理元素买两组大组，迄阵母亲节有咧赠送无？啊，迄个钙粉我嘛买两组大组的哦。啊，即摆钙粉我食了，我说买，我着买一罐安尼食。啊，即摆护理元素吼、哦，我买两组，啊，食到尾了，食到剩一包尔。 我真爱睏了，拢免食，啊，拢足好睏的。
1: 哇！
2: 啊，我今麦特别甲你讲吼，食富丽元素，才有耐心。
1: 嗯。
2: 爱做有耐心的，我拢三暗两粒，两粒两粒，我搁真唔捌停停过呢。
1: 嗯。
2: 我做两做要食了，我真爱睏了，我早就带起来。
1: 哦。
2: 是哎呦哎呦，要有耐心呐，我爱有耐心。
1: 一个时间呐。
2: 你看我食三四个月啊，你看我你搁真都拢唔免食，爱睏了我都会睏的啦。
0: 来，我感觉就比如吼。讲混腔节受益吼，根据咱的这个卫福部吼，这个中央健保署统计吼，咱台湾人因为这个慢性失眠、工作高压以及睡眠障碍哦，对这个安眠药这个需求量哦，相当的惊人吼。去年2025年吼，我们一整年咱台湾吼开的包括镇静、安眠、抗焦虑的药物的总和，来说公家的药，咱几颗？几颗哦？几颗？
1: 我曾经看过那个报道，我记得好像是算亿颗的。
0: 对，哎，对啊，对
1: 啊，几亿我不记得了。
0: 呵，公布答案，去年咱台湾开了11.6亿，11.6亿颗，
1: 11.6亿啦，
0: 6000万粒
1: 啦，
0: 十一亿
1: 哈，
0: 6725万颗的安眠，
1: 一年哦，2300万人口来的，竟然一年吃掉将近12亿颗的安眠药。
0: 啊，这个数据有什么意义呢？
1: 哎，
0: 这个哦，荷兰的台湾的安眠药物的用量高居亚洲第一哦，又是亚洲，但第全球嘞，全球嘞，全球第二。惊死人！
1: 嗯，
0: 哇，这个真的是不太好的事情。
1: 怎么会台湾人会这样子呢？
0: 吓死人呢、欸！
1: 吃安眠药吃
0: 亚洲第一，全球第二啦，要求
1: 这样子。是啊，那咱台湾人这歹困
0: 哦，阿、啊、你
1: 是安怎？阿、啊、你敢有这重吗？系啊，
0: 嗯。
1: 哎，习惯了，而且哈，或者是的是很惯性的
0: 滥用
1: 哦，脚头痛、关节痛的吃止痛药啊，没困的都吃安眠药啊，哦，嗯、对哦，就这样子啊，哎呀、啊，
0: 就、嗯、所以止痛药的滥用或者安眠药的这个滥用哈，嘛、
1: 嗯、
0: 造成咱的这个我们的牺牲率哈、嗯，真的也是世界排行有名的。嗯、我你不老实的讲过了，讲弟弟不几乎也身边周围的人或者讲日本的这个医界。很少很少在做血液透析，
1: 嗯、
0: 就是很少在洗肾。
1: 嗯，
0: 但是咱台湾这个真的是蛮多、
1: 嗯，
0: 就是咱的药物真的太滥用了、
1: 嗯。
0: 全球第二、亚洲第一的安眠药、嗯，你看那家想动得掉，
1: 今
0: 天来动得掉。
1: 对啊，所以讲哦，提早做保健，
0: 没有做
1: 啊，是啊，避免你家己身体疾病变成要啊长期吃药、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啊，啊都所以讲，一旦用食保健的，咱都食保健加顾起，
0: 对啊，药啊，
1: 唔免去依靠药物，
0: 药就三分药嘛，
1: 七分毒吼、哦，这是哦专科的哈、哦，这个医学博士在咧讲的哈、
0: 哦，
1: 所以哈、哦，咱平时来钙粉爱食钙油，食关节、嗯嗯，不要再痛了就靠安哎那个止痛药哈。钙以外，加提早来保健你的这个啊关节、
0: 嗯，
1: 关节不是跟他膝盖哈，关节嘛不是跟他髋关骨，你哪一个部位关节，手腕关节、肩胛关节、脊椎关节，通通都是保健哈，你的关节。
0: 嗯
1: 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酸乳钙粉这不用讲的，一流的哦。这整体的身体的健康，牙齿的健康，孩子的发育成长哦，都一定要钙粉哦，拢一定爱钙粉。
0: 没错，
1: 对啊啊，睡眠不好，提早用护力元素，再加一个珊瑚钙粉，叫护力元素。晚上要睡觉的时阵，搁加一遍酸乳钙粉。舒鹏就是放尿滴滴答答，唔是频尿。啊，都无得不自主落尿、
0: 嗯嗯嗯、
1: 不自主的上尿、
0: 嗯，
1: 要不然的尿不出来哈。
0: 对、嗯、啊，
1: 这种的就吃舒鹏，舒、
0: 嗯、
1: 鹏酸乳钙粉护理元素。
0: 哦，啊，够咱的酸乳钙油，
1: 哎，对，
0: 钙油嘿，
1: 哎，对，咱今嘛五月份哦推出的优惠组哈，五月份母亲节的优惠组，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
0: 嗯，
1: 两组的话就是等于买四盒送一盒，安尼就对啊，哈。
0: 今天这两个版本，等会叫上来就看0800-7755-99，以上广告 ，V 的零。

0: 咱迄个线下有听众朋友吼传讯息来，连问讲，淑金姐，你刚刚讲的那部电影现在还看得到吗？哦，这部电影片名叫做《天堂的小孩》，伊是1997年的时阵的电影哦，1997年那阵推出的这一部那个伊朗哈、哦、家庭剧情片哈、哦，这部电影呢、哦入围入围了后来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哈、哦嗯，最佳外语片哈、哦如果你现在要看的话。我不知道网络线上看或许还有、哦、叫做天堂的孩子、哦、嗯1997年啊现在几年啊30年
1: 哦快30年了、
0: 啊、哦对哦我那时候我是哦当然我不一定是1997年看到的啦可能是后来在电视上播放的时候看到的、哦、要不然就 Netflix 找找看 Netflix 可能那么久的电影可能现在也没有了、网路线上看找搜寻一下好不好谢谢咯

0: 好嘞，时间的关系哈，咱休困一下哈，
1: 休息一下。
0: 哎，工商服务了，咱继续第二小时开放call in电话。
1: 好。
0: 所以哦，听众朋友，如果你若有对咱的经商活动，还是对咱的产品有啥咪不清楚、不了解哈，还是食产品你有心得分享，或者是要点讲注文哈，咱第二小时服务电话就会伫现场call in啊哦哈。
1: 先休息一下，你来连线。

0: 饱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的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的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哎呦，来哦，咱这点真久嘿。
1: 开用 coin 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嘿，你那是产品不了解，还是咱的经常活动吼？啊，买安怎买吼？啊，买吼买偌济？半年份爱偌济，一年份爱偌济，三个月份爱偌济？你做你卡入来吼，我会当甲你斗参考吼。啊，是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哎，点讲注文拢赶快，即阵卡拢伫现场哦。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1: 九九，来你好，
0: 嘿、hey, 你好，
2: 请问哈，
0: 哎、hey ，
2: 我有食恁迄个三种的产品，
0: 嗯，
2: 三种的产品啦，啊，佫有食恁公司的，
0: 好刷卡，好刷卡，好。来，你好，小温不见，嘿，你好。
3: 我有加护理元素哈，
0: 哎、欸，
3: 还是生物荷尔蒙，荷尔蒙。
0: 来哈、哦，植物

好，哎，加油，谢谢哦，哈，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喂，你心机金条无？我哪拢听到？哦哦，你杂音，来来好，来来来，你心机金条好唔好？嘿。

0: 谢谢，好。
1: 放留言。
0: 嘿嘿，对对对，好，谢谢，嘿，无唔对，嘿，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2: 哎，
0: 是车工嘿。
2: 啊，
0: 嘿，对，车工。
2: 诶，恁
0: 咧到几迄落？五月份嘛，到五月份，就是五月即个月，嘿，五月即个月吼，嘿。

0: 老天头天头哈，天头天头哈。
1: 叫死啊啦啦！
0: 哦，啊，你要搁叫吗？是不？好，啊，这阵要叫吗？
1: 冇啦。
0: 哈？Like you never really left before. 谢谢谢谢，来你好，嘿。
2: 哎呦。
0: 嘿，你好。
2: 请问我，一卡咧行路会算你食啥个？
0: 好来，我来讲过吼。卡咧行路会算的，就是你骨头拢拍拱啊，吼。你骨头拍拱。没有支撑力，爱食钙粉，吼，酸乳钙粉，吼，一定爱食酸乳钙粉啦，吼。啊，你若要搁加心衰含关节拢加强嘞，都含钙油两项安尼吼。
2: 啊，你拜偌
0: 济钱？一钙偌济钱是看你要买偌济。咱即马有赠送吼，上少一组五千吼，五千就是两盒送半盒安尼，哎，好，好，好，啊，你要叫吗？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吼，好来要卡电话入来0800775599嘿，0800775599。

0: 对，咱有一个听众吼，啊，恁送个当时，我讲到五月底，五月底是当时，我讲三十一号，伊甲讲，安尼就过去啊。我讲，无呢，今仔五月十九号呢。伊讲，哦是哦，安尼唔是过去啊。五月十九号啊，送到五月三十一号，啊，伊甲讲安尼过去啊。我讲无啦，今仔五月十九号啊未过啦，到三十一号。伊讲，哦。是哦，啊，我食老啊，敢那头壳哦，敢那有一点啊怕怕吼，吼天透天透安尼吼。哎，今天你卖讲，你卖讲哦，今天有个人食老就是安尼哦，他想的跟他听到的跟他想的好像要转换哦，吼。有当一听你讲安尼，伊嘴巴甲你引出来，从进前刚有一个买，吼，啊，我甲伊讲伊要安尼偌济，我甲伊讲四千，讲。十五遍，伊阁甲我讲一千，安怎讲伊就讲一千。我讲无真两三四个是四千，伊讲对啊，一千啊。讲十六遍啊，嘛是阁甲我讲一千啊。我讲安尼是要安怎才好咧？哦，来你好，嘿，嗨，
1: 大忙啊，
0: 哎，
1: 我食迄水盆啊，吼，
0: 好，
1: 来来油盖，

好，来谢谢来要卡电的机会，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呦，咱听众吼，桃园的吕小姐吼，伊讲我刚刚上网路看，有看到你说的那一部电影哈。等我有空的时候再慢慢看哦。好来，好，谢谢，谢谢，
1: 找到来，来你好，
0: 谢谢
2: 哈。那个，杨奶粉你在南
0: 盖？来，所以线下跟你讲哦，线下一线哦，来你好 ，Hello， 嘿，
2: 小朋友，
0: 嘿，
2: 小坤啊，
0: 嘿，是，嘿，
2: 我最近手术白酒，
0: 哎，最近手术白酒，嘿，
2: 手术白来讲，
0: 好，手术白来讲，
2: 嘿，手术白来讲，啊，拢会流目油，会雾雾安尼，
0: 哦，
2: 啊，因拢食迄个骨头，啊，我拢，
0: 哎。

0: 好，
1: 温小姐，卡跟你讲哈，哈，哦，谢谢，啊，好，好来，好，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2: ，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Hello。
1: 哎，我想要问你一下
0: 哈。哎，请说。
1: 有退化性关节炎。
0: 嗯。
1: 啊，我的表，我去照那个
2: 嗯，
1: 他说有一点点骨裂。
0: 退化性关节炎啊，你可以照，你去照了，佮讲有骨裂，骨裂就是骨头闭起嘛，哎呀、
1: 啊，
0: 疏松，哎，就是骨头怕疏松，疏松就会造成骨裂啊。退化性关节炎是列关节的问题，这两个是不同的哈啊，但是都是骨头，一个是骨头，一个是骨，一个是关节的问题，嘿，
1: 嗯，啊，可是我现在有在。那个 UT2 跟那个钙片啊，我如果吃你
0: 效果不够，嘿，嘿嘿，对啊，你吃那种化合的吼，效果不。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要卡入来吼，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你好，嘿，
1: 喂，
0: 嘿，请讲，
2: 嘿，你
1: 苏鹏
0: 诶，你要叫上呀，嘿。

啊，来啊，可以电话0800-77555999嘿，0800-77555999哈，无清楚要问详细，问了解，不管是产品还是经常活动，食产品心得要分享，还是啊，点讲主文拢会使哈，0800-77555999。

0: 你好。
1: 哈，你这是
0: 安怎样啊？什么？这是安怎样啊？你卡进来，甲讲安尼，我哪听有？
1: 讲你这是只安怎样啊？
0: 什么物件？对，一个物件。
1: 啊，你
0: 着看
1: 你
0: 讲
1: 你卖的啦。
0: 啊，我卖这啊几啊种，你唔得爱甲讲对一种嘿？
1: 我食卡巴手巴。
0: 哦，卡巴手巴嘿哦吼。

0: Hello， 你好。
1: 你好，我想请问保护啊，保养牙齿要吃什么？
0: 哦，保牙齿哦。啊，不会不会，谢谢哈。好、哦，来谢谢哈、哦。咱空要卡进来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来。好来，你好你好，你讲你买啥？嘿，
1: 我要加油五组。
0: 你大组的啊，还是迄、那、落、個、啊不五千的五组？五组两万五嘛，啊个啥？嘿，
1: 加油就四组呢，他加油到五组。
0: 啊，无啦啊，有的人伊会讲。有的人要四盒送一盒的，就是两，就是四盒送一盒的，就是一万的啊，嘿。
1: 那是
0: 钙粉。啊，对啦，对啦，对啦，啊，同款啦，你钙有两组，你钙有哪？
1: 五组啦。
0: 哎哎哎。
1: 十组啦。
0: 哦。苏鹏十组啦。苏鹏买十组，哦，哦，安尼你买袂少，吼，安尼你买袂少呢，吼。
1: 我逐天拢买。
0: 哦，逐天拢买遮济就对啦吼。
2: 一单分的吼，安尼三万，嘿，
1: 啊，
2: 加油嘛要三万嘛吼。
0: 苏鹏上咧食，苏鹏
1: 哦，嘿，无食好怪，迄个
2: 会怪呀。麻吼就是。
0: 苏鹏若无食会安尼哦，你哦，哦真的哦。
1: 会发炎啊，无食哦，
0: 嗯，
1: 我拢发炎。
0: 哦，人
1: 去存钱，存钱去甲我医咧好。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哦，
1: 苏鹏，我去年买十一组，
0: 是，
1: 去年我搁再搁一组，所以我买十组。
0: 哦，是哦，是哦，是哦，是哦，好好，安尼有够一年份啊啦，吼，
1: 嘿。点点的。
0: 哦，点点，好，哦，多谢你哦，吼，身体够足健康的，袂歹，好，谢谢，吼，好，以上，嘿，来你好，嘿 ，hello，
3: 小光啊，
0: 嘿。
3: 哎、欸，那个我吃那个，
0: 哎，
3: 钙油，早晚各两颗，一天四颗了。

0: 嘿，加油，好，继续加油，谢谢，来，你好，嘿 ，Hello，Hello， 断线来 ，Hello， 你好，嘿，
1: 小坤啊，
0: 哎，你好，
1: 我搁未记讲，
0: 嘿，
1: 我迄日是楼梯啊，叫倒向啊，叫向，
0: 哎，
1: 阮师傅讲，啊，你要爬起来好好，拢无安怎。
0: 哦，
1: 啊，手受伤流血，
0: 啊，外皮受伤尔，骨头拢规长好好，
1: 嘿，带粉，
0: 哦，
1: 所以
0: 真袂歹袂歹，好，
1: 我儿子行到要害，
0: 哎哎，结果拢无安啦，嗯，
1: 以前看到，
0: 哦，安尼，
1: 你的油啊都用
0: 诶，哦，你俩。你家己啊，结果啊，未歹未歹，啊那无吼，真正那无顾，你看这些摔嘞吼，可能的哇，有个不堪设想。多谢你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嗨 ，hello。
2: 哎，什么节食要讲什么呀？
0: 节什么节食？

0: 咱讲过一个吼，啊，头先咱一个这个嘉义的张大哥，伊就讲伊卡吧吼，脚不太舒服，啊，要问啊，需要食啥？我来讲咱的钙粉甲钙油，吼，啊，很简单，我来回答讲啊，钙粉钙油，你讲呵，安尼你钙粉钙油拢帮我传这个一年粉。我讲啊，我一年婚啊，你告医生，我冇见你就帮我传啊，所以我就帮这个嘉义的张大哥哈，这个准备了就是跟咱盖婚盖婚3万哈，啊盖又是3万，你讲啊 ，OK OK 啊，这样子可以哈，所以你讲你讲我们一年婚的盖婚啊盖又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因为盖婚3万的差不多十个罐嘛，
1: 连上诶，
0: 12个月，我当尤其盖婚的看头，有时候会有时候会多一点，会少一点嘛，所以哈，那我都抓这样子最保险。所以你哪讲要一年份的哦钙粉啊，只讲一年份的钙油哈，都可以就是买到这个哈3万块，钙粉3万块，钙油3万块啊，就是用煮的话就是6组哈，钙油就是6组啊，钙粉就是3大组哦。以上广告报告完毕。
1: 我分享哦，听众朋友分享哦，来你好，医生哦，来你好，哎 ，Hello，Hello，
2: 哎 ，Good night
1: 哦，嘿，是的，嘿，嘿，哎，
2: 我要叫问你，哎，哎呀，这。手掌头啊，会
1: 拔开会疼。好，好，来，小军不给。啊，来，来0921890921890，哈。哦，你的电话断线，个重打哈。0921890哈，断线重打嘿。咱可应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
1: 喂，小君哈、
0: 哦。是嘿。
1: 我是讲可以线下可以吗？
0: 线下哦，好，线下。好，二线。二线给你，好，来你好啊，我啊一。一线又断线哦，0921890921890哦，为什么你一打进来，你打两次了，就打进来就断线哈？搁顶卡一个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
1: 喂，主持人好。
0: 哎、欸，是你好。
1: 哎、欸，一个牙龈都给的，细胞
0: 啊，那样。哦。
1: 那你那边讲钙，我讲钙。
0: 出头天啊，哈。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哎呦，搁断线啦，吼，0921890，这个电话奇怪，你卡四遍是安怎？是安怎拢卡起来就断线嘞，吼，啊，来你好，嘿 ，Hello，
1: 我
0: 来
1: 讲，嘿，今天
0: 可以再复习，嘿，
1: 刚讲
0: 两届，嘿，来算开。

0: 你讲一天食两盖的，安怎足好个哦？嘿，
1: 好个的足好啊。
0: 哦，如果说你食啥？
1: 我食钙粉跟钙油。
0: 哦，
1: 我头啊是阿袂母亲坐进前，我都
0: 有食。哦哦哦，哦哦哦，
1: 呀，我感觉我食两盖的足好。
0: 所以你这边买一年份了？
1: 买一年份啊，买40,000块
0: 尔。哦哦，
1: 安尼敢有够食？
0: 祝福你哦。诶，来吼，你讲啊，来我送他。

好，谢谢哈。袂歹呢，咱听众吼，哦，拢足够理财的呢。拄只咱刷卡听众讲，哦，我听大家理财理家呢吼，发财吼，吼，哎，啊钱家己理好，啊会有赚，啊家己要家己要哪用，家己做主，这多幸福的事情，对不？这就够幸福，对不？吼。来谢谢啦吼，来空白空空，哎，都只咱刷卡听足济听众吼，食较健康啦，啊，因家己理财啦，做生意啦，啊，安怎有赚到钱，啊，心情就很好，啊，身体又健康，心情更好，啊，我们听了，我们也心情跟着很好吼，真的真的真的吼，这个我不管是财富还是健康，完全是掌握在自己吼，掌握在家己吼，空白空空，七七五五。

0: 你的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咱空运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刚我们有谈到这个孙安佐这个问题嘛，啊，有这个记者伊得去孙鹏阿加迪尼刀去访问，啊出来接受访问的是孙鹏，我觉得他满脸愁容，挂一个戴口罩，然后去回来回答这个记者的问题。我们接这通电话，哎，来你好，
1: 哎来你好，
0: 哎 ，hello，
2: 那个我请问你。哎，食钙粉哦，还会嘴肿肿大，没事，平安时啊。
1: 好嘞，好，算卡，
0: 算卡。
1: 好嘞，要卡电话去嘛吼，要定岗做文分享吼，啊是讲询问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来淑君，不给讲诶。好，线下来，请说诶。

0: 小弟，你分享一下，系来分享一下，你讲，嘿，嘿。
1: 嘿，我讲你的产品确实足好用，我食三项。
0: 嘿。
1: 啊，但是那个钙粉跟钙油，我干阿食一工才食一个再顿尔。
0: 哦，哦。嘿，
1: 啊，黄连素嘛食一顿尔。
0: 哦，嘿。
1: 啊，嘿，那个原本我夏天脸拢安尼，怎么讲？就是
0: 面红
1: 漆黑。哦、夏天的脸流汗都漆黑漆黑
0: 哦，那、
1: 啊、今年我就把它吃两次
0: 哦，
1: 就很红润，
0: 真的
1: 就以为
0: 哦，
1: 不会漆黑漆黑，
0: 没安尼乌噜乌噜的对啦，
1: 就对，夏天都漆黑啊，冬天就比较漂亮啊，比较漂亮啊，夏天又流汗很多
0: 哈，
1: 啊都很不舒服啊哈，啊就因为我是油脂的
0: 哦，
1: 漆黑漆黑啊，把它加两盖，加两盖。夏天就改，即马开始改吃两遍了吼，一礼拜两水起啊，
0: 哦，感谢分享。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歹势，我今仔卡这边第三遍。
0: 嗯，
1: 我转来屏东。
0: 嗯，
1: 我用手机啊。
0: 好。
1: 我讲吼，迄头拄啊一个听众咧讲食了
2: 是打
1: 的
2: 无？
1: 欸，他如果加水果粉就不会的，
0: 不会这样。来，你好，淑君，嘿，来，你好，嘿，
3: 淑君，淑君，
0: 哦，嘿，是，
3: 嘿，
0: 嘿，
3: 啊，那看呢？

0: 好，加油加油，谢谢哈。啊，来谢谢咱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我
2: 先
1: 问讲哦，迄太阳是风景，也是风
0: 景。啊，来刷卡，甲你讲吼，嘿，来，好，谢谢。啊，来，淑君扑街，你好，嘿。
1: 我请问你哦，我是听讲的啦。
0: 嗯哼哼。
1: 讲，也介绍你，介绍讲。

可爱的歌曲来自卡通综艺团，好，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很多人哈、哦、看到现在呢这个局势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尤其你已经接近退休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那我现在存的老本够吗？还是我必须要再去工作呢？美国的一个财经媒体就报道哈、哦，退休之后常见的错误大致可以分两类，第一是财务的问题，第二是生活的方式问题，这两种如果彼此交织的话，有可能然后长期下来啊，你真假就变成四亚流老人。所以他特别提到16个可能毁掉退休生活的错误方式，来听看看你有没有踩雷。第一个，在不对的时间申请社会安全金，这是在美国啦齁。因为如果你太早申请那种社会安全金，可能永久降低每个月可以领取的金额。太晚领的话未必划算，还是要规划健康的状况还有收入的一个稳定性。那最好的时间没有答案，它 depends on 就看你个人状况了。我之前曾经在网络上面有看到吧，有人就想说是不是到65岁领比较 OK 呢？有些人说没有啊，如果你可以继续工作，你可以到70岁每个月领3-4万有什么不好？要不然如果你60或65岁退的话，如果你提早退的话有可能还要被扣趴，对不对？那你这个时候可能一个月只有领到2万，或是只有安的2万以下。我是觉得看你有没有其他投资，如果你有的话，好，有些人说够啦，我这样东家西家我还有投资，我还有那种什么股利股息的话，嘎嘎起来一个月四个班，这样为什么不要提早退休呢？所以我觉得这是要看状况了。那第二个呢，就是用错误的顺序来提领退休账户的资金，如果没有策略性的提醒，可能会增加赋税，也可能让退休金比预期更快耗尽。有些人呢，他有可能想说啊，我一次领现在勾起之后都要 all in， 那当然有可能让你被推入更高税率集聚，就是你在缴税的时候啊，对，你就要多缴一些。所以退休这件事我觉得是美好，但是你要有一套完整可以定期调整的一个提款计划。换言之，不管你是用退休金或是你用其他投资，它都像活水一样吸干搞不都给你透进出来，这样你就觉得很安心。

三，你是带着债务来退休，因为退休之后很明显的一件事，黑豆不可能每个月时间搞黑的黑种薪水挂给你靠走，没有没有没有，他退休以后薪水就停止，但是债务不会消失，尤其在这种高利率负债或是大额月付款的时候，会让你啊。对个没穿亏，真的会让你这个就觉得压力很大，就会降低你的生活品质跟弹性。那当然最好是什么？无债一身轻。基本上现在如果以一般人的负债来讲，大概两样比较多。第一就是房贷嘛，第二可能就是信贷。信贷的话可能就是每个月的刷卡等等。当然如果房贷能够去掉一半的话，信贷我是觉得可以自己控制啦齁。第三，忽略通膨。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没有人能够逃得过通膨？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你若讲以前咱伫外口食饭，以前迄阿嬷拢讲啊，我吼迄几啊十块吼，要一二十块，咱都一当食一顿啊。比如说那时候卤肉饭，对不对？一碗可能10块15块，现在你去哪里买10块15块的卤肉饭？哎呦，没有哎、欸！你在台北市的话，一碗大概30-40，甚至50-60都中午啊。不过在台湾不是有一家吗？哦，一碗卤肉饭卖到70块，嘿呀、啊，嘿，真正人讲吼，食一碗跟他食一个便当同款。所以当这个通货膨胀上来的时候呢，每一个人你没有办法抗。但是呢，你是不是有准备好现金？咖喱饼，对不对？所以不能忽略通膨，而且光从最近油价在上涨这件事，大家也明显可以感觉。第五个是什么？就低估医疗支出。我跟你讲，这个真的要好好来规划，因为咱俩退休以后，你会发现我们什么都没有增长，但是我们的病开始增长哈。所以医疗费是退休以后最大的支出之一，很多人都低估。然后像保费也好，处方签跟长照费可能都会快速增加。不要说什么啦，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去光换牙齿，他没有想到换牙这么贵，光植一个牙得要10万块。我改公公啊，那你这样子有规划吗？他说有啊，只好解保险。我说哈，那这样会不会没有保障？他说还好，我有3张保单。哎呦，我跟他说还好，你是有未雨绸缪。嗯，好，所以这种医疗费的支出真的要注意。那第六个是没有调整，成这种比较保守的投资配置。我们想说齁，现在在台股呢，南宫冲冲冲的年代呢，年轻人真的很厉害，他们呢真的是戴着头盔往前冲。可是当我们年纪大的话，我倒不认为你一定要高额获利，反而是你要守住你既有的钱财。哎，对，这个比较重要。所以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不会那种心脏没力，所以你要逐渐调整成比较平衡的资产配置。那第七个，退休之后没有改变生活方式啊？什么意思呢？以前呢也谈呐，所以我们花钱如流水，但是呢，当我们退休以后，我们那一桶金就不会如水龙头一样有源源的资金进来。这时候你都要修夸尊者之类，当然也不是说你要非常的抠门，不是，而是说你要稍微算一下，那是不是能省则省。第八个，落入诈骗陷阱。我告诉你，这是退休族常常没考不把赛诶几行，因为退休族会变成金融诈骗的目标，可能他每次损失不是只有那种几万块哈、哦，每天省电啦、省瓦斯不是那种，他一次出去都是可能几百万、几千万。那不是因为高龄者比较容易受骗，而是他们因为累积了比较多的资产，所以就比较容易变成下手的目标，所以一定要小心。然后第九个，太早一次领光退休金。哎，这个齁，有时候我们在想说齁，明天的太阳跟意外哪个先来不知道。所以当你没有妥善管理你那一笔下来的退休金，我跟你讲，人那是有钱了，伊都有大，伊都有大了，伊都欧北开。最害怕就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提高活得比钱久这样的风险。时常人家讲说，对啊，我已经活到90岁，可是呢我的钱已经花光了。嗯，好，第十个，持续金元成长成年的子女。这个也是目前呢，我最近在看到一篇文章，他特别提到说现在在台湾有很多呢
ZXY 世代的爸爸妈妈留下的钱可能变成了一个遗产，然后变成最大的那种遗产的一个这种迁移潮齁。那当然你要帮助儿女来解决他生活或是创业的一个状况，我觉得 OK， 可是资源不一定要给钱，你可以提供短期的住宿，协助他规划预算，更重要你要教导他信用管理。有一句话说吼，省低牙早省牙不好，真的是这样。你如果真的没有好好管好的话呢，阿拜他就觉得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先用？想怕他有这种的循环，一旦出来的话真的很麻烦。然后第十一个是什么呢？房产很多现金不足，这个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你流动资金不足，有时候日常开销突然发生一些状况的话，你那房子很难变现呐。所以有时候我们讲退休还是要有一些紧急准备金在身上，这样比较好。十二，没有维持身体跟社交的活动，哎，对，这个呢也有很多长辈讲聊聊啊，可是光好，反正我现在退休不用再跟人家 social， 每天待在家里身体就撸来撸摆，还千万不行哈。退休不是只有财务的问题，如果你缺乏运动跟社交活动，哈，你会痴呆哟哈，所以身心都要照顾。十三就是低估退休时间有多长，我们常讲嘛哈，对，就是对现在的人事实上都活得很长久，所以钱一定要准备好。第十四个呢，看投资报酬率，不重视现金流。尤其最近的股市真的会让人家觉得很担心，高投资报酬不一定代表有稳定收入了哈。所以我就觉得温那坦，然后能够领到这个对于现在退休族是比较实际的。那第十五个是什么？长期有太多现金。相反，如果长时间你有太多现金，可能因为通货膨胀就侵蚀你的这种购买力，也错失资产成长的机会。日本不是有很多这样的吗？他们那时候在三一地震的时候，因为日本他们在银行存的利率，哎，你知道你去存钱你还要给他利息，所以很多他们的长辈就不想去那边存，都蹲底在银行烫树来，就是家里不是有那个橱柜，结果没想到三一地震之后呢，大水一冲把所有现金都冲出来，对，也不能有太多现金，我觉得要适当配置。最后，没有寻求专业的理财协助，这个 depends on 了哈。如果说家中的小朋友本身就很会理财的话，也可以帮助你的话，我是建议可以跟家人讨论。当然，很多家人为什么不会跟很多长辈不会跟家人讨论，而是跟外面的这种理财或是诈骗集团讨论，因为他就觉得别人好像不会觊觎我的钱，你错了，别人更会觊觎你的钱。所以佩玲建议大家，有时候呢，我们如果年轻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理财规划跟退休计划的话，自己也会比较有一个安稳的退休生活。

0: 好哦，这是由 SHE 所演唱的《美丽新世界》这一出电影，我不晓得最近大家有没有去看，那就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2，20年后回归，哇，票房很好哎！我觉得我看完之后最大的惊讶是三位女主角的颜值，真是逆天的可以了。怎么可以保持得这么好呢？这三位女主角分别是43岁的安海瑟薇、43岁的艾米丽布朗，还有76岁的梅丽史翠普。他们的保养怎么会这么赞呢？那他们当然也有去被访问，访问之后他们就分享说：“我们是保湿、防晒、跑步、重训，不随便摸脸啊，连不随便摸脸都跑出来了。”那当然，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了哈，三位女主角都分享了她们冻龄的秘诀。其实不是大家知道现在医美很风行，她们没有哦。我觉得她们应该是说，就算有的话，应该是微整，没有做很多。好，那我们就一一来破解这三位美女，她们怎么样让自己20年之后看起来干哪？你再回看看，真的很像20年前怎么这么厉害？像43岁的安海瑟薇，她的保养之道就是保湿、防晒、重训、有氧运动，还有这个其他部分。通常了哈。像一些的医美的医师都提到，保湿、防晒、重训、有氧运动都是抗老的基石。像防晒的话，你可以直接阻断紫外线 UVA 跟 UVB 造成光老化，避免我们的胶原蛋白弹力纤维的断裂。保湿的话，可以维持我们角质层屏障的功能，然后也为我们的细胞修复提供稳定的微环节。那像重训跟有氧的话，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肌肉流失会让我们的皮肤失去底层的支撑，就是说咱那个皮都摸摸我，不像小朋友就这样对，你不觉得它很像皮球一样都会弹起来。第四呢，重训可以维持我们的肌肉量，等于是在我们的皮下建立强韧的结构支撑。然后还有像安海瑟薇，他很喜欢慢跑跟骑自行车这些有氧的活动，他这个就可以大幅提升他心肺功能跟微血管的循环，尤其如果你是那种新鲜空气的话，它可以输送到全身，那就可以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很像自带苹果光这样。那梅丽史翠普的话，我也觉得她很强。为什么？她今年已经76岁，保养之道补水、睡眠、不随便摸脸，原来是她哦。还有就是游泳。通常啦，我们身体如果要让它恢复状况比较好的话，深度睡眠很重要。因为当你进入到深层睡眠的时候，我们身体的那种生长激素就会自行分泌，它会进行细胞修复跟代谢废物，包括我们在大脑里面的贝塔类淀粉，还有呢我们细胞修复很重要的时间。第二，你的水分一定要喝足够，充足的水分是维持生理代谢反应的基石。还有呢，梅姨啊，她最重要，她不会随便摸脸。这有什么样科学的意义呢？根据美国的感染控制期刊，它的一个经典行为研究，人类在无意识之下，一个小时摸脸的次数高达23次，其中有44%都会摸眼睛、鼻子，还有嘴巴这些黏膜。那这种高频率的自我的接种会把手上的细菌移到脸上，这时候会有一些那种微粉刺破裂跟局部发炎，如果长期的话，它就会有这种肌肤发炎老化的状况，也是加速我们胶原蛋白降解隐形的杀手。所以呢，最好就是管住你的手，不要一直摸你的脸。那梅姨还很喜欢去游泳，因为她借由水的浮力来降低关节的压迫，然后也提供温和的阻力训练全身的肌力，所以医生很建议可以像她一样去游泳。最后一位呢是艾米丽布朗，她今年也43岁，跟安海瑟薇是同龄。她的保养之道就是按摩，还有HIIT， 这是什么呢？高强度间歇性运动。另外还有就是那个Barry 是什么？巴黎雕塑跟按摩。按摩本身就是会让我们的淋巴回流，改善组织的水肿，也放松这种过度紧绷的那种表情肌。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是脸上有很多动态肌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法令纹，包括我们的木偶纹，所以你如果 按摩之后，你让你的淋巴顺了，它就可以把这些就是紧绷的情形放松。那至于说那种高强度间歇性运动或是芭蕾雕塑的话，它这个是要非常高能力的一个核心肌群。那一旦呢，当你有那种核心肌群的话呢，对，它就可以让你的新陈代谢比较增加。尤其呢，当你这种高强度间歇性的运动，还有呢，加上这种芭蕾舞，很像芭蕾舞那种芭蕾雕塑的话，它会让你的小肌肉的耐力比较好一点点。更重要，你会发现它骨也凉了，就挺哎，就是挺挺的，还不错。所以医生特别提醒到，最近有很多人哈，他们都喜欢用那种瘦瘦针去减重。哎，他们在那个电影里面有讲了一句话啊，你也打瘦瘦针啊？不过了哈，打完之后你要比较小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没有配合饮食跟运动的话，你真的会变成一种不健康的瘦，所以要健康的瘦，要美丽，要维持青春，最重要就是饮食纪律的运动，那这样的话才是我们健康不饿的法门。好了，第二小时继续开杠，谁要配林好不？0800-603-603。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你来消费，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
7: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可以利用我们的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温馨五月，很多人都有机会跟家人一起吃饭，尤其是妈妈。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当你看着妈妈背影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妈妈跟她刮老啊哦？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已经飘出大神位了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呢 ，WHO 呢，他们去认定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疾病，那就是骨质疏松。当当吼，咱的骨质开始你拍拍的时阵呢，有当阵你唔免食个老哦。立马五十种调骨的进行。目前在台湾呢，我们已经跨入了这种超高龄的社会。那有一项呢，国民的营养调查就指出，五十岁以上男女骨松的盛行率分别是23.9%跟38.3%。也就是50岁以上的男性每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有骨质疏松，而女性朋友呢，每 2.5 个人就有一个人罹患骨质疏松，怎么会差那么多呢？上个主要就是女性朋友，我们50岁以后我们停经，我们那个自然保护就不见了，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补充你的钙质的话，有可能哦，你那个骨头就像雪崩似的。对，真的有当阵你感觉遐酸遐痛，然后你都不知道原来是你的骨头拢塌做伙啊！那这样的话，你就要特别小心。除了骨质疏松这件事以外呢，我那天还在跟一个朋友聊天，他也发现说他妈妈最近吼，哇，看起来我够老的啦。我说为什么你会感觉他很老？他说以前他一直觉得他身体很硬啊，就刚好唔知虾米物件落对头卡，他才弯腰去捡起来以后，他就感觉安尼足足叫。伊就甲伊妈妈问讲：“啊，你是安怎样？哎呦，我又有够生气的啦！”然后这时候，他明显感觉妈妈真的老了。有时候我们常觉得身体很僵硬，捡东西会疼痛，是只目睭加生涩，皮肤很松垮。如果你有这些状况的话呢，除了年纪到了有可能老化以外，够可能是因为你的身体已经缺乏胶原蛋白。这位营养师他叫做赵涵颖，他就特别提到，很多民众都认为缺乏胶原蛋白真的会让大家看起来比较老，那就是因为你的皮肤没碰皮啦，其实不是只这样哦。如果说你真的缺乏胶原蛋白的话，也可能会让你飘出大神位。为什么？第一，你的关节你的卡卡，就是你的关节活动不顺畅。通常你开始感觉你的膝盖老是卡卡的话呢，很多人以为这只是暂时性的，可能缺乏运动吧，或是身体老化自然的现象。其实都有可能是因为你缺乏这个胶原蛋白，因为胶原蛋白是存在人体骨骼之间帮助骨骼修复非常重要的蛋白质，而且大多都是存在我们关节的滑液膜里面，都、就是咱讲咱的骨髓。有了这个滑液的效果，咱要背管、要背给，甚至咱要骨的时阵都足流利。但是就害怕你那个骨髓，我们讲说那个滑液已经越来越少的时候呢，哇，你的关节都开始卡卡。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适当补充胶原蛋白的话，它在关节摩擦会更严重，啊，你在疼的时候更加不松快。那第二种呢，当你缺胶原蛋白的时候，也把睭会灰灰，你会常常都感觉你的眼睛有够大色的啦，所以眼睛会有那种干涩疼痛红肿的问题。那除了是用眼过度以外，也有可能是因为呢你那个眼睛想，就是我们讲那个眼角膜的滑液已经慢慢缺乏，这时候就会引发你有这种视网膜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飞蚊症。那更不要说呢，你开始有皮肤干燥、抬头纹、木偶纹的时候呢，对，就是更明显，你的肌肤的胶原蛋白都开始慢慢流失。尤其呢，在我们皮肤里面有三层，就是表皮层、真皮层跟皮下组织。那通常呢，我们的真皮层里面呢，它因为有胶原蛋白给你撑住，把你支撑，好像钢筋骨架一样。你会感觉它整个苹果肌以外还有那个腮帮子啊，那碰皮碰皮，对吧？可是当你从25岁开始，就是我们皮肤中真皮层的胶原蛋白越来越少以后，你又没给补充下去呢，你的皮肤就开始暗暗，
然后开始有些咬魂皱纹，甚至于撸来撸猛，整个那个腮帮子都凹陷下去。所以佩琳特别提醒了，如果你自己或是呢你看到妈妈已经有一些大神位出来的话呢，事实上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帮助妈妈用最天然的方式恢复青春美丽。如果骨质疏松的话呢，我们就要让她多补充钙质，如果是胶原蛋白流失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多让她补充一些呢那种氨基酸，不管是吃钙也好，或是呢补充这种胶原蛋白，平常呢大家要多吃一些维生素C 或是锌铜或是维生素 E， 因为这些都可以帮助呢我们钙质或是包括胶原蛋白的吸收。阿哥无爱去运动，那如果要去运动的话呢，也要注意防晒，避免紫外线呢去破坏到呢我们真皮层里面的胶原蛋白。那这样的话呢，不管你瓦高归回，人都说哦，你哪这少年呢，都没有飘出那种大神味哦，是不是觉得很开心？佩琳常讲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二次的长寿革命。第一次的话呢，只是让我们从原本60岁可以延长到80岁，但是呢，到了第二次的长寿革命呢，真的是要学习好好变老，以外呢最好可以好好的年轻变老，这样子自己呢感觉比较开心，家人也会比较放心。好哦，希望我们每个人不管活到几岁都不要飘出那种大婶跟大叔味，我们一起来年轻。

0: 好哦，我是佩妮。每个礼拜呢，我们的快闪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哈。今天我要邀请我的好朋友，就是文馨老师，甲大家迄个皮肤哈，和诶，你碰皮啊，你也关在会能 Q 啊，你也变水哈。文馨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馨老师。
0: 你今天任重道远哦，
1: 对，
0: 你要让大家变年轻，变得美丽哦。
1: 老的老，甲囡仔都好。
0: 好啦，
1: 对，
0: 事实上哈，我觉得现在人都很长寿哈。我最近还在跟一个朋友，因为他打了瘦瘦针，我那天突然见到他，我跟他说我怎么感觉你有变瘦，然后他就很开心就笑开了，你知道，第二句话，可是我也感觉你变老了。他整个人就垮下来，
1: 瘦瘦脸。
0: 对，我心里就在想说，哎，你现在是状况怎样？他就想说，哦，对了，我最近就在积极的，对，让自己变苗条，
1: 苗条，
0: 嗯，
1: 但是苗条的背后不知道流失的不是只是油，也把我们胶原蛋白都流失掉，甚至我们的肉也都流失掉。
0: 对，没错。可是我发现现在，因为我们的平均年龄大概80岁嘛，
1: 哈，
0: 所以你若活到老，会当健康到老，就重要的哦，
1: 这很重要。
0: 啊，还有爱少年到老，
1: 对，
0: 这个更重要，
1: 真的。
0: 所以今天呢，我要请文馨老师来告诉大家，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啊，反正年轻嘛，只要是面皮看起来又金又金的，我觉得不是，
1: 碰肥碰肥 Q 嫩 Q 嫩。
0: 可是我认为不是，
1: 没有没有，现在没有那么单纯，只是要表面功夫而已。
0: 哦，
1: 对，
0: 所以我们是要怎样？
1: 因为我们要80岁啊，所以表面功夫不够撑到80岁。你知道现在喝胶原蛋白的年纪啊，已经到高中生了
0: 啊，这么年轻就开始吃？
1: 他说没有啊，因为刚刚都得问你同学叫姐姐，
0: 他叫你姐姐，
1: 不好意思，现在都很客套，姐姐。要赶快先保留，因为现在小朋友第一个晚睡，他说会化妆，他说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喝啊，那这样子我们会老很快。你看这种观念，连现在十几岁就知道。
0: 我有一个疑问想请教文馨老师，通常啦，我们是不是越年轻开始把我们的胶原蛋白补足，然后他就不会像年纪大了之后，比如说到了45岁以后或60岁以后，他真的整个脸皮像雪崩似的整个垮下来。
1: 没错，就是有点人家说吐司里有垮的很快。对，我跟大家说，就是在胶原蛋白第一个观念我先给大家，真的胶原蛋白绝对不是爱漂亮的女生在吃的。
0: 那胶原蛋白到底是什么？
1: 特别今天要推荐的是第一型的胶原蛋白，它是我们人体最主要把你撑起来的。
0: 嗯，
1: 我们讲的人体钢筋。
0: 是，
1: 对。
0: 通常我在看国外的一些报道，他特别提到说，有一些想要逆龄的人，
1: 对，
0: 其实你真的平常要把我们的胶原蛋白好好的保持，尤其人体的总蛋白质在30%嘛，哈，
1: 是。
0: 那我们最多的就是胶原蛋白，
1: 胶原蛋白就是我也分享说，人体大概有5公斤的胶原蛋白，所以你去切低吧，你敢切5公斤，你就知道有多少胶原蛋白。
0: 对，
1: 那在这边这些胶原蛋白它都在哪里？第一层最多的就是我们的皮肤，你现在看到你皮下面那一层几乎要满满的胶原蛋白去把你撑起来，所以你开始碰皮，你才会有那种很保水的感觉，不是只有脸哦。我就跟大家分享，各位爸爸妈妈，你会不会觉得你的皮肤那你就干，胶原蛋白流失，它容易干，干之后就会有细纹，有细纹之后呢，你就会好像皮包骨，没有光泽，然后再来你的肉好像撑不住，你有肉但撑不住，因为没有弹簧把它撑空间，
0: 就是像
1: 皮包骨，没有空间啊，对啊，没有空间。那再来呢，你细纹以外更深层，在你没有支撑力嘛，你皱纹以外，再来弹性不好，有时候你有没有那个皮肤变很薄？
0: 对，这薄哎，
1: 对，以前我们那种打针不小心那个胶带这样一粘，哇，薄到有时候连皮都撕起来。这个都是对，这个真的只剩皮，连胶原蛋白都没有。然后再来生成到我们的肌腱、韧带、血管、牙齿都有
0: 哦，
1: 很。
0: 所以换言之，其实胶原蛋白，如果大家只有想是皮肤的话，那就肤浅了。事实上，包括我们的皮肤、肌肉、骨骼、肌腱、韧带、结缔组织，都是由胶原蛋白。
1: 我们刚刚讲所有的地方，它都是要有弹性、有支撑力、有稳定性。
0: 对对对，
1: 对。所以你皮肤如果弹性好，气色就好，你的关节有没有？如果弹性好、柔软度好，你走路的稳定度就好，你的骨头支撑力也要够好啊。
0: 嗯，
1: 对，那这就很多人为什么骨松，搁底下腰酸背疼，遐酸遐疼，为什么我有吃钙了，我好像还是很累，好像后面50斤的感觉。
0: 对，
1: 那就是因为你的钙没有靠胶原蛋白帮你粘着起来，不给你粘起来，
0: 哦，
1: 少一个胶水粘在身体，
0: 没错。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有个很现实的问题耶，因为很多的医学报道就提到说，人体的肌肤，包括我们的身体各个器官都赶快，我们大概从25岁到30岁就开始慢慢老化嘛，
1: 25就胶原蛋白不会再生了。
0: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底是什么样状况导致我们的胶原蛋白越来越流失？
1: 第一个啊，熬夜。
0: 哦，
1: 饮食高油、高糖、高盐加工的，
0: 嗯，
1: 再来紫外线，
0: 嗯，
1: 没有吗？大家每天都在晒紫外线，
0: 有啊，
1: 对吧？哦，然后呢，再来你本身代谢的老化，
0: 嗯哼哼，
1: 这个都会加速。还有一个压力大
0: 哦，压力，
1: 人生谁没压力？所以以前的爸爸妈妈应准起我都这波用不知道，
0: 嗯哼哼，
1: 对。那现在是一样被压到，有没有催人了？
0: 对，真的是。
1: 所以胶原蛋白其实在这一块生活当中，也有人统计说，如果以每年1%的流失，你到50岁，大概你身体的胶原蛋白也剩一半而已
0: 啊，哦，这么可怕，
1: 更少啊，甚至更少。
0: 这么可怕。
1: 对，所以有的人就会做一个很好的比喻，简单讲，为什么有人40岁看起来像30岁，
0: 对，
1: 年轻10岁？为什么有人40岁看起来像60岁，老20岁？
0: 没错，
1: 关键在胶原蛋白。
0: 每一天我们的胶原蛋白都会耗损，
1: 会。你一张开眼睛，连你晚上在修复都要需要胶原蛋白。如果你在睡眠当中没有胶原蛋白，它没有原料。你的底下这北缸，
0: 嗯哼哼，
1: 对吗？
0: 对，
1: 你做面包要有面粉，你没有来面粉，我没有面包啊，就这么样。
0: 所以换言之，我们每天的胶原蛋白要补充多少的量才叫做够？
1: 其实一般来讲，现在有的会说我里面有5000单位，有8000这些，大概有人在讲啊，1万到2万。就看你的需求量，那一般有人说大概1万就够
0: 哦，
1: 对，
0: 不就是 average 平均来讲，
1: 平均。但是如果今天你刚好有肿，好，我刚刚扭到脚肿了，我撞到脚肿起来了，我有伤口要修复，我开刀那种表面1万毫以外，我们深层的那一种皮下的修复，那个需求量就更多了。
0: 是，
1: 对。
0: 可是有很多的长辈哈，他有时候比如说一卡刀乌阿西公骨松去给医生看的时候，尤其关节痛这件事情，我发现有很多的长辈，他们大概只有想到说啊，我要补钙，补钙之外是不是还要再补胶原蛋白？
1: 一定要。我刚刚一直在提醒，为什么同样在补钙，你的效果更加不好？因为钙它只是原料进去，那要让它粘着在骨头里面，要靠胶原蛋白修复。
0: 是，
1: 对，要它来协助。
0: 对，
1: 所以有点像盖房子来讲，如果用骨头比喻，钢筋一条一条就是胶原蛋白，你的钙进来就是像沙子、像水泥一样，这样才会牢固。不然你没有钢筋，你怎么灌水泥都没用。
0: 对，所以有钢筋水泥之后呢，你这样子把它结合在一起，才可以让我们整个骨架也好，身体的结构是比较好，
1: 所以支撑力会好。
0: 哦，对对对，
1: 因为干嘛它挺，
0: 没错，
1: 你不会腰酸背痛。
0: 对，尤其呢，之前有一篇在国外的文章就特别提到说呢，人过了45岁以后呢，我们包括我们的皮肤也好，甚至于说我们的骨头的架
1: 子，
0: 对对对，甚至于包括血管弹性都会下降。
1: 对，我特别讲血管弹性这件事跟我们胶原蛋白息息相关。大家可能不知道，血管有3层。那我们知道最内层怕发炎，但中间跟外面那一层它需要弹性，弹性就是要靠胶原蛋白。你没有弹性，其实胶原蛋白就是端一端。
0: 嗯哼，
1: 当你端一端的，你没有胶原蛋白，那血管相对就比较容易硬。
0: 是，
1: 对，然后再来眼睛也是。
0: 哦，是，
1: 因为现在人的白内障。
0: 对，
1: 原来白内障最大就是紫外线嘛。
0: 嗯哼哼，
1: 那紫外线就是说我的蛋白煮熟了。
0: 对
1: 对，那要靠谁来修复胶原蛋白？
0: 哦，
1: 你，所以你今天被晒到你的蛋，就是我们讲的水晶体的部分里面，这个类似胶原蛋白的部分，你如果有受损，你是不是要有原料来修复？
0: 对，
1: 那你就要靠胶原蛋白。
0: 没错。
1: 对，
0: 可是在一般市面上其实胶原蛋白很多型。我昨天还特别看到应该算是最近很多韩国艺人都来到台湾嘛，然后我发现他们卖的那一排胶原蛋白啊，都讲说哦，他们到我顿很小哦，然后我一看，哎，2000，嗯，好。
1: 一般有的会觉得啊，哇，千哦，干2000的很小很小，
0: 嗯，
1: 对，因为一般有的会甚至到3000以上，对。但是我觉得今天特别要来提醒，讲说吃胶原蛋白这个部分一个关键，第一个就是吸收率，
0: 嗯哼
1: 哼，第二个再来就是你身体的利用率，
0: 嗯，
1: 对，然后还有口感。
0: 哦，
1: 嘿，然后安全性，因为你要长期使用。
0: 现在一般胶原蛋白，我们大概都是从哪些来源来的呢？
1: 猪啊、牛啊、鱼啊。
0: 哦，是。
1: 对，那猪牛的那个分子比较大，那一般会用鱼。那现在鱼又有分鱼皮跟鱼鳞，对啊，鱼皮是因为怕重金属。因为它有血管，那鱼鳞没有血管，所以它比较不会有重金属残留。但是你今天从鱼鳞萃取就要技术了
0: 哦，
1: 对，技术不够你没办法萃取到它那么高纯度的胶原蛋白，把它变成生态类
0: 哦，生态呀、啊，
1: 生态
0: 哦。一旦讲到生态，我觉得那个分子就
1: 很
0: 小，很
1: 小
0: 吸收就很好。
1: 去百货公司专柜那一罐过来办的，黑了这种什么生态，什么生态，什么生态，
0: 对
1: 对，
0: 什么海，什么拉德，对。
1: 对
0: 那个都一瓶10000块、欸，
1: 对，那个好几万块，所以那个技术要够。所以今天像我们的金石胶原蛋白晶冻，其实它就是我们国内大学，它本身有高温脱模这个技术。那从鱼鳞又可以萃取到2倍的这些浓度，让它分子细小化，那也很清楚告诉大家，咱是几千的，咱是几百，只有600道尔顿，
0: 很小哎、欸，
1: 就是很小，因为它做到几乎跟人体可以相近的这样的一个胶原蛋白生态结构，
0: 真的
1: 跟人体几乎接近，所以我才会说叫吸收率的部分。
0: 对
1: 对
0: 对，
1: 你吃了，我今天吃了，就在你一动到嘴巴，就开始在吸收了。
0: 没错，
1: 你在咬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把它做成果冻型，希望大家方便去使用。因为有人吃胶原蛋白还要跟拉混生命会，他会觉得很不方便，然后还有那个味道。
0: 对，讲到这个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因为有很多长辈他吃那个胶原蛋白，因为我也是混的嘛，他我像我们是做成晶冻式的，然后有的是做成那种水状
1: 的，
0: 对。然后像我之前有个长辈，他我买给他喝，然后他后来就吃了一包又不吃了，为什么？就这样穿呢？
1: 对，就是套车啊，就鱼啊，有时候为了爱漂亮，一个底瓶啊，你啉嘛，但是喝不长久。感受度就不好，
0: 没错、
1: 欸，感受度就是不好，所以我们直接把它做成像点心状的，然后像果冻型的，那好携带，直接打开就可以吃了。那再来，你就可以当做点心，又可以满足你嘴巴想吃东西那种欲望。
0: 对，所以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歌网就是金石胶原蛋白晶冻了哈。那包括呢，它有这种高温脱模的萃取技术，可以接近我们人体皮肤的胶原蛋白的生态哦。然后它是用鱼鳞去萃取的，
1: 鱼鳞对，完全就是因为它没有血管，比较不会有重金属残留啊，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该检验的重金属都有检验，
0: 没错，
1: 对，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更重要，我们是600道尔顿，我跟你讲，这个分子真的很
1: 小，
0: 小，
1: 它就几乎接近人体可以吸收结构，而且特别我要讲，我们不是单方，也不是只有一个胶原蛋白，
0: 所以我们是复方，
1: 复方的哦，我们也有这些莓果，这些蔓越莓，不管在你的泌尿道感染的部分预防，在我们维生素 C 抗氧化的部分，我们都帮你加在里面了。
0: 好，
1: 你就不用再添加，所以首要今年的夏天，你皮肤要水，要透，要亮，好，要有 Q 弹这一层。胶原蛋白先吃起来。
0: 对，更重要是我们这个礼拜，既然快闪价格特别优惠，
1: 是，
0: 价格来，文馨老师，
1: 平常1盒1000
0: 哦，
1: 10条，现在每个胶原蛋白基本动辄就是几包几条，100块以上
0: 是
1: 这基本的，但是今天不要，今天7盒，
0: 70条。哦，
1: 对，不用7000块，直接3000块，对折再折，
0: 这样算起来只有4.5折，哎、欸，对，
1: 就是对折之后再折扣给你，就是去尾数3000。
0: 哦，真的打到骨折呢，
1: 真的。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呢，我们这个礼拜的金石胶原蛋白晶冻，我们原先1盒10条的话，它是1000块，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7盒70条，
1: 只要3000块，
0: 对，真的很划算。想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路，0800-603-603。嘿，喂，你好，我佩玲。
2: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好、大哥，你要订一组哦。嘿
2: 啦，
0: 你是安怎买来补充呢？
2: 啊，吃了皮肤也嫩啊。
0: 哎呦，大哥，你怎么那么有概念？啊，是你要吃，是太太要吃。
2: 太太要吃。
0: 哦，安尼哦，好啦，安尼甲某笑一下啦，哈。
2: 哎，当然了咯。
0: 安尼我，
1: 谢谢。
0: 拜个传好寄过哦。
2: 好，
0: 好谢谢喽。
2: 谢谢。
0: 喂，你好，我佩玲。喂 ，Hello。
3: 喂，
0: 嘿，你好，
3: 我要订一组，
0: 好，你要订一组哈，有吃过我们这个金石胶原蛋白晶冻吗？
3: 没有，听你讲，现在在讲很好啊。
0: 哦，啊，你是要补水还是要补单位？
3: 因为我胶原蛋白流失啊，我流失的很快，都不吸收啊。
0: 哦，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3: 嗯，然后吃的啊，就变得一直瘦啊。
0: 哦，
3: 要春培啊，
1: 春培哦。
0: 嘿，文馨老师有什么建议？
1: 妈妈建议，如果你是大量流失，早上一条，好不好？啊，晚上一条。
3: 是
1: 比较特殊，
3: 换钱还是换后？
1: 空腹的时候 ，combo keep you 比较好。哦、对对对，记得吃最重要。
3: 我记得一直想要买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去买。
1: 真的哈、哦，刚好有这一次优惠，你把握住好不好？
3: 对、啊、对、啊，我就帮你读、
1: 嗯、好，谢谢。
0: 礼拜五让你收，拜公。好，感谢你，谢谢。好。好，听众朋友呢，今天大家呢就很多状况了齁，像刚刚那位听友呢，对啊，刚刚啊胶原蛋白都包不起来的，啊那边乱了，
1: 分子吸收的问题，就是分子够不够小，你决胜你身体吃不吃得到。
0: 嗯哼，
1: 对，那我跟你讲，吃胶原蛋白得一点绝对。让这点皮会卡加修补，就好像我们的地基重新翻修，就像我们的身体不是老屋翻修，对，就像老屋翻修，重新再帮你撑起来，
0: 对，
1: 撑起来，所以皮肤这一块你会第一个感受到，
0: 是，
1: 对哦。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哎、欸，好，没关系。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可以打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尤其呢，我知道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很想呢，让自己的全身都很舒服。但是怎么样可以让它舒服呢？除了你平常的一些这种保健品以外呢，我觉得胶原蛋白一定要补起来。
1: 其实胶原蛋白像有一些你如果是本身代谢的问题的人，
0: 代谢
1: 对，就是三高啦、肾油这一些。因为本身代谢就会影响到我们皮肤，你看咱肾油皮肤就大，
0: 丢丢丢
1: 哈。然后像我们糖尿的这一些大哥大姐们，有没有糖尿、皮肤请做个好好，
0: 对对对。
1: 然后你抹乳液拢抹袂掉，
0: 丢丢
1: 对，这个也是。那在这边为什么叫代谢这个问题？因为它本身又到我们的管路的弹性的保养。
0: 嗯哼，
1: 对，所以你要比较 Q 嫩，
0: 所以如果说呢，你已经发现冰胸肌都安内顶顶啊哈，对，维力和外佩玲，
4: 哎，佩玲哈，
0: 嘿、hey,
4: 欸，你好你好，我看见那个胶原蛋白精送，
0: 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哦，
4: 好，
0: 拜拜，
4: 好好好，拜拜，好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你被胶原蛋白精动吗？
5: 对呀、啊，那么有效吗？
0: 很棒，真的很棒。对，文馨老师可以作证。
5: 哦、对呀、啊，我经常听到文馨老师哪个地方都会听到。
0: 謝謝哦，真的，所以你会顶几周嘛？哈、哦，
5: 对呀、啊。
0: 呵，
5: 安利三千，
0: 对，一组三千，总共有七盒。
5: 七盒，一盒里面是
0: 十条，总共七十条。
5: 那一天吃一条吗？
1: 妈妈，你哪边补充？一天可以到两条
5: 啊？
1: 嘿，大家开始可以到两条，
5: 两条
1: 哦。哎，对
5: 哦，
1: 没关系，你待会继续听。嘿，外感打来讲，
5: 谢谢，
0: 好，谢谢你喽。好，请文馨老师告诉大家怎么吃。
1: 我跟你讲，就是你可以早上空腹吃，或是像这个时间当点心吃。
0: 哦，点心也可以。
1: 你也可以在睡前馋嘴的时候再吃一条。
0: 哦，
1: 就空腹的时候吸收比较好。
0: 没错。
1: 对，那一天大概就两条哦，你就早晚这样去补充。其实胶原蛋白，你就记得它就是在健咱身体的结构，从最外层撑到帮你撑起来到最里层。最底层，因为我们身体老了最怕的是垮掉。
0: 哦，对了，
1: 你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脸有没有法令纹经常掉刷，
0: 撸来撸轻，
1: 然后抬头纹这件事情
0: 撸来撸摇，
1: 撸来撸摇啊，撸来撸明显，
0: 对，然后木偶纹越来越老，
1: 越来越深，然后越来越深。因为这个就是很明显，因为一看到医生一看，第一个你本身得给宅跟不宅，其实就看我们这一个法令线，对，木偶纹是很明显的。那特别是在我们45岁过后，我们就是在对抗胶原蛋白流失，所以列凯西干嘛叫伤，不，皮肤伤啊，脸垮，然后生。
0: 对，
1: 好，然后你也干嘛讲狼天恢复的很慢，
0: 嗯，
1: 然后嘛是黑眼圈很深，黑眼圈很深也是胶原蛋白
0: 啊，
1: 结构是就是说你整个身体好像然后地基在掏空了、
0: 啊，对对
1: 对，对，只剩一个壳而已，
0: 没错，
1: 对，
0: 所以想订购想省钱呢，我们是七盒的话呢，不用7000块，只要3000块哈，让大家呢真的是面皮会够掉嘞，然后你的关节买能 Q 了哈，想订购减少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喂，你好，我佩玲。
1: 喂，佩玲小姐，你好。
0: 你好。
1: 我想请教你。
0: 嘿，
1: 我还帮我给你买的语音美。
0: 哦，是是是，好，所以你要了解，好，那我现在来给你回答，谢谢咯。

0: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呢，我们就是金石胶原蛋白晶冻的快闪了哈。妈妈哈，今家哎，有的人讲说不要给我上线哦，那我也有问题要来问文青老师。
1: 有有，刚刚那个哎爆了，哎爆了，那个流失很快呢。这个真的啊，我跟你讲，现在人真的比较会保养自己身体。
0: 嗯，
1: 那你知道每一个营养成分它的作用点滴对，你也怎样也重要性。
0: 对，
1: 对，因为我说咱的胶原蛋白是上该基础诶。
0: 嗯，
1: 对，然后刚刚那个姐姐也是说啊，本身我也有糖分的问题啊。
0: 嗯、
1: 那这样子我空腹吃，那我们的稍微有一点那种莓果的甜，我讲这真正不影响。
0: 哦，
1: 对，那个哪怕你平常你多吃那一口饭都比我多了
0: 啊，
1: 你头吃一袋饼都比我卡济。
0: 是，
1: 对哈，所以没有影响，而且反而还可以不只只是皮肤这一层顾到、嗯，我就说。连我们身体的管路弹性韧度、嗯、它都有保养到。
0: 对，刚刚有个听友特别问到哈，就是一种牙龈
1: 哦，
0: 啊、对，很不舒服。
1: 牙龈好，
0: 对这个部分，
1: 我跟你讲，最怕的就是我们的地基掏空，就是牙龈下面那些牙骨
0: 啊。
1: 对，我先跟大家分享，我上礼拜日才听到一个，
0: 嗯哼哼，
1: 就礼拜日听到一个，就是其实那个姐姐分享，也朋友差不多六十几岁呢，那后来就是因为牙周病，然后没有留意它。那整个牙骨都被掏空，怎么补钙都补不回来。因为医生说你有办法把这些钙补齐牙骨齁，牙那个骨头，因为他给他补骨也补不进去
0: 啊，
1: 所以他说你自己吃吃看，如果能进去，我就给你做假牙。如果吃不进去，那没办法，你终身的是爱吃卵子的东西。
0: 对，我跟你有没有讲一个概念？那假到料牙齿当然难免都会比较不健康了，
1: 对，会松动。
0: 你就算要去植牙，你不是说你想植就可以植哦，
1: 没有，他完全没有本钱植。
0: 对，
1: 他完全医生说我这点钱我无法都谈，因为他整个全部牙齿掉光了。
0: 哎呦，
1: 对，然后就像你讲的，他有补钙，可能你在补钙，你会觉得哎。效果跟感受没那么强，那就代表你的骨头里面的胶原蛋白不够。
0: 对，
1: 所以你要有黏着剂的功，哎，狗啊给黏掉哎。对
0: 对，那刚还有一个听友是说他的那种关节卡卡
1: 卡卡，对，这个卡卡就是润滑保护嘛
0: 啊。
1: 然后有些卡卡是从哪里？韧带，
0: 韧带，
1: 对啊，边爱筋嘛，筋咯，硬硬那像个橡皮筋，
0: 对，
1: 硬掉了，所以你再蹲上来，那两条橡皮筋太硬了。很紧，
0: 所以变成它灵气啊，
1: 它硬，
0: 它硬哦，
1: 比较僵硬。
0: 哦

0: 哎，比较僵硬，然后再来，你如果本身比较骨头骨松的人，骨质疏松的人，嗯，较无经袂掉诶，好，再没有支撑力的，我跟你讲，你的膝盖这一块也很容易被磨损掉
1: 啊，那怎么办？
0: 对啊，所以胶原蛋白，哎不，我就说胶原蛋白它是原料，它就是原料进去帮你这些美美嘎嘎的小细节，它都是原料帮你做修复的。
1: 对，可是听友会问说，哎，那我这样子，我已经五十岁、六十岁过来补干没有？
0: 我跟你讲，你随时来补，只要分子够小，你能吸收的话，那跟我们人体最接近的胶原蛋白吃得到，那它就补得到。因为就只要就是说胶原蛋白很多差别，就是它的吸收，它的分子量大小，嗯哼哼哼，就是差别在这里。
1: 对，我记得上次有一个听友，他一次是买了两组嘛，
0: 对，
1: 然后他后来又来加购，我问他说啊，你不是礼拜二才买，怎么那么快就来？他说哈，他是上次就有买，然后一个往做形态，然后那个就是按摩师就跟他说，哦，你皮肤怎么这么好摸？
0: 是啊，第一层其实胶原蛋白够的话，第一层最明显就是登记点皮肤，因为全身最大的器官就是这一层皮肤。然后其实我跟大家讲，大家就会说，啊，我的细仔回锅仔回来仔回来不？我跟你讲，那个就是你家里在老屋翻修，你只要记住这件事，老屋翻修要的原料就是胶原蛋白，因为你哪没补，我先讲骨头的康康啊，关节的搭搭，你的血管就硬，有时候你不小心一碰，就像那个瓷器一样，啪。断了啊，碎了，就是这样，会比较严重。所以全身啊，全身真的占我们骨头里面来讲，90%是胶原蛋白，
1: 对，
0: 其他是水你才来补的，
1: 没错。
0: 对，
1: 尤其呢，我们的金石胶原蛋白晶冻呢，它跟一般市场上比较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我们是高温脱模萃取，所以呢，它是用这种胶原蛋白生态的方式，
0: 生态 哦。
1: 然后我们的道尔顿非常的小，就600道尔顿，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好吸收，
0: 对，
1: 然后那个吸收率高达98%，98%哦，几乎是完全吸收了哈。所以台东朋友，你平常如果说有吃胶原蛋白的话，佩玲都非常建议，刚好可以利用我们这一次的快闪开 Ginga Bake 起来，尤其我们这次的优惠，它一盒十条的话，原本是1000块，我们这次的话是7盒70条，
0: 是
1: 只要3000块，真的打4.5折。所以台东朋友被顶杠哈，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玲。
2: 喂，佩玲哈。
1: Hey，
2: 嘿，你好，你好，我要进那个胶原蛋白晶冻，
1: 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哦。
2: 好，
1: 拜拜。
2: 好好好，拜拜，好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你买胶原蛋白晶冻吗？
3: 对呀、啊，那么有效吗？
1: 很棒，真的很棒。对，文馨老师可以作证。哦、
3: 对、啊，我经常听到文馨老师哪个地方都会听到。
1: 謝謝哦，真的，所以你会顶几周嘛？哈、
3: 哦，嘿呀、啊，
1: 好，
3: 安利。
1: 喂，你好，我佩玲。
3: 订一下那个什么胶原蛋白。
1: 好，胶原蛋白晶冻，你要几组呢？我们一组是7盒，7盒的话3000块，总共有70条。
3: 7盒，
1: 对，
3: 3000块，
1: 对，我礼拜五让你收，好不好？好，感恩，谢谢。
4: 佩玲好，
1: 你好，
4: 我想要订一组。
1: 你要订一组我们的金石胶原蛋白晶冻？
4: 是
1: 啊，你是要补哪里？
4: 补我先生。
1: 你是要给补烟斗的，还是要给补安怎？
4: 真的，因为我觉得
0: 他
4: 皱纹比较多，所以需要。
0: 真的，
1: 哎呦，显然太太保养的还不错、哦。好，下次如果有补到的话呢，你再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4: 啊、哦，一定。
1: 好，感恩，谢谢。
4: 谢谢
1: OK， 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5: 喂，佩玲吗？
1: 哟，你好。
5: 我要一次，
1: 立马没几周哈。好啊，你要补哪里？
5: 都补啊，
0: 全身对都补，
1: 很好，
0: 很好。
1: 希望下次看到你，可以说青春活泼又美丽哦。嗯，
5: 是是。
1: 礼拜五，礼拜五，
5: 礼拜五，
1: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6: 喂，你好。
1: 哎、欸，
6: 我请问一下哦，哎、
1: 欸，
6: 那个乳癌的不乳癌那个可以吃吗？因为会不会还有那个
0: 没有没有荷尔蒙？姐姐，这个没有。
6: 喂，没
0: 有没 有, 沒有、哦、这个没有、啊、对，这边有人很、啊、都有特别问过这个没有，这个嘿、嗯、对，
6: 好，那我订一组，
1: 好，礼拜五让你收，好不好？
6: 好啊好啊，
1: 好，可以哈、啊、好，那这样就可以了，感恩您。哎、欸、是
6: 优惠到什么时候？
1: 我们这个礼拜，这个礼拜
6: 优惠到这个礼拜、哦、
1: 对，这个礼拜就到礼拜天，这样可以吗？哈，
6: 哦哦 好,
1: 好，谢谢了。 OK， 喂，你好，我佩玲。
7: 佩玲
1: 哟，
7: 太谢啦，我美滋啦，
1: 哎，
7: 我给你点橄榄油哈，
1: 哎，是，嘿。哦，阿伯收到好，哎、欸，不要紧，不要紧，安尼我再给你问一下，安尼好不好？哈，好，谢谢喽。好哦，听众朋友哈，对，有任何问题没关系，你都可以利用我们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了哈。那尤其呢，这个礼拜要来享受优惠，订我们的金石胶原蛋白激动，卡丁卡丁起来了哈。好，以上广告。
8: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9: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了哈。这个礼拜呢，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就是我们的金石萃胶原蛋白晶冻。喂，你好，我佩玲。
1: 你好，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啊，你是要补充哪边呢？
1: 哦，
0: 全身，
1: 全身都补。
0: 哦，真的哈？以前有吃过像这种胶原蛋白吗？
1: 哎呀，吃过了，我有订过一次。
0: 吃起来感觉怎么样？
1: 不错啊。
0: 哦，有没有人说你变漂亮呢？
1: 没有。
0: 真的、哦？
1: 自己看。
0: 自己看，很棒。好，那礼拜五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哈。好，
1: 再加一组好了。
0: 再加一组，总共两组就对了嘛哈。
1: 对，
0: 没问题，没问题哈。那我知道你是月娇姐姐，到时候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感恩您，哦，谢谢。OK。

0: 好哦，听众朋友呢，对私底下问题也很多了哈，所以先请文馨老师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一款呢，胶原蛋白晶冻，它跟一般市面上我们是没有雌激素的，
1: 没有，我们没有像有一些会加一些像类雌激素的成分，比如说像异黄酮啦，主要是什么胎盘素啦这一种，然后像那种什么蜂王乳那一类的，
0: 蜂王乳，
1: 对对对，嗯，那这一类的当然就是比较容易去刺激到我们所谓的荷尔蒙的受体，
0: 对对对，
1: 那我们是完全没有，就蔓越莓嘛，
0: 哦，对，
1: 维生素 C 的部分。
0: 再请文馨老师跟大家讲一下，事实上我们这个胶原蛋白晶冻哈，它为什么吸收率这么好？除了它道尔顿很小以外，
1: 对，
0: 那更重要是我们是用复方的方法
1: 哈，
0: 有包括哪一些呢？
1: 维生素 C 啊，像蔓越莓、综合莓这些莓都是一些抗氧化的。
0: 对，其实胶原蛋白要好吸收要跟维生素 C 一起结合
1: 搭配、
0: 哦、
1: 对，
0: 是是是，
1: 所以它的利用率会更好，感受度，那我觉得最关键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去讲掉小分子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加成效果，就是这些莓果带给我们维生素 C 以外，其实带给我们身体这些代谢跟抗氧化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它是全身性的，
0: 对，
1: 所以你刚刚最近几管那你刚刚这边身体那活动那黏黏好筋骨做安呢，其实这个都是胶原蛋白流失哦，
0: 嗯哼哼，
1: 对
0: 对、
1: 哦，所以你不会说不一定是骨头怎么了，有时候那种筋骨就是我们皮下面这一层的柔软度不够了，
0: 是，
1: 对，
0: 尤其哈、哦、年过45或是60，你会发现每一个年龄的阶层，我们身体都会给我们很大的。Alarm, 就是警告，
1: 警告。对，一点你点干嘛？明天干嘛？记得嘛？哦，脸好像比较垮，比较松，气色比较不好。嗯、
0: 对
1: 对，这时候可能初期，那接下来你会干嘛？身体重重的。
0: 对
1: 对，
0: 尤其哈、哦，像我们房子住久，郎中公爱翻修翻修哈、哦，其实身体也是一样。
1: 胶原蛋白的就是翻修的原料啊。
0: 啊，
1: 我简单讲，胶原蛋白它就是翻修的原料，所以难免为什么老屋要翻修？嗯、你都几档啊？70档啊嘞？
0: 嗯，
1: 60档啊嘞？都没有翻修，
0: 没错。
1: 对。
0: 对，那尤其不管说呢是外表啦，我们讲说是脸皮第一个先看到嘛，然后里面的话是包括呢像我们的酷熊的收窄对吧，
1: 是
0: 形肌包括我们的 Q 刀，
1: 对
0: 对，血管的 Q 刀，肌肉的流失，
1: 肌肉还有我们整个牙齿的地基、
0: 嗯、
1: 地基有没有被稳固住、
0: 嗯、
1: 所以我说胶原蛋白简单讲年轻它就是补，你如果说年轻就是补好看，
0: 对
1: 它碰回，但是到中年你就是补个补会让身体垮，
0: 嗯，
1: 整个那个垮，那老年补胶原蛋白就是那补不倒的
0: 啊，不补不倒，
1: 没补倒的啦，
0: 哦，
1: 就补一个不会跌倒，
0: 哦，站得较再稳，
1: 对哦，就是因为你有人说啊，我六十几岁干嘛补？哎、欸，更要真的，因为你反而你的整个地基裂，处理那些钢筋有没有，规条钢筋骨啊，买新鲜啊，
0: 对，
1: 对啊你今天为什么人家站得稳，坐得久，走得远？哦，事事样样都不需要别人帮忙，啊、你要人家帮忙，有时候就是这个胶原蛋白没有帮你把你撑起来。
0: 对，有些人是假到料会把肌肉给挤烂。
1: 对啊，然后甚至呢，把、
0: 嗯，
1: 你不要小看哦，胶原蛋白以其实跟咱把五烂不烂，就是那个瘦肉的地方，
0: 嗯，
1: 身上太多油了，
0: 嗯，
1: 都没有这些瘦的肉，
0: 还
1: 有。特别如果你头发这额外比较小众，有一些姐姐你们来哇，来问我说啊，他们有没有那你都干嘛呢？擦搭搭，
0: 嗯，
1: 对，不是掉头发，它是那个头发看起来没有光泽度，
0: 没错，
1: 然后容易分叉，
0: 对
1: 对，容易断发，这个都可以，都是缺胶原蛋白，
0: 所以缺胶原蛋白包括咱的把肌肉大下嘛，对吧，
1: 会会，
0: 皮肤呢都被 Q
1: 被 Q， 然后就干啦、啊。
0: 嘿，啊，关节的话，哎呀，那卡卡
1: 卡卡哈，僵硬感很重。
0: 啊，头毛
1: 搭啊，登起啊、
0: 哦，
1: 很容易断裂啊。
0: 最后，咱的
1: 骨头
0: 哦，对，
1: 90%拢爱这个骨啊，就是胶原蛋白帮你把钙黏住。
0: 好，所以你来听到文馨老师按内提气哈，咱都怎样讲哈？我们真的要利用这次机会，好好把它补起来。
1: 对，好好翻修我们这个老屋了。
0: 对，尤其呢，我们的胶原蛋白跟外面比较不一样了哈。外面可能用粉状的，或是说它是用那种
1: 饮的用锥形哎
0: 啊，我们是用
1: 直接做成果冻，像吃点心一样。
0: 对，
1: 那因为它分子够小，你在咬的过程就嘴巴开始舌下吸收，
0: 嗯哼哼，
1: 就是这么快。
0: 对，尤其我们是用鱼鳞萃取哦，它不是鱼皮哦，
1: 鱼皮比较有血管重金属，鱼鳞它可以避掉重金属这一块。
0: 没错，那尤其它的吸收率高到98%，所以台湾那边如果想订购的话呢，也要把握机会了。喂，你好，我佩玲。喂 ，Hello。喂 ，Hello。 好，没关系。好啦，想让佩玲呢，对，在这一次呢，我们的快闪好好为大家来省钱的话，0800-603-603，0800-603-603，祝福大家喽，好，加油。

0: 好了，要跟大家说声 sayonara goodbye 了，谁要陪您好不？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明天同一时间空再会了，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2: 耶、
3: yeah, ，
2: 阿妈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物的鲜鱼一百分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在色依旧，名为三色，神丹双加，君中亡国。世间啊，有三种物件会予咱迷失着信心。这三种第一是财，人对着钱啊，咱啊真侪人贪心不足，因为贪心爱财，所以犯下过失，甚至失去着咱的良知。俗语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真侪人啊，贪财慕利，不惜动用着非法的手段，甚至啊，招惹来着真侪麻烦。而且生活当中，色是一个陷阱。色啊，那亲像刀口顶端的藤蔓，予咱走入到这个地狱当中，甚至愈陷愈深，难以自拔。过去俗语有讲到：“色字头上一把刀。”人伫美食头前，咱爱把持一条。真济家庭是非，拢是贪色而起。咱来了解世间人，咱爱将自己控制好好，甚至心头了定，唔好因为美食而失去了咱的尊节。再来，人生酒有可能会乱性，真侪人饮酒了后失去理性，甚至这个当中做了错事，甚至发生危险。人世间啊，真侪人因为财色酒造成着困扰，甚至引起着纷争。俗语讲：“君子爱财，爱财取之有道。”咱啊，做人做事，客咱应当客，敌咱应当敌的。人世间一个理性、正直的人，伊会当超越着财、色、酒，会当安然处世。如此生活才会自在，人才会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啊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歌曲《人生》，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给杨一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南御景吃芒果冰，甚至呢，吃到真甜、真好吃的这个芒果。来，赶紧的，游览车坐的，带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哦，对着陈律师吼，咱来到台南预警吼。当中的时阵呢，又记得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啊，哦，这样每一年吼，咱台南预警的热天吼，夏天吼，总是在空气里面飘来甜甜的芒果香吼，所以咧，来个台南御景，咱就知影芒果的故乡吼，尤其咧，伫御景老街店馆咧，当中的时阵咧，不单单会当食到真好食，香气真足，这个安尼。真，这个安尼，但讲是真满足的这个安那，芒果吼，冰淇淋啦、啊，芒果这个料理啦、啊，甚至咧，食到安尼鲜甜的芒果啦，哦，当中咧，可以当来老街吼散步游赏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哎呦，陈律师啊，真正咧，这吼、哦，这个吼、哦，这个御景老街吼、哦，伊涵盖着咱这个御景的这个就是中正路吼、哦，啊，包括着御景公车站的前圆环，包括着北极店、康农会等等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御景老街吼、哦，你也发现着哦，不单单咧，这当中的时阵吼、哦，是过去最重要一个商业发展地吼，店馆咧有真侪。老字号的店家吼，商圈当中咧，芒果冰林立哦，各式各样的这个甜蜜芒果冰哦，你食甲真怀念，真有滋味啊！甚至咧，伫御景商圈当中吼，这御景老街当中咧，也够咧，这个乔巴年吼，世界的纪念园区吼，包括着这个。伫咱即个御景糖厂内底吼，包括着御景的青果集货场，包括着即个安尼，即个当中的时阵咧，也够有即个吼万民芒果绿色隧道等等吼，其实咧，真侪所在咧，当我民众咧，会来游赏吼，来探索吼，真侪人讲啊，有钱要是真的呢，哦，每一年吼。探到这个疫情吼，芒果大出的时阵，来这吃芒果冰啦、啊，来这吃芒果啦、啊，有够赞，有够好呢！啊，大哥啊，大姐啊，不单单吼，来个疫情老街吼，你散步游赏吼，你也发现着讲，看到咱疫情吼过去老街的这个繁华吼，啊，甚至咧来感受一下这个疫情吼，咱芒果的魅力，咱都会当去附近的走马那农场。吼，会当去骑马射箭，吼啊，甚至会当咧去山城中的白色教堂，吼，纯白色的建筑搭配着日系看着即个和风的即个庭园，啉一杯下午茶，吼，真正讲啊，有影有影哦，超市真的呢，真正真赞真好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就是这么舒适吼，啊，就是这么轻松，真侪人呢，会单单呢来甲咱。御景老街的时阵呢，你呢，其实呢，当吃芒果冰以外，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咱呢，可以当去附近卓玛那农场哦，散步游赏哦，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哇，来到吼御景吼，这御景青果市场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些芒果集散地。来这里，不但有爱文啦、啊、土酸呀啦、金红啦、啊，包括着一挂这个特殊的品种啦、啊，哦，真啊真啊吼，摆这会。哦，当中的时阵呢，不单单呢，这青果市场是主要的大盘批发吼。哦，每一年呢，真侪民众呢，特别来这里会买山呀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呢，食了芒果冰以外，买着山呀以外，大哥啊，大姐啊，食芒果以外吼，咱呢会当去卓玛那农场吼，伫、咱台南吼，大内西拉雅风景区内底，这绿草如茵的大草原，看到森林，内底有真侪丰富的自然生态，哦，有真侪游乐设施，内底咧会当住宿，会当露营以外，哈，大哥啊，大姐啊，农场内底咧够有骑马体验，哦，当中的时阵咧，准备着这个安那标准的靶场，看到弓箭，和民众大显身手。另外咧，也够有真侪超人气的设施，哈，和民众咧会当来遮游赏，哈，内底咧有一挂亲子馆，会当咧，这个安尼，这个体验着一挂水上看到体能活动。包括天鹅船啊、脚踏船啊、碰碰船啊，哦，当中呢，和民众来到这所在佚佗游赏。啊，你如果呢，这个当中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伫卓玛那农场吼活动吼佚佗了后，咱可以当来到台南御景的白色教堂。
这是齁做知名的这森林系齁美拍禁地齁来看这所在咧，欸，三面环绕的大片玻璃哦，在阳光下齁，欸，非常的浪漫咧，啊，来看园区内底齁，白色教堂内底，你也当啉一下下午茶齁，啉一杯啊咖啡的哦，真赞真好呢，非常的悠闲舒适呢，大将哇，陈老师真正呢，哦，找时间来跟咱台南御景齁，你先去走马来行行。吼、哦，啊，然后咧，诶、欸，会当咧去咧这个御景老街吼、哦，吃冰，吼、哦，啊，甚至咧，你买当来白色教堂啉下午茶、啉咖啡，拢是真好、真赞的行程哦，哈、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也爱请你加养一困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一条好听的台语怀念歌曲《水中烟》，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也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在生活当中真多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在睡的时阵，到底你的枕头是睡惯的好，还是睡较低的好？你是侧睡好，还是仰睡好？杨超市啊，到底对一种是上好上适合？今仔日陈律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研究一个最近英国的眼科杂志所做的研究哈。这眼科杂志所做的研究，发现到有一挂民众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因为你枕头的宽度唔对，甚至姿势唔对，有可能让你目睭的眼压过高，甚至让你增加到青光眼的风险。梁超市哦，你困了管那个看到枕头看姿势会影响到目睭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确实是安尼吼，因为困确实是一个学问哦。大哥大姐，咱咧困的时阵，到底你困眠的姿势，包括着你困的枕头，包括着你即个是不是困有好，困有落眠。这当中确实会影响到咱的健康哦。啊，最近伫英国眼科的这个科学杂志当中，有做一个研究吼，真侪人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可能困较悬的较好困。比如讲，有个人会打呼嘛，有个人有呼吸中止症嘛，对不？所以咧，你咧困的枕头可能咧会较悬小看，因为针对着会打呼，还是呼吸中止症的人，伫即个咧困的时阵，可能会甲你颔仔骨退关。安尼，有你困的时阵吼，即个呼吸道较袂脱掉。唔过伫即种的状况之下，眼也袂变悬哦，眼压会变悬哦，甚至咧可能咧会加重着你青光眼的风险哦。因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咱对陈律师吼，咱详细来了解吼。真侪人咧困的时阵，可能你会困较悬，因为咧，你感觉讲你有胃食道逆流，还是你有呼吸中止症？你咧困的咕咕叫，还是你咧困鼻也未通？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可能你的枕头会褪较悬小块。啊，这种褪较悬小块的时阵，有可能会增加到你眼内会压力，增加着你的眼压。所以枕头如果睡较悬的时阵，咱来注意着咱的眼压是不是有上升？因为咧，有可能枕头睡较悬的时阵，会压迫着颈静脉，影响着咱的血液流通。所以，这种颈静脉的血液流通慢的时阵，目睭咧，这个当中你因为咱暗时一睏到八点钟咧。好你睡五六点钟，好你睡七八点钟。在这个时候，如果咱静脉、咱的颈部静脉回流不好，目睭呢，当中呢，可能呢，眼压就会上升。在这种的状况之下，陈老师要讲给听众朋友听哦，这当中呢，可能会加重到你目睭的风险，甚至呢，可能呢，当中的时候呢，会让你咧目睭咧，这个当中可能咧眼压变悬，增加着青光眼，这个啊呐，会控制的难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讲到这个时阵，大家有一个概念就好吼。林超市哪里到底吼？我要安那困？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其实一般来讲，青光眼的患者，吼，青光眼的患者，咱希望你睏的时阵，吼，咱的这个枕头咧唔好上悬，尤其你有青光眼的患者。啊，唔过针对着呼吸中止症，吼，你有呼吸中止症，你咧睏的高，啊，你够青光眼，啊，那安尼咧，你咧，比如讲我枕头睏伤低，我可能会一直吊起来，呼吸中止症没喘气，你会一直抖动起来。啊，唔过我枕头睏伤悬的时阵，我眼压阁会过悬，可能咧目睭咧
会可能受到压迫，视力的可能受到影响，甚至影响到咱的视力。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要安怎拿捏到咱镜头的宽度，这都是一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必须爱思考的范围。用车时，我到底要看我爱你家己调。比如讲，你在下起，你感觉你目睭涨涨，眼压上升，可能你镜头宽度较关心我，因为每一个人在困，明明是中这个微妙，啊，你在困定定调起来，呼吸中止症有可能你镜头上低，上低时阵你在困的时阵，呼吸道压迫掉，你都没喘气，所以你就会一直抖动起来。只要是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哈。了解意思齁，嘿，过来，我等一下做一个统合，我会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去讲个清楚齁。过来，为了讲啊，无像是我侧睡，对吧？齁，咱侧睡时阵呢，侧睡时阵呢，有当时啊，你目睭眼压较悬的迄类，你咧困的时阵，比如讲你困正平，你困正平，大个大去你会发现着讲，我齁。困正平的时阵，哦，跟困倒平的时阵，身体咧，诶，当中的时阵咧，各有无同款的影响，是不是？就是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有的人是不是诶胃食道逆流，对不？系啊，啊胃食道逆流，你这个当中陈老师来请问你，吼、哦，胃食道逆流的人困对一边会较舒服。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有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对吧？好、哦，啊，你讲啊，就是对呢。啊，这个胃食道逆流，吼、哦，那安呢？这个就是咱做者听众朋友，做者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我困正边，还是困倒边，我胃食道逆流的感受会无同款。是不是？因为咱来知影胃是偏左边，对不？啊，所以咧，如果咧，咱往左侧的时阵，吼、哦，地心引力也吼胃酸，即个啊那给予咱的食道开口，所以胃食道逆流的人，如果困左边的时阵咧，较舒服，左边哦，吼、哦。啊，如果咧困右边的时阵咧，有当下胃酸会较容易溢出来。尤其是你吃宵夜的人，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哎、哦、呀、啊，所以咧，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胃食道逆流的人，有当时咧困的时阵，你袂当困伤低，啊，而且咧，你应该困左边，吼、哦，因为咧，左边咧，你会感觉到咧，卫生较袂倒应，吼、哦，会较舒服，因为有足侪大哥大姐暗时咧困咧，睏咧睏咧，扫咧扫咧，有无？有吼、哦。啊，是安尼，你会睏咧，暗时安尼困倒，咳嗽。为什么睡觉会咳嗽？有当下就是胃酸气倒呛，因为酸气上逆，胃酸倒呛的时阵，酸气倒呛的时阵，就滴滴你容易睏咧，会容易嗽。暗时安尼困咧，怎啊睏起来嗽，常常会嗽。有当下咧，可能就是胃食道逆流。好、哦，啊，这种道理会睏，就会嗽，是不是？所以你也发现着讲，胃食道逆流的人，我困左边会较舒服，会较舒服。唔过咧，你也刚没当讲，我都一直睡左边，我就不要睡右边。有当下人咧困咧变来变去。所以你要问陈老师讲，陈老师，我是困左边好，还是困右边好，还是仰睡好？啊，枕头是悬好，还是低好？陈老师会当跟你讲的，就是。你舒服的好，我讲你听哦。简单来讲，像是讲我听众朋友听，有的人烦恼讲啊，我有胃食道逆流问题；有的人烦恼讲我有呼吸中止症的问题；有的人烦恼了我有眼压的问题。到底我枕头要困悬，还是要困低？要困正平，还是要困倒平，还是要仰睡？像是跟你讲，照你身体舒服的姿势就好。啊，像那超说，甲你讲这个笼统的说法咧，因为人咧困是变来变去，人咧困的时阵嘛袂当一直拢固定，就是困对一个姿势。超说，当甲你讲的就讲，如果你睡左边比较舒服，
那你可以先睡左边。不过晚上在睡，有时候要变过来这边的时候，会当啊，你就翻一下，我变到这边也会当。有时候我觉得仰睡时候比较好入眠，啊，睡起之后，我呢，要变到这边，要变到倒边也会当，因为仰睡就比较容易呼吸中止症嘛。所以晚上在睡仰睡，就是睡正正的时候，你会感觉比较好睡，不过呢，容易呢，可能呢，会怎样喘气会停去。呼吸中止症，因为呼吸道会变去。啊，在这种的状况之下呢，可能你就会吊起来，是不是？啊，不过入睡了，我先仰睡，入睡了时阵，我睡这边，睡倒边，都是可以的。只要你去睡，你舒服的对一边。真正讲，像是哪里我心脏歹，心脏歹，我呢是不是睡倒边好？不一定哦，吼，睡倒诶，睡这边好。睡倒边会得到心脏病，完全没，因为心脏是包在骨头内底啊。你睡正边也好，你睡倒边也好，伊拢未压迫到心脏。好、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仔日陈老师甲你提醒，就是要你了解着讲，今仔日我伫睏的时阵，我的枕头关机，也是我要睡正边、睡倒边，也是要睡仰睡，完全照你欢喜就好。因为你家己身体跟你讲，主人啊，你睡正边较舒服，还是睡倒边较舒服，还是仰睡较舒服？枕头关机，你感觉枕头枕拢做者枕头、记忆枕头，伊拢有一边关一边低嘛？是不是？啊，你要睡较关的，睡较低，你家己拿捏，你家己拿捏，甚至家己去选择适合你的，你是羽毛枕，还是蚕丝枕？好、哦，还是？一般的记忆枕，吼、哦，也是乳胶枕，吼、哦，每一种的枕头你家己去试。啊，今仔日陈老师是安怎讲啊？叫听众朋友听，因为有的人有一挂错误的信息。你干嘛讲啊？我胃食道逆流，我得一定爱困左边，是不是？啊，我心脏不好，吼、哦，我得一定都爱困右边。

家己讲，我一定都爱左边，啊是一定都爱右边，啊是我一定都爱仰睡，啊是我都一定爱安怎？这样是被家己讲诶，睡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舒不舒服，你舒不舒服？所以你伫网络，你可能有做者咨询，甚至你伫媒体，你看到很多知识，讲啊，胃食道逆流，你都爱困左边，啊甚至咧，你诶打呼吼，你都爱侧睡，啊甚至咧，你心脏较无好，可能你都爱困右边。好、哦、只要是跟你讲都没有固定的一个方式来限制你睡眠，你要困对一边。你一定要相信一点的，你自己我感觉安那困上舒服，你家己身体跟你讲。啊这也是今天丹尼斯的目标，我要爱听众朋友大个大去了解的讲。睡眠舒不舒服，你的棉被盖了是不是会透气，是不是会保暖，是不是会舒服舒适、哦、你的枕头是不是有下舒力，到底较软的好较低的好，倒了会舒服会舒适，你自己去感觉。如果你感觉说我睡这粒枕头我感觉不舒服，你就跟我一粒枕头就小了，我你介意是不是几百块啊，真艰苦的代志，吼、哦，换你介意？你用枪术，我都一定爱换甲足好的呢。但有时候感觉讲缘分，我感觉讲，有的人讲哦，我要去百货公司买一粒几啊千块的枕头，但有时候感觉讲，无一定爱开这种钱，因为有真侪枕头你会当选择。一般爱乳胶枕几百块的有啊，吼、哦，羽毛枕，吼、哦，还是蚕丝枕，你针对你家己介意的去做选择。唔过，你会当几啊种拢买看卖，去倒看卖，因为唔是介侪钱。啊，是安那乔山咧甲你讲，因为去顺从你自己的身体的舒服的感觉。好、哦，啊，大哥大姐，有当时啊，你就是爱起才会知，爱倒才会知。所以，热天的时阵，我要加什么棉被？你感觉较舒服。好、哦，寒天的时阵，我要加什么棉被？我感觉较舒服，春夏秋冬有无同款适合的棉被？简单来讲，棉被你嘛爱几啊种去调整。我最近的天气，我感觉我盖什么棉被最舒服？你家己去感受，互你暗时啊困会好。啊是安那爱安呢？因为困眠这个物件，对着真现代人来讲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来第二，有可能你身躯的病。就是因为你用了不对，比如我今天跟你讲的，你青光眼，吼、哦，那呢？尤其你，比如讲你侧睡的时阵，可能你困正边，正边的眼睛会受到压迫；困倒边的时阵，倒边的眼睛会受到压迫。所以青光眼的人，你千万要注意一点，来讲枕头不适合伤高，啊，你都要调整你的枕头。啊，乔氏今天跟你讲的讲，去调整你的枕头、床，有当时啊，眠床伤硬、伤软，拢会乎你腰酸背痛。啊，你讲乔氏哪安尼要安怎？爱调整你眠床是不是有适合你？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系啊，啊眠床较麻烦，就讲眠床较大张嘛，唔是你想要换就会当换嘛。啊，不过陈老师要跟你讲的，就是讲，讲实在话，咱乌白开的钱拢较侪只，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一顶眠床有几千块啊，嘛有几万的，吼、哦，嘛甚至有几百万的，我感觉讲唔免开足侪钱，不过咧，诶，伫即个咱能力范畴内底，选择适合咱的眠床嘛真重要，该换都爱换。好、哦，来该用个爱用，啊是安那？因为困眠最重要，睡眠很重要。好、哦，这第一点，所以选择适合咱的眠床，适合咱的枕头，适合咱的棉被，也个有适合咱的环境。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大哥大姐报告讲，暗时啊咧吹的时阵，要安那互你的冷气含电风配合。是不是？甚至只有冷暖气嘛？哦，但有说个话讲，寒天的时阵，可能要安那调整适合咱的温度。我拢会当甲你讲一件事，

在你睡落面的时候，你的电风，你的冷气风上好，吼，卖上强去吹着人。所以要安那降低着你房间的温度，请师拢一直记。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大哥大姐，尤其热天，入去甲房间，房间作翕的。所以入去甲房间第一件事，你有冷气，你就是降低房间的温度。所以冷气要安那放，放风上强的，吼。冷度有够，赶紧的，把你房间温度降落来。所以冷气风呢，第一风爱放较强的，吼、哦，把你房间温度降落来。吼、哦，一开始拢有强冷的模式，即一入去个房间的当中，强冷的模式爱先开，吼、哦，把你的房间吹好凉，配合着电风，电风爱吹对。暗时啊，一入去个房间，电风先吹天花板，把天花板吹好凉。因为小空气拢伫厝顶，拢伫天花板遐，先把你天花板吹好凉，冷空气会降落来个涂骹。你莫讲有个人冷气一直放放几暝，拢阿袂热死，拢袂凉，啊是啥物原因？因为冷空气会走落来涂骹嘛，是毋是？所以咱来把天花板吹好凉，啊你会较舒服。毋过问题来啊，你要吹到啥物程度时阵，较甲即个。把这个风关好小，因为暗时在睡，如果冷气风足强的，也是电风足强的，你会睡不好，容易掉筋，容易歹睡，容易醒。简单来讲，在你要已经要睡去之前，要让你的冷气风降落来，降落来到风量变低，上低。因为暗时在睡，风脉一直盛，风上强。你也睡不好，安尼，陈老师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哈。所以，我要睡之前，我先把房间吹好凉，用强风。不过我要来睡啊，我应该改做弱风、弱风，因为风上强，我会歹睡，对不？好，所以爱改做来弱风。啊，如果比如讲有一件事，陈老师讲给你听，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咱来思考一下，好不？咱对陈老师来思考的。比如讲，好，太太在睏啊，因为伊已经把房间吹凉啊，太太准备要睏啊。先生拄啊洗身躯了，洗身躯了时阵呢，感觉真热，啊是你拄啊好啊拄啊太太咧去做啥物代志，拄啊为房间外口入来，感觉真热，所以入去个房间时阵感觉哦无够凉。啊，房间太太准备要睏啊，伊感觉拄啊好啊，不过先生为外口入来，感觉无够凉，你会当个。马上搁甲冷气搁开个足强咩？袂动是安怎？因为太太已经感觉舒服，已经准备要睏啦。所以先生，你入来你可能会感觉真热，啊是安那较罕热，啊因为你住入来呢。所以咱先生，比如讲你暗时你入来房间，你想要睏，你必须爱做一件事，因为太太冷气伊调较足舒服个啊，吼啊。冷风嘛，已经拢降加弱风啊，电风嘛降加弱风啊，因为伊准备要困啊。你为外口入来，你会感觉热，因为你会感觉风无够强，所以请你要入来困之前，你爱用冷布巾啊、冷毛巾、冷水的冷毛巾，身躯切切落凉。是安怎？因为你住入来，你可能会感觉真热，安尼较袂影响着太太的休息。啊！你用冷布巾啊，规身躯切落凉，入来规身躯切一落凉，入来到房间时，你就会觉得说不会太热，袂伤热，凉凉啊，你就会觉得舒服。安尼，大家拢会好困。啊，今仔日超市前啊，费心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讲遮，你要布置一个舒服舒适的睡眠环境，你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你还考虑着别人，因为两个阿公婆要困，有哪先生感觉热，太太感觉凉。是不是？啊来，感觉热的人，你爱用冷布巾啊，切切落凉。好，啊来，第二暗时啊，咧困的时阵，一开始入去房间啊，足湿的，足热的，因为热天嘛，足湿的，足热的，所以一入去房间就先把房间吹好凉。所以你要开强风、强风、强风的冷气，伊马上咧吹，房间伊较会较紧凉，配合电风吹天花板。了解吼，啊，暗时咧困的时阵，
尤其热天嘛同款，咱咧困的时阵，请你用落风，尽量卖渗着咱的人，吼、哦，经由墙壁吹着人，安尼是上好。墙壁吹着人，所以你的电风，比如讲有诶地上型的，会当吹天花板的，有无？有诶迄种直，唔是直立式的，迄种迄个地上下伫涂骹的，伊会当吹天花板的。啊，是你的电风有诶咧是循环扇，会当吹着天花板的，吼、哦，迄种的方式更加适合你伫房间当中来做调整，了解意思吼、哦。我只要是今仔简单讲啊，只我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布置一个足好困的环境。第一，你的枕头、你的眠床、你的棉被、你的冷气、你的电风，吼、哦，各方面拢爱注意，你才会当有一个好的睡眠品质。过来就是你的姿势，你爱注意你的姿势。我咧困的时阵，我会变来变去，连咪正边，连咪倒边。吼、哦，连咪仰睡，连咪侧睡，这拢难免。所以咧，无固定讲，你一定就要睡左边，还是你一定要睡右边？只要是跟你讲舒服的好。所以胃食道逆流的人，就一定爱困左边吗？无一定。我当时啊，当咧夜深，可能左边较舒服，无唔对。吼、哦、啊，心脏无好的人，就一定爱困右边吗？无一定。吼、哦，你要睡左边，睡右边，就是你家己感觉。我感觉睡左边较舒服，我左边困，吼、哦，我要变过来右边买档，我要仰睡买档，对不？吼、哦，啊，够一点，但有时候啰嗦些，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有当时你的眠床无适合，眠床较麻烦，因为眠床要换眠床，唔是简单的代志嘛，没有那么方便嘛，所以眠床当中，有的人伤硬，有的人伤软，吼、哦，有的人伤硬。有的人伤软，阿边咱来缓解，这当中嘛是一个学问，了解意思吼。唔过，只要是要跟你讲，如果你睏起来腰酸背痛的唔对，吼、哦，你早上睡起来之后腰酸背痛，我可能也眠床对你来讲无适合，吼、哦，你可能爱考虑找选择适合你的眠床，因为眠床要睏是睏足久的，一天人三分之一的时间拢伫眠床顶。简单来讲，选择适合你的眠床真重要。啊，来第二，作者腰骨歹的人，你腰骨无好对无？你用阿超说，我定来腰酸背痛，吼、哦，真正的感觉讲，是不是我眠床买了无够好？唔是，是因为你腰骨的强度无够。所以一般的眠床，吼、哦，咱适合的两顶多，基本上对咱来讲拢是还可以的。动物是困涂骹嘛？所以你也了解到讲，其实已经人已经眠床当过，卖伤硬卖伤软，基本上是 OK 的，无问题。差别伫对腰的强度无够，所以常常腰酸背痛的人，暗时要困做一个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练习腰爱出力。足侪人要困的时候，拢想讲，我靠眠床来甲我支撑，买眠床吼，买适合我的腰会当甲我挺起来，唔对，是爱靠人的腰家己出力。所以有当时啊，腰较好疼的人，但是说教你一个方法，要困之前做桥式运动以外，吼、哦，有当时啊，适时用手掌伸入去腰的脚来困。用安尼像是我手会跌到麻去袂袂，你变一个新手就背掉啊。所以有当时啊，你也感觉腰骨较好酸软疼有无？手盘，手会当小块跨伫腰，小块跨伫腰，唔免规支拢伸入去。小块跪着又跪一下，吼、哦，你也感觉较舒服，啊，暗时也较好困，吼、哦。如果你腰骨腰酸疼的人，但是说会刚爱提醒一件事的讲，手盘会当小块跪落腰的脚，吼、哦。啊，你困的时候你手就展开啊，因为你无可能一直跪伫个脚嘛，吼、哦。你咧困时手就展开啊，那晚上你也会比较好睡。唔过要困之前就是做一下桥式运动，因为增加着咱腰臀的力量。这对着腰骨不好的人来讲嘛，真重要。简单来讲，天时地利人和，人伫生活当中，你要安那困眠好，但有时来讲，你舒服的好，你觉得舒服的方式的好，了解不？你也感觉我安尼用袂舒服，比如讲我侧睡袂舒服，我正边袂舒服，我就滚倒边困，
去找你舒服的姿势，找你舒服的枕头，找你舒服的棉被，用你舒服 的方法来睡，安尼就上重要诶。好，了解意思啊。所以，教师提醒你一件事来讲，注意你睡眠的环境，是不是你的冷气、你的电风，你定来困到一半伤冷，还是困到一半抖筋，有无？还是你困起来腰酸背痛，还是困起来你会感觉阿妈困安尼硬硬硬，你拢爱去了解。要安那来配合你困眠，这个真重要的关键，好不好？简单个大个大只报告，后来关键后，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来吼，大哥啊，大姐啊，人哦，足侪人睏起来腰酸背痛。啊，像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真侪大哥大姐腰骨歹，腰骨无好，腰骨无好，毋是一直手术，嘛毋是一直食消炎止痛，是爱增加着咱腰肉的力。啊，两超市啊，咩爱增加着腰肉力，就是平常时爱运动、爱训练。第二，食老有货啊！咱一辈老筋骨，真正听陈老师一句话：你食老有货啊！你食一罐啊，固筋骨的。杨超市，我现在都爱食固筋骨的，因为固筋骨的中药，伊会当甲你强筋健骨，甲你通筋串骨，和咱食老啊一辈老筋骨的，当较好、较用。真侪老大哥、老大姐骨质疏松，甚至一直靠西医并注射。西医甲你做诶，即支骨质疏松诶声，伊咧预防着你骨质流失。毋过你骨未好，你家己嘛是爱食寡保养诶，增加你做筋、做肉、做骨诶功能。第二，你嘛知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足侪人骨质疏松诶声做几啊年啊，现在你诶骨骼未用，虾米原因？有诶大哥大姐常常敲电话来讲，陈老师，我做骨质疏松诶声做两年啊，做三年啊。感官骨质密度咧，拢回袂当来，啊是安那回不来，因为你身躯袂做骨。像是甲你讲过啊，伫中医的概念内底，伫中医的概念内底，骨质疏松的人最重要的是你骨头的胶质、钙质。伫西医的概念内底，骨质疏松就是钙质流失。唔过像是来讲，中医西医拢无唔对，因为。西医发现到骨质疏松的你的钙质流失，不过你敢知影钙质是安奈流失？因为骨头内底无钙质，没有胶质粘袂掉。所以中医当中注重这钙质的补充，西医当中注重钙质的补充。不过陈老师要甲伊讲，咱做些骨盘的人，你就是中西合璧。西医这边咱配合西医这边治疗，预防伊流失，预防你钙质流失。中药这边，中医这边，你用中医中药来将，给你强筋健骨，和你增加着你骨头的钙质，来给你控制掉。你也发现着讲，真侪大哥大姐，吼、哦，配合着中西合璧，会来做这个安那补充调养，咱的骨头较会用。最后一点，就是你爱靠运动，骨质疏松的人，你一定爱运动，甚至爱负重运动。所以身躯排一罐至两罐的矿泉水，小可带动的，吼、哦，走路散步来增加着身躯的带动量，增加着咱骨质的再造，拿那骨头开用。用超市哦，足侪人骨质疏松的呢，有影啊，西医得看，不过保养营养你食无够。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保安，甲你强筋健骨，治疗酸痛，一罐两千块。中西合璧，最后来做使用，和咱食老筋骨的功用，好不好？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加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直接找咱助理。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
1: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药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电话卡入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等你直接卡入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台中的赵大姐在问吼，背部会刺痛，就会流汗，汗是黏黏的，有什么原因会当改善？后来这种。脚趾片有无吼？脚趾片会擦擦，啊，甚至会流汗。咱伫生活当中，咱来注意一点，就是讲，是安那里的脚趾片，会真容易，比如讲受到刺激，吼，啊是感觉敏感，会感觉擦擦，啊，会容易流汗。这是啥物原因？有可能，吼，像肖师甲即个赵大姐报告的讲，有可能来讲，就是交感神经兴奋。意思就是说，你本身有的人会咳嗽流汗，你的咱的汗腺、咱的神经，伊会较容易敏感。敏感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拄到天气变化、较热的时阵啊，还是较紧张的时阵啊，伊就会杂擦，啊，伊就会流汗。哦，啊，两超市啊，是安奈安尼，这就是因为咱的汗腺较敏感，啊，是安奈汗腺会较敏感。基本上来讲，吼，基本上来讲，有可能就是讲生活当中可能睏较无好，较搞操烦，较紧张，伊就会较容易有这种的现象产生。这种的现象产生，啊，你讲超市要安怎？其实伫你看中医也好，你看西医也好，伊拢无一个定解，就是讲没有什么药可以吃，啊嘛无，即个简单讲来讲。嘛，无做实惠的方法，对当来改善。我较早吼，我一个同学，我讲来听就没有听。我这个同学你敢咪安怎？我这个同学吼，伊咧写字，伊个扑啊做来淡咪，手做啊流手汗，手汗足严重。哎呀，啊手汗足严重个呢，伊咧严重个就是伊咧写字，伊个扑啊会淡咪。啊，另外超市啊哪那边喏？伊搞不下，伊考虑一件事，伊就是去甲腋下的汗腺给挂掉，吼、哦、汗腺的神经啊，吼、哦、给处理，所以手就袂流汗。唔过手袂流汗呢，伊就换其他所在流汗，比如脚趾片啊，比如脚，伊就会流汗。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手术唔是一劳永逸的吼、哦。比如讲，有个人脚趾片较熬流汗啦，啊是对一个所在较熬流汗啦，你去处理的神经，陈老师感觉唔是真好。好、哦，这第一点，好、哦，啊，第二点，大部分对着这种的状况，咱拢会希望会当启动着咱的副交感神经，因为只有副交感神经，伊可以当平衡着咱的交感神经，和咱的神经较袂啊敏感，和咱的汗腺较袂即个较容易流汗，好、哦，啊，用小说啊，这边安怎？生活当中，陈教授感觉讲为困眠调理去。我今日一直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讲，睡眠伊要注意真侪代志。啊，毋过困眠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困眠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无注意到，就是体质。因为真侪女孩子经年期来了，伊就身躯会烧，面会烧，暗时也做歹困。杨教授，我毋知那更年期来了，外面就烧烫烫，面潮红，啊，就感觉。真性地，真容易惹性地，啊，感觉安尼心情拢袂稳定，啊，毋是啊真歹困，因为更年期的时阵，咱的荷尔蒙减少，
所以咱的交感神经的兴奋。啊，伫即种伫中医的概念内底，就是针对着咱荷尔蒙减少引起的身躯烧热，甚至交感神经兴奋，咱得用中医中药一寡滋阴润燥的中药来调理。所以，是安怎食寡过目睭的中药，你会感觉面较袂烧，你会感觉暗时啊较好困，你会感觉人较袂流汗，你会感觉着目睭嘛较金、较清、较明、较袂打涩。这对当中一个重点，就是讲启动咱的副交感神经来平衡着咱的身体，这个安那自律神经失调，就是交感副交感袂平衡的一个重点。所以赵大姐，但就说要甲你提醒的，就是讲，既然你感觉着讲你的脚趾片那就常常擦擦、常常流汗，吼，这种的状况，但就说感觉讲，可能拄着的时阵，伫医学上，咱就是深呼吸。深呼吸嘛，当启动咱交感神经，所以你啊，当你感觉真的会感觉到讲啊，我脚趾片啊，感觉擦擦个咧流汗时阵，你就是要静坐深呼吸。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伊得用呼吸来启动咱的副交感，来帮助咱平衡。唔过长期，但有说感觉上重要的，上重要也是体质的调整。所以如果当食一寡过目睭的中药，滋阴润燥的中药，来启动咱的副交感神经，你的身体就较袂定定安尼感觉擦擦都会流汗，擦擦都会流汗，因为你的自律神经会较平衡，啊，你嘛感觉人面较袂烧烫烫，暗时也较好困，目睭嘛较袂打涩，身体嘛较健康。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就赵大姐这个问题，基本上来讲，吼、哦，咱伫医学上拢会偏向于自律神经失调，就是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导致到你的脚趾片，会可能呢，会容易擦擦，啊，容易流汗的问题。吼、哦，啊，生活当中，陈律师感觉，就是为体质做调整，为目睭过去，让你暗时较好困，人较袂搞火气，啊，而且副交感神经会当平衡着交感了，日时啊，就较袂感觉擦擦流汗，暗时啊嘛感觉较舒服，而且目睭嘛较好，好不好？甲赵大姐报告一下，哼。后来，这嘛是台中的赵大姐在问吼，嘿，另外一位吼，另外一位，赤小豆敢会当降血糖？赤小豆敢会当降血糖？什么是赤小豆？红豆吼，嘿，红豆吼，嘿啊，红豆吼，啊，啥来叫赤小豆？有一种专门用伫中医咧理水的，这种豆啊，伊含红豆差别，咱红豆肥肥圆圆。啊，赤小豆是等等等等散散等等散散，所以赤小豆伊是红豆的一种，这种红豆是特别用来理水理药的，伊是中药是做药用的，所以这种赤小豆伊本身伫中医当中上重要的帮助的是理水毒湿，吼、哦，然后咧伊咧各有这个消症解毒的功能，吼、哦。简单来讲，中医当中常常用这种赤小豆来理水气，吼、哦，比如水肿啦、脚气重啦，吼、哦，会当帮助你理水。吼、哦，爱像是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吼、哦，了解哦。哪呢问题来啊？因为咧，赵大姐咧问讲，像是赤小豆敢会当降血糖？当然是完全袂当。如果会当降血糖，大家都啉赤小豆就好啊，大家他都食糖尿病药啊。是不是？但就是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吼，降血糖这个物件，足侪人会甲你报，不讲啊，食啥降血糖。你千想万想想一个问题，足简单的道理就好。如果食这物件当降血糖，安尼大家卡都食糖尿病药啊，是不是？大家卡都注意到手，吼、哦、啊是安怎？但就是请问你，中药遮尼好，是安那中药袂当降血糖？这就是观念的问题，陈老师给你提醒，因为西药在降血糖，它是作用在咱的胰岛素，作用在咱的胰岛素顶端，马上使咱的胰岛素产生作用，促进胰岛素的分泌，甚至呢，这个增加到胰岛素的敏感度，来帮助咱血糖的稳定。啊，其实中医中药有帮助无？有。中医中药同款有一寡食材食物，含着药材，
伊买当辅助辅助着咱的医德所，唔过伊无多像西药遮尼直接，没有办法像西药那么直接，因为西药一加落马上就是找医德所作用，所以西药伊会非常明显，就是马上帮助你食饭了后，和你的血糖嘿，较袂马上欠管稳定。啊，唔过中药是辅助。中药就是讲，伫生活当中辅助，和你的血糖较袂啊欠伤悬，调整你的体质。唔过伊无多像西药安尼马上立即的效果。我其实咧，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得当更加了解，就是讲，比如歹困，歹困，我食中药来困，中药是辅助，慢慢啊，和你好困，体质调整。西药就马上食落，你就马上想要困，对不？比如止痛。吼、哦，止痛，我食消炎止痛，马上就消炎止痛。中医中药，伊嘛是止痛，唔过咧，伊咧就是辅助，慢慢啊帮助你，互你较袂痛，较消炎。简单来讲，西医就针对症状直接发挥着作用，发挥着药效来缓解症状。中医中药，伊拢是以着辅助为主。啊，那安尼问题来啊，吼、哦，真正讲超市。我如果我血糖高，我无想要食西药，敢会当？但你说问你敢会当？唔是完全袂当。唔过咧，因为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因为血糖一高起来，伊马上就影响到你的五脏六腑，伊有急性的危险，急性的危险。所以，但你说干嘛讲？如果你血糖已经欠高个，你无用药啊，降落袂动啊！这样是建议你中西合璧。中西合璧就是讲，一边西药先来降，啊，一边中药来辅助，来慢慢啊，互你对着西药依赖性愈来愈少，慢慢脱离西药。当你糖化血色素稳定，你的血糖愈来愈稳定，辅助中医的时阵，有可能会当看医生研究是毋是药啊食较少，甚至药啊减量，甚至药啊最后当减毒，高血压嘛同款。安尼，超市今仔讲，听众朋友都足清楚啊，吼，哎呀，所以赵大姐咧问讲，超市哪呢？迄、那个赤小豆敢袂当降血糖？医学上完全无即个帮助。伫医学上、伫中医上，赤小豆拢无法度降血糖，完全无法度。我阁甲你报告一道，赤小豆是利水、毒食、消肿、解毒，所以伫中医当中就是利水气。吼、哦，利水气，吼、哦、啊，水分利调，有当时啊颠倒，但有时要来讲哦，吼、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来思考一下，如果我血糖高，血糖高，吼、哦，血糖高的时阵，有可能会产生的一个什么问题？我血糖高的时阵，身躯有可能，吼、哦，身躯有可能会有水肿的现象，身躯有可能会水肿的现象，因为。我血糖高的时阵，血糖高的时阵，咱血管内底糖分高，糖较高，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吼、哦，身躯咧会有可能咧，会有一寡咧会较容易动水气，吼、哦、啊，较容易水气炎症。那呢，赤小豆也当利水，吼、哦，赤小豆也当利水。所以，比如讲有个人，吼、哦，你身躯较容易动脚气。较容易水肿，那咧赤小豆伫中医当中，伊个利水效果真好。唔过长期无适合长期食，因为你袂当长期一直下水。像是讲听种朋友了解啊，所以一般个红豆伊本身个利药，啊唔过赤小豆伊是中医个药啊，伊是个利水。利药含利水无共来讲，我可能我会当逐工啉一碗红豆汤无问题。唔过，我袂当逐工拢一直啉赤小豆，因为伊得那像中药的理由这同款的意思。好、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就了解意思啊，哈、哦。嘿，赤小豆是你身躯水肿的时阵用赤小豆来理水，安尼当。啊，唔过一般的红豆汤，红豆汤，吼、哦，一般来讲，伊就是较理药，食了较好放药安尼尔。吼、哦，伊咧利水的效果当然无赤小豆遮尼强，
所以一般红豆汤我每天吃一碗红豆汤也不要紧，健康没问题，不过我每天要吃赤小豆这就问题要、哦、不适合你每天来做使用、哦、这样像是说大姐就知道、哦啊、所以基本上来说、哦、赤小豆不能降血糖、哦、不能降血糖、哦、听众朋友大家大家了解、哦、后来彰化的陈太太在问、哦、用陈老师黄斑部病变赶紧吃顾目睭的中药敢会当改善，毋免开刀。黄斑部病变如果急性，就是要马上开刀，就是医生要用镭射来做处理，甚至该开刀的时就是急性，因为一般医生袂黑白甲你黄斑部病变开刀，就是你已经有急性的症状的时阵，医生爱赶紧的甲你做处理。所以黄斑部病变如果有急性的症状，医生爱甲你开刀。了解意思，简单来讲，如果你进黄斑部病变有急性的竞争，医生就是赶紧来给你开刀，必须要开刀，因为你有急性的竞争，有可能会马上生病。好、哦，安尼大哥大姐了解。唔过我有黄斑部病变，好、哦，医生讲爱开刀，你就是爱配合医生赶紧的先做处理，因为第西医就是针对竞争的处理。我进有急性的竞争，所以医生。研究起来可能爱雷射，还是爱开刀，咱来配合医生先做处理，然后辅助用中药来保养，来延缓着黄斑部病变的恶化，来减少着伊黄斑部变长期引起的后遗症，包括着减少伊的恶化。所以中药就是辅助，互你黄斑部病变卖恶化，互你长期落来卖引起着即个啊那严重的副作用，甚至。避免着咱黄斑部病变呢，诶，即个产生着即个目睭失明的风险，就是减少着伊的风险。唔过，陈老师拢建议咱听众朋友，就是中西合璧，吼、哦，你用中医中药这边来辅助稳定，你西医这边嘛是定期检查，嘛是爱定期的，即个啊呐，当中的时阵呢，爱即个就是进一步的追踪。安尼，陈老师今仔。多好听众朋友大个大去问的相关问题，教师拢简单甲你呢观念做澄清。中药真好，中药就是辅助调整体质为主，当然针对着竞争，含着治疗伊拢有帮助。唔过伊含西医的原理无同一对，西医是针对着你竞争的处理、急性的缓解，吼、哦，包括着你就是一挂即个身体，吼、哦，一挂即个受伤。破坏的所在重新给你重整，吼、哦！啊，不过中医就是从体质看到自然修复的能力，所以咧，中医咧针对着你的体质重新调养，来缓解着你的症状，和你的身体家己好，症状就消毒。比如讲，但就说举一个咧，外地咧扫，外地咧扫，西医就是积少易治，你的咳嗽中枢化痰，不过中医爱去吹。你是怎样在扫？你胃食道逆流在扫，我给你调整脾胃，是不是？你心脏不好在扫，吼、哦、会喘扫，我来给你顾心脏，吼、哦。比如你细胞，吼、哦、容易感染生痰，吼、哦、引起的一挂痰瘤在扫，那呢爱帮助你化痰，甚至呢帮助你呢增加你身躯的抵抗力，和你痰扫开出来。所以中医是重症症的咱身体调养。啊，西医是不管扫，就是甲你止扫，啊，就甲你化痰，吼、哦，甚至甲你消炎，甚至甲你杀菌。所以因有无同款的范畴，因有无同款的帮助。我咧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了解，那呢，民众有一个疑问讲，陈老师，我到底是用中医好还是用西医好？但你说感觉，吼、哦，如果一般咱是体质所引起的问题，当然我。介意用中药来调理。如果伫生活当中，我有一挂急性症状需要处理、需要缓解，当然我需要西医的辅助帮忙。好、哦，安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啊。简单来讲，小师要甲伊提醒的就讲，到底比如讲有个人，我筋骨咧酸痛，好、哦，我椎间盘突出，我生骨刺，我够需要手术。如果当复健，我食中药甲顾好，我咧避免着手术的风险，
因为咱知影手术就是破坏，对不？啊，这种会当做复健，筋骨的再生，我当然用中医中药配合复健来调养，真正非无必要。我当然呢，当中的时阵呢，会当希望自己吼，唔免行到手术这条路。比如讲，我关节退化，我关节无顺，我咧配合食一寡营养，配合运动，来帮助我关节的再度的修复、修复，避免着我关节连工去手术，是不是？比如话，拄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志讲，像是我目睭，吼、哦，我目睭黄斑部病变啊，西医这边爱监控、爱治疗，甚至爱配合手术来缓解症状。唔过中医中药这边来避免着你黄斑部病变的恶化。唔过像是要甲伊讲，目睭无法度阁恢复啊，因为目睭只会愈来愈歹，目睭袂愈来愈好。所以一旦目睭歹去、坏去、视神经破坏去，伊无法度阁恢复。没有办法再修复，伊跟骨头关节都无同，所以目睭都爱比骨头关节更加小心来照顾。好、哦，这就是相关的重点，好不好？简单给大哥大姐报告。所以陈太太的讲，只要是黄斑部病变，医生如果你有急性的症状爱处理，该开刀爱赶紧配合医生做处理，无会催眠。好、哦，啊，不过平常时就是一直请你一定爱配合中药保养。避免掉黄斑部病变的恶化，甚至这个避免掉黄斑部病变带来的后遗症，好、哦，这都是真重要。用假使我不爱吃中药，我哪要看西医呢？但就输替你烦恼，因为西医会当针对症状的处理。不过你有黄斑部病变，你有青光眼，你有病来讲，如果你无想要用中药来保养，但就输给你替你烦恼，因为你的目睭可能用未久，真紧就容易恶化。因为西医这边、眼科这边，才会当甲你目睭的问题做着正常的处理，保养也是要靠中医中药。好，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就了解哈。后来彰化的刘女士哈，刘大姐咧问哈，75岁啊，一直甲下晡放屁的那泡啊声咧，哈，啊肛门够灼热，有痛感。哦，是安那开安呢？后来，像是甲刘大姐报告一下，吼、哦，系啊，这种现象就表示你胃肠长期消化拢真歹，腹肚内底空气真多，吼、哦，空气真多，所以你得一直放屁，一直放屁。是安那你腹肚空气遮尔多？因为你肠啊好菌无够，这第一点，吼、哦。啊来咧，放久肛门阁有灼热感，会有痛感，因为你长期，吼、哦，你的肛门，吼、哦，可能。佮伴随着有一点啊，有一点啊，你内地的产生内地，吼、哦、啊，所以这种现象就是第一，你常常腹肚会放屁，吼、哦、啊来第二，可能呢肛门呢也佮有一挂内地的现象，啊导致着咱大哥大姐，吼、哦、咱的肛门口这个所在，伊就较容易破皮，啊破皮伊就会痛，吼、哦、破皮伊就会痛。安尼了解意思吼，哎，阿龙超市拿那边来处理，第一请刘大姐会记得，因为75岁啊嘛，吼、哦，所以肛门如果有当时啊小小痛痛的时阵，咱用凡士林甲滋润一下，先来用凡士林甲滋润，吼、哦，还是用如果有内滴，当用一些滴疮药膏甲滋润一下，痔疮药膏有消炎的帮助，了解意思吼，系、哦、啊，用一个棉花棒甲打入去，吼、哦，了解，啊，平常时。肠也是爱调理，所以吃一些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专业的酵素益生菌会当帮助你的腹肚，较袂逐天产生着遮尔侪空气，哪里放跑啊嘞？因为大哥大姐足侪人消化无好，胃肠无好，吃寡酵素益生菌，好咱食了腹肚好消化，腹肚较袂碰风巴胀，生活较自在，大便嘛较顺时，痔疮嘛较袂定定肿，定定严重。好不好？哦，简单甲刘大姐报告，迄个胃肠歹引起的，所以你腹肚空气足济，肠下益生菌酵素无够。好、哦，安尼了解哈、哦。来，乔治看者来，吴大姐在问。好，有糖尿病，腰际存25，好、哦，腰际存25，嘿，爱小心注意，会当吃糖藻粒子未？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来乔治来报告的哈，系、哦、啊。如果本身有糖尿病、
糖尿病就是你腰子脉上大的杀手。我讲了解意思哈，糖尿病就是你腰子脉上大的杀手。啊，那呢，永清老师，那呢，我本身有糖尿病，我个腰子功能个不好，我干咪当食糖炒栗子？你本身伫生活当中，咱有糖尿病，啊，咱有腰子脉，咱嘛是爱食，你袂当无食，你身体就是靠营养啊，了解意思无？吼、哦，啊，那呢，要食，食一粒，食两粒，食三粒，拢无问题啊。吼、哦，我讲个听啊，当然啊，你一困就是食碳水化合物，有糖尿病嘛，袂当一困食足济，了解吼、哦？啊，来第二，糖炒栗子要食，吼、哦，你食几粒也无问题，吼、哦，请你背伫饭堂食，起来煮饭嘛袂要紧，吼、哦，起来煮饭嘛袂要紧，吼、哦，饭伫饭内底食拢袂要紧，吼、哦。嘿，啊，你会记哩，分量爱注意，因为你本身有糖尿病啊嘛，吼、哦，所以我糖炒栗子，吼、哦，我配饭食，吼、哦，我拌饭食，我嘟嘟个嘴，吼、哦，配伫饭后食，拢袂要紧，饭后食几粒啊都可以。唔过你会记哩，因为伊是碳水化合物，伊着对着血糖，吼、哦、来讲的话，咱就是因为我糖尿病，我就是爱控制血糖，尤其我腰子功能剩二十几啊，所以我的糖后血色素一定爱稳定。好、哦，那呢？我如果今后食栗子，可能食三粒、食五粒，我白饭爱减几嘴啊。好、哦，水果爱减几嘴啊。了解意思哈、哦？嘿，就是伊算伫你的饭含水果的分量内底。所以你就当作讲，我今仔好，我想要食糖炒栗子，我食几粒啊？会当，无问题。好、哦，阿龙超市，敢会影响腰子功能？你腰子功能25%上大的问题，上大的问题是你。这个啊，糖尿病，吼、哦，这是一个上大的问题。来，第二，因为你这个腰子功能25%，所以高钾高磷的物件，拢爱小心注意。那呢，栗子伊的磷酸较高，磷酸较高，尤其你腰子功能25%尔，所以你如果要食，吼、哦，如果要食的话啊，基本上来讲，吼、哦，食一两粒啊，两三粒啊，会当，唔过袂当过济，因为。坚果类的物件，伊的磷酸拢较高，磷酸较高，惊你腰子功能袂堪住，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来第二，糖炒栗子伊的钾嘛较高，所以大姐要食，通常食一两粒吧会当，唔过袂当过济，吼、哦，食一两粒、两三粒会当，因为你腰子功能无好，高钾高磷的物件爱小心注意，吼、哦。啊，栗子伊就是钾离子有可能较高。食含磷拢较高，佮加上伊有淀粉，所以真正爱食，食一两粒嘛，袂要紧，吼、哦，卖过量，卖过济，安尼，好、哦、了解意思吼。甲、哦、大姐报告者，所以吴大姐讲，只要是哪里我有子宫内存25%，我佮本身佮有糖尿病，吼、哦，食一两粒也会当，吼、哦，唔过可能你糖炒栗子都袂当过量过济，好、哦、了解吼。哦嘿，你咧食一两粒也会当，吼、哦，阿唔过袂当过头过量哦，吼、哦，甲吴大姐报告，吼、哦，因为烦恼伊个钾离子含着磷酸，佮伊本身嘛是碳水化合物、淀粉，吼、哦，影响血糖，这拢有影响，吼、哦，所以卖过量卖过济，好不好？好、哦，好来，好、哦，来，请老师看者哈，等我者哈，请老师啊，甲恁回答无对，恁拢赶紧甲助理讲哦哈。好、哦、了解吼、哦，因为有当时啊吼，有当时啊问题太侪去啊，阿超师吼，有当时啊恁的问题会闹搞去啦，甲恁回答无对的啦，吼、哦，本身来讲，拢会当赶紧来甲助理讲，好不好？超师拢会赶紧甲恁回答哈。好，杨大姐在问血管坎颈动脉狭窄，医生建议要断陈扫描，爱注显影剂。这检查安全无安全，吼、哦、无问题，吼、哦。先来我甲杨大姐报告者吼、哦，因为到底颈动脉狭窄吼，哎、哦、呀、啊，你要会当详细看出着你的颈动脉到底脱掉偌严重，吼、哦，就是狭窄偌严重。因为阿妈骨这个是通于脑的，所以做者大哥大姐颈动脉有当时也较狭窄，吼、哦。会影响到咱脑部的血流循环，脑部的血流循环歹，头壳、目睭、鼻啊、耳啊、嘴，相关包括你走路活动
拢会相关受到影响。啊，你讲超市啊，基本上要安怎讲实在的，像这种疼痛慢下载嘛，无啥物药啊，会当食互伊消。大哥大姐，他就没有你爱了解西药这边。就讲好，我疼痛慢下载，我踢三声，还是踢五声？医生开啥物药啊，互伊会当三声五声减落来无？基本上来讲是预防伊恶化，预防他恶化，所以医生会开一寡抗血小板凝集吼的药物来避免着伊颈动脉狭窄愈来愈严重。了解意思吼？所以西药通常呢，伫西药这边呢，就是控制血油、血糖、血压以外，吼可能会控制你的凝血功能，吼食一寡抗凝血剂来预防着你的颈动脉愈来愈矮。吼、哦，啊，生活当中，大家爱保养的，吼、哦，爱保养的，就是我要那个血管抗氧化、抗老化、抗硬化，和我血管较袂定型硬去，和伊颈动脉狭窄问题愈来愈严重，甚至片面中风，这就是个足重要。万一你的颈动脉狭窄顶管的血管啊冲去脑，你可能就中风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啊，进医生做的这电脑断层，吼、哦，电脑断层当中。针对着你颈部的这个电脑断层的话，基本上来讲，吼、哦，拢是安全的，吼、哦，拢是安全的。唔过，无人敢甲你讲100%拢无问题。了解意思吼、哦，毕竟吼、哦，有的人对显影剂的过敏，所以医生会先评估，看你是不是对显影剂的过敏，吼、哦、啊，看你油脂功能的控制无。这对显影剂两个重要的关键。第一，有的人显影剂的过敏，吼、哦。啊，有的人吼腰肌未康健，吼、哦，如果医生甲你评估起来，你的腰肌功能，包括着你身躯对着显影剂未过敏，那呢基本上来讲，安全性拢是无问题。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来，第二，进的显影剂愈用愈好啊，较早显影剂跟进的显影剂阁有差，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呢，进的显影剂拢是用非离子性低渗透压的显影剂。吼、哦，这种新型的显影剂比较早过去传统的显影剂大大降低着伊过敏含着药剂的负担，所以这是听众朋友恁可能唔知影的，就讲古早显影剂。

0: 啊，而且咧对药剂的负担较少啊。哦，啊，咱所以咱健保甲你付的是好的，好、哦、是好的。已经传统，迄种传统的先进进已经健保拢，即个啊呐，健保拢甲你付新的啊，无付旧的啊。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唔过当然啦、啊，无可能100%拢无风险的，所以。要做断层扫描，要做显影剂，医生拢是爱叫你签切结书，这拢是一定爱。哦，因为无人敢甲你讲100%无问题。好、哦、啊，基本上来讲，显影剂这物件，大部分来讲，就是第一，哦，有人会过敏，有的人药剂未堪接。唔过，陈老师要甲大姐报告来讲，进健保甲你付的拢是非离子性的显影剂，较未过敏，而且对药剂的损害拢会较少，所以就是。做检查了，就是多喝开水，安尼尔，哦，基本上就是无啥物问题，哦，啊，一般来讲安全性拢有诶，好、哦、了解意思。我要甲你提醒的是，颈动脉狭窄，伊是导致着中风作大诶关键，因为长期脑部氧气较不足。来第二，如果颈动脉再会甲冲起，你可能就中风去，因为脑部会更加细条，好、哦、了解。所以医生。大部分了解到你颈动脉狭窄了，开的药啊，就是针对着你抗凝血剂，预防着你血小板凝集。唔过血管壁卡油卡上加嘛，爱保养。但有时候爱讲真呢，真正讲超市他的保养，我那就开始保养。大哥啊，大姐啊，但有时候吼，看过太侪太侪中风去，这中风的人，医生拢有在看，医生开的药啊，拢有在吃。唔过，一个足重要关键保养拢无做。两超市我塔的保养，系啊，咱食一寡有血管较软 Q 的，血管较袂硬化；食一寡有帮助咱血管壁卡油卡伤，较容易代谢，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食一寡帮助增加咱血管的氧气，血的充足，甲你补充你的血，和你的血的充足，氧气较有够。过来，食一寡帮助咱。血较清，血较袂多，会健康元素。啊，两超市啊，这西药敢无多取代？西药无多取代者，因为这是营养。对讲，咱食一寡对血管健康有营养帮助的营养。啊，西药就是针对着你血压、血油、血糖，包括着你，就是这个血小板凝集来控制。基本上伫药物当中，就是依着这个方式。稳定你的血压，稳定你的血糖，稳定你的血油，帮助你这个啊呐，这个就是血小板哦，控制你的血小板凝集，好、哦、来减缓着中风的风险。唔过营养保养就是靠家己。像是讲这个真的，谁人要食较营养的，人就会知影讲，万一来中风，这是一世人的代志，袂当无小心无注意，好不？后来，超市赶紧讲，因为问题太侪啊，我赶紧甲你回答完了。来，郭大哥咧问吼，盐水区的郭大哥咧问吼、哦，有食 Q10 钙质的成分啊，吼、哦，敢得过来食帮助通血的营养保养，这完全无同款。超市拢一直甲恁讲过啊 ，Q10 钙质伊咧顾心脏，唔过伊唔是咧通血咯。所以 Q10 一点啊都无通血路的帮助，所以你卖就讲，我食 Q10 啊，我就未中风啊，因为 Q10 唔是咧预防中风诶。Q10 这个物件，伊是咧帮助咱细胞较袂老化，和你血管较袂硬化，有帮助，因为伊是抗氧化、抗老化，和你的心脏较袂老化，和你的骨头关节较袂老化，和你的皮肤较袂老化。唔过伊唔是咧通血路诶，吼。所以郭大哥你问讲，只要是阿鲁哥我血流血有关，吼、哦，胆固醇关，血流循环脉血流未通，那呢你需要食帮助血流循环保养疏通的物件，这当然是需要的。吼、哦，阿超师来讲一道 ，Q10 唔是咧通血流的，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就是讲，啊 ，Q10 来顾心脏，吼、哦，会让我的心脏较好，吼、哦，让我的血管较袂老化，让我的皮肤关节骨头较袂老化，所以咧。Q10 是不是伊本身是咧通血路，一点啊都唔是，伊一点啊都无通血路的帮助。安尼陈律师讲了解，吼、哦、，Q10 唔是咧通血路的，伊虽然对心脏对血更好，唔过伊唔是咧通血路的。安尼我讲了解吼、哦，啊，咱血流循环脉、血流、血油管、胆固醇管、 血管硬化，血管无弹性，甚至血管壁卡有卡伤。当然，你爱食一挂血路循环的通的啊。哦，这是完全无同款的范畴。好、哦，安尼甲郭大哥报告一下。所以，你有咧食顾心脏、顾骨头、顾关节、顾皮肤，吼、哦，互你即个会健康的 Q 弹钙质。这同款，你血路循环歹，血路血无够，血管卡有卡伤，血路未通。赶快来保养，好、哦，安尼了解哈、哦。后来白大姐咧问，杨超市我右小腿会生一点乌乌的所在会有血梗，哈、哦，一点乌乌敢会消？白大姐无讲着哈，有当一点乌乌的，就是微血管出血，哈、哦，微血管出血，所以你也看到血梗，哦，这是正常的。啊，就这种微血管出血。这对着大哥大姐来讲，难免拢会，因为白大姐遐侪岁啊，啊，而且一点啊尔，你像我讲的，像美国的川普总统有无？伊就是乌乌一片，规个拢出血，规个微血管出血，有无？伊就规地拢乌乌，所以大哥大姐有咧食抗凝血剂的，啊，是一挂会更加硬化，伊就乌乌规片。啊，像有的大哥大姐是一点一点乌乌，一点一点。小块微血管出血，咱像咧刮痧是毋是原来乌乌红红，对无？所以，请恁放心，刮痧在咧刮，对无？有当时咱用刮痧，规个后壁脚只片都拢红记记，都拢一点一点乌来啊，会有无？吼、哦！所以，这微血管出血对着大哥大姐来讲，食了有会啊，难免会。吼、哦！啊，因为白大姐你过了解好，吼、哦、啊，所以你的皮肤较透，皮肤较白，啊，甚至咧。可能咧，你皮肤会较会更会较清澈小块，啊，所以你一寡一点一点乌乌的所在，可能会看到会更，哦，啊，这不要紧，哦，这基本上拢是微血管俩，这一般来讲，真侪大哥大姐安尼，吼、哦，很多大哥大姐会这样，吼、哦，啊，这因为食到这样一回啊，大哥大姐食到这样一回啊，难免吼、哦、咱的微血管呢。较顶小块，啊，较容易一点一点，吼、哦，唔过无严重，无严重讲一点一点尔，无严重，因为严重的乌乌规片，吼、哦，像我刚讲的新闻媒体咧报的，川普总统伊迄个啥物话啊，伊个规个都拢乌乌啊有无？因为抗凝血剂食足重的，吼、哦，伊阿司匹林食三倍量，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伊也是我弄着的规片拢出血，吼、哦，所以你有咧食抗凝血剂的人。医生嘛，甲你讲，有那受伤时呢，出血较严重，原因嘛伫遮。啊，像白大姐只有乌乌一点一点，迄小块微血管出血尔的，比刮痧搁较紧嘞。咱咧刮痧买出血啊，咱咧刮痧有无？那你不管刮痧还是拔罐嘛，拢会出血啊，是不是？所以一般的微血管出血，基本上来讲是无影响的。吼、哦，大哥大姐食到加减下。吼、哦，爱黑不要紧，吼、哦，唔免烦恼哈，请白大姐免烦恼，身体过了解好也无问题哦，哈、哦，跟咱甲白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陈老师刚好甲恁回答无对的，哦，好，先回答快些，吼、哦，阿辉答无对，他个阿助理讲哈，陈老师有当时啊，恁的问题甲恁闹交的，因为问题太侪起啊，哦，当时闹交起，啊，恁拢免客气。你也伫节目当中，拄好你无用无听到，吼、哦、啊！陈老师有当时也甲恁回答恁无听到，吼、哦，也是讲你就是你有回你问的问题无甲你回答到的，你拢免客气，你拢会当一直卡，吼、哦！陈老师逐工节目在进行，所以我开讲可以，你就一直卡甲助理讲，吼、哦！我甲恁回答无到，你就一直卡甲助理讲，啊！我看到我拢会马上甲恁回答，好不好？因为助理足侪。咱助理几十个，吼、哦，所以因每一个问题传来的时阵，有当时啊，陈老师看无到，回答无到的吼，对恁较歹势。啊，不过陈老师只要看到，我就马上甲恁回答，好不好？哦，安尼啊，有的大哥大姐，恁的问题甲恁回答无到的，还是闹高气，还是你听无到的，都不用客气。哦，因为陈老师拢希望讲，节目就是咧服务大哥大姐的。只要陈老师知影的，陈老师袂看波啦，我拢一定会讲互恁听，吼、哦。所以针对恁的问题，我的能力啊，我会尽量讲互恁听，吼、哦、啊。上好的一点就是安那， 因为像是会把这个医药相关的道理，医学含着药学，含着生活，这三个甲恁结合做伙，所以用上简单的方式解说，大哥大姐听恁，你听的时阵会当更加清楚，啊，而且会当较更加容易了解，啊，这个陈老师的目标，吼、哦，所以像是拢尽量用，因为这医学的问题足沉闷的。医药这个东西大家刚刚说医药大家跟你说健康听了也很烦，所以乔世龙希望说用比较生活化的、啊、比较贴近我们大哥大姐的生活、啊、比较实用性的，让大哥大姐你的生活当中你可以去应用的、哦啊、乔世觉得这节目很好的一个重点，不是说我老王卖瓜、哦、我觉得很好的重点就是说乔世常常会去看一些新的观念和资讯和研究，所以会当提供着足侪大哥大姐新时代新观念，像今仔个大哥大姐报告讲，拄好有大姐咧问着，啊，乔氏就拄好讲互恁听。古早你电脑断层的显影剂是传统的，较容易过敏，啊，药剂的伤害较大。啊，毋过咱正健保拢是全面付新的显影剂啊，新的显影剂叫非离子性的显影剂，伊对着药剂的伤害减轻足侪。啊，而且嘛，较袂过敏。吼、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哦。你今仔听着，你就了解讲哦。连讲要做电脑断层有显影剂的时阵，因为做者即个就是，比如讲检查，有当时啊显影剂会较会当完全辅助医生了解着你身体健康的状况。吼、哦，啊，这种显影剂虽然副作用较少，咱嘛是爱注意啦。吼、哦，啊，所以就是多喝水，吼、哦、啊，多休息，吼、哦，基本上互伊赶紧排出来就好、哦、啊。吼啊。进的显影剂，咱健保是全面拢支付非离子性的，所以较袂过敏，啊，而且咧对药剂的伤害嘛较少，所以有当时要配合医生的检查，大哥大姐就当较放心，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吼，请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足侪人颈动脉狭窄。这哦，老大哥、老大姐吃老话啊！这颈动脉是大条的血管，啊，这大条血管哦，伊当然伊无简单脱掉的，因为迄颈动脉足大条，无可能凊彩脱掉。不过有的大哥大姐长期，比如讲身体健康的保养做了无够，所以这大条血管已经可能脱三成，甚至严重甲脱五成，迄拢爱小心注意。因为它是动脉嘛，动脉的有当时啊，你运动，还是生气，还是向用爬楼梯做活动，因为动脉伊真容易卡伫血管壁，即个斑块冲去大脑，你就容易中风。啊，用小说啊，我都咧看西医咧，食西药，西药是咧控制嘛，啊，食一寡帮助。今仔日陈老师请问你一个问题。伊个动脉会更边啊卡油卡伤卡伫遐，因为会脱三下脱的是虾米物件？就是遐伤伤的物件嘛，是不是？所以遮伤伤的物件脱伫会更嘛，所以你个动脉会更，你个动脉血管，你个脱两下脱三下脱伫遐所在嘛，遐伤伤伫遐卡油卡伤伫遐嘛，对不？啊，医生开药啊，是咧控制你个血油，控制你个血糖，控制你个血压。控制你的血小板，不过你要了解，我伫生活当中，我食一寡较健康的元素，帮助我身躯的体质调整，帮助我代谢较好，这是最重要的观念，对不？所以用超市爱保养无？但有时感觉讲，咱唔是少年的啊啦，要维持着咱食老的品质，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在讲，因为做些大哥大姐体重较重。有当时啊，体重较大颗啦，所以生活当中食较过头过量，有当啊食了，食了啊清心自在嘛，心情好嘛，啊食较过济去，食较过量去，有当时啊较大颗去，所以你的血管咧真容易卡油卡伤，甚至血管壁咧容易脱掉的。啊，陈老师讲过啊，这动脉血管，你看心脏的冠状动脉，哦啊脱掉呀，心脏就袂跳啊。啊！你颈动脉啊，脱掉的，冲去脑，伊就是中风去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平常时血管的健康， 血管的保养，吃一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营养，这对着大哥大姐来讲是足健康的帮助。咱西医这边配合医生食药啊控制，啊平常是营养保养，咱的这个呐对着陈老师，咱的来好好啊照顾身体。只要是吼，伫生活当中有一罐足好足好的好产品，你伫台湾市面上要找到这罐遮尼好的产品，真无简单。就是咱的大三通，大三通内底有上纯的纳多激酶，纳多激酶纯度真纯，咱阁有素食的欧米伽三，现在要用素食的紫苏油、亚麻仁油，以素食的欧米伽三，伊的双键结合更加稳定，伊较袂氧化，效果如何？第三，咱连细条都会通，咱有银杏精华，阁有虾红素。咱的虾红素是为红枣萃取的，所以比你伫磷虾萃取的更加完整。所以大三通用的材料拢是一定伊的好。咱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以外，阁会当甲你顾软 Q， 有生物类黄酮，阁会当互你即个公路壁卡油卡上，即个油上上，即个当代谢有卵磷脂。卵磷脂是啥物件？卵磷脂就是你的即个公路壁卡油卡上，即个增加伊的代谢，互伊咧较袂卡掉的，即个化开，增加到伊的代谢甲清活掉。那就说水沟啊边拢上上，有人咧用迄个土啊甲土活掉甲清活掉，互伊较袂卡伫遐。大三通内底够 DHA、EPA、叶黄素、PPLS， 伊有丰富的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组织酸性。较袂定义，较袂硬气，功能较袂定义，较袂硬气。大三通内底够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互你有满满的氧气，当输送甲利用。氧气较十足，氧气有够，人呢精神体力较活力较会好。过来大三通有十足的米群，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你要去台湾，要找到一罐像陈药师大三通，会当互你只功能。大条细条拢会通，过你只公路会软 Q， 过你只公路较袂定义，较袂硬气，过你只公路卡油卡箱会当甲你软化代谢，过互你即个氧气十足，要去对找一罐配方遮尔完整的。所以咱的大三通卖了足好足好足好，因为真现代人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食甲只公路卡油卡箱，你需要一寡健康的帮助嘛？是不是？但你说来讲过啊，真诶人要食到一百岁，啊！你食到一百岁，你食老爱出门会惊咯。咱人啊，中风、失智、失能、卧床，台湾的平均健康余命72岁，真侪人食到72岁，你只公路都卡油卡箱塌掉诶，你袂当无注意，无想要食老，中风、失智、失能，只公路都爱沟通，是不是？那呢？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保养的营养品，陈药师介绍大三通，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唔免开大钱。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人人开得起。食老了，食陈药师大三通，精神体力加足好，走路加行足久，走路足大步，啊，只公路较袂卡油、卡箱塌掉的，对你的身健康保护，和你食老较幸福、较快乐、较自在、较健康。吃这罐大三通，且你会记得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只有这支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咱真台湾人食上好，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爱保养哈。落节目找助理，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 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两个晶，德利雪利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资料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0。

好，来大家好，新历5月19，过了的4月13哈。我来烧热这天气哈，实在得做加点关哈。啊，会给你医生跟交代的，那大热的时间都差不多为10点啦，哈。那愈热的时间哈，我讲为11点，其实哈10点，10点半哈，都真正正热。日头阳白白吼，差不多4-5点钟，到下晡2点半至3点吼，尽量卖出门。在遐有咧食慢性病，阿伯阿姆啦、阿公阿妈啦哈，伊食慢性病吼，日头30几度迄个温度吼，是伤人啦。那正常人较不要紧吼，啊，有食慢性病的人吼，都爱较主要滴水给恁管，好不好？今日拜二，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这个人吼，在全台湾出名，上悬啦，记录吼，都住伫新北新店姓林，叫做林彦慈吼。这个人食酒开车啦吼，啊，无就拒绝酒测啦吼，有无吼？好，人家累积伊红单，到遐个拒绝酒测，一届得18万嘛吼，啊，对吼。食酒抓到的吼，这唔免烧成臭臭味的啦吼。好，加统计，伊干那欠台北市政府，反正这吼，佮有其他关系啦。伊这是台北市政府来个计算，就是交通这边的红单嘛吼，总共504万啦，要惊死人。红单会当欠到500几万吼。特别说，刚一间厝啦吼，500几万好好。这个以上行政执行处都硬要甲你讨钱，那无就封厝啦、封地啦吼，有诶无诶吼。结果落去甲调查，一个人吼，伊银行诶口座连一角都无，毋是一块啦，连一角都无啦。这个人姓林诶吼，这个看啊，这个。现金无吼，是毋是有厝地啦吼，房地产无，拢总无，拢总无。这个人吼，好，接落去较详细调查，这个人是啥物人呢？原来这个姓林的吼，是一个要放乌烂的啦。对因老母咧讲，伊讲伊吼，毋是爱食酒尔，伊是着酒毒啊啦，着酒毒就无只会死啦，一酒无只会死吼，都逐工天天醉，爱食酒醉都毋听人啦。开车桥都无咧管理得对啦吼，啊你也着恁家代志，伊当作无代志，非得你啊，我都无钱啊，啊你也着吼你，安怎样吼？我讲杀来关有可能啦，有可能这吼，要甲杀去关，就是要甲杀去一种戒酒啊，戒酒的单位吼，叫做强制执行啦，治疗这个评估吼，好，那经过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决所，落去甲计算甲台北市哦。台北市这边计算吼，姓林林干弟这个人吼，是台北市目前吼第一名啦。伊的拒绝酒测啦吼，有诶无诶啦，都交通的问题吼，都干啦，这问题都504万啦哈，安尼啦。啊，佮有其他关系，无甲计算，这是台北市啦，台北市市政府的交通裁决所吼，台北市政府讨无钱，伊即马吼总甲交伊。行政分署，你交通队红单各本都无效啊，伊就无要交啊，啊无要交，就像咱欠税个啊，欠税欠政府钱吼，我这个行政执行署吼，就要强制执行，开始配合了，来个调查伊个财产，你既然主动过来交，罚单500几万，要甲你卖厝卖地嘛吼，连半地嘛无，卖讲一地啦，连半间厝连半地都完全无任何。这个房地产的不动产财产好好，即马来个看银行，项目嘛靠做，偌济钱吼？伊银行吼靠做连一角都无。这个人我若自开始完全无任何保险啦，啥物保险都拢无落底啦，都一个人啦。我讲安尼嘛是好啦，等于拢总无任何牵挂吼好。经营过程当中。伊咧讲吼，家己本身身躯全病啦吼，伊会啉较济酒吼，毋是像老母讲讲着啥物酒毒，无啉会死啦吼。伊讲伊是真正有迄、那个啥物关节炎来身躯疼啦，对吼，定咧吊疼吼。啊，食酒酒精麻痹吼，伊讲安尼较袂疼，毋知因为咱毋知啦吼，都爱看医生啦。医生安那讲吼，伊讲真正我家己感觉就是安尼。就是伊身躯若加疼哦，啥物关节啦、对啦、筋络，无一大堆吼，拢足侪病，啊足爱疼咧，啊疼咧到底吼，伊都无食酒袂使，啊伊变来食酒吼，人就较舒服。啊你嘛一句话啦吼，而且目前伊的生活哪来咧？伊有新增的中低收入，又合卡家啊，伊都完全无任何的厝啊，也无任何财产，所以讲伊。这个申请中低收入户吼，落去补助啦。伊讲我中低收入食饭都无够啊，我讲食饭、食酒啦、食饭啊都不管啦。伊讲我生活都无够啊，靠个人还债少啦，500几万啦，无法度吼，
这个行政执行署的政府被偷钱的这些人啦，准去找到什么人呢？找到伊个妈妈啦，就是伫新店嘛，新店这个妈妈吼，好，啊妈妈，你甲这些人讲讲，较想影啦，伊讲阮后生吼，对啦，观察手术过啦吼，啊讲拢会疼啦，而且变做啉酒，伊讲变来啉酒了吼，会较好，准变做养成啉酒的习惯。变下咧，听着啉酒，啉酒吼，加上讲头壳也无解拄好啦。伊若啉酒了吼，那个口音我那变啦，你都唔通敲到外规车，伊同款不管啦。我那无固定个头路，收入无固定嘛，唔只会当申请迄个中低收入吼，就是安尼。但是吼，这个不管安怎讲，你嘛都要叫恁后生出面，亲身来到来迄、那个。这个行政执行署哈，台北分署的所在，说明这边，啊，看你边那行，那无看别有什么办法吼？你边那讲你办好路啊，就安尼啦。啊，这个县里面吼，唔是几遍几遍，已经差不多唔知几十遍了啦哈。都假酒敲到要抓到，拒绝酒做18万，开车假酒开车抓到，啊，拒绝酒做，已经给你拒绝酒做了，啊，一遍是18万。也不该做到啦，为滴你18万加100万拢无差啦，这个人你讲我1800万、800万，18万都无差，伊就无要交啊，无要交阿婆阿多吼，就安尼。好，人家讲这点吼，好，伊讲啊，既然先咧戒酒啊，你安尼迄个酒肚啦戒起来吼，人就袂食酒，定定食酒，想要开车，伊真正去参加呢，就两个月前三月吼，就是伊参加咱卫福部所办迄个酒瘾啦，吼，都食酒戒袂掉，酒精、酒糖啦，零幺的迄啦吼，落去治疗，安尼去参加了，话讲嘛是同款食酒啦，食酒甲你敲倒摆，即、這个前面咧交通事故啦，有诶无一大堆啦，闯红灯啦吼，啊那样啦吼，啊即、這个食酒掠着啦，敲倒摆开车吼，拢欠甲规堆，毋知甲你。积积累500几万嘛，爱都无爱，甲你拿这个钱啊！你来甲伊查啊！啊，你查你到底吼？你做你方啊？为滴我连一角都无啦，银行口罩无半角，也无半间厝，无半块土地啦，吼，连保险都无半张啦。有人讲这个都放好烂，对，啊，放好烂就放好烂，无变哪办？咱的交通部先甲大家预告，到后个月月底到六月底吼，有可能有一个新的。这个发条交通发条吼，过那边就是人被砍截，你开车出来吼，情况较侪会遮啦吼，六七十岁啦吼，甚至七十外吼，都开车出来吼，或者呢弄啦，甚至造成人生命危险嘛吼，就是安尼。唔只那像这较重大的交通事故，会甲吊销，吊销唔是吊考哦，吊销就是家你的驾照。消掉啊啦！你就等于无驾照啊！你若发生重大事故，比如说交通事故弄死人个底，伊然后甲你吊销驾照。除了其他的法律什么物件以外吼，其中有一条去吊销，吊销就是你无驾照啊！不管四年的两年的吼，你就是已经甲你注销你的驾照对吼好。那么有一条新的这个交通法律，就是有可能后个月来月底要正式来执行吼。即马目前，咱的法律是啥呢？你若像这个咧吊销驾照，吊销驾照吼，那超过3年吼，你出来停课。你吊销驾照超过3年，你若无超过3年，免出来吼，就等于即张驾照继续用就对啦吼。就是讲啊，你都无超过3年嘛吼。但是你若吊销驾照超过3年以上的吼，即出来以后，就是唔是出来啦，就是你的吊销驾照的3年的期限到了吼，你吼直接爱去停课，停课迄个监理站停课驾照，直接就去考啊吼。但是六月底6月30日开始有可能有一个新的交通法条，就是你的迄个发生交通事故了，人甲你裁决有一条叫做吊销驾照，吊销驾照超过3年以上吼，你要先去教训班啦。就像人咧顶学车开始，有人讲嘛加一个手续啦，当然加一个手续加较麻烦啦，你还阁开寡钱啦吼，还去教训班啦吼，迄个驾训班嘛吼，你再经过驾训班，摕到驾训班的迄个合格训练了吼，你才会当搁在监理站考
驾照啦吼，都加一个手续，你爱先过去驾训班吼，过训练一遍啊，时间。包括咧教训班的迄、那个教练讲，这已经有训练过啊吼，你才会当搁再参加这种驾照登课就对啦。是安尼好，我讲给大家听，人即卖讲过，全台湾每一年拢会增加嘛，就是你发生代志，我给你吊销驾照吼。好，那超过三年，目前啦，目前吼，当年统计吼，那超过三年的这个驾照人吼，有差不多5000人来，5000人呢。就是本来有驾照，结果开车发生代志，还是什么这个较重大的事故了吼，伊会甲伊吊销驾照。那么吊销驾照吼，就有一个期限，超过三年以上的出来就要停课啊啦，就等于无驾照啊啦，停课。但是六月底以后，还佫加一条手续，就是你唔是直接就去监理所停课，你就要经过驾训班的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哦，就去佮他学一遍，然后再去。去监理所停课就对了哈，停课卡奖哈，这是一个新的，这其实这是要给你麻烦啦。啊，本来就是安尼啊，我给你愈麻烦，就像我做菜，我加三个锁，你都唔难倒客啊。迄多靠一个锁尔，我就引倒客啊，对啊。伊就是要给你麻烦，愈来愈麻烦，你就较袂犯规啦。啊，这样吼，实在什么步数拢较紧啊啦吼，即个食酒开车、食毒开车啦，有诶无诶，来像这完全无理由诶，毋是讲真正诶无条无理发生交通事故，这都袂甲你，这都袂甲你吊销啦。吼，啊都啊毋是讲吊工，这都大家伫路头路尾食酒、食毒个这吼，拢差不多吊销，拢吊销驾照。啊，你吊销驾照以后吼，那超过三年，这差不多拢三年，一个吊销驾照三年，三年诶。吊销驾照出来了，迄、那个时间到，你进前就当停课啊，即马啦，即马你当停课啦吼。但是六月底以后吼，你再经过教训班的一遍两遍吼，搁再停二就对，才会当摕着证明讲我已经有去教训班，人教练这边有等于啦吼，我伫遮搁再停二一个月两个月吼，我才会当去停课驾照啦哈。无法度，你吼，那如果人讲像迄牛，像迄猪啦，用讲的袂听吼，都爱像迄种高大步啦，安尼一步一步，迄锤啊，讲一个行一步的这啦，无法度啊，用这个上古老的方式吼，都用互你真麻烦、真麻烦、真麻烦吼，你才会家己谨慎啦，无法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多謝。
1: 我這阿嬤棍跌了神經，啊去開刀吼。
0: 好。
1: 啊有好啊，這十二針頭攏原在肉甲攏唔知影肉。
0: 哎呦。
1: 食甲啥都無效。
0: 好安尼哦。
1: 啊，我食真興食針啊，好足好足多啊。
0: 安尼吼。
1: 哟，繼續開我無，那怎點點掉啊？那安尼掉一掉。
0: 好好好
1: 好。你再食迄好啦。
0: 有真正有效啦。
2: 会咯吼，通过了所在吼，会疗灵啦吼，会开开，会袂像你般人低调调啦吼，迄条会咯啦，会咯，上高家己保持者，然后软烈啦吼，别恁会冰冰啦吼，那无就别屈啦，那无六月你把准备处理啦吼，那无就别惊大呢，酸甲口顶别点土的啦吼，那无就。肉甲像块尖咧位咧擦个吼，那无就淡的酒精，淡的酒精，一个烤刀酒精吼，那无就顶管一粒吼，丢丢断，丢丢断吼，来连面就丢遐丢遐啦吼，都会咯啊，未过的所在就安尼用疼用酸咧甲你套啦，套讲你爱注意，这所在会未过啊吼，你无在大家找着办法，你所在落去严重，一定是安尼会当未过，后边迄个功能性吼，就愈是愈侪啊。得你的经验，就专门来给你顾这個，规身骨血路通通通通到上尾，你像个贪梦死的所在，吼、哦！得你的经验，吼、哦！指定房指名在爱食，而且食在长期啦。咱这纯植物100%，纯植物落去萃取完全不任何，需要你放心吼、哦，一定要食长期吼。得你的经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得你的经验，甲长期食，阿爸阿妈讲阿妈老大人啊吼。上爱食这个精灵，因为吼，咱的血路人有血吼，上到体外，规身躯第一个器官就血路啦。遐咧摸落，遐咧对，遐咧拉伸吼，经几工吼，你甲食精灵食长期吼，第一个困眠，老大人困眠吼，精灵鼓励会到。第二就是记忆啦，咱的记忆吼，老大人上惊记忆，哇，开始无记忆，出去放伊唔知当来吼，得你的精灵对记忆吼，顾较会调。都袂得是利息，啊，愈是愈严重，那人都袂认识都有可能吼。得咱个得你个经验吼，指定房指名，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济个内蒙，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中华丽水有一间超过几百年历史吼，寺庙叫做碧云寺，应该真侪人知啦吼。这真正传世，跟我闹真大吼，人家号做江山庙啊，内面家宗教变做江山政府吼五千级啦吼，包括厝顶顶棚啦，哇，拢甲装在这个工程师吼咧做建筑，都一个顶起庙这个吼。这个中王是一个这个叫做魏明伦呐、啊，哦，这个人吼、哦、啦，足够怪吼。伊当时就是内面的主持，伊即种属于啥呢？叫尼姑庙，拢比丘尼，比丘尼就全部拢尼姑吼，尼姑庙吼好，就是唔捌啦。我咧讲这个东西呀吼，哇，那卡着一挂法律吼，甲人签约啥话吼，哇，这伊上农村的家己唔捌吼，一定要请律师啦。请人诶，真正白了啦无吼，啊，忙先挂钱，先细条了大条诶吼，伊就是工程了吼，有诶无，甲你加钱加钱加，有诶讲啊，着签约，一直啊，着甲你讲，着签了无清楚，就是安尼吼，准一个甲占做家己诶，着即个建商嘛，叫做魏明仁即个吼，即两即爿咧走路啦，伊吼。是全部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党兵派来起庙的款吼，唔知是不是？因阿咧用翕相吼，我咧先讲这个魏明仁吼，这个建商这个刚食一间庙这里吼，因阿咧用翕相是拢穿啥呢？到迄、那个阿强迄、那个军队，迄个什么军队啊？什么迄个三国的吼？哦，啊，拢翕相吼好，我讲大家听，今麦已经客上来啦。的主持加上信众，大家唔敢嘛？碧云寺嘛算一个足古早的庙吼，几百年历史啊吼，信众都不遮济吼。就是安尼信众唔敢，啊，这个主持可能有呐，有这个人脉吼，所以到这个月土地吼已经甲客倒来，土地若客倒来，我今日顶管都要来顶起啊嘛，都甲起做原本。迄、那个票文是迄个庙就对啦吼，当然顶起嘛个一笔钱啦吼，不过这无这应该是无问题啦，因为信众不只这咧，大家捐钱起庙啦吼，是安尼吼。好，这段时间过哪年哦、喔？这年糕吼，包括主持抓到吼，到底对呢？到底庙边人用铁柱所搭一个钢梁啦，可怜用铁柱看管哦，一个钢梁这个所在吼，主持啦，主持吼，这个我那一个年糕嘛，老年糕吼，这主持吼，比较年吼，伊甲回想讲当年，叫这魏明仁挂出来寺庙吼，因讲吼，实在讲到啊，目屎滴好加在台湾是一个光辉的国家啦吼，魏明仁吼，就是共产党的代表啦，就是共产党派来台湾的代表啦吼，啊，用各种办法吼，甲几百年的股票，这个票文是吼，加变作共产党的寺庙啦吼。啊，即马得个无平平嘛，伊内面建设装潢全部拢是共产党啊，连天门壁拢改用共产党的旗啊啦，啥物话啦吼，图啦，就是安尼。所以讲即马全部卡拆掉嘛，全部拆平平了，搁顶起吼，顶起。这里、个、这两招咯，人要甲拆。讲叫伊家己拆，伊无爱拆，啊无爱拆，当然是政府出手，甲你硬拆，硬拆嘛，得爱说甲你算钱啊，会拆厝嘛得爱钱呢，起厝爱钱，拆厝嘛爱钱啊，拆厝拆这庙，当时你共起这共起做像迄共产党迄个形吼，拆掉五百万，即爿做伊走啊啦吼，那么这个主钱吼，用1600几万标着，伊这就走路，所以讲土地人就怕卖嘛。啊，拍卖当然大家都绝对讲好，讲你唔好去甲伊收钱济啦吼，对吼，就互人家年糕主持吼，个别都等于说讲人一寡在房地产，但唔好去甲伊收钱济嘛吼，唔只即几工啊吼，伊就1600几万甲标上来，到这个碧云寺这个地吼，物归原主吼，到这个主持吼，啊，即马老主持吼，即马拢这个两边啦吼，甲砍一个铁树挂咧吼。啊，当然监督啦，监督就是这个厝拆了变那个起价吼。本来这间庙的土地吼，包括身躯边不止，
都敢那主要看到有庙，有庙迄个寺庙吼，诶，迄个建筑物吼，1500坪呢，诶，迄间都人大呢，敢那有起数的所在1500坪，包括边啊空地都不止哦，迄庙绝对边啊有4-5个恁种做空地啊，好不止吼，安尼啦吼。这吼，当然这因的天气啦吼。那么当时这个魏明人吼，咧敢侵占这间庙的时候，我跟你讲，就是我有当下唔捌对这种合约要签的时唔捌吼，爱请来人的律师啦，什么包，尤其律师嘛，分过那种，有的人对这种建筑啦吼、买啦吼，较来人的商业性的吼，你都要请这啦，唔是请迄个刑事在咧拍迄个法律官司，迄都无同款吼。当时，伊就讲，魏明人就是因可能人介绍，啊，这个老主持，这个、老尼姑准找到伊嘛。这个魏明人吼、讲伊要定番定起啦吼，啊，有的所在保持条条历史性嘛，这百多年的历史性物件，对老吼，啊对吼，定番定起可能久啊啦吼。双方第一遍合约是7130万啦，开始。叮当落去，我咧上惊咧啊！卖讲寺庙，佮领导简单一个装潢要顶起安那吼，迄有当时啊，你足注意。你即马讲好，大家签约，就是第一遍7130万。即马叮当落去了吼，即、这个魏明人就讲安尼无够，你这安尼叮当只吼，对安尼吼，爱佮加1000万，就变8000几万。即马叮当到遐，再佮加1000万，安尼。我讲咪签约嘛，所以我咧讲个签约顶管，互你注意内面一寡细节啦。迄其中有一条呢，像讲我若叮当落去时，需要啥，我台当讲解，伊可能无看清楚者、這個。到时准备讲收尾，我插嘛。伊就讲你个看清楚，内面有第几条的第几条吼、哦，我插嘛吼。伊即马开始加增加，加差不多上亿呢。本来7000几万，这年过无咧生产，拢靠人。木棺嘛，吼、哦，人拢会贴庙香啦，吼、哦，甲你木棺，大概要整理庙、起庙话无，吼、哦，结果因太汹涌吼，啊，增加较济吼，本来7000几万、7000桶尔嘛，7100几万，你看比讲几亿个，若无起袂起来吼，我都硬，就甲这。

迄阵摕到这个土地，因为你无钱给我，你用土地甲我赔嘛。土地阵诶、欸、不是土地，就顶管的庙啦，就是因为顶管的庙，土地我无，土顶管的物件，我甲你去诶，我你袂当甲顶动吼。阵摕到地上物，地上物来去给我摕着，我讲你土地用来无路用呢？大家听好无？地上物就是我这个地上物，那如果你无得了解决，我这个地上物是我的吼，你土地等于我砍伫遐啦。准一个网啊，给你网掉嘞！你土地连种一丛果子都袂使呢。所以讲，这个我为什么该知道？最近我陪一个朋友，伊咧拍这个官司啦吼。伊个古厝吼，多土地吼，就是较早有税人了吼，过来变歹地啊。较早税人啊，先税人店面有无有带的十来栋嘛，那种剔除的十来栋吼，等两个月，等两个月，迄张建筑执照伊无甲消掉嘛，但是进前。公家是三兄弟啊，公家三兄弟啊，公家伊即马讲，我土地我卖啦吼，我分了卖会使。你再经过迄边，因为一定有砍一个挂，有人现场甲看，这毋是挂啦，这就剩一支铁旗啊吼，都伫遐。但是问题是重要是迄张纸啊，迄张建筑执照，你当时租人诶时，迄张建筑执照，就是我这个所在有甲你申请要砍挂，卖输一间厝共款啦，砍挂嘛等于一间厝，迄就卖输一张网啊，甲你网掉咧。你土地连顶动也袂当顶动呢？这种法论吼，你若无真正去了解，你了解，我若无陪这个朋友行两三遍吼，伊拢较这个人讲较无胆，我就拢啊先过去陪。啊，咱唔捌，咱就咱边啊难了解。所以我讲，这有当时啊，每一个行业吼真深啦。你若无真正了解吼，你唔知影讲哈啊土地我的呢？我这是有迄个所有权证证吼，我开袂当，因为顶员砍一个挂伫遐，啊挂我要甲拆掉袂使。你挂要甲拆掉，三兄弟啊同意，因为当时恁三兄弟啊做伙公家租人去，互人起这个店馆这个挂嘛吼。你若要这个挂啊，要甲拆掉到三兄弟啊，咁个样人三兄弟啊，若要拆挂啦吼，除非我这边店馆的建筑物吼，我的名诶人比你较侪啦。啊，你一个人变啊动两个兄弟啊动会掉，无可能，我两个兄弟啊人做你比你较侪啊。你到时阵官司你都拍袂啦，所以迄个挂，迄张建筑执照也无拿掉吼，你的土地等于白白地啊，拢袂当叮当得掉啦哇！所以讲这种建筑法规吼，你蛮怪，唔捌就唔捌吼，就先因此嘛吼，准拿到地上或者顶管这建筑物准袂当叮当啦，啊袂当叮当顶管的建筑物内面的厝，包括你要住的所在嘛，这是我的安尼，年糕全部甲出去，准甲赶出外口。家己去砍一个地主，像我讲的话吼，啊，住伫个庙边这所在吼，安尼，这个，风火来啦吼，就是因为进前遐个信徒嘛，大家拢算了啊，啊，你变作供销庙，等什么人要来啦？大概去就看到五千旗啦吼，内面啦，包括壁啦、天棚中拢是五千旗嘛吼，大家都不爱来吼，好，就是有进前个信众吼，大家本来都唔知，想讲啊，都可能去另外。去刷伊别个庙上吼，到这年糕嘛吼，较早过因无刷到，因无刷到就是住伫这个碧云寺的边啊，甲砍一个铁树，像我讲了安尼吼，啊只看讲哈，原来是安尼，恁无走啊吼，伫遮好啊，大家搁在景德等来吼，就较早迄个原本迄个主持迄个年糕主持吼，信众吼，啊大家较清净吼，啊，就是人开始发现讲这袂使。几百年以上历史的碧云寺这个古庙吼，它变做五千级的状况啦。迄段时间你啦，只要去这间内面，连壁连天棚拢甲你用五千级啦。啊，特不时吼庙都咧活动，啊庙活动唔是像咱所想的迄种庙吼活动伫遐咧做什么祈福啦吼，啊什么咧庙会活动，唔是，伊拢甲你摕五千级几百级啊，因家。都共这个个性的人吼，都廿五千斤吼，底下射一个人等1500平的足够细啊，都甲你射一个人等，逐工都底下行军共款啦，啊，大家无爱来吼，就是啊，唔只人当时一直甲讲，这样呢，找空房，甲咱讲这足济唔对的所在，全国全部甲这个要甲拆掉嘛，你这是共产党的庙口，你伫台湾吼，你用一个共产党迄个庙吼，伫这所在吼，人客。
找各种的法规，准给伊会用什么的国安法、反渗透法，有诶无啦吼？这吼、哦，全部拢给伊这个处理掉吼。好，今麦人开始要找这位名人吼，伊吼走路啊啦。听讲这个人吼，这个建筑师，这个当庭建商这个人吼，外面这个已经，那不是伊香港得过中国啦，得走过中国啦吼。伊那边翕相吼，拢穿迄个阿强迄种阿扁个军服翕相啦啊。就是讲，我就是共产党的对，啊，这两招了吼，当然招了来处理啊，啊，你处理的你已经欠钱啦吼，有诶无？而且你是违反着国家的法律吼，这个所在全部拆掉以后，土地就停拍卖，土地停拍卖，当然大家讲好诶，就是大家忙去介绍钱，和主持白道等于吼，这几天啊，用1600几万嘛，加白道等于这个土地标着顶悬的物件全部平平啦。都进行这个建商，这个共产党的建商，这个魏明仁哦，所起的共产庙全部那个拍平嘛，拍平就登记啦吼。这个中华理念，可能当地朋友较知啦，当地朋友有的人吼，拢比咱较清楚吼。都中华丽水有一个超过几百年历史的碧云寺这个古庙吼，结果你甲看，安尼武一边连登吼，看惊到人吼，安尼偌久的时间，我甲你讲。那根据身躯边人所在吼，听讲差不多10多年啊咧，所以讲这阵迄个年糕初时抓身躯边，才这阵吼住伫边啊迄个工寮啊，像个大地主诶吼，已经住10多年啊，10多年前吼，都去用假药吼，哇可怜吼，这种法律无可能大家拢照办，你若不是大家咧变法律的人，如果卡到一寡必须要签约。有法律问题，你得来请人，用一半钱请律师，真正拢有价值。迄律师会甲你讲，对唔对，未使，袂当签哦。你茫讲，啊，看起来都改成，你就惨啊啦！哇，真咯吼。中华，连听电话0800-8689999。

0: 拢无要紧，肝药迄拢无要紧。
1: 哦，伊比较紧。
0: 啊，伊顶摆啊检查讲肝指数介悬吼。
1: 哦哦。
0: 啊，我叫伊食迄都要一罐的，人以后去啦哩。
1: 安尼哦。
0: 嗯嗯。哦，食。
1: 维他干哦。
0: 也我。
1: 哦，安尼啊。哦，
0: 你讲。食袂一般呢。
1: 去外面，咱两个都维他干，肝药啊吼。来吃有效的啦，会挂一面较钙敏感嘛。你凊彩无啥对的物件里面吼，肝嘛都爱搁个代谢，我得要护肝代谢拉伸较出力啊吼。啊，你搁用迄个无效的物件，就变作造成肝的负担吼。咱在食这有效的，连肝胆也是都好了，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啊，就咱的维他干呐，维他干外加有写一个啥？维他干吼，伊的内容就是伊的成分吼，相当纯。就是搁在澳洲草，搁在科技草。目前植物内面上高过关的这味啦，搁在澳洲草，搁在科技草哈。我讲啊，这遮好的物件，为什么其他排出的关药卖价底无好价底啦？啊，这个物件你得爱特别有够迄个专利哈，能介伊配合吼合作吼，那不吼啊，这个物件是深山拿来，深山拿来，那要克掉都无简单。这种搁在澳洲草、科技草好。客掉以后，唔是讲薄薄食食，唔是，都喺度去练啦，搁在萃取吼。目前来萃取这个澳洲草，这种植物内面上有效的成分，到德国，咱的维他干就德国的处方吼，原料吼，到咱的维他干啦哈，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啊吼，斑斑点点摇白，像龟仙果一下一打吼，维他干来吃，伊在体内肝会拉伸，爱甲。倒拼出来吼，维达干，指定门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到这，然后这款产品有办不详细询问哈，加多多使用0800-868-999，0800-868-999，稍等，咱这个继续。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你还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出门在外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选择，过马路时请记得放下手机观察四周，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遵守号志，切勿抢快，同时提醒开车与骑车的朋友，行经路口请保持慢看停，主动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多一份留意少一份危机。台湾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
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咱等下做现场，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老百姓会当得到使用。来，咱先来看今日中昼吼，差不多听讲要我十一点外吧，吼、哦，迄、那个中昼时间伫台南东区林森路林森路啦，即落足市中心的所在，台南东区的林森路吼。有一间眼科诊所，真大间呢，袂小间。这间眼科诊所吼，一个病嫂的千家的妇人郎太太吼，伫遮坐电梯，伊这电梯是叫做会梯啦，就是咧载会啦，啥物会迄种会梯吼，当然绝对有坐人啊。啊，你有电梯，你今仔日寒东寒西有诶无吼？绝对坐电梯上方便哦好。那在那会伫遮病嫂诊所吼，听讲差不多七八年啊咧。所以我咧讲啊，七八年，伊敢毋捌坐过一台电梯、火梯嘛？绝对有啊！伊一只病走病七八年啊吼，结果中昼时间，到诊所内面的员工听到砰的，有够大声，准赶紧过来看到电梯、火梯这个所在，看到一条头壳啦，惊死迄护士哦，大家都哭架吼安尼，唔知要安怎办啦？到迄个头壳甲身躯分家，到这个病嫂前家的护林人吼，就是。去学电梯吼，甲叮当一下吼，准头壳伫一楼嘛。啊，身躯去学电梯已经关起来，已经去二楼，有气啦，绝对有气。就是你袂信，伊就生气，人是好好入去啊。人电梯这个火开过的时吼，人是好入去吼，有可能生气二楼啊吼。电梯开始要动作，听讲吼，那改成应该是安尼，就是有探头出来看啦。就是电梯门也袂关，绝对有一个时间差嘛，大家拢知影。电梯火梯也好吼，电梯就等于火梯就等于电梯啊，意思啦吼。好，伊即摆起，伊即摆电梯火梯要关迄个门吼，绝对有时间差。伊可能探头出来看，探到袂记讲时间，结果电梯开始叮当啊，门关咧叮当啊吼，被手机电关来刺激了嘛，头壳搁伫外口，可能袂记哩，准缩一下吼，安尼过了头壳。留在一楼啦，啊，身躯再去二楼吼，当然死啊，当然死，哇，这真正惊死吼。消防队人报告伊，救援人员讲啊，这免送啊呢，这根本都无送病，都免因死亡啦。头壳身躯分家吼，准甲迄个头壳身躯留在现场吼，拢无甲叮当，等警察到位，警察讲哦，你嘛甲小寡包包咧。不过警察我都袂当叮当啊，这是命的现场吼，到老到警察到位吼，才开始处理吼，到迄条头壳甲身躯啦，哇，真正凄惨嘛吼。那经过了解，当时诊所这个护理人伫诊所内面，就是伊咧负责病扫啦吼，伊到位一楼要去你顶管二楼啦，伊就坐伫后壁会堆啦吼，伊只会堆其实讲咧再会。其实嘛是载人啦，啊！着规个诊所都跟那这个电梯、这个火堆咧吼，盖先有探头出来看，迄、那个动作听讲是安尼，是毋是有人看到啊？先啦吼，无盖较怀疑安尼吼，就是伊电梯可能有气啊，气里了吼，电梯阿未开始关门嘛吼，迄、那个时间差吼，伊头探出来，我们在看啥啦？阿未有救入去，电梯。开始叮当，要去你二楼吼，伊头壳准备要救你吼，准锁一下吼，安尼叫电梯加夹伫外口边吼，啊准断去嘛，一定断的啦。这电梯的力，你该想看卖吼，准头壳留伫一楼啦，啊身躯准对电梯甲载去二楼啦。诊所内面员工一个听到后边迄个电梯火堆的所在吼，过来看，就看到迄个头壳啦，吼、大家护士都这间科护士吼，大家惊死啦！也惊是吼，那经过听你讲，当时这个时间拢无人亲目睭看到。虽然内面全人哦，护士啦、什么人啦吼，但是无人看到，都伊一个人伫火堆、电梯所在咧操作嘛吼。到底真正安那事情嘛唔知啦，可能是不是内面有监视器不唔知吼，就是因为室内一半的所在有装监视器，是不是看会到啦吼？哇，这样吼，真正爱相同世纪，我咧讲啥呢？你做工过的人吼，你绝对一百遍啦，会撞到啥呢？撞到一个操作机械，迄、那个操作机械机械力甲人吼是完全无共款。所以你若做工过内面，有咧操作一挂机械叮当迄个物件，你要相当的注意吼，
到今日中昼，台南市东区林森路啊，即间眼科诊所会对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头壳应该是痛出来，你头壳无痛出来吼，应该是袂即个问题啦哈，准缩一下吼，电梯去治疗，身躯再去头壳无去啦，准诶暂停第一疗所在66月线索嘛，这户人人吼，因翁人随通天靠一个险死啦。66岁，因咱可能也无几岁吼，我那才无几岁，可能七病侪嘛无可能啦，嘛有可能啦吼，拢60几岁，可能较无七十吼，这电梯会对家业这两过嘛，头壳第一边，因咱到现场安尼靠家，伊讲伫这做工过已经七八年啦，应该足熟手啊。你内面有啥装备、电梯啦、啥物物件、变啊、叮当，拢有够熟手啊！吼，七八年啊咧吼，无想到讲。发生这个代志，那么伊人咧讲，伊讲伊接到电话，就随便过来。伊某讲做工过，去电梯甲挂一个头壳先骨盆车。哦，伊赶紧吼到诊所吼，就是当时人消防队有呐，无第一时间随处理嘛，嘛咧等警察啦，因为这是已经明显死亡。这个救护人员伊就无甲送病院嘛吼，讲太太吼，伊伫遮做7-8年啊，迄个清洁工啦，吼在咧摒扫吼。伊讲太太做做工过，甲厝里面的钱是无关系啦，就是伊咧做一个姨娘的啦，人袂当伤闲啦吼。啊，伊讲伊个会叮当，所以讲伊就该做这个工作啦，就安尼啦吼。啊，伊讲家己是已经退休，本来嘛有头路啊，家己嘛退休吼，因为身体问题吼，提早退休啦吼。囡仔拢大汉，而且外口拢有头路嘛，囡仔拢虽然外口大汉有头路啊吼。这个诊所是一个大楼下边啦，伊在顶管大楼。大楼吼，那么这诊所吼是一个大楼下边吼，这个管理员来讲都保全啦。那这个线索这个人员吼，一个人做真侪工过啦。下班以后，得去走去附近的饭店做摒扫啦吼，就是这间诊所，诊所下班以后吼，伊吼得去走去饭店，搁另外做摒扫吼。我讲。啊！若真正甲厝内经济钱无问题吼，是咧做一个姨娘，身体健康个啦，都有一个薪水，人你也佫有通个做工过吼，嘛无需要拼甲两个工过呢。你伫诊所做了就好啊，吼，都差不多规工啊下班啊吼，啊，我讲吼，对嘛，足奇怪，我能做工过都安尼，伊都足想要做工过啦吼，啊，都用袂落来啦，都安尼啦吼。66岁，那身体够好是真用呢，咱吼。但是发生的时大家都不知道，就听到碰一下里面护理师都护士啦，什么人都有嘛吼。啊，这声大声啊，真大声啊！大家唔再惊一个关照来，那个声就伫电梯这所在嘛，后边伊在电梯多伫后边嘛。大家走过来看吼，哇，看到当场迄个情形，大家都哭一个淹死啦，啊，惊一个淹死啦，干那一粒头壳啦，身躯伫电梯里面啦，因为这个所在完全无监视器。无迄个镜头吼，所以当时线索这个犯人是安怎造成安尼，无人知啦，拢无人知吼。一旦确定就是这个时间，就多一个人啦，就边啊护士什么，大家拢是头前诊所嘛，拢无人是身躯边吼，无其他人甲伊做位吼，所以人就有可能吼，你要讲这个线索这个犯人吼，那无伊应该直接7-8年啊做实习嘛，有可能就是伤过实习。我来想过放心，伊个电梯咧来的时间，有一个时间在这，你也知影咧。人有当时也晃动咧，就是我今仔日足熟悉了吼。有当时啊，你探头咧看什么代志，你袂记时间啦。有可能电梯伊起落呀，二楼，但是伊个电梯门绝对有时间差，伊绝对无水关嘛吼。你安尼时阵吼，伊可能探头最看唔得是物件无开，咱就唔知啦吼。是不是要揢着物件，还是看恁吼一个探头探出来吼，已经袂记讲电梯要揢的时间啊？电梯一个要揢哩吼，这电梯嘛算真紧嘞。电梯缩一个揢哩，结果头壳袂好救入来，准去电梯门甲电梯个一二楼的所在，总挂者总很长啊，就只有这个可能啦。那无吼，就无这个原因吼，就是啊，即马警方已经报请检察官嘛，这都爱。相当了解啦，吼，是电梯的问题、人的问题啦，什么话啦，吼，这拢爱特别清楚啦，吼。当然，诊所绝对有责任啦。你去安那讲，当然是家己操作的，吼。啊，我甲请你这里做变数，吼。安那，不管，因为你是算头家去啊啦，吼。那照你讲，就是安尼嘛。
你是头家遐员工，伫你遮摒扫，结果发生这个问题吼，当然这个诊所吼负责人都绝对大责任啦。真正要注意，真正要注意。工作够你做较省吼，你嘛要足注意啦。尤其你的工作当中，若有卡着要动机械迄个物件吼，我一定要叮当着机械。啊，机械动作甲人个那是完全袂比一个，一个唔对，人个那拢无在条甲机械比啦，就是话你啦。啊，爱相当注意哈。就摊多啊，我中昼时间吼，伫台南的东区发生。眼科诊所嘛，林森路啦，林森路一间看起来，我甲看这相片哦，哇，佫不只大间吼，一间眼科诊所都是大间大间，唔只有迄个电梯、火梯啊吼，要载物件创啥啦吼，伊这其实都是一二楼啦。那一般来讲，住商的大楼到下边咧做生意，店员大人吼拢是一二楼是店面尔啦，三楼去拢徛家嘛，三楼去就拢徛家吼，这种住商吼是安尼啦。哇，真正话艰苦，这来后边处理啦吼，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食你的新娘食甲真好哦，
1: 真好吼、
0: 哦。哎呀，真正真好用呢。
1: 哎，你是安那样啊？本来是安那。
0: 我甲你讲吼，我这左脚啊吼，你中医去开针头，我二十几年拢未弯咯。
1: 哎呦吼、
0: 哦！因为我迄个受伤过吼、
1: 哦。对对对。
0: 啊，你现在你甲吸落，伊就是直直直直拢直直未弯。
1: 对对。
0: 啊，未疼未安那？你知道我食一罐。料啊
1: 吼！
0: 我今嘛这支针头啊，像好好玩。
1: 哎呦，够好，我能力啊！
0: 弯下落来呢。
1: 弯下落来吼吼，
0: 真啊，真正真好。
1: 会咯，会咯，真有够吼。
0: 对对对。
1: 真行，后边这个的会咯，通顺哦，通顺就是循环，循环就是什么意思？我个解说较深，互咱只阿公阿妈听吼。循环就咱来会吼，处理就是开始微弯头，咱这个碰步啊，碰一下爬出来吼，爬出来，行出来。行最到上尾里个所在，佮行倒转来。咱个血毋是一直出去拢无转来，毋是安尼。我咧想，大家拢知这道理啦，吼、哦。血出去爱收在佮个循环转来，吼、哦。我是出去十分为这个泵浦啊爬出来，吼、哦、好。中起则得剩八分尔啦，到尾里剩无三分啦，吼、哦。啊，要收转吼，收袂转来，吼、哦。迄、那个所在着按慢酸啦、旧筋啦、吼、麻痹啦、吼、哦、擦疼啦、吼、哦、啊硬硬啊，迄一日要你知影。这所在无好，爱注意哈、哦。你无甲注意，到尾佫愈严重呢。这个是功能性哈、哦，循环的会破坏后壁边个功能性。人吼愈会愈侪嘛，愈会来吼、哦，咱的血路啦吼，脚较侪拉伤啦，有诶无？包括受伤过吼、哦，你安怎样造成有诶无？你无爱进行，一定爱进行解脱脱等下进行对这个血路准准准，安尼慢慢啊流通流通流通吼，伊、哦、就全部甲你脱等下吼。啊，这血呢循环正常都来去。正常吼，疗灵啦吼，袂安尼旧啦、暗啦、慢啦、酸啦、擦啦、麻啦吼，那无就丢丢单，顶管迄粒丢丢单，丢丢单艰苦噶啊，袂滑啦吼，硬壳壳啦吼，都道理的进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进行，有两个老大人啊，一定爱食的功能，就是歹睏眠，人愈侪会愈歹睏眠，进行就较顾睏眠吼，睏眠睏到相当好。第二就是老大人记忆，咱的进行。甲你保持掉咧，较袂人食了吼，上惊我愈来愈无记忆，家己也唔知。啊，到一个坎站，你唔知吼，出去碰就唔知倒来。咱的记忆，今天甲你保持会掉吼，道理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吼。指定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屏东一个县个男子，身躯无钱，当开吼，反正无通去买有诶无啦。我讲反正嘛个咧食毒咧，身躯若欠钱，若无够钱，可能食毒较济吼。好，伊即马想无补，阿个毋敢做贼，准去看地呢，当迄个水沟挂。水沟挂要掀，我那无好掀呢吼。当然有水沟挂吼，无连开安啦吼，讲头家几地呢，两地，我那无在钓。客偌济地啦，迄水沟当然当当坏坏嘛，吼，迄铁啊，迄啊吼，头家两地吼，客钓以后，伊当然唔敢伫屏东卖啦。你屏东个水沟挂绝对印迄落嘛，吼，哎呀，当迄个吼，对，即对一个香港做吼，什么所在吼，伊即马奥多麦徛咧吼，准高雄为屏东吼，高雄吼，啊到台南个迄个回收场，人个白派当古车呀。卖偌济呢？安尼总共才百外公里吼，卖400块。有人讲油钱嘛卖好，啊这个，啊这都会晓算表底啊。种人就是，结果掠着较害，叫屏东警方甲掠着，这人有报嘛？这人看最高过来再讲就袂使呢。这我甲你，当然你着伫遐伊个，哇，得啰啰嗦嗦，我规去400块甲你收收个啦。啊，400块甲你收吼，有可能人有报啦。不过讲这袂，这人偷个最高挂号来遮卖吼，只揣倒转都揣着嘛。适应的吼，好，今仔日甲判决，即个案件甲判8个月啦，哇，你甲看，油钱都无够开啦吼，卖400块啦，调工一路为屏东客吼，一直对呢，一直屏东的中地啦，中地即个所在吼，共现两块水饺馆吼，啊特别桥倒摆在嘞，准在嘞台南一间卖派人古车的租房回收嘛吼，加卖400块吼，好，啊当然这判决就是。做这种偷窃啊，迄水饺挂内要派无遐简单啦，迄厚度都迄个铁啊吼，无遐简单吼。报警察处理，警察调个监视器甲看，就是防偷嫌疑啦吼。迄、个水饺挂吼，甲看迄个形吼，即、个有证据啊，啊即、有证据，一个看着面，就知讲姓杨嘛，即、个吼准看讲伊就是台南吼，啊当然台南都找到位啊。到台南去回收场吼，甲迄两地客倒来，先屏东迄个中地乡公所吼，无大件掠嘛，细样个掠着，他们承认无钱啦，啊，甲伊偷客最高挂吼，啊，佫唔敢伫屏东买啊，你伫屏东买就让水杀着，伊调工半工用奥多麦载来，载来台南100外公里，百外公里是一抓呢，你再佫等伊啊。你爱去等下，都加加在差不多要到300公里呢，200外公里吼。你安尼靠有够有钱啦，而且卖400块啦，啊，吃咯。下加判8个月，就是因为累犯啦。伊进前就是有做菜的前科啊，吼，就是进前作战吼，伊先讲炸鸡翅头啊，要尖刀啦，什么话吼，就是我做菜无行动抢赢咧。这种人吼，就是安尼个调工加判。重罪啦，虽然你卖400块尔吼，无介济，但是你共偷给公家的物件吼，这个大条罪啦，无大件吼，你可是有前科嘛，做出来前科，哇，你甲看，所以人会讲这做歹啊吼，啊做歹都袂过关，啊就定甲恁讲，你拢无爱听吼，足奇怪哦，这，啊你嘛咧拜托咧吼，你真正有影，现两块水饺挂吼，我都爱在咧，准走来台南。卖400块，啊！等个乌多巴得徛弯道吼，干那油钱都无够你，免哪讲，这都无怪你做贼啦，全部偷人家啦吼，偷家都唔知是会晓算袂晓地啦，无法度啦。屏东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老皮啊，不是要拍卡手啊？
1: 安尼哦，要孙仔是几岁？
0: 大岁过五个月。
1: 安尼哦，吼吼，哦，迄足艰苦呢，迄看到大
0: 吼吼。啊，不是那点播卡，不是那弄危险管。
1: 安尼哦，哦。
0: 我来管家讲。
1: 哎。
0: 食这比咧食药啊较好啦。哎，
1: 你买啥？你买啥？你买咱个啥物物件？
0: 活力民主啊！
1: 活力民主对上正班嘿。
0: 哎呀，
1: 进步足济哦。
0: 有啊，我阁有甲伊哩，我阁有电风高精啊。
1: 哦，对，你两个甲做伙食上好，上好嘿。
0: 我就日子拢定好嘛，我叫老师帮我家己去啊。
1: 对，吼吼，啊，改变到有看到吼。
0: 哎，系啦，啊，我是厝个亲戚咧。
1: 哎，较袂安尼啊啦，吼，较袂安尼，安尼，唱安尼咧，好玩。
0: 系啊，哦，你这，反正囡仔都无人有过敏啦，伊跟着因母啊啦。
1: 啊哈哈哈，安尼啊，哎，好，啊，不要紧，都慢慢啊进步起来，好不好？吼。
0: 哦，啊，伊高姐咧，都泡茶好食啦。
1: 泡茶好食上好，啊，过迄个活力民宿安尼哈，好不哈？吼。活力民宿一定哎，那这部唱吼，啊，唱来到着流鼻水嘛吼，其实囡仔大人拢有啦，吼，啊这。那不加用这个益生菌这个胃病吼，开始个小块一直改变，一直改变咯。我来讲，迄自囡仔开始用，甲大人同款呢，同款是这个体征吼，就逐工就唱歌吼，哦，安尼卫生纸唱开吧吼，活力民宿吼，活力民宿另外下边多吼，都咧食迄个排排，阿公阿妈上排排，人来到这个年岁吼。有会啊吼，都较袂叮当。我讲啊，较袂叮当，就歹人占条条啊。你看你外久滚啊，十年，哇，无你甲清这歹人吼，啊，歹人拢比你多。那规身躯的歹人上高比你，比你长啊多啦。咱活力民宿落去甲长啊多，伊就甲你开始伫掠这歹人吼。唔只一段时间，你甲看真正好摆安尼吼，顺序吼，袂安尼店家平常讲讲茫店哦。那如果当着歹摆，赶紧买活力民宿当只老个吼。迄歹摆边吼，你若硬买，但是有当只危险咧。我咧讲这大家常知啦。迄店家规面人讲讲啦吼，哇，话倒倒倒咧吼，茫店啊。咱咧活力民宿吼，这部歹摆边，甲这部店关倒迄个唱老瓶水个吼。咱咧活力民宿好用吼。那如果真正像这个阿妈，伊身躯边。有要得力的连果精上好，家家咧家食，得力连果精家己本身就会当有哪一个真大胃病吼，安尼个合作位吼就上好吼。指定个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吼，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障碍伫苗栗，伊只巷仔口较大路小小个所在吼，都好像阿妈啊，一个90岁老阿妈吐管啊吼，伊想讲只阿妈吼完全无车啦，准直接为巷仔出来要行过路吼，结果车拄啊到位吼，连闪也未付闪，迄几台轿车准直直为阿妈准弄来好碰见啦，规身躯骨头断了了，人当然随报救护车吼，到这个驾驶啊，这个驾驶报救护车吼，当场就无生命啦。虽然加上一个病人，赶快不敌死亡啦。哇啊！驾驶咧讲吼，当然这安那讲的阿妈就是违规啦，但是阿妈就搞错吧吼，佮吐款呀吼。驾驶讲吼，老看有人吼，我绝对你讲那违规，咱嘛无可能调岗啊弄吼，都看无啦。阿平无山了，暗时啊吼，已经原则嘛，到尾我12点嘛吼，哇，这吼真嗨。啊，这个案件不管安怎讲吼，都是过失致死的，开车弄死人吼。31岁姓李，这个驾驶障碍，作案时间开车，伊在伫苗岭吼，这个所在叫做平顶啦，平顶吼一个路段吼，好，伊这所在巷啊出来，啊到大路嘛哈，到到位甲看到讲哇，惨啊！一个阿嬷吼，啊个土官啊，这老阿嬷，结果事后才知讲90岁安尼，这阿嬷吼，弄掉以后人喷金倒土甲当场无性命嘛，啊，当然我赶紧加报救护车吼，上边赶快不提示用无食酒啦，家属无食酒，伊就讲啊这所在吼，真正真难，伊这算较高外。所以吼，真正真暗落暗落，尤其咧要到3:30暝，哇，完全看无啦。你车到位，互你3-5公尺看到你就袂互动啊啦。你讲你安那打动都无在调啦，哇，安尼弄掉吼，你甲看这，当然，那照你讲起吼，这个驾驶讲，我嘛算衰啊，属实也衰啦。真正撞到这個，啊，就3:30情况无车吼，啊，这阿嬷吐管还佫下尾过路呢吼，啊，唔知要哪讲吼，好，今仔中昼，台中台里啊，一件的三台，一台小绿车，一台轿车，佫一个轿车外，这轿车外，我那误会啊吼，60几岁这个轿车外相加拢中等呢哈，都叫这個小绿车吼，加第二车辆加哈。我都嘛赶快下边啦，上帝教伊想办法，袂当伤过大力，车架用开了吼，即个双脚中等这个生理嘛吼，这个大姐啊吼，60几岁啊嘛哈，加上病啦，啊即马咧调查，就是当头时间买我11点挂，你讲台中台里啊，叫做新仁路新仁路吼，一个车三台啦，都一台小绿车，一台轿车，个一台好多摆啊哈。介绍有人卡真严重，第二车人卡，人相对到位救人员看，哇，真正不只严重，两支脚中断啊啦，63岁生理吼，啊人吼已经疼甲吼，已经差不多目睭闭袂开啦，都看起来像要昏倒啊啦吼，啊赶紧先甲救护吼，啊毋则甲迄车慢慢啊刷开嘛哈，啊好咧啊吼，甲用出来甲送去病院吼。这个林爱病吼，好，警察到现场处理，发现讲，这奥托牌是到底迄个修理车下边啦，好好，当然这台调监视器啦，这路口吼，我这监视器，但不是路口吼，为什么可成三台车？夹做位吼，就是伊这灯号唔知要哪看，伊这一个唔知五车啊三车，我看这相片吼，伊这边啊个像旗啊，都人个给出来的各种种市啊，吼，种菜市啊，一种所在吼，好，那不是车行顶吼，大路接行啊，就是较细条路行啊，佮接这条大路吼，啊，车行顶，反正有个人讲啊，这唔代表咱看到，就是咱唔知三方啊，三大夹做位啊，路口所在我咧讲啦，你若撞到真正无啥要看迄个红绿灯，还是无红绿灯，迄个所在你一定要动个点啦，听好无？哦，咱只告诉大哥。你真正看无，你就当家店，你莫硬装，你莫讲看无出杂味。我伫到西丁单位讲吼，那弄到你就知啦。哇，真正有影吼！你甲看三大夹做伙吼，结果你甲看这边来，这边来吼，啊，这奥托牌来啦，结果弄到以后，这奥托牌上衰啦，安尼准弄落去车架吼，
人家中等或者生命无代志，人家看开是生命无代志啦吼。但是我不加严重嘛，人家中等吼，哇，哎，注意吼，个这个大中啦，大中大利吼，车祸真多啦。但是甲看开，就像咱迄个交通大队年度弄个做一个总结嘛吼，车祸吼看开高声高哦。蛮怪车怪多摆，什么的油门无动，啥拢唔是，拢是人啦，拢是人家己造成的。伤紧啦，这个所在无照规矩啦，应该我行，无应该我行啥吼？所以人迄交通大队吼，伊嘛唔惊你个屁事啦。交通大队队长咧出来统计者，车有九成九，拢是人家己造成的啦。人吼，爱注意就守规矩啦吼，啊，应该是应该对我行，无对我行啦，哇，这样爱。相当注意，好，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会给你多多使用0800-8689999。

这包括那我被个欢呼那类产品有帮补充这些所在哈，也可以直接电话抄开0800-868-999阿表三九0800-868-999哈，随时被蒙到有，甲别买唔到产品好不好？好，那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果精得力雪莉旺光油维他干，我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饮醉的去。好，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今天上班平平安等下厝哈，嘿，安尼就好吧，是不是？你看台南今仔这新闻有恐怖吼，嘿，这66岁哦，伊是去这间眼科哦去做清洁的呢，爱坐货梯，哦，货梯，哦，啊，结果加一个头壳甲身躯分呢，分开呀，夹一个怎死安尼？哦，下昼2点外代志。台南市东区吼林森路店员一间这眼科，今日下昼吼啊一个来遐做清洁吼，一个妇女人头甲身躯分开，差不多66岁吼，这个姓苏的清洁人员吼，伊坐货梯的时阵啊有诊所内底员工听，安尼砰一声吼，足大声，因就往货梯这个所在甲看。看到惊着吼，已经头壳身躯分开啊！当当落去都免讲，当场就登登过用了。那就因为血吞哦，这个啊故障，所以警察今麦要调查厘清事故的原因。这件代志，这个管区的警察加消防人员哦，人报案来到现场，啊，因为明显死亡嘛，头壳身躯分开吼，啊，这消防人员无甲送病啦吼。啊，就保全着现场，到警察进一步来这调查呢。根据了解，这个姓苏的妇女人，伊伫这诊所一楼吼，哦，啊，伊入去货梯内底，啊，应该是货梯爱往上嘛，啊，那但是那像伊在探头吼，向外靠看的举动吧，哦，可能是安尼。啊，这货梯已经咧行吼，咧行，啊，伊头怎去夹的？啊，夹的货梯继续起哩安尼啊？哦，搞这恐怖，所以讲，这个警察调查讲，迄个时阵，姓苏的妇女人伊是家己伫货梯内底，所以初步个研判哦，这个无他杀啦吼，嘛无外力来介入安尼吼，啊，对这件事故的发生原因，看伊内底有监视器无，就知啊嘛，哦，监视器哪有看到，就查到底是安那有无？嘿啊，哦，迄平安两字吼，10000金，嗯。那么大家想要平安，对不对？嘿，然后那啊那，这个吼，即马是拢咧流什么鸟气啦吼？哟，饲鸟气加宝地，啊上这是真正饲鸟气加宝地。诶，这只是其实这长个新闻你拢知影吧吼？甲老母煮汤啦，煮汤，啊煮汤去哦，老母念讲哦浪费电啦。嘿，啊这个48岁无咧食头路，这日煮吼。哦，伊怎掠工啊？嘛是掠刀啊，甲扑老母的阿妈棍安尼吼，安尼。啊，这个甲迄落，我甲掠起。这个嘉义县发生这件吼业主吼，啊，刣老母案件，让人不胜唏嘘啊吼。这个嘉义县48岁姓林这查甫人，伫15号的中昼，因为伊用电锅炖一碗海鲜汤啊吼。啊，想袂到老母甲细细念讲，无伫做工课吼，浪费电啦！哦，甲讲个不怪生气，吼、哦，哟啊！和这个已经啉酒醉的这个囝吼，怎掠讲起来？菜刀起就甲带老母阿妈棍安尼改画几下画吼。啊，老母送伊病，这个检警甲问了后，这个姓林的伊个讲哦。是老母先拿刀来啦，啊！伊是因为吼、哦、要保护家己吼，伊甲刀啊抢过来。但是法官无咧听这个黑白讲啦吼，伊甲审押吼裁准，哎，啊！这个检警调查咧讲哦，这个姓林48岁，长期伫厝无做工课，啊嘛已经足侪届甲老母吼有家暴诶，这个不良记录。啊，想袂到伫迄个大周日中昼时，伊准备要用到电锅来煮一碗海鲜汤吼。老母看着了哦，出嘴甲讲无空，无做头路，无做工课，还搁了电安尼吼。诶，讲这话提醒伊，即马电钱足贵的意思啦吼。啊，无要用啥物吼，电也贵，啊，天然瓦斯嘛贵，gas嘛贵，无装修的啊，有没有还无装修的啦吼？伊就咧指责后生平时无咧趁钱啊，所以毋知他们节约用电安尼啦吼。啊，伊这囝当场就掠工啊吼，啊，就对老母先啊骂3字经啊，
哦啊，而且失控提菜刀对老母啊，都甲威了甲扑了吼，造成老母这倒病肩胛头吼有一个撕裂伤，啊手骨头嘛有伤痕吼。哦，恁娘生一个囝来抬老母死那波，好咧家在伤势并无伤着要害吼，送去病院了是无安怎吼。啊，这个嘉义法院就咧讲。这个姓林甲被害者是母仔关系，杀人未遂甲这伤害罪的刑度相当哦，相差甚远。所以有相当理由认为，这姓林的查甫人为着要求降低吼刑责，啊，就去告因老母嘛吼，甲老母讲嘛吼，叫老母帮伊讲话，个免互关啊久嘛吼，伊就试图要降低犯罪情节严重性的可能，所以无爱互伊搁等一处，会甲老母串供吼。啊，就怎？因为这个足侪个就对老母家庭暴力啊，啊有事实会当吼，认为这个做人后生有伊会搁夹起来，小心搁夹起来，会搁用这個家庭暴力吼来杀老母、拍老母安尼。所以这个这姓林的啉酒醉了，提菜刀攻击老母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害到社会秩序，搁危害人生命、身体安全吼。所以因此，伫个16号吼来裁定羁押呢。嗯，这嘛是处起了去夹布袋。对吧？吼、哦，嘿啊，这吃真啊了气。这个秘密就公务办关心心，咱所有听众吼，勇敢拒绝吼、哦、任何形式的暴力啦。那、哦、求助于这专业人员来保护咱家己个他人的安全啊呢。专讲吼、哦、家暴的专线113，嘿113。好、哦、啊，这个呀报警了110嘛，吼、哦、就是110啊呢，嘿哦。还是讲这只鸟气吼，啊那这个家人真正出现了鸟气哦，这只。哦，这家证实吼，新北市的清洁员，嗯，这嘛是清洁员的今日新闻吼，伊去隔离家人做工课，去用鸟鼠啊咬，转去感染到汉他病毒，哦，恐怖吼、哦。所以这台北市进前才传出着那鸟鼠啊吼，足侪，啊有民众去感染到汉他病毒，不幸归用起案例，的案例吼，啊，这个想袂到今仔日吼，又搁有传出吼，有一间这个因兜住伫新北南口。哦，啊！伫家人吼、哦，咧做这个便衣清洁吼、哦，这40岁查甫人，哎，伊竟然伫做工课时，因为去鸟鼠咬着了后，伊转落尾确诊吼是汉他病毒1个月哦，1个月。即便吼伊去咬着了，伊马上有伫便衣吼清理这伤口呢，但是落尾咧，佮出现着破病啊，开始发烧，开始畏寒，食袂落去，佮流血，哦，脚手啊拢无力，佮有痛疼这情形。这查甫人伊只好再次就医，结果确诊汉他病毒。哦，安尼看甲演偌久，啊，佮伊佮伊做伙人呢，对吼，佮伊做伙生活遮人呢吼，伊佮伊接触过人遐呢，所以这家人市卫生局吼，就咧讲吼，今仔日咧讲，这伊咧卫生局长咧讲吼，这个个案是4月17日吼，伊伫家人的时阵咧执行清洁工课，去互鸟鼠咬着，4月17日哦，今仔5月19日吼，安尼，去互鸟鼠咬着受伤。落尾咧，即只鸟鼠已经掠着吼，啊嘛甲消灭啊，啊但是即个环境吼、哦，马上就随清消啊吼。啊伊讲哦，这个案，这个40岁查甫人，伫5月7日掠起来，要1个月哦，伊4月17日咯、哦，甲5月7日甲掠起来哦。这进程包括发烧、食袂落去吼，啊，即、这个有一点啊，安尼轻微症状吼、哦，等等。落尾咧，伊住的所在新北市嘛吼，去新北市就医。好咧，家在病院警觉性较悬哦。虽然伊症状足轻微哦，但是伫个5月7日就已经怀疑伊是汉他病毒啊。你啊，伫个5月7日向上通报哦，随即就进行着这相关的化验，一直甲长下斗哦。这个卫生局长讲哦，透过这查甫所住的这管区，过于康回职场的这个家人哦，得到初步的结果，这个家人起伏比较低吼，的时阵就。就是这个疑似个案哦，伊确实感染着汉他病毒，所以这卫生局长讲，感谢这查甫人伊住的管区个病，会当及时发现而且通报，这医生也警觉性算足高呢，对不对？嘿，迄汉他病毒哦，鼠患炎烧啊，所以这是真正鸟鼠啊，他住在台老母是饲鸟鼠搞不得啊，对不对哦？嘿哦，啊那这个呢，夭寿菌呢，夭寿菌，我说你若要食物件哦。像咱老都老记者，这正是优良的厂商啦。咱的物件拢卖无够，嘿，无少问题。你毋知伊咧卖鸭肉、鹅肉，这个鹅肉安怎样啊？这心肝乌了无济呢？
伊这五百块都冰冷冻过期十四年呢，哈，过期十四年哦、喔，我阿未来咪咪啊笑伊就有啊，我来咪咪啊笑十三年，哦，伊这十四年呢，你看偌久，过期十四年的鸡肉，冷冻的吼、喔，这个五百，要受骨，这阿阿婆碰到第名，这阿阿婆吼，红个起诉。检警啊，求重刑，不爱可以缓刑，佮罚五百万，吼吼，比我来咪咪就要久。你看这人物哦，也好受苦咯。这个高雄市姓谢的阿阿婆，伫人物经营吼、博森冷冻公司，涉嫌用过期的肉品哦，佮混装新鲜的肉品做伙卖。嫁袂啦，都新的嫁旧的少啦，就对安尼吼。还高雄四间餐厅受害，好在大量唔知消费者食了乌心的这牛肉，其中上界咸的牛肉甚至已经过期十四年啊！红甲口说讲这是过冻鹅啦吼，过冻的吼，冻十四冬。这个案件两个人交做着这依法上班，经过两年的侦办吼。这个检方伫这两天啊，给起诉，向这个法院吼来建请从重量刑，而且唔通予伊缓刑。哦，另可处这个博森冷冻公司500万的罚金，哦，给没收12,450公斤哦，诶，逾期过期的，哦，过期过10,000多公斤，哦，这是安那叫会叫我济啊？我安不规个冷冻库拢咧冰啊，即十四年来冷冻的这个电钱，我开偌济？袂好啦吼，倒塌啦吼，安尼啦。这个桥仔头地检署伫咧2024年两当前，就接到这个市府卫生局吼的请旨啦。这姓谢的查甫人甲姓林的这个做人某的吼，共同经营博森冷冻公司啊，涉嫌将这个过期的肉片哦，中心用透明的塑胶袋哦，个的包装哦，了后个顶包装啦嘿，换汤不换药吼，换新装哦，换新衫啦。好，这唔知头唔知尾饭店啦、餐厅啦、小吃业者吼，啊来探这个暴力吼，而且罪嫌吼，啊这严重危害国民健康，佮破坏咱台湾食品安全环境。啊，这检察长马上指示吼，施嘉莹主任检察官吼梁永云哦，吼啊来指挥侦办吼，安尼啊，这两阿婆经营冷冻公司对于。不详时间嘛，当时唔知影吼，一直到2024年七月初到为止，已经有这个超过期的肉品吼。伊讲这员工赶快出货单吼，带单据啊，经理吼裁切这个肉片了后，啊，就再运出去卖吼，唔知影饭店都爱卖就对安尼吼。嘿，啊，伊现场还佫有12,400多公斤的肉呢，我你甲看这种吼，哎，有够足恶心的吼，嘿啦你啊。你恶心、歹心、恶落东，我十四年，惊死！啥物代志都有可能发生吼，所以你要食物件哦，咱真正讲爱找优良厂商啊。哦，像咱后礼拜，今日十九，咱后礼拜二开始要卖肉粽啊。哦，今年一届肉粽，咱伫后礼拜二开始要卖。哦，咱的肉粽，逐当拢卖甲足好好，哦，包装卫生，足品质拢排第一啦。因为阮董事长就是安尼吼，董事长咧卖食的吼，一定拢爱足要意的。啊，做定金呢，嘿，啊，做细字，安那讲细，从开始要开始肉粽要开始，你都爱检查啥物，互我看，吼、哦，检查报告拢出来公司看，安心，公司后接单，甲落单就开始，互你甲把我肉粽来卖，安尼吼，嘿，咱逐单个肉粽拢迄落，后礼拜二开始卖，吼、哦，要卖18天，吼、哦，18天哈，好啦，谢谢，来，安那个听歌，听哦，M N 天注定。

0: 每天准时回家。好，来，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吼啊，因为咱昨咱的咱的这那那个诶，黄康宁博士刚分享哦 ，Q Ten 甲银铃做一只，就是讲八掌 Q 咪甲金做一只，哦，就是做好以后，八兆元 Q 咪就是一张哦 ，Q Ten 哦，一讲银铃银就咱的得力进行诶成分吼，啊，咱那他的啊，无说伊早病，一定是注银杏叶水的哦，就是咱的精选成分，伊绝对袂注稀油。伊嘛袂注中药材，伊就是对银杏叶萃取，跟那煮落去，泡好过，所以足重要无？足重要吼！即咱即卖听咧广告，就咱咧黄康林博士昨昏分享的八兆元 QMB， 啊个经营做一只上盖好。
1: 这先生娘咧讲讲，大拢相信的。阿阿伯咧爬山，阿先生即卖对咧食 Q 只一级棒。
2: 哦，足牛行，
0: 自信的啦。
2: 爬去咧天文台打工，真多人伊食来够爬啦。嘿，哦，伊经营个 QMB 食个足好，
0: 做会做好。
2: 啊，我即卖即个早暗拢太冷哦，我即卖暗时拢有个食呢，加暗时个加拢个食两
0: 样。哎呦，你话
2: 我拢固定经营，拢三十罐啦。
0: 谢谢啦，这是家己阿囝咧做医生，阿因阮到物件。你做信任的啦，
2: 诶，做好的呢，
0: 来，谢谢你，
2: 做好的物件啦，
0: 好啦。啊，无你心中本来开始食八珍菌，无较快活安尼哦。
3: 嘿，啊，我都足欢喜。
0: 即摆都袂像安尼用浓的安尼安尼。
3: 哦，无，
0: 哦，啊，你应该是用浓的哦。
3: 唔是浓的，啊，无安尼，平平平安尼。
0: 平啊，听人讲过咧，讲还要常常啊，关在遐食吼。所以即摆食八珍菌，咪食食袂泡泡菜呀啦。
3: 好
0: 嘿，有够好，
3: 谢谢你。我欢喜个，我想我啊，我非常问我安琪，我伫头壳当尾那讲。
0: 就你条雪莲用咧食吼，啊你个食加一个精，啊食你啊怎？哎呦，我早早都爱食精型，因为精型咱循环顺畅哦，伊就袂积滴啊艰苦啦。
3: 啊，好好，甚至安尼食三项安
0: 尼。嘿嘿，啊你雪莲个啉一杯尔。
3: 啊，幺幺食是十八只，
0: 十八只，十八只。
3: 我伫花仙馆啦。
0: 哦，就伊个台中代理啦。
3: 哎呀，对我做代理
0: 有够好，安尼啊，你一个反复袂机会，啊，你现在得到健康的机会，做有价值的。
3: 哎呀，我听你也听个，啊，搁听恁叫穿
0: 哦，足欢喜的，
3: 拢听伊嘿啊，嘿啊，我常常好甲你买，
0: 啊，你常常买，啊，就常常得到健康，看偌好吼。
4: 甜味个食，继续安食食过六罐啊
0: 嘞。
4: 当背老土伊嘛真好死呀，背得真真好死皮呀。
0: 袂讲爱穿皮皮。
4: 哎，啊，早时啊，坐坐转车去洗一抹一点真久啊。
0: 啊，几只
4: 啊？
0: 哎呀，你像个胖胖啊，平常所以大人家会徛啦。
4: 有啦。
0: 徛点外钟你甲看。
4: 哎
0: 呀。哦，我都有差。
4: 啊，我像个雪梨旺，我嘛比较早行食。
0: 安尼嘞吼，你讲你八早人去要睇医生看呢？
4: 哎，我有睇先生看。
0: 嘿。
4: 你讲这是啥哩啊？
0: 嗯。
4: 你帮比这真好，这是啥哩啊？
0: 嘿，都对啊。
4: 哎呀。
0: 哦，所以你一比较过，咱的八早人去要真正做好就好啦。
4: 哎呀，我都食不会困啊。
0: 那
4: 我刚刚食两盖。
0: 啊，无本来袂困哦。哎
4: 呀。
0: 好安尼哦，哎
4: 呀，
0: 啊，即卖骑个车，爬了出来啊，较快活，你看，
4: 哎呀，
0: 哦，谢谢，有够好，谢谢阿贵姐哦，嘿，
4: 好啊，
0: 啊，用行嘿，
4: 好啊，谢谢你，
0: 谢谢
4: 你啊，
0: 好，谢谢，嗯，谢谢大家咯，反服务你像啊，行规工话该等偌久啊，等啊足艰苦的吼，啊，讲啊，你八早人去，你该过安那样好？
5: 哦，过迄心脏吼，迄心律不整吼，来拢跳迄四十五啊、五十五啊，那拢六十五啊以上，啊无我就无爱去互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我是未穿，会穿啊，未穿，是啊，想无想要活，你讲真？
0: 无想要活，干那因为安尼无想要活。
5: 唔是，我是做陶醉的呢。
0: 哦，哇！你做足粗重的啊！你呢？因你咧做迄小工陶醉拢当当地当地下的啦。
5: 迄种较土较山的，那 Q 也有够好，啊，个迄个民宿，
0: 活你民宿安那好，无听你讲。
5: 哦，我民宿我嘛是。胃肠吼，有时安尼，像你讲个，有时啊，几啊工无放，遐伊有时啊，一工放几啊工，食着物件就要放啊，等迄个空放，两三点来才一放，哦，都好势。
0: 啊，出来足水个吼，
5: 嘿，一条一条，
0: 有影有影哦，做好，好嘛，啊，只要你往行好不好哈？嗯，谢谢。哦，那只有怎样呢？像这哦，这食三罐八盏 Q M B， 啊，你食 Q M B 嘞哦？
6: 我甲你买只只个。
0: 啊，我讲有甲你顾着无啦？
6: 有啊。
0: 顾完那你讲啊。
6: 个心脏拢未喘，心率不整啦。
0: 啊，即卖八阵去咪食，感觉会赢？
6: 没，
0: 都袂做安稳了吼。
6: 我食迄个新型
0: 的。哦哦，啊，最好啊，这两行做一只，啊，食饭后的吼。
6: 哎，食饭后，我食三罐啦。
0: 好，食三罐啦，啊，食三罐都遮轻松啊。
6: 哎呀。
0: 啊，刚好咧趁钱啊，是咧佚佗。
6: 佚佗
0: 啊，佚佗嘛在用剑哦。哎，对啊，佚佗啊，头先就开始
7: 用剑。真的哦，但是弄表示放啊，拢袂晓在遐食卡卡许物件哦，倒啊倒来，一直放。
0: 哦，因为你食两边的嘛。
7: 哦，别调，
0: 别调。
7: 我把听咧电台咧讲过哦，我把迄边啊食第一包，然后就总系 感觉有较有差，差吼，我讲去继续食咧啊，啊我下我较食真凉，我较食迄个发福啊，吼，啊我心脏即马几多好诶，
0: 啊无应该安那样，
7: 啊到心脏我食真正啊，我今早拢食真正哦。啊，食十外单个药啊，啊，食十外钱个啊，啊，我拄啊去买只针，搞只针装个哦。
0: 好好，八珍玉米。
7: 我食第三罐啊，啊，低温食第五罐啊，啊，食只即马针装拢较袂喘，爬楼梯啊，较袂喘安尼。
0: 都明显嘞。
7: 啊，无较早拢爬楼梯伫遐爬了，擦鼻底安尼。
0: 感觉流流啊，袂惊，一个喘到尾海，这是免啦，你吼。哦，有差啦，
7: 我就继续食安尼啊。
0: 哎呦，谢谢你们，知你食个真好讲。嗯，谢谢谢谢大家。哦，这个就是八珍玉米。来，咱张黄看你博士刚分享的吼，这个 Q 键对咱心脏的好处，哦，对咱碰破的好处，哦，啊啦，因为你拍出了，伊要走这血条血咯，先甲拍好通，哦，拍通管过，你看偌好，哦，咱就袂阁大心亏，哦，袂阁爱闷闷杂杂足艰苦，像我今日规讲落来，你敢劝我？吼，我讲，愈热人的时候，你碰破愈艰苦，是安那？因为咱热，啊，咱血管硬化，啊，硬化变血量爱增。所以心脏要拍出去，伊会爱愈食力。所以热人你若茶食无够，直直就着心脏。所以热人咧压心脏泡泡菜愈严重，比你寒人搁较食力。哦，食真正啊，通天冲我爸，咱人啊对咧去快活吼，叫做八兆元 QMB， 啊这180粒2800，帮食百水食。这个产品足好哦，这个产品伫外口咧全台湾吼，唔管医生代言、啥物代言，伊拢无咱的身份哦，是安怎？这个产品是董事长合作的心脏专科医生啊，甲营养师因所合作起来，靠咱搞咱这个产品哦。这个产品足好以后，食到高蛋换一少哦。你食济又食足济，点药点足济食袂惊，你甲食看卖啊咧，你甲知影讲哦，无怪哦，这石川啊足用心的，嘿，伊的产品真足好以后。讲咧食安怎就针对对咧食吼，八珍玉米，咱阿无欠钱啦，阿无欠啥啦，幸福做侪的，欠这个身体心脏无力啦，对吧？查这个心脏无力的代心命，无采人命，2800解决你，对不对？卡健康卡勇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咱卡，爱卡吼，即个困我啦，系啦，欠两千八袂靠业啦。2800一天都请不一个看护了，我跟你们说0800-3355-99 0800-3355-99 爱情骗子，啊那不知道要对提卡电话哦，不知道要去对关，不是我的经销友帮，他不能有我们这个产品，他也不能有，他也没有、哦、所以要正品正货，不能用转回去，要正品正货，来感情骗子。

这首歌叫做《感情的骗子》吼，好。啊，那我张什么讲，这个两个人超过90岁有无结婚哦？颠覆咱台湾，我啊，食甲遮济，我来办结婚，哎呦，人就感觉爱较有伴啊。对哦，得要90岁，哦，这于奶奶甲赵爷爷吼，哦，这个阿妈甲这阿公啊，因是伫个新店哦，英明之家的住民呢，因拢住伫遐，因原本就单身啊啦，啊，因为工作食饭哦，怎变食尸啦？啊，就燃起吼、哦、共同吼、哦、余生吼、哦，咱两个要食牵手做伙食到老吼、哦，无因两已经老啊，所以咱两个要牵手哦，作为咱后摆吼、哦、以后吼、哦，这人生安尼啦。啊，伫后生查囝祝福之下吼、哦，完成着婚姻的大事呢。吼、哦，啊咧，甲因这个拜访的时阵吼、哦，两个人不时都小看着笑，吼、哦，叫姻缘嘛吼，姻缘啊吼。啊，两个咧开讲当中充满着对互相吼。诶，这个爱慕哦，啊个疼惜，咱讲缘分啦，哦，确实来得正巧啦，哟，两当前啦，两当前是2024年春天，新竹英明之家举办了这场难得吼诶欢喜的大事啦。91岁新娘穿着诶粉红色诶这个粉红色诶这裙吼，啊，手提着这个向日葵哦，正手提向日葵，倒手牵着92岁新郎吼。在众人祝福的声音当中吼，走上这红地毯，哦，完成着婚姻的大事。这个英明之家辅导组的组长吼，伊就咧讲，这是英明吼成立70年来第一对的吼喜结良缘吼，而且著名啦。啊，首年的阶段，足侪人吼巴不得吼脱离着婚姻的束缚吼，像日本做流，这个囡仔若大了，因就要办离婚，吼，日本话就走啊流，这个离婚潮吼。啊！伊讲足济人吼、哦，我看未会，啥物想讲看会当紧拜托即个婚姻，要一人甲自在。为啥物等到伫个90岁了要决定吼、哦，定下誓约咧吼安尼？伊、哦、讲啊，即、這个90岁新娘，伊讲这是我的决定。嗯，伊讲我定定甲伊讲吼，毋是你约我，是我约你的哦。唔是你怕我，是我怕你的哦。哦，一讲完哦，伊就啊笑笑个咧，你坐伫。

我甲一群人做伙开讲啊，我无爱。啊，这几年来吼，伊拢是家一个伫园区内底运动吼，伫个英明之家内底运动，吼啊散步，啊运动散步了后，伊就去房间洗身躯休困，用生活足简单嘞。那么三年前嘞，哦，这个伊翁婿新郎吼，这个赵爷爷，哦，伊转伊把转转也搬去买英明之家住。啊，因两个桌吼被安排同一块桌吼对面食饭。啊，这个赵爷爷吼，伊真爱带英明，伊最爱开讲诶，吼、哦。啊，这个徐妈妈呢，伊慢慢感受到伊善意。啊，但是因为吼伊诶牙套吼歹去，无修理。啊，所以伊讲诶话吼，我可能三分之二拢听无，所以有当时啊，我误会伊。佮加上有一点仔动听，有当时伊嘛误解我，啊就笑啊，哦，啊讲袂清楚啊，拄着一个耳孔较重个啊，安尼吼，啊虽然因两个咧沟通有一点仔阻碍，但是并无影响因个即个感情个发展。伊讲我听吼，伊讲话，我认为伊腹肚内底是有物件吼，肚子有料的啦吼，肚子有墨水，装墨水啦吼，伊毋是一个草包。哦，即个于妈妈讲，嗯，你甲伊讲话，我讲伊是就有学问的人，伊唔是怂逼逼的人。另外，即、这个英明之家每礼拜六吼，拢会举办卡拉 OK 活动，啊，因两个拢最爱唱歌，所以加减就因此拉近因两个距离啦。哦，啊，讲伊是一个老乌啊呢，啊，但是唱台语歌哦，足标准呢。甲伊讲大阿勇那部分，甲伊讲大阿勇做伴啦，你甲看吼。哦，伊讲伊是一个老乌啊呢。但是唱台语歌足标准哦，我就是看到伊这点啦。这个于奶奶就笑起来吼，讲哦，而且面对面食饭吼，免不了会讲话吼。后来讲就讲惯习啊，吼，啊就讲习惯了安尼吼，哎，伊讲台语，用原本伊两个生活的圈呐吼，是完全无同款两个人。既然呢，因为伫英明之家坐同桌食饭，怎熟悉？转恋爱，另外予人就是不得不赞叹哦，这个命运的安排啦。啊，这个祖籍是江苏哦，这赵爷爷外甥啊，伊少年时加入了军队，而且伫十六岁就来台湾啦。伊一路对二等兵哦，一直磨练哦，甲上熟啊。刷咧，伊就考入了后部哦，这個、军官班。经过十外年哦，做兵了后。伊伫四十外岁退伍，啊！伊退伍了，伊开十几单哦，铁牛车，好，使铁牛啊，吼，使铁牛应该来做事嘞，介好用啊吼。开十外年的铁牛车，啊，每一工吼，下早就早出门，啊，就暗个回来，吼，啊，伫个日头脚吼，载这沙石啊，吼，啊，无铺人咧铺点啊，加路安尼。后来经过朋友介绍，进入到这福特六号汽车做工会，就安做啊退休。啊，这个、赵爷爷吼、哦，个性足单纯嘞。伊讲吼，伊家己捌交往过哦四个女朋友，但是拢无多讲着真个感情哦。若要讲着感情，啊，都还袂讲甲足博足深个嘞，啊，都无结婚啊。所以伊无结婚嘞。伊讲吼，伊讲我足歹找对象，好个查某囡仔吼，会当甲你共迄落同甘共苦，啊，若拄着无个面呐。所以我一直唔敢成家，伊嘛不爱娶某安尼。吼、哦、啊，原本住在高雄吼，即、这个于奶奶有一段婚姻，啊，伊翁婿是这救国团的团员，但是伫五十岁左右用心脏病过往去，所以伊不得吼，伊就爱打起厝内动荡，伊就家一个将四个囡仔吼牵大汉起来，后来佫帮忙倒娶孙啊，也毋过吼囡仔吼。大汉了，囡仔断分家嘛，吼、哦、啊！大家拢各自因爱无用的工课，啊，所以空巢期啊，空巢期就是唔免娶孙啊。无像囡仔，大家妈妈妈妈妈妈这妈妈迄，爱妈妈再上下课，孙仔再上下课，无啊。囡仔大汉啊，含孙仔大汉啊，所以有空巢期的伊哦，开始思考未来吼，家己未来生活，伊想想安尼唔对呢。我嘛是爱行我家己的路呢，所以伊决定去住移民之家。
吼，伊怎家要带农民之家呢？伊怎家带遐呢？伊讲哦，现在于妈妈伊讲哦，我的老爸以前做警察，啊，细汉的时受日本教育，我的家教足严的，啊，伊原本以为吼，伊在做裁缝为生啦，曾经伫红毛港的时位吼，担任这个缝纫班的老师呢，啊，教学生啊做衫。哦，啊，这做爱做爱水的伊吼，采访的东江民，佮有小可吼伪装呢，哦，啊伪眼影呢。那阿妈讲，逐工拢啊打扮啊足水的吼，啊边个农民之家服务员，哎讲阿妈逐工嘛整啊足水，啊都谈恋爱咩？啊谈恋爱整个水水啊，我对哦。伊讲，但是按过用去了后吼，伊维持单身呐、啊，单身几啊年啊。伊讲我足侪人咧约我，我根本都拢无介意，因为我唔是看因哦生了水也无水，缘投无缘投，我是看因的心好也无好。杨艳哥赵爷爷的诚恳哦打动了他，啊两个人熟悉了后吼，这个于奶奶伊认为伊认真哦来询问这赵爷爷的感情的这个过程吼，哦，互伊该交代好清楚吼，一一的交代清楚，这个、赵爷爷的悄悄讲哦。啊！伊追根究底吼，问话的技巧很厉害。吼、哦，伊讲这个某吼，伊咧问话技巧足厉害吼。伊讲哦，我这把年纪，难道是白活的吗？哦，即伊甲讲哦，你问话足够问。伊讲啊，我这个岁啊，我的年纪，我个都没白活个，对不对？吼、哦，也不甘示弱讲哦，你光棍那么多年了，我一定爱问清楚啊。你甲实话讲互我听，我会原谅你啊！吼，伊讲伊要交过四个女朋友啦，但伊无娶某啦，吼，无娶某，两个人的好感情吼，安尼一来一往吼，安尼搭趣过嘛吼，感情若要好啊，互相搭趣过无吼，啊，翁仔某冤家无过残花嘛，有无？嘿啦吼，没有隔夜仇嘛吼，安尼互相扶持过生活，吼，暗时有人做看电视足好个安尼，年纪大吼。很多人都希望有一个伴，但是不一定是不是想要婚姻啦。但是于奶奶说，她看赵爷爷这老实到很体贴，她认为两个人可以做过日子啦。啊，他们住那就好啊，三顿也不用改煮啊，有的冤家都有三顿吼。啊，去住人家看便便啊，你看对，对吗？嘿啊，做翁仔某吼，她会照顾我。伊逐工会替我做足侪代志，那像揉涂骹、扫涂骹、洗衫等等哦。伊足懂得体贴我，安尼讲，伊足样体贴我，哦，这很难得。另外一方面，伊嘛希望当互囡仔安心，知影有人会当互照顾妈妈，安尼就对啊，系哦。因为伊九十岁要阁嫁吼，伊讲伊足在意后生查某囝的想法，所以要结婚之前吼，即、这个于奶奶吼不忘来征询伊囡仔是谁意见。因为我伊讲，伊先甲新妇讲，伊嘛甲细汉后生讲，细汉后生佫甲兄哥讲，伊足感动讲，结果哦，大汉后生听了了后，只要对妈妈好，我无意见。伊佫讲哦，家己心中一块大石头，终于当放下，因为妈妈有人照顾啊。你甲看，妈妈找到一个归宿啊啦，归宿啊。咱甲袂大，咱都无用咱家庭，无用去照顾妈妈，叫妈妈有一个遮疼伊的人。很欢喜，我无意见。安尼，我心中这块大块石头终于会当放下。两人登记结婚的时阵，囡仔事事拢来个现场祝福，好，足温馨的。啊，这赵爷爷伊讲哦，因两个人年纪足大，需要互相扶持、互相关怀的对象。因为孤单一个人哦，甲暗时总是感觉足空虚的。伊讲哦。如果假如有个爱的小窝，因两个人会当做看电视，会当做讲话，安尼有偌好嘞？恁敢知？伊会笑笑讲哦，伊家己的个性比较吼，较粗枝大叶啦，会较粗线条的啦。哦啊，但是伊的太太就是于妈妈，唔管想代志、做代志哦，拢个有理啦。两个人哦，相辅相成。哈、哦，咱讲哦，哟，我这于爸爸这个赵爷个身啊，一表人才个点吼。哦，啊，这于妈妈嘛，也足水嘞吼，这九十一岁无成，哦，无成，足生六十五岁人，生六十五岁尔吼，哦啊，啊，因两个结婚了，就搬入去吼，人民之家的翁仔某房嘞，那么翁仔某房吼，
啊，甲因布置得安喜气洋洋哦，祝福伊，祝福伊。哦，啊，对这个太太的前一段婚姻，赵爷爷嘛足尊重。两个人结婚了嘛吼，啊，唔嘛一届吼去祭拜着因翁呢，哦，真好。唔嘛一届做去祭拜吼于奶奶因翁呢吼。讲最近于奶奶这大孙啊吼要结婚，赵爷爷受邀请坐主桌啦。这婚宴进程伊嘛坚持亲自哦去望啊前吼，啊，甲伊报告吼，啊，这是我的心意。伊讲哦，伊讲伊甲伊讲。伊家己正安讲，你忙啊时，伊家己正安讲哦，我代替你坐这个位置啦。哎呦，足尊重的人吼，伊专去忙啊，家正安讲的吼。我伊讲，我代替你哦，坐这个主导的位啦，安尼啦吼。啊，婚礼甲至今嘛已经两冬啊吼，啊这翁仔某还佫在热恋期啦。伊讲我吼还袂度蜜月，于奶奶的奶奶讲哦，旅游伤过贵啊，我的钱有限。哦，那如果俗个好生所在吼，唔爱要去地找啦。啊，唔过我即马对算嘛无啥物兴趣啊吼。甲因访问结束了后，伫咧英明之家的大楼吼，因两个手牵手翕相，翕完相足久哦，两个人笑个牵条条。曾经有一个国外研究咧讲吼，拥有高品质恋爱的关键，会当延缓一个人的老化速度。所以属于于奶奶个赵爷爷灿烂啊，才刚要开始。对，诶，于奶奶迄个面做成六十几岁人尔，像六十五岁、六十六岁人尔，哦，少年，啊，这于爷，哦，笑眯眯，恭喜你，哟，嘿，百年好合，哦，恭喜因吼，恭喜因翁仔某安尼吼，好啦，安尼嘛袂歹，哦，找到一个避风港吼，嘿啦，来，咱来听歌，听咱这首歌叫做《嫁妆》，嗯，因无嫁妆呢。

0: 人91岁做新娘嘞，对不对？爱勇敢，啥物机会拢有可能发生吼。后来我要甲弟弟哦，进一个广告哦。
1: 就是
0: 吼，
1: 买几啊斤。啊！只要到阮先生伫台糖，伊是台糖的员工哦。啊，结果伊只食几下啊哦，拢无效啦，无效我妈，我来甲你找好。我定下听按起咧讲的这个益生菌，佮讲到几下不好，我想着做苦恼，我想苦恼你做哈哈啊我。哎，买老姐，姐姐个，较无安尼老哦。啊，即马一日是两百哈，啊，无正常吼，要放唔放，佮急，啊，你都唔敢出门啊。哦，迄老大你就知影老个，无啊多迄个，我工作都已经闲落去咯。
0: 哎呀，即马你有咧食益生菌咧调吼，爱食活菌就好啦。最好咧，你顾妈妈，你把最好。
1: 先福音落啦，祝安心，天天有福报啦。
0: 好 ，OK 啊，好，拜拜。谢谢大家哈。
1: 迄个排便拢都臭的无，啊，不然先常常在放屁。嘿，我感觉伊食迄放就无臭咖呢。
0: 哦，安尼，哎，有解，感觉讲较好，较袂安尼歹定吗？
1: 伊讲解就有较差的。对，啊像阮囝，我嘛想买药食，我这台湾那边寄来吼，因为肠胃肠解就无解好，我甲买药食看卖啊。对，放屁我安尼。
0: 阿伯你别当个食。
1: 我拢食恁的胃叉干啦，拢买我拢是中药。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 雾峰区是原兴药局的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的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大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最终演吼罗时丰改翻唱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过出来做分享。啊，那是这时阵需要服务，当继续卡通现场这款哦。0800-3355-99吼，0800-3355-99。原本这个姐姐吼，伊个二姐啦，本来是怀疑伊阿秋啊家偷摕钱，尾仔你看是上偷摕，是啊，是因二姐家己后生啦偷摕啦。哦啊，即马就互因翁仔业西徛嘛，吼、哦。这个二姐我拿俩工具出来吼、哦，这个时阵二姐啦，看到阿秋啊两个哦四目相对啦。对迄双目睭内底，阿秋啊看会到吼，因二姐歹势。第一暗时十一点外吼，伊个房间门伊个人弄开，哦，但是因二姐无行入来，讲阿秋，妈会知啊，唔通袂记食饭哦。迄个时阵的阿秋因暗时吼腰杆内吼已经灌规巴肚的水啊啦，电话伊困袂去啦，灌伤饱，吼、哦，第一食到饱。听到二姐这句话，一转揪咧皮啊内底吼，开始流目屎啦。杨二姐，这应该是算讲是你甲回事的吗？但是，伊就阁无加想伤济啊啦。渐渐大汉，升初中诶，要考试迄一天，这个一向对阿秋拢无好面色相看，而且二姐夫啦。真罕见呢，像迄日头吼对西边出来同款呢。甲我底一碗饭尖尖尖，讲阿秋啊，等你考完试回来吼，二姐夫甲你二姐吼，会送你去恁三姐的厝，物件拢提早甲你收拾好啊。即阵阿秋点头。伊就点点感受到吼，胃内底吼，安尼足久足久唔捌食甲饱的白米饭啦。因为二姐话较一碗尖尖尖，有目的个啦。那像这顿伫阮倒是最后一顿，食较饱嘞，我要送去三姐遐啦。这个距离考试吼，还阁有一挂时间。阿秋我感觉为着吼，伊这青木吼，该收拾了吼，安尼清气清气了后。如果将这钱换过来，再洗裤、尿裤、阿扎的衫哦，又搁个换了了，个洗洗了，伊个就要出来了。伊提出着站的，都已经收好啊吼，而且书包啦。伊讲伊多来家的时阵，伊是派书包过来的啦，用行过来的啦。伊即马嘞，伊嘛是一个书包尔啦。到那像吼，只有这个书包。这是阿秋真正的家啦。也是看这书包吼，这读册包啊，好我感觉讲哦，我的存在啦。伊要出啊，进前这个陈伯，就是林奶奶，就甲阿秋啊叫伊蒙床头，对伊枕头卡提出着一个吼，用手吼。用这小的这个布包啊，内底一个壳啊，拍开嘞，内底有三张摇摇摇吼，红色的这个票。伊提出了一张伸手讲哦，囡啊，你收嘞啦。目睭感到依依不舍的感觉。这阵阿秋笑笑，甲摔倒等伊，讲阿妈，我无爱啦，你留嘞就好啦。无等到阿嬷的反应，无两个无伫遐嘟来嘟去，伊就先一步行到门口啊，伊怎停住活身？伫阿嬷的房间门口活身，甲阿嬷顶一个足大足大个礼，甲阿嬷告别啦。这个考试啊吼，诶时阵哦，倒倒那像安尼，只考出来。哦，因为甲对都取得一组包尔，正考试考出来，二姐甲二姐
都已经在学校门口在等我呢。哎呦，含一英都不爱要加大一枚啦，就安尼。即马在门口等伊，迫不及待吼，就想要紧来塞因三姐遐，安尼啦。就怪因哦，因就哪像吼甩掉包袱同款啦，吼我这加压加同款啦吼，做着基金要甲我送出去吗？这个时阵，阿秋的心目中无答案吼。第二只因当爱一段，我带六档的呢，哟，带六档。而这无第一时间吼，伊无时无刻拢是无用的啦。伊家也毋是做好过啦吼。啊，厝里够一个吼，啊，倒伫门埕顶打鸡，啊，够家己后生爱顾嘛吼，啊，够石头爱做。因二姐嘛拢无时无用啦，逐工像干酪同款啦，嘛家己母阿只有够忝头的啦。啊那二姐夫每一暗啦下班回来，吼、哦，伊的脚心哦总是出足侪吼碰拍，吼、哦、肩胛头哦会红个肿，会露破皮。当年落来吼拢无消气的时阵啦，对因来讲我是外人。会当饲我饲到现主时已经做好呀啦，我嘛足感恩这段时间，和我有厝通个屋啦。即摆我珠宝歹咧，终于我坐起吼，即个三姐因家啊，而且车顶吼，来个三姐的厝咧。即几年大姐甲三姐每一年的过年。拢会来二姐因厝看我，三姐嘛知影，我的这初中三年是我爱轮到去因家住的啦。但是今仔日吼，三姐是真正唔知影，我拄啊考试完，我特别过来呀。厝里嘛拄啊咧甲三姐后生吼庆生啦、生日啦，伊的大家大官拢伫咧啦。这个场面哦，哇，正开始哦，足眼热的。那有大家大官个有囡仔，啊，规家伙啊，和乐融融的庆生。突然间，那个这小妹带来，这要创啥会哦？这阵三姐的面无介好看，阿爸无出声迎接我，因为三姐我是一个足体面的人，伊就先接过吼、哦，我手吼、哦，诶，这个书包。啊，就笑笑甲阮吼，甲二姐夫、二姐吼拍招呼啦。用二姐、二姐夫，啊，手坐来坐来，坐位食饭啦。二姐夫虽然瘦，但是伊最爱面子的啦。伊就甲二姐手啊，以为无讲几句啊话，因就走啊啦。这个庆生本来是足欢喜的吼，这个气氛啊，怎啊拍乱去嘛？这个三姐后生吼。壮壮，伊就摔了碗碟啊！吼，鸡卵糕嘛无食几嘴，就走出去找同学啊啦。厝里来一个吼散亲情，真正吼做扫兴，阿爸无胃口啊。这时阿秋啊，怎硬硬徛伫啊？嘛唔知要讲啥物，嘛唔知伊该做啥物？爱回事的吗？我是爱回事的吗？伊徛也唔知要安怎吼，两支镜头啊，拎来拎过去安尼。哦，也是阁像应该同款吼，别人敢会因为有我，怎无欢喜啦？啊，我若敢讲一句对不起咧，想要讲，但是我未开口的时阵，二姐吼，而且大家大官，哦，因就连续就起来吼，三姐大家大官就连续就起来，哦，啊，就这个甩开衣袖，啊，就离开啊啦吼。虽然因两个拢无讲啥物啦。但是含家看一目都无呢，所以我感觉因那像啥物拢讲啊，看这个吼、哦，这个拖油瓶啊，又过要来吼、哦，害阮后生厝啊同款啦吼，因为我知影啦，我家己每一个人去一个姐姐的厝，不管是大姐还是二姐，去那厝嘞。这姐因家庭拢会变甲足无欢喜的呢，但是我啥物拢无得到三工啊，
现在我什么也是跟我没法来排解，他们不介意我来的这个气氛，我只好从头点到累啦，尽量减少我自己在这个家庭的存在感啦。三姐夫饭吃完就开车出去了，三姐同样店上车都没跟我问一句，含一句跟我说话都没有。自己放下的时候，他忽然间总要跟我捏一块排骨，很香的，但是我不敢吃。这时三姐跟我亲一下，他又将每一道菜都跟我捏一嘴，这个口气当中不好，吃啦，快吃，等下跟我走去去收拾你要住的房间啦，不住啦。你三姐夫对外面拿一张折叠床啊，我住的所在是一个杂物间的小房间，咱就人的储物间啦，储藏室啦，储藏室啦，小间的房间安尼啦吼，物件无多啦，但是有一点乱啦，有放一块门床啊安尼啦，啊就是可以当放一块书桌啦。迄天我就坐伫迄间无窗啊门的小间房间内底，第一摆有感觉有家的感觉。这是一组细汉甲大汉第一摆伫咧属于我家己私人的空间哦。暗时食甲伤长，半暝煞歹巴肚啦，如果全部拢吐出来，我就摸到这吐甲巴肚奶奶扁扁的巴肚感觉都唔甘的。安那讲，这个食饱饱的感觉并无伫我的身躯顶留足久呢，伊拢长期枵啦，嘿。伊讲三姐因家有条件有较好，初中三年我终于唔免阁烦恼巴肚枵啊。就安尼这个三姐后生壮壮，伊无介意我，讲来我是伊阿姨啊。壮壮减我一岁。较早读册，所以跟我同班的壮壮的学校，伊无英俊同学跟我讲话，佮笑讲我是来因家本来会去食啦。遮我拢假作无听到，只是心肝一想讲我还佮认真读册，人讲啥物拢无要紧。因咧起笑我、骗笑我的时候，看拢无反应，所以渐渐这个壮壮渐渐感觉无心事、无趣味，是无？也无臭名人家讲。我甲伊人一上无，你也想起啊，拢无啊，因为我无要插因啊。我甲要认真读册，唔是要再甲伊冤家啦。安尼无好算啊，所以壮壮就无搁插伊啊啦。这个开始要考试，伊规整啊头全镇专定第一的升级级啦，考掉就引起你而且高中啦。做够读册，本来应该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但是说因为壮壮的成绩考了并无理想啦，干来当去这个较唔是较好的高中读册啦，就伫个三姐因兜命令，啥物人拢袂当提起分数这两个字，袂当阿秋你考偌济，壮壮考偌济拢袂使。迄天三姐因到厝边隔壁，伫个半路啊拄着我，就随嘴甲我讹了我两句啊，去予三姐听着。这三姐也无分青红皂白，就对我出面甲扇一个落去，搁伫我后头空搁足狠狠啊，足歹甲我亲啊，白眼狼！你这无面，你这无情无义的。你吃我的，喝我的呢？现在你又敢拿我们年轻的成绩了，来提高你自己的身份了？我这样跟他说了。这个时候，三姐看到阿秋的表情，
让伊想起着吼，而且误会我偷摕钱的迄一工同款的眼神，我想要替家己辩解，但是我一想着吼，伊也未相信啊啦。安尼我把办法阁解说啊啦。当天暗时食饭的时阵，照应该同款哦，提早一点钟啦。因为吼，无人通知我，我倒伫门床顶，听腹肚啊咕咕叫、咕咕叫的声音，我怎困去？第二天天还袂光诶，我甲三姐吼留一张字条啊，伊讲我甲写讲，我一个人要回去十年吼，无回去吼，会装卡厝。伫咧放假的期间，我就靠着山顶吼去采蘑菇啦，去挖一点啊简单的药材。好家己吼，安那趁钱呢？吼，伊买蘑菇会当卖啊，有药材、药草伊买当卖啊。伊就安尼为家己哦，赚到第一笔哦，伊家己的生活费哦。学校一边呢，烦恼着我家境困难呐，所以甲讲，把优先为我哦进行了哦一寡哦补助，啊，佮有减免呐。哦，所以读册哦，报到的迄一天。三姐因拢有来，因就徛伫个老厝，诶头前，给我一个行李，内底有即、這个有当大吼，咱要困的，即个棉被啦，我搁甲扎只棉被来。阿姐讲哦，阿秋啊，好啊，合适哦。阿大姐吼，厝里我较无闲，我就无去送你啊。二姐为我吼整理的吼，安尼有一寡物件吼，要读册。而且物件吼，还佮伊头发吼，佮抹伊，因为这都出来用他们吼，阿公吼，他们个叔叔阿秋啊，好啊，照顾你家己哦。讲完，二姐吼，伊就慢了，伊把转去啊。三姐咧，唔敢看我的目睭啦。阿继续讲哦，昨个代志我拢知影啦，你嘛是啦，被误会啊，啊误会你也唔讲一声啦。是三姐吼，终于送到这个市内的车站啦。要上车的时阵啦，大姐吼手啊扭嘞，看伊安尼目屎干目尖吼，看到伊唔甘啦。伊讲阿秋啊，咱睁开金厝吼，去阮买呀啦，阿爸你就卖个倒当呀啦。阿秋这时阵就点点嘛吼，伊就沉默一下啦。但是咧，伊就用哈，伊是不想啊厝袂去啊我变啦。原来我含最后一个会当登记所在，拢无啊啦。

咱马仔甲过来讲，讲阿秋读高中诶了，伊命运变作安怎吼？住伫人遐看人，未是真可怜。如果是家己诶姐姐吼，啊无挖无口好啊，老爸老母袂无挖无口吼。咱来听歌，听乔佑唱歌，伊要唱这首歌，无人比我较坚强。

0: 艰苦啦，吼、哦，艰苦。啊，都无老爸老母通好扛。啊，这边讲，这都当嫁翁啊。你若讲是兄哥吼，还佫无同款咯。兄哥，你若如果啊，兄哥的厝啊，一个小妹小弟来住，诶，可能人佫较袂讲甚物话。啊，你是嫁出去，你是嫁出去，嫁去人遐，啊，你佫娶一个小妹来住。啊，若日子好过好过，啊，歹过袂安怎吼？就讲日子也嘛歹过啊，对哇吼，嘿啦吼。明仔再讲阿秋王吉平啦，嘿哦，这总也是啊。啊，会堪咪食苦啦吼，会堪咪食苦，啊，无受疼，啊，寄人篱下，住伫人遐吼，就是安尼。吼，珍惜恁即马家己有厝头住，看偌好，免看人目神吼。好来，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无，
1: 我顶回拢输血，啊，去进假血，伊讲拢要输血安
0: 尼。你看看偌好用，足简单嘞、
1: 啊。
0: 啊，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1: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对
1: 啊。
0: 啊，你搁巧，你搁之前怎样食雪梨
1: 王？我容易输，容易输血输到哦，规身躯爱摇
0: 啊。摇，嘿摇，嘿。袂
1: 呢。
0: 啊，人你袂，因为你，啊、你洗了甲身甲滴血。食
1: 迄肝嘛，食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正起来分享讲，规身躯酸啊变海来吼。
1: 嘿。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1: 啊，不过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嗯，也啉少量解好物件吼。
1: 感谢恁的相，将恁的商品。
0: 我的产品真足好好啦。
1: 对啊。
0: 我五十二年啊吼。
1: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1: 没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健。
1: 好啦。
0: 好，啊，祝福你呢。
1: 好，
0: 拜拜啊。
2: 嗯。有果粉，阿哥食 Q。啊，食迄落金英，我食五行的啦。
0: 真好哦。
2: 诶、欸，啊，搁食迄落维他干啦，哦、三好啦。
0: 哦，维他干后咧顾呢吼。
2: 系啦。
0: 谢谢你，啊，甲家己顾我才勇敢哦。
2: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斤哦，开了无解理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啊，你顾到最勇敢呢？开刀了，你敢有像爱去输血啥物款？敢有讲血无够安尼个？
2: 哦，迄阵啊，唔知影好食。啊，唔过我做别人的血做七档的咧。
0: 好，安尼嘞哦。
2: 几年啊，才食食两千星大星食，迄个地理旺，啊是地理旺食了，较食三号的，三号即摆较食迄个 Q 啦，
0: 就 Q 啦，巴掌 Q 啊，过心脏的啊，
2: 嘿嘿，
0: 一项一项来吼，
2: 嘿嘿，
0: 啊一项一项爱着我呐吼，
2: 嘿，
0: 还有家在开刀，当然紧食地理旺啊，
2: 即摆都逐项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叫你继续用行嘿，好，
2: 谢谢，
0: 得地理旺尔啦。
1: 拢
0: 唔免沾啦，唔免转油头，我拢免啦。
1: 拢唔免。
0: 好啉，敢做二遍的啦。
1: 哎呀，足算是嘛啉啦。
0: 啊，就甲啉啦，听起来有机会听起来，大家听起来。
1: 嘴皮拢膨起来。
0: 有生疤啦，迄只生花生疤，生骨是有影啦，吼。
1: 有影啦。
0: 有影有影。就啊，甲老公问好
1: 好
0: 诶。好啊，好，拜拜，好，拜拜。你什么乱的
3: 啦？我讲解释啦，系吧？我咧顺流，伊嘛癌症啊，啊，搁开刀啊，伊就是拢讲伊拢食西利旺啊。
0: 哦，伊啊，咧洗好纸啊，佫干净安尼哦。
3: 系啊，啊开刀啊，哦、人伊拢嘛，因厝边报伊纸啊，食了足好。
0: 你甲看伊安怎好？
3: 系啊，啊伊都食了，讲到精神啦，啊血色素都有够啊，无迄阵讲拢医生做叫做车祸，伊拢袂做啊，啊拢靠医生遐拍话拍起啦，啊袂啊，因厝边甲去报伊食西利旺，怎啊好伊啊？
0: 嘿，啊足简单，佫好啉。
3: 啊来精神偌好个。
0: 哦，真正，咱若有血就健康，啊若无血就无咩啦。
3: 哦，
0: 尤其咧说一三五个，你着知啊，咧说一三五个。
3: 哎，我说一三五个对。哦，
0: 你说一三五个哦。
3: 我早顿来了。
0: 我说伊报你食，你后咧食呢？
3: 系啦。
0: 即嘛阿雪，你话我甲伊顾着呢。
3: 有啦有啦，谢谢啦。
0: 靠精神啦。
3: 哎。
0: 啊，果酒煮你甲讲一下啦。
4: 我倒完伊倒来就开始伫甲你骂咯。我迄个做胃疼去住院啊，啊，就出去啊，去年
0: 啊，
4: 去年过年呀。
0: 哦，迄位会老兄在婚礼呢？
4: 是啊。
0: 无会啦。
4: 啊，我婚去就着。
0: 真的哦。哦。
4: 是啊，透早啊爬起来煮早顿，啊，佫行到顿对灶骹去，我讲。哦，啊那忙无落好来房间，啊怎啊地怎啊都昏去啊，昏倒去涂骹。
0: 怎啊昏呢？安尼哦。
4: 哎呀，无停无地怎啊昏呢？
0: 都无血就无脉啦。
4: 哎呀，啊我住院转来就开始甲开滴甲啉嘛。
0: 哎，啉迄阵栽汤好啊吼。
4: 哎呀。
0: 听，有够血好。
4: 你爱过去吃汉药啊，就会疼。
0: 营养啊，疼起来啦。
4: 我想讲啉你遐个，啉你遐就解好
0: 啊。灵菇精是上解赞的汉药啦。
4: 灵
0: 菇真是上佳赞的灵芝啦，嘿啦，对啦，哎来菇上佳赞啦。
4: 我都拢无食白米，我干阿啉你讲过的物件。
0: 你敢看呢？有他呢？从开始我咧甲你访问甲讲时，你话来讲话讲啊久，你看偌厉害。
4: 对啊。
0: 真的爱听啦，爱用起来健康，健康无价啦。
4: 感恩啦、啊，
0: 哎呦，好，啊，健康啊，谢求主哈。
4: 感恩啦、啊。
0: 落来滴哦嘿，
5: 关两千安尼咧叫。
0: 哦，拢安尼食啦吼。
5: 系啦，
0: 啊，啊，有解顾着无？
5: 有啦。
0: 安那顾着讲讲。
5: 我脚袂行，脚袂行，脚会行讲。
0: 啊，你脚本来安那袂行。
5: 滑倒啦，你家己厝门口滑倒啦。
0: 啊。
5: 啊！迄个髋关节无咧，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5: 断一截啦，啊，落骨落接袂啦。
0: 哦，落开。
5: 啊，今麦啊未食，啊为着食雪梨汪啊，落开始会行路啊。
0: 真正会有关节
5: 足好用啦，
0: 足好用，啊唔免点个好啉。
5: 嘿啊，哦、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迄足好用的，啊食食、哦，我今嘛咧上班啊咧。
0: 啊，真诶好。
5: 嘿啊，
0: 真好。
5: 嘿啊，啊做小二日啦。
0: 哦，还阁袂歹。
5: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哦，够安尼。
5: 我听啊。
0: 哎，你二度就业上该赞啊！你好，你本来讲读家公车只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5: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0: 好、哦，安尼哦。
5: 嘿。
0: 啊，伊一杯啊囝吼。
5: 嘿。
0: 看下你去住迄大堂的一堂的呢。
5: 无泡茶
0: 啊。啊，我本来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5: 嘿。
0: 啊，你的杯啊用袋用茶等等啊啉袂得啊。
5: 好啦，有啦。好啦，谢谢啊。
0: 啊，有简单吼。
5: 嘿，
0: 较袂光车车吼，
5: 嘿，
0: 哦，啊无啊，你讲本来是人艰苦安怎样啊，恁个无关系，
5: 爱戆啦，
0: 哦戆啦吼，
5: 咱们住下住住咧都较看弯路去啦，啊，都去弄去啊，都去戆安尼啦，
0: 哇，
5: 嘿，
0: 啊，即马甲啉咧就足快活啦，
5: 嘿，爱食偌久哈，
0: 啊，你像你即马哪食，你即马一工啉两杯吼，
5: 嘿，
0: 啊，你渐渐靠变一工啉一杯就好啊，
5: 嘿，
0: 会愈食愈兴啊，
5: 好啦，
0: 好不哈，
5: 好，谢谢，
0: 啊，叫你用行喂，
5: 好，谢谢，
0: 哦、拜拜啊。
5: 谢谢
6: 听到咧，啊，就赶紧去买救生绳。
0: 哦，救生绳去吼。
6: 嗯。
0: 你看安尼洗洗灯啊，啊有啊啉无营养素啊，差足济。
6: 哎、欸。
0: 人家做啊，无你讲有只骨酸甲足艰苦啊。
6: 对。哦，无只艰苦。
0: 真艰苦。啊，即马咧营养素你甲冲落吼，有你甲顾安尼，人家较快活。哎
6: 呀。
0: 较袂艰苦干咧。食，你先想想个是水，你讲你若灯啊水洗洗甲食咧，人家足快活干咧。
6: 祝你满天哈。
0: 好，啊祝你做勇敢。好、哦
6: 哦，谢谢哦。
0: 啊，所以人爱捐血，好哩呀！
6: 对啊，
0: 哦，你爱病输血啦。嗯、
6: 欸，
0: 这个唔拢要戆戆去，无他都爱个爱输血啊。
6: 对啊，
0: 血拢无够啦。
6: 啊，嗯、我食了好，
0: 个、嗯。迄个你补血，补血是足简单诶啦。
6: 嗯，
0: 迄个补用啉诶就好啊。哎、嗯，啊，你若血了，你若想衰衰死吼，需要啉诶人家足快活，较袂安平平啊啦。
6: 较有精神。
0: 差多济吼。
6: 嗯，
0: 我再食血，我那老简单吼。
6: 哎、
0: 欸，嗯，啊，叫你用假会当食，因为恁诶一个人叫油毒啦。
6: 哦。
0: 油毒人上加足艰苦诶呢。
6: 诶、欸，对啊，
0: 诶、欸，做艰苦药毒啦，
6: 白呢，
0: 嘿、欸，一白，哦，啊，白个发烧，发烧发红，吼、哦，
6: 嗯，
0: 哦，哎，当我哈，嗯，维他钙当食啦，伊一白，迄人咧发咧牙做艰苦，迄维他钙当食，另外大姐伊咧头咧洗三温暖哦，洗讲吼做艰苦，又又要生又要等的人做艰苦，诶，那食伊即马免去输血啊呢，伊无伊要洗三温暖，医生就爱家做清血，伊即马免来啉雪梨汪，最好用吼，啉偌济补充偌济吼，得你雪梨汪救足济人命啦。你讲你规身躯哦，你若无血，你搁食啥物药头啊？搁食啥物中药材？搁食啥物偌高级物件？无效就无效啦，食物件袂生血啊，血量就一摆生血啊。足简单，咱身体基本就是爱有血，所以讲你人定定食些食啥食啥来补，食啥来听，唔免啦，你一定爱有血啦。安尼刚好吼，叫你用行，得你血量继续行，就像咱昨咱个黄康林博士讲，一定爱有血。会爱充足，咱能够健康用行，啊，个青春兼美丽吼。营养素得力雪力旺，而且一克下来底哦，一组来底有两罐，一罐900cc，那有价一杯60cc，一工啊啉一杯吼，较辛苦，甲啉两杯吼。现在做你六六哦，两杯三杯拢袂要紧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好，咱就换0800-3355-99，0800。3355-99吼，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咱来听歌，听霓虹舞蹈。

对，咱呢，往许天博士去四家困哦，你跳开哦，跳开就是倒来就好啊。内底有红枣盖呢，迄、那个新闻你两个看下详细哦。内底有红枣盖，迄、那个红枣盖是世界专利，许天博士较有诶。哎、欸，你嘛看迄包啊，2公克迄包哦，迄包是大好诶物件呢吼。迄、那个肠仔啦，顾好你脑就对你好啊。但都妈妈唔讲免食吼，迄、那个跳开就取倒来就好啊。阮天顶诶吼，我也是走脚咧下水果咧冲啊吼。伊早咪干干叫阮为着要食王奶，伊老爸去摕两支王奶转来，啊伊讲要食，啊因为我拄啊下水蜜桃我食尔，啊我食了因阿爸转来，因阿爸摕两支王奶，啊伊讲要食，伊讲要吃，要吃，啊你拄啊食水蜜桃，要搁吃你也食落，啊你即马咧食饭咧食吼，安尼，啊尾啊，因我就去楼顶啊，然后就听因阿哭干，因阿爸伊在讲啊都乱要食王奶，讲王奶你袂晓切咯。你袂晓切落食，因啊！你要食你切落食，你人袂晓切。我伊嘛等下要教新妇切。下仔啊，红头讲啊是前面靠眼，甲知影原来两翁仔某袂晓切王奶，囡仔食你看偌咸，看偌好命，袂晓切王奶。吼，我诶婚姻我，敢卖样背皮啦吼。哎，啊，水果会切切来食袂晓吼。我伊嘛要等下教新妇切王奶，因为伊个伊也自己蛋，我下早切一支迄个水蜜桃王奶，我下早有切。我即卖个两支嘛吼，我要夹个个讲什么？你徛遮妈妈教你切王奶，后摆囡仔要食，你切了食。伊食无，毋捌去冰箱冰着，明仔载当去食。我妈在哭哭，我想是咧哭安那吼，啊哭个哀哀叫吼。当然，咪讲要乱倒食，但哎，这只是王奶咱做会到的嘛。吼、哦，哎，伊即卖伊个回，伊即卖叛逆期啊。那么囡仔迄个着即卖哭泣，我讲你愤怒怒鸟吼，就愤怒鸟。你讲愤怒了，但伊即摆足乖，我去倒粪扫，伊袂出，应该会对哭。一定我讲要去倒喷，我就无得手啊牵伊吼。我因阿妈嘛就，佮讲你踮楼梯遐等，你坐遐等阿妈倒粪扫，等下门开开，你看阿妈等下，阿妈在佚佗安尼。伊就佮挂口罩无阿滴，啊就以前囡仔就定坐伫遐等我下，等我倒粪扫吼。伊即摆嘛是安尼啊，所以伊袂乱，应该是佫会乱。伊即摆袂乱，伊就踮阮讲要坐伫遐，坐第二个面楼梯坐伫遐。吼、哦，啊！因老母拢入去客厅坐，啊，伊就家己伫遐坐。因为我倒粪扫时间倒了水倒来嘛，吼、哦，倒来我铁门开就看伊坐伫遐，到古锥，伊看坐遐，伊就开始要落来，伊就落来要敲我倒摆，我就再去佚佗啊。吼、哦，你讲乖，伊嘛是足乖，即摆较听，毋免大声甲讲啥，伊你用调调甲讲，伊拢听有哦。系啊，像因阿爸摕往来倒来，放伫涂骹，放伫迄个玄关咱放鞋啊遐。啊！伊妈妈坐客厅，伊无看到王奶放伫遐，伊看到伊那做鸡婆上好，门开开，纱窗开，去摕一个帽子入来，讲好，你起来放桌顶，怎放啊？哎，伊阿母啊讲，啊，你没纱窗爱关起来，伊讲还有，伊讲还个一粒吧，吼、哦，还有，伊个走出去，佫啊一大个摸起安尼啦，啊，伊讲伊想要食王奶，伊讲我要吃，伊讲我要吃，安尼吼，像迄昨我下水蜜桃，细粒仔好食。食问啊，敢要搁食？讲要哦，你讲要阿妈搁去摕哦吼，我搁去摕一下，细粒仔尔啦，细粒仔，迄个足果汁，啊好食，做食好，芳搁甜搁脆搁好食。今年水蜜桃，你若要食紧食，等梅雨季啦来，风啦落都无同款啦吼。哟，咱全台湾，搁包括哦，芬林嘛种足侪西瓜呢吼，拢足辛苦，每只西瓜拢授粉啦吼。你看这是干瓜，这是无瓜。啊，干果就天后开，啊，甲无果咧授粉咧，规山坪，规个咧，遮侪个西瓜，嗯，拢爱授粉，咱只要食即个西瓜，你啊看哦，吼、哦，咱食西瓜是一个做好命的人啊吼，人安尼认真做安食，啊，咱台湾像这平湖这金丝啊吼，哦，这无人岛，结果发现到啥物，足侪，因即卖话拢咧食迄落海胆，无海胆。这个平湖的马粪海胆吼，啊未开放采捕吼，这个金丝的潮间带都大量的产壳底下，啊呐，人来掠伊啊！你美国这关注严，美国关这个个罚钱啊，佫会关呢？美国你有钓鱼啊证无？你怎啊当来掠？啊，即马还未开始，你怎啊当掠？迄拢伊拢罚足严的呢？啊，伊拢警察咧巡逻呢？

你包括潮间带、凯翁会当捡啥物？会鱼仔当掠，你即种鱼仔当掠，你别种鱼仔袂当掠。你会顺着开足侪钱啊！而且你掠了讲好，即像麻烦海胆，即马袂开始嘞，你袂当掠，你掠我要罚钱。哦，有当阁食官司呢？人个美国好一部啥物？虽然川普即个小人，但是美国好一部，因咧判就拢足严的，拢足重的。无像咱这啊诈骗掠干呢，啊判了咧几个月啊关无关无一等关半等个等来等来变大尾。去美国无这代志发生，甲咱台湾有够含，而且台湾这条诈骗这样泛滥吼，还搁咧判这种的罪，判这轻轻啊这，这法官唔系食啥物大汉的，你也知嘛唔知吼？哎呀，像迄种拢事不关己啊！哦，啊，因若无做判代志，伊敢骗你啊？恁老师诶，伊敢骗？有个人为着互伊骗，怎自杀的咧？这边啊讲啊，迄有因果关系无啊？对无？怎未食未困，想未困去死啊？做这要怪谁啊？你像迄规家伙坐到去死，迄咪诈骗骗的吗？对不对？是不是？嘿啊！啊，你拢未严啊？才过拢未严。我讲你日头你好好保重家己，因为即阵仔定看这新闻，讲囡仔不爱生也好啦。这个社会太无友善啦，尤其你那卖去剥着官司，你若是咧受害者着官司哦，吼，你着气死、凝死。一个新闻，外国的，因个左囝吼，互生长、互中间，去互轮奸，毋是中间，互轮奸。啊，这三四个查甫吼。来调来法院吼，法庭咧讲，哦，个嬉皮笑脸，迄个老母当场也穿短衫，个也短衫，爱闹穿。法警甲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进前就开庭啊，啊，迄逍遥法外无大劲，个嬉皮笑脸，迄对个老母来讲偌伤心呢。伊家一个查某囝穿啊遮尔短，薄短短穿啊短，掌上明珠，你甲我生长了死去，你搁伫法庭安尼对我安尼嬉皮笑，也袂甲我判啥物罪啊？因老母怎是安有穿？我讲法警甲警察拢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帮伊讨公道的啦。法律无害公道，因老母家讨啦。安尼呢，当场啊开学死，迄时安尼做，硬啊气死啊，对不对？啊，这个片哦，北海哦，这个金属的潮间带哦，政府民众发现大量马粪、海胆的残骸，人家迄拢啊卡开哦，骂恶呀啦，嘿，恶呀！所以初判就是有人趁着这个退潮之际啊，违法来拆修哦，就地破肉啊，伊就整个归客归客啊，去卖啊卖归客归客啊吼！这个片哦，县政府农渔局得到人报案了后，展开调查。而且通报海巡的单位吼，来加强警戒，来共同维护着这个海洋的资源吼。昨是农历吼四月初二，吼拄啊大退潮啦。吼，前平吼县政府参议员，伊伫迄个退水吼，海水退，而这时阵伊就撩水，前往这个金丝吼无人岛吼的海域。啊，伊要倒但是潮间带吼，发现一堆吼，吼拄啊人破开的。吼、哦、啊！弹掉这马粪海胆的残壳，附近阁一台小只船停伫迄个石滩顶管。啊，所以这个平和县农渔局哦，接到报案，已经通知这个海巡单位加强警戒吼，计划运用这高科技的装备，针对着这每一个潮间带哦的海域，甲海胆采捕，而且热区来进行监控，啊，阁有现场吼、哦，这个来巡逻安尼。因海，咱即马乃至人偷压乃至乃至即大撮偷压乃至，哦，啊，即是海，啊，偷掠海胆，你去看者吼，系啊，因为每一年七月初一到八月三十一号是压线马粪海胆的开产期，啊，有民众站伫金丝无人岛的即潮间带哦，诶，海就发现人就先提早去偷掠，你去看吼，系啊。即咱当然聊到，即嘛无，就是即啥物最后无摸海龟啊，摸海龟三十万较贵吧吼，是毋是？嘿呀、啊，哎呀，即无多国家无同款啦吼，啊，观念都无同款啦哈。来，咱来听歌，听蔡琴唱歌，唱《跟我说爱我》。

0: 嗯，我讲吼，短短广告嘿，吼，你讲啊，但是免啦吃吼来，做好用诶，真做好用，我甲短短进广告哦。
1: 就是阿廖阿哥哥叫一三阿，
0: 好阿姐姐有感觉那无？
1: 大便较较顺，
0: 是毋是差足济？
1: 嗯，
0: 哎，从变数变作轻松一件代志呢，迄就是我顾着感慨啦。
1: 啊，无想要创啥啦？
0: 对对，用件咪阁足快活，啥物较要紧啊？
1: 轻松。
0: 轻松哦，有影就对，哦，爱轻松。我咧开两过咧，真开真足艰苦，应该技术阁无即马遮好。敢若两过开十二届哦，
1: 嘿嘿，
0: 哦啊开甲会连续安尼哦，安尼来应用啊听起来啊，有倒较差较快活啦。
1: 这些要做啥物？我香火精，这食足久了。
0: 做第日啉诶啦，做好啉诶啦，
1: 会
0: 解好好啦，吼，啊顾起着，好啊，谢谢谢谢阿队友诶，好，拜拜拜拜。
2: 对对对，
0: 啊、
2: 就两盒送半包嘛。
0: 哦，对对对对对，你说很好很好，怎么很好？
2: 就是买给妈妈吃的
0: 啊。啊，妈妈怎样？
2: 妈妈就是排便比较不顺畅。
0: 哦，她跟你讲的哦。
2: 哎，对啊，所以她只要吃了活力米素，然后就会很顺。
0: 哦，真的很顺，她肚子就舒服，她就不会一肚子气了。
2: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啊。所以你说你也看到妈妈改善很好这样子哦。
2: 是啊是啊。是
0: 啊, 啊，妈妈是有吃通便的还是怎样吗？
2: 哎，没有，她胃肠本身就比较消化比较不好
0: 哦，那就常常会膨胀巴胀完嘞。
2: 哎、欸，对对对，
0: 膨胀巴胀就艰苦，哎，拢唔敢食食呛啊，胀食个嘛胀完嘞吼。
2: 哎呀哎呀，我都有听你们的节目。
0: 嗯 啊, 啊，谢谢你。
2: 好，谢谢、哦。
0: 啊，祝福你哦，谢谢你哦。
2: 好，感恩，
0: 拜拜，谢谢。对，妈妈好命，早间咧听哦，早拢食物件膨胀巴胀，下早食吼，甲中头个还袂消化，个还胀伫遐，吼，啊个一掐酸，吼啊火烧心，啊不时都一直下早食啥物物件。安尼是咩过日子啊？爱轻松你不爱过，爱食食快活你不爱过，对不对吼？活力民宿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咱时间嘛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都能当卡，唔免等个安逸六点来做节目个卡吼，你是得当卡吼，0800335599，0800335599，也够有咱的宝德湾便利店，拢当为咱做服务哦。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在赶快，咱赶快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药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就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2: 你是啥哈？
0: 是
2: 嘿。你讲吼，迄闽南语吼，南北家吼，哦吼，迄破嘴吼，你安尼个咬咬的，啊再个啉落安尼吼，哦，迄嘴拢好去。
0: 嘴破空哦，哦，安尼好啊，大姐，谢谢，感谢你个人关爱，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我要讲好话。
0: 请讲下来嘿。
2: 我食闽南语吼，大便很顺，真好。
0: 哦，大便顺呢。
2: 哦，
0: 好，谢谢。好，啊，感恩董小宝，谢谢。哎呦，那你天德的橄榄油，那你好朋友，咱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哦，有可能没四天的无啊，就结束啊。所以，咱你后边的你阿伯加码的人，阿伯加码，你有算过没无？是不是你有够用无？够通好亲戚朋友无呢？啊，那无咱来加码哦，哈，因为呢，咱最后四天啊，咱这是真正顺到一百趴，咱是。这个用1000年的老茶，用人工采收了，马上保持的新鲜度，3点钟马上给冷压出榨的。所以当然哦，咱会当啉呢，因为那是不饱和脂肪油呢，可以当炒，可以当煎，可以咸的当煮，可耐高温，可耐的215度室内，够绞杀室内，啊，够酸价度很低哦。所以咱的喝冰呢，那么讲车橄榄，爱讲这种的车橄榄油哦，讲啊，咱第一名的西班牙第一名，天德的橄榄油，每一罐。管上一管，每一管上一管，叫你喝那个是拢大罐装的哦，750cc 的，一组是1980块。阿伯干，阿伯加码，较紧的最后四天，以上功课，等下这份订单呢，
1: 大准一工，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哈，
0: 哎，是的，
3: 我那个没电哈，
0: 啊，没油呢，哎，好，姐姐，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是，
2: 哎，你款的橄榄油哈，
0: 好。哎，各位加码，
2: 哎，这个加码，
0: 加码来，好，一线这边，嗨，谢谢，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啊，哈，来，你好，你好，
2: 哎，是算你好，
0: 哎，是你好，嘿，
2: 嘿，我要拿爱橄榄油，
0: 好，加码来，二线这边，嗨，谢谢，哎，我是算你好，你好，
4: 喂，谢谢侬，
0: 哎，是你好，
4: 算我去找一位，
0: 好，来，要加码来，这边三线这边，大家拢真正跳啊跳啊跳哈，啊，因为咱今晚过来，我那化工最后四工哦，你爱了解工，我一定四工。有时两天啦，啊，有时三天就无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来卡手紧哦，恁无讲啊，我去等到最后，歹势，无迄个最后啊，然后，无就无啊。那么，当然我有讲过，等我咱的好朋友呢，登记到5月30号，可以到5月30号登记啦，吼。那我先生，你好，你好，哎，喂，你好，你好，
4: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哎，你要点关呢？
4: 我唔知，
0: 哎，
4: 我就是在90几岁咧。
0: 我知。
4: 嘿，两周有。
0: 你们两周你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哪里你好？嗨，喂喂，车公喂，我是爽，你好，你好。
5: 是爽，你好，是皖南。我是台南王妈妈。
0: 哦，你要点歌呢？
5: 嘿。
0: 我要听什么歌？
5: 音价之歌，音价之歌。
0: 好，带你安排。好，谢谢，感谢你，谢谢。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6: 喂，谢总好。
0: 哎，你好。
6: 我要订油。
0: 好，来接接。好，来跳起来哦，谢谢。要订油的人较紧的哦。哎，最后哦，哈，这最后四天了。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哎，我刚才有一组啊。
0: 好，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7: 谢总，你好，我订的油哎。
0: 要听什么歌？哎，
7: 刚才有我冇挂两组拢收到啊。
0: 好，收到，你好。
7: 哎。啊，我刚刚是收那个怀念的播音员。
0: 好，大蓝白。
7: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哎，好，谢总啊，
0: 你点歌点的？
8: 我红门阿伯，我95岁啊，来阿伯啦。
0: 哦。哎，啊，你这个有挂油无啊？你这个有挂油无？
8: 有啦，我有买油啦。
0: 你有买？你爱吃呢？你这做买你爱吃呢？
8: 我跟你讲哦。
0: 嘿。
8: 啊，刚才观众讲哦，你看了没？
0: 做标，
8: 摸地标，
0: 哦，有啦，我在讲，好啦，你们，好啦，
8: 咱 但伊他那钱就多了
0: 哟。好啦，
8: 我袂吃的，我讲几条吼。这阿妹咯，苦苦的拿那五线。
0: 我记得挂了，嘿，来，我是小弟，你好。
9: 喂，
0: 嘿，亲，嘿。
9: 我家那个，
0: 嘿，
9: 大姨子上阿妈家哈，买一座橄榄油。
0: 好来接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对不起，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9: 喂，
0: 嘿是。
9: 你秀爽来呀？
0: 秀爽，秀爽，嘿。
9: 秀爽呀。
0: 嘿是嘿。
9: 哦，
0: 嗨。
9: 秀爽。
0: 秀爽啦。
9: 喂。嘿。外公，要爱橄榄，要爱那个
0: 橄榄油，来上线接接啦，嗨，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0: 我要剪个两组，
0: 要剪个两组加吗？你爱来二线接接，嗨，谢谢。来呀，那你好朋友要加吗？人较紧的哈，卡手较紧哦，咱最后哦。来，你好，你好。
11: 嗨，嗨，点歌。
0: 哦，咱这几位。
11: 我姓。
0: 对对对。
11: 大刀男。
0: 大刀男呢？
11: 哎。
0: 哦，你要听什么？
11: 我听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哦。
11: 哎。
0: 好，等下吹好。
11: 谢谢。
0: 再见，好呗，再见，好，谢谢。哎，李哥你好，
12: 喂，
0: 阿西，
12: 哎，你好，
0: 嘿，
12: 就算你好，
0: 嘿，西，我是算你好呢，
12: 哎，你好，
0: 嘿，你好，
12: 借了借油，
0: 借油，好来，加码哦，哎，谢谢，来，加油，我看这边，来哟，咱们好朋友要加码，人较紧的哦，会当登记到五月，哎，这个月三十号，那么当然咱们要隔夜了哈，啊，所以咱好朋友要登记，哎呀，咱今嘛买单呢，啊，可当然你要两站的登记啊，我告诉我那无都是无油啊，你去登记嘛无好啊，对不对哈？所以要加码，啊，要加码的人个卡里拜，咱今嘛要加码，就是讲哦，啊，你算看嘛，到底你是不是有够，有够谈好亲戚朋友无啦，查囡啦、新妇啦、后生姑爷拢买送啊，对不对？啊，喝吃好油啊，不然嚼天公啊，对不哈？哪里你好？
13: 我姚先生，
0: 没听什么关系？
13: 我有加码卡，那么假来呀？
0: 他好可怜啊！来接接来，伊刚到这门啊，来一先接接，改了改就是谁？哪里你好？
13: 你好，
0: 啊、
13: 我要被顶流。
0: 嗨，接接，嗨，谢谢。来呀，有加码就是油无退掉的人，咱的好朋友呢？这个卡来跟咱讲者，不过呢，唔知道，因即马回较济吼，有可能是不是有慢起安尼啦？来，即马请大夫来讲我，咱油变哪倒？哎，白色的塔拉叫建议大家唔要叫起来。
14: 哦，请慢慢叫起来哈。来，甲这个囡仔靠起起差不多30度左右。哦，安尼你啊拍卡针。怕囡仔卡针，啊那无多个流出来，这时阵你要起来切切的，用力的给它摇一摇，哈、哦，绝对会让可以流出来，因为伊迄靠有一开始有空气塌掉的，啊，就是迄个空气，所以讲你来讲那个切切，哎，摇摇，它就没问题喽。
0: 好来，谢谢，安尼听无，爱记哦。咱的好朋友唔贪袂记吼，咱是将迄个塔啦吼，白色嘅塔啦，绝对唔要胶起来吼。啊，其实呢，我咧今从我今日家己倒，我嘛感觉做好倒。你若讲无好倒，应该袂啦。啊，你若讲倒了无好倒，你就家己吼，卡成
14: 摇一摇，
0: 摇一摇，摇一摇，拍一拍，卡成这个拍拍拍，安尼摇得出来吼。来，谢谢。来呀，咱们跟订阅，咱们加嘛，人今麦落单卡里边哦。那你肯定要看电话呢，今麦有这个电话通啊。空八空空
1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15: 喂，你好。
0: 哎，你好，嘿。
15: 我订阅，我
0: 订阅来。好嘞，好谢喽，嘿，好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今麦电话通啊哈。那么可能订阅要加码的人，哎，追加的追加的就是加码哈。那么咱今麦落单卡个哈。因为我讲过，咱这好友不是常常有啊。有时是我讲过是西班牙，因为天气哦太热了。啊，不就是天气爆冷，他们的天气就不稳定了。那么车干那的无多，无多生啦。那么个人个是呢，承认这个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呢。哇，来，我小爽，你好，你好。
16: 哎，小爽，你好。
0: 你好，你好。
16: 啊，我要点歌嘞。
0: 咱这几位？
16: 我叫白兰。
0: 兰贵姓啊？
16: 嘿罗。
0: 卢小姐哦，要听什么歌嘿？
16: 听那个最后的火车站。
0: 好，大南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7: 你好。
0: 哎、欸，是，你好。
17: 喂，
0: 有听到？
17: 有啊，有听到哦。
0: 哎，来请讲哎。
17: 啊，我迄落恁的油诶，今仔食来啊，我收着啊。
0: 收着好好。
17: 哎呀，我何必啊？
0: 好啦，好，我收着就好好，谢谢。
17: 哎呀，
0: 好，谢谢你。
17: 恁助理啊，助理甲
0: 好啦，好啦，我收着就好好，谢谢。好，谢谢。
17: 有收着啊。
0: 好，谢谢。
17: 好，拜拜，
0: 拜拜。哪里啊？你好，对不起。哪里啊？你好。
18: 喂，
0: 可惜。
18: 我在赶油。
0: 好啦，又来接这一线喽，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人足久哦，像有人哦，顶礼拜拜一旧的，到今嘛无收到，我都感觉讲有够奇怪，为什么那么久没有收到哈？哪里个你好？
18: 喂，啊，我被油了啊！
0: 来接接，三线接接来，嗨，二谢谢。好来，我是小李个你好。
19: 哎，我被电池多油。
0: 好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咱今嘛呢？哎，满山呢，咱的电话满山不要紧，咱的等下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给咱电油哦，空气
14: 二二六。爸爸爸爸
0: 啊，表示四八咯，啊，我来个报告哈，来谢谢。

0: 来，谢谢，欢迎点的播音员，这是红英红，收起来是咱这杨先生点没有来，谢谢。
1: 我
0: 来三片，我不记得啊，讲得好嘿。
1: 除了你娘哦，我逐次拢教你个橄榄油，我去年甲你买两组嘞。哦，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嘿？
1: 食了吼，嗯，比食道逆流拢好啊。
0: 未，也未食道逆流。
1: 啊？
0: 未，未食道逆流。
1: 今晚未啊？
0: 哇，好棒哦！啊，那这个人到这不？嗨，对，谢谢大嫂，谢谢。
2: 我食橄榄油偌好，你敢知道？
0: 安那好。
2: 嗯、我爱牙周病哦，啊，最近十天疼，这牙一看拢无好，我啉两针牙拢无疼。
0: 哎呦，哎呦，好棒哦！来三线接电来，哎呀，大嫂，谢谢，感谢你给咱鼓励啊，真正好，好，好，好，多谢谢。老弟，你好。
3: 是什么？
0: 是哦。
3: 我这个过去三组，定定咧三组。
0: 哦，啊，你吃了哪个？
3: 我拢吃两汤匙啊，胃吃了胃太好啦。
0: 胃开胃足好的对啦。
3: 系啦，啊，大便嘛真袂歹啊。
0: 好好，你晓得。好，感谢大嫂，老朋友，谢谢，感恩啊，谢谢你哦，谢谢。
4: 我拢泡牛奶啦。
0: 啊，你讲啥？橄榄油泡牛奶哦。
4: 嘿，我拢泡牛奶哦。
0: 哦，三片我不吃，你讲泡牛奶吃了好无？
4: 袂歹，啊！我你讲，痰便便吼，迄卫生纸拢袂夹
0: 哦。哦是哦，所以你大便嘛，该顺就对啦。
4: 对，都特工的啦。
0: 哦，橄榄油泡牛奶，哇，好棒嘞！医生，嗯，感谢大嫂你的建议哦，谢谢。来哟，大家拢吃了有够好呢。虽然这不是跟咱灶开会当用，咱家己嘛啉了也盖好，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兼会当啉。上好个奶高温奶215度C，就是咱这组，就是咱这组西班牙 number one 第一名的天德瑞橄榄油。那么来这边呢，各位上比这边的 A D E K 加 Omega 3，当然呢是不饱和脂肪油呢，所以会当啉无问题哦。佮经过了470种的农药检验呢，绝对是安全的，所以。你爱当安什么价？那这哦，咱的国宴个盐商饭店、米其林饭店呢，拢是用这组油哦，哈。哎，所以咱那边咱那边吃爱吃好油啊，你莫比较迄、那个沙拉油要几百块，还无同款哦，哈。来买一罐送一罐，拢是大罐的，全台湾大罐的，干那我秀山
5: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介绍价有哦，是750cc 哦，哈，爱连哦掉哦。虽然一组的是两罐是1980块，啊，咱那边呢，啊，咱无家己起价。后摆的区别我唔知哦，所以你若要赶来趁这阵下，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嗨，是你好，
6: 嗯，我要订那个，
0: 橄榄油啦，哎，接招，嗨，谢谢，我是说你好，你好，嗨，
7: 你好，
0: 哎，是你好，你好，
7: 我
0: 要讲好话，哦，要
7: 讲好话哦，喂，我要讲，吃橄榄油吃了吼，我。
0: 来三片，我姐，加橄榄油，加了安那好嘿。
7: 啊，我有三片，个个个配安尼
0: 吼。好好
7: 好。来边做做个汤
0: 啊。来边做笋啊吼。
7: 哎，做笋嘞。
0: 哦好，感谢你，谢谢，好，感谢，好，再见，拜拜。哎，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5: 大准一讲，
0: 感谢大姐，你谢谢，感谢你哥，谢谢，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8: 喂，
0: 哎，你好，你好。
8: 哎，姓爽呀。
0: 哎，是，你好。
8: 阿歪的。哈。我家那个。哎，我主持人好了吗？
0: 哦，那个跳姐，谢谢。哎呀，那你好朋友呢？我今天算不上我好朋友，让你脚踏板，对不起哦哈。因为这个电话比较多的关系，所以抱歉哈，谢谢。来，我姓爽，你好，你好。
9: 喂，姓爽，你好，
0: 你好。
9: 啊，我保证，
0: 还是
9: 这我要订一个月
10: 费到月底。
0: 好，来一线接起来，哎，谢谢。啊，我姓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1: 你几桌啊？
0: 我几桌来接接三线接接，嗨，谢谢。来，那边订阅人较紧的，要加码的人较紧的人，最后四天的拍摄，有可能剩三天，无定着两天就无回啊。所以，咱的贺兵呢，恁那是阿袂订的人，阿袂加码的人，啊，是咱的贺兵，你算算的看是不是无够谈好咱的亲戚朋友人呢？那么，咱就较紧的紧加码哈。空白空空，469。啊，你买当登记呢？登记到5月30号哦，吼，咱无法度隔夜，因为安尼变成咱的会计无法度这个
5: 缩小了哈，
0: 也无法度算钱，无方便啦哈。所以咱的贺兵呢，咱要登也是要登记人，要登记人嘛，先当卡里边嘞。来哟、哦，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2: 喂，你
0: 还是
12: 啊？你好，
0: 你好。
12: 我要叫你收银。
0: 有你，好了，接接哦，好，谢谢。来，我是耍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0: 嗨，我是丁宇啊。
0: 好的，丁宇先生来接接，谢谢。好的，你好，你好，我是小李贺。
13: 你在吃火鸭呀？
0: 哎，是嘿，你好。
13: 我订两桌油
0: 啊。好，来两桌油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那咱即马电话都满线呢，没有关系，咱你好朋友你再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4: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这个电话靠掉哦，阿表是四个八吼。啊，咱即马满线的关系，咱即马先我单位来讲一下生活常识哦。啊，即马电话个也通啊，电话个也通啊，等者哈。啊，来小等者，我先接电话来，谢谢，我是双立恩，你好。
15: 我是双呀，
0: 还是嘿你好。
15: 哎、欸，你好，你好，
0: 嗨，
15: 你给他加大发，搁一定一定一组啦。
0: 好，来接者来加麻一线哦，嗨，谢谢，来今麦先我到工人生活常识来跟咱讲者来，谢谢你，嘿，
14: 嘿。啊，来个各位提起咱这个最近流感也是有吼，啊，里面患了迄什么汉他病毒，什么鸟吃啊，无遮严重，有，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吼。咱看新闻，看重点。啊，但是呢，最近有一种病吼，叫做败血症哦，有一个名称，有一个问题啊，是 passes 哈。这败血症呢，是讲因为困。病毒还是什么某些原因，走去咱的身躯内底，伫咱的血内底吼，开始一直生，一直感染咱全身躯发炎，全身躯，即时阵变系统完全失常，变成讲咱的家己的这保护，家己的细胞竟然怕家己人，变成讲种吼，哎、欸，全身躯发炎，什么循环机能拢失常，这个多重器官出现问题，甚至讲多重器官衰竭哈，这个叫做败血症，严重有可能人的性命无去。哦，所以讲，你也发现哦，你摸一所在无爽快，啊，一直烧啦，啊，拢种竞争哦，一日两礼拜拢无好，哦，可以还是胃寒发烧，啊，佮食袂落去，赶紧有医生来检查，千万不要拖哦。
0: 是的。哦，来谢谢，来，我是传丽贺，你好，喂，丽贺。
16: 我要空，我来我买买油。
0: 好嘞，好接接来，谢谢，我是传丽贺，你好。
10: 一组，
0: 啊，来接接先咯，嗨，谢谢。啊，谢马哥接接来，谢谢。来，今马赶快去摸索嘞。那么，咱也等下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4: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靠掉靠掉，无敢靠唔掉去哦吼。哎，看去人到的无好啊。啊，来，今马先问阿哥吼，咱大务工姐的生活常识，今马摸索哈，来谢谢嘿。
14: 进吼，这里有咧通勤的是跨县市。到另外一个管区，工课人真多，有统计的话哦，差不多五百几万人，吼、哦，像平均啊，一个人差不多通勤差不多爱坐车甲班车吼，差不多是六十分钟，一般是二十五分钟啦吼，啊，我已经是九十分钟哈、哦，因为按这新北市边走去桃园哈，所以讲这个。长时间等时间，你要起个来回嘛吼，来回这时间，你若讲时间愈长吼，只要你单程一，咱去上班超过三十分钟，你会开始会酸，感觉就烦。你若讲超过一点钟的人，你的身体，你会感觉讲就疲劳，像这种情绪的影响着咱的心肺更咱的代谢，甚至讲。困眠买应用，这是去年十月份的一个资料。所以讲有在通勤啊、哦，在跨县市的这些工课朋友啊，你要特别注意家己应用，啊加精神加休困哦。
0: 是的，嗨，来谢谢。哎，
17: 小姐，
0: 嗨是，
17: 我爱一组，
0: 嗨、哦、接接线哦。来，这么电话通啊，继续卡，咱的现场困电话通啊哈，啊继续卡，空八空空。
14: 469469，
0: 嗨，咱今麦想到唱歌嘞，这个雪雪中飞，来，好到唱歌，那么咱们可能订阅加买好朋友，咱继续看哈，啊，咱听到唱歌这个，谢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中辉，这主持人是王世贤，对着是
1: 大富学，
0: 欢迎谢谢。哎，我是小丽慧，你好。嗨，
2: 你好，我是尤丽。
0: 我来，接，医生啊，谢谢。来要订阅人较紧嘞，你有算好势无？恁敢有算好？啊，那是如果是按即马卖完了呢，那么然后到后摆个要甲咱介绍的时阵，我们知当时了哈。项目至少半档以上，啊，恁个想你需要几周？待会恁个想要差几周？
1: 啊，差不多三个月加四周啦，家庭的话啦，
0: 哈，八周嘿，
1: 哎，所以讲你上少半当年宽四周起来了，
0: 是，所以咱那边你有宽四周以上无？啊，那无人你在加嘛？哎，为什么？因为有人啉，有人唔敢啉呢？我看有人哦，迄、那个
1: 欠欠啊加，
0: 哎，半当哦，卡一周呢，加一罐呢呢哈。加一罐，你是到底有咧用无啦？哎呦，这么好油，咱来用啊！看要炒、要煎、要煮、要啉呢，咱来透早起来，来啉一杯温的茶色杯，然后啊，咱的伊个橄榄油给啉落去，哦，然后呢，三千钱不够个吃落去，哇，真正 very good， 真正有够好。所以咱的喝冰呢，这搭配的很好，这种叫完美的组合。所以咱的喝冰呢，你那是有咧吃咱的产品的人，加咱的橄榄油，哇，真的很棒的100分哦。那另外你好。
3: 我
0: 刚才
3: 有个
0: 一周，哦，来接一下先哦，嗨，谢谢。所以呢，我绝对不是话假，我用我家的，我秀山噶
1: 大富，
0: 我因讲，我讲过大富食比我多，
1: 是，
0: 因为有咧煮，我无咧煮，拢伊煮我食多，啊，所以我当然一边比我多。那另外你好，
3: 喂，你好，
0: 我
3: 秀山呀，
0: 哎，是嘿，你好，
3: 哎，马很杰，
0: 哎，是嘿，
3: 你也赶你原来是，
0: 安那做。
3: 嘿，安那贝，
0: 哦，安那贝你啦，我来三千就接啦，嘿，
1: 冷压了，
0: 冷压出战啦，嘿，我这是安尼哦，咱这个橄榄油，咱这天德瑞橄榄油是安尼吼，那你那边的橄榄油你一般拢是看了浅色的点点，啊，不过咱这周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是用琥珀色的，是用那个成樱桃一种颜色，这是顶级的，用顶级的橄车橄榄。上个青迄种是啥？青一上青是较低级的，啊，咱这是用顶级的，然后用顶级哦，成一个樱桃一个颜色哦，然后采收完了，人工采收完了，青年的老长，经过三点钟来，马上跟冷压出榨，就是头一遍油就对啊啦，咱不是第二遍油，不是咱是第一遍油哦吼，然后呢，一旦保留的也新鲜多，所以当然啦，我们加工车你当用里面不要紧啦，以前那是用种那个顶级的，用一种樱桃色的那个橄榄的去用人工采收，我有看到因的图片，因的制造过程的图片，那空杯啊一大吼，输送带呢，那拢是啥？拢是樱桃色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吃这组油，为什么我敢吃？因为也制造过程我有看到啊，有那个影片我可以看啊，所以当然我知道也制造过程呢就是这样子，很有戏，这个很有照规矩来的，所以你当啉都没问题哦哈。所以咱来算好哦，你若干嘛讲啊？咱的有咧食，有咧用，有咧炒，有咧煎，有咧煮呢，咱就该用好油哈。第六是安内关呢，来稍等一下，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
0: 我是你好，你好，
4: 哎呀，
0: 嘿，我的电话怪怪的，嘿，来，你讲下来。
4: 我要爱油。
0: 哎呀，三千对不对？来，我咧讲的时阵，我等下接电话，无我助理买单，接电话，咱继续卡。0800
1: 469469。
0: 哎，咱最后四天有可能免四天就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也是爱袂赶、爱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啊，你买单登记到5月30号。那么，除了是咱咧讲的油哦，食油食了，更重要以外呢，当然啦，咱的油哦，爱食掉，你爱食了饱和脂肪油，咱的遍地咱辛苦的脂肪油，啊，到时咱中科的大科，啊，中科那大科呢，咱得用滴的四高，包括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的高，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爱食掉，食物件、食饭、食菜拢总是爱注意，唔是饭会当乱食呢，包括有糖尿病人嘛，食饭会当食半碗呢。每当加个一碗呢，加超过一碗会疼的牙关啊哈。那恁起码请单位来讲了，这糖尿病哦啊，大家继续卡哈，要加码的人继续卡，谢谢。
1: 是啊，咱这糖分高的朋友啊，给注意。当然，糖分低会疼的人，你爱更加爱注意。咱来讲哈啊，是不是咱有时阵哦，糖分 OK， 这部分控制较困难的朋友，加物件了后，哎呦，会疼，轻就管。 啊，结果无几点钟了后，就可能一两点钟，哎呦，变成讲哇，开始手会颤，心跳无稳定，变唱歌头壳戆戆，甚至讲巴肚讲哎摇摇迄种感觉。这是啥？这表示讲，迄毋是代表讲你脚会疼，迄是表示讲你的身躯的会疼，伫第一时间起起落落，伤紧伤紧啊！啊，计变成讲你辛苦啊，我其他咪袂调节，负荷不了啊，变成讲哇，习惯只是个，这叫做血糖的冲击，这足恐怖。哎，这严重的话就是，但是器官会损伤，啊，佮落去吼，就会歹去啊。你看药剂了，可能萎缩哦。啊，咱若是讲这个目睭会损伤去啊，哦，很多病变就来啊。哦、所以你要去想办法啊，先把咱家己血糖稳定哈、哦，先不管习惯啊，给爱先求稳定了，开来调整。啊，咱这个时阵诶、有诶，这糖尿病患者哈、哦，是不是拢伫半暝三四点诶起床？哈、哦，这是真严重。安怎讲？因为你的血糖伫这个时间先上低，低到你的身躯无多，要赶紧甲咱主人摇起来。啊，血糖伤低，佮落去，咱的器官也歹去，啊，甚至讲人安尼就走啊，哦，很恐怖，赶紧身体啊，佮你啊摇起来。所以恁大概三四点起床的时阵，是不是拢会变唱歌，无爽快啊？诶、惊惊迄种感觉哈、哦，这就是夜间低血糖哦。所以为虾米一开始就讲血糖低，朋友你更加爱注意，迄是佮你的生命有关系哦。所以讲低血糖的朋友爱有一个这原则叫做1515原则啊，你啊。辛苦病有疼啊！你体力无爽快时，踢落去哈。啊来啊，一般哦，卖巧克力哦。啊，15分钟卡了，再来踢第二。那你去看医生。啊，那是无好，佮踢一粒哈，15分钟、15分钟。啊，那是血糖高的朋友，咱来知影讲安怎食。啊，你想讲啊，我来啉这个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啉无唔对，但是袂使啉伤多。啊，这啉伤多血糖嘛是起的哦。哦，我们不要以为说喝这个就没问题，100%。哎呦，放心，不是。所以，咱这啉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的人，哦，你嘛爱加水量，嘛是爱控制者。啊，那是这个啊，大块的朋友爱减肥，咱长辈爱定期来三个月量一摆糖化血色素，啊，该去健康检查。啊，你嘛卖想讲，啊，我咧啉无糖的饮料就无代志。哎呦，这个头家有可能为着这风味风味啊，所以讲有可能伊咧喝茶的时阵，伊加些块糖，你也不知道。哦，所以讲你啊，讲有咧啉饮料，你上好卖有糖，啉了以后爱加啉水，因为真正无法多，有时候嘴巴会痒，对不对哈？咱只要食小块，哦，咱这张嘴爱个勤我好，啊，咱那是讲哦，诶，加食纤维质的物件，素水素油，食起巴多了后，安尼较饱。对对，所以讲加食青菜，啊，加食这个好的蛋白质，哦，饭甲面吼尽量少，能少就尽量少，啊，咱一定爱叫医生给你交代食药啊哦。
0: 是的，哎呀，谢谢，诶，我是爽弟哥，你好，
2: 你好，橄榄油，
0: 橄榄来接接哦，我看我接接，谢啦，谢谢。爽弟哥你好。
5: 喂，
0: 是什么呀？哎，是的，
5: 你好。哎、我要来买油啊。我
0: 哦，不跟买你好，买油来加油来，是不是？好先哦，谢谢。来，那我来继续卡，咱电话好朋友，咱继续卡三刷，我靠，拢个接接哈。哎呦，咱即马的好朋友的真正是咱那食好油，而且我跟您讲，你那是有糖尿病人，你一定要食不饱和脂肪油，因为咱的要求加上伤油。加的饱和脂肪油是不可以的，尤其是低吧。所以，那么在建议您加鸡吧，就是加白肉、白吧，哈。所以，当然你老糖分的人呢，你加油呢，你得炒菜油呢，爱加这种的哦，加这种不饱和脂肪油对你较有帮助。你吃干嘛？马克被造成了啥？脂肪油过高呢？阿伯将来有糖尿病人，个脂肪油过高呢，容易得到啥？腰椎发炎，甚至腰椎癌，这都是有糖分的人要特别注意的。所以建议好朋友，那就糖尿病吃饭一定要吃半碗，然后呢配鸡肉、配鱼、配青菜哈。好了，稍等你。好，
2: 喂，
0: 徐立恒你好，请讲喂，嘿，
2: 秀爽呀，
0: 嘿啦，我秀爽立恒呢，来请讲回来，
2: 秀爽呢，
0: 嘿是。
2: 我贝贝，
0: 好了，该接接来，谢谢你，立恒你好。
6: 姓
0: 爽
6: 呀！哦，
0: 哎，是你好，
6: 就问一下，
0: 好呗。
6: 哎，因为我有糖尿高血压，
0: 安尼不乖，来，等一下来接接哦，电话接接，二线好，谢谢，我来个。

0: 下这歌，那么这是桂金花先生所唱的《西兰酒》的，我的吴王妈妈说点没来，谢谢。来哟、哦，大哥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哎呦，你对着电话是感，伊感冒你也挂掉啊？
1: 有啦，啊正，
0: 今麦正常啦，
1: 系啦。我窗啊门开啊开啦。
0: 好安尼哦。
1: 我请教你一下
0: 哦。别好，你讲起来嘿。
1: 我正解你的三心经
0: 做啊。三心经，嘿是嘿。
1: 啊，我检查迄个血糖。
0: 好。
1: 血糖是高到死啦。
0: 哦，安尼个标准啊。
1: 啊，迄个。糖化血色素，
0: 糖化血色素，
1: 糖化血色素，
0: 糖化血色素，嘿，
1: 嘿，迄个，
0: 嘿，
1: 五点八啦。
0: 哦，标准呐，阿伯安尼拢做标准啊。
1: 啊，迄个，
0: 嘿，
1: 血压嘛，
0: 吼，
1: 血压拢超八百九拢安尼啦。
0: 阿哥，你血压安尼伤悬呢？啊，你现在你，
1: 唔是啦，迄个一百十九
0: ，正常啦。哦，阿伯，你安尼可以正常啦，没烦恼。别，吼、哦，阿、啊、你即马改咱那个改两层，阿、啊、请医生加油啊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喂，是吧？
0: 还是嘿。
2: 讲个
0: 哈，
2: 我食甘蔗甜包。
0: 来，先听我讲，嘿，请讲。
2: 我食饭后呢。
0: 不要紧啊，不要紧哈，房间房啊拢好 ，OK 哈。
2: 等我160呢。
0: 哦，好棒哦，阿伯你。
2: 我这样300外。
0: 300外哦，
2: 哎，
0: 阿姐有去检查呢。
2: 有啊。
0: 哦，阿你大嫂，我哩阿你改好，只请医生阿你检查啊。哎，阿咱那个改两顿哈，房啊嘛哈，好谢谢。
3: 你好。
0: 嗨，
3: 是
0: 嘛？是，你好嘿。
3: 我等两岁数。
0: 我是你好，什么贵叔？
3: 我叫你的三年进步哦。
0: 我来三年，我一个感谢你嘿。嗨。
3: 我已经用六罐了哦。
0: 好，谢谢你嘿。
3: 糖分今麦85了嘞。
0: 哦，我去检查无？
3: 有啊，18是今麦85嘞。
0: 哦，饭后是85，啊，你标准啊，大哥，我你嘛改标准嘞。好啊，咱来个改两顿哈。好，谢谢。哎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光各家买，拢是吃咱这款
4: 三省金宝，
0: 好你都免烦恼。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香粉的，吃一罐滴滴五罐呢，真正是咱的好朋友广东啊，这样无跟他听呢哈，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各个朋友呢，是咪去帮过了介个人，弄起来个吃咱这款
4: 三省金宝。
0: 不然你拿来三片都不接，你讲、你讲连我的橄榄油淋淋咪一车生好滴哦。系
5: 啊系啊，
0: 你再讲一摆。
5: 一车生啊，巴肚安尼无爽快咩吼？
0: 啊你讲
5: 啊我做橄榄油个腾死啊你啊，
0: 淋一腾死啊。
5: 淋淋嘞，
0: 吼。
5: 系啊啊，有哪点嘛吼？啊都要去旧年
0: 啊
5: 都。
0: 啊淋淋咪即满啊，袂安尼。
5: 啊，未啊啦，唔知嘛啦，会使下晡的款啦。
0: 好，安尼好，啊，这个六罐啦吼，好，安尼好啊，好，大姐安尼好，谢谢哈。来哟，咱的天德瑞橄榄油，那么上个是个加咱的三千金宝，所以我讲过，咱这真的是相辅相成，真正咱的物件呢，做一只搭配拢够介好哦吼。所以你老哥，咱的好朋友，咱食这油呢。但是咱这油呢，不是点点有诶哦。咱这油是爱天德瑞橄榄油，是爱西班牙有油。咱叫我多讲介绍，所以你即摆加罐罐，咱这当放三当拢无问题哦吼。啊，来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咱即摆油台最后四天无订到三天就无啊，所以你要紧登记到5月30号，啊，咱的加罐罐哈，一组就是1980块，阿袂关的人，阿袂加码的人，也袂甲咱加码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咱的
4: 大准力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6: 我请问，三省金宝，我来
0: 三片了不姐，三省金宝，金能三的三，姓李的姓，精神的精，阿宝贝的宝，三省金宝，
6: 三省
0: 三，那个姐姐，三省金宝啦嘿，好谢谢。好来，秀丹，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海西，
7: 秀爽呀，
0: 海西，你好，你好，
7: 嘿，哎，橄榄油。
0: 来橄榄油来接接，哎，二线接接来，谢谢。来哟，这把电话拢会通呢，电话通啊！那你好朋友那边给人加码的人，也要给人加码哈，因为咱是最后四天， 最后四天无订到，唔免四天三天就无回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么给咱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你们要搁我等个最后一天呢，真正到时啊拢无回的时阵啊，我唔知道是咪四天了无订到，三天就无回啊。所以恁来两家住，唔等个最后一天哈。啊，我秀传你好，你好，嗨。
8: 喂，
0: 哎，是你好，
8: 秀才你好，哎，
0: 你卡加，你了卡加固吼，卡未通哦，来三线这边，嗨，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哈，啊，那电话那未通，那你会变那陌生，该卡那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9: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来我这边先来个倒唱者，连杯酒，我两个来唱歌，恁继续卡哈，你了电话和恁卡，我两个唱歌来，谢谢。

0: 大家都好起啦。这首歌的背景哈，都在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那个人说唱哦，来，哎，连杯酒，谢谢。再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秀山
0: 哟。
2: 真无闲，真老热。我是听到你讲迄款什么，迄个做什么油，橄榄油。
0: 哦，橄榄油呢？
2: 哎，我一罐吼，是灶卡的煮，啊一罐啉，啊啉，我都给你叫两组嘞。
0: 啊，你食了好
2: 吧？都是好啊。
0: 啊，你食了那好嘿。
2: 我是感觉讲你进前你好，刚才你冇讲讲，迄只类哈，嗯，
0: 诶，那炒菜，
2: 哎，对对对，
0: 迄种就是多酚，
2: 是
0: 就是有多酚的成分，迄种抗氧化钙和多酚。正纯的吼，那是正纯的哦，有多酚的成分哦，对，炒菜。嘿，很正常诶、
2: 啊。我是感觉你就是爱安尼讲讲，啊不，我这吼，康巴的啉，我会惊。
0: 哦，
2: 啊你，啊就就是你有讲啊，我讲，哎、哦欸、真的嘞，啊我就一
0: 罐。啊你啉了安那喝，啉了安那喝。
2: 啊啉，我本来就是吼那个胃食，拢会烧烧啊。
0: 胃食道逆流。
2: 啊，结果啊，我坐着就一切松啊，啊结果我是拢哦，有在看迄款诶什么肠胃科。
0: 啊，你起码啉了有差无？
2: 就是有差，肠胃科啊，肠胃科不看啊，就是真的很好。
0: 哦，
2: 我拢安尼豆豆啉，我啉一罐。
0: 哦，安尼好，啊你即间够有买得着啦吼。哇，好棒好棒，大姐安尼好哈。好，来感谢你，谢谢。来，丁哥你好。
3: 喂，
0: 哎，
3: 秀仙，
0: 哎，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那个橄榄油哈，我先是用。等于空腹啊，早上扛白家，可是太、我大便太畅通了，一直
0: 带滴了大便相通你
3: 啊，干不了，我今天用啥？用青椒下去炒，很香，很好吃。
0: 我去炒呢哦，
3: 嘿，
0: 哎，
3: 很好吃，
0: 很好吃哦，够好的啦。
3: 真的，那个真的买的，我这一次买的是。很高兴，
0: 真正好吼，
3: 真正好，
0: 有笋啊，
3: 有香啦，
0: 啊，佮有无迄笋都有够笋啊，
3: 对对对对，
0: 迄底有够笋，即
3: 其实你的节目我都很喜欢听。
0: 哎，大嫂，感谢你，感谢你哈，哎，谢谢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很秀爽，你好，
0: 你是你好，
4: 我有甲你买油啊，
0: 哎，
4: 油真好食呢，
0: 真正香哦。
4: 煮饭，
0: 三片都不接来，啊，煮饭哦，
4: 嘿，来煮饭就好食。
0: 今天我这个膨哥味无，
4: 我是
0: 吃干那味的，吃干那味掉了哈。好，感谢哈，好，大姐谢谢你，感谢谢谢。来，另外你好，
5: 来另
0: 外
5: 你好，
0: 哦，蓝就耳机，蓝就关起来，另外你好。
5: 先生，
0: 喂，你好。
5: 你讲恁的油哈，我跟你讲，这油你正好阿弟给吃了，袂弟给啦。
0: 安尼哦，哦，哎呦，好哦，好哦，好。
5: 要加做文啊？
0: 啊，干嘛做文要加嘛呢？来一线哦，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大家拢吃干有够好，不是我咧讲，是大家拢客气讲哦，吼。表示咱这组油真正有够好诶，所以咱要吃油啊，吃。咱甲咱岛的生活拢有关系，着甲咱岛的健康拢有关系，就是咱伫灶卡用油。这个油呢，爱用好油，绝对唔用歹油，唔用俗个油吼，因为这造成咱规口罩啊，迄油烟重，而且会造成咱煮饭的人油烟也无好。所以要看人诶，排烟机拢咯咯咯有够恐怖的呢，迄个是成啥？迄个是成一种乌油，很可怕吼。所以吃好油可以当来高温啊，就是制作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咸，会当煎哦，耐得250度C的温度个高温哦吼。虽然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拢是750C的。但那么当然咱无甲你起价哦，即个无起哦吼。啊，连讲咱都唔知呀，1980元阿袂关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订单呢，
1: 大准的讲，
0: 谢谢。你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橄榄油。
0: 我来个听见，阿伯你要加码呢？好好，等下来接掉一千哦，谢谢。我是小六，你好。
7: 喂，
0: 小六你好。
7: 你好，我要点油。
0: 哎，接接，谢谢。来哟，那是今麦要开一个电话，拢会通，今麦电话通啊，咱要跟咱订阅好朋友呢，阿伯加码的人，阿伯。为人当个转调呢，从个这头一个高工会当个转调呢吼，所以咱去别人即马个卡个哈，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你好，你好，嗨，喂，你好，哈，
7: 对，
0: 哇，什么？你电话等一晚啦？什么代志？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啊，我是陈丽，你好。
7: 我要等油。
0: 我来接接，三线接接，嗨，谢谢。来继续考，继续考。那么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呢，咱的生活大户讲了啥，目睭的问题。我来，如果是咱电话来卡袂起来，但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 爸爸爸爸。
0: 哎，今麦先我大伙讲了这目睭的问题了，谢谢。
1: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那这目睭呢是莫名其莫名其妙突然之间，哎呦，看以前有老花呢，近视呢，啊，为什么我今麦较清楚嘞？啊，所以讲在这个时阵有可能是呢，那是咱的视网膜有问题啊，也是讲。哎，咱看物件有一块乌乌，哎呦，少了一块啊！咱的这视野吼、哦、变矮啊，是不是？哦，咱有病变啊？啊，是不是？咱的青光眼有可能哦。啊，还有各有些各有啥？咱是不是看色有色块吼、哦，较无遮金，没有那么的亮啊？这嘛是一个信号。哎呀，我突然之间有一对目睭吼，较看无呢。哦，这是就明显的，来赶紧看医生。所以眼睛是灵魂之窗。那目睭那是无顾好吼，哎呀，咱那是讲你看食老了后，连看报纸、看电视啊，一个兴趣都没有了，哎呀，是不是？咱也干嘛讲生活人生无滋味，没有色彩嘛，对不对？嘿，所以咱应该赶紧了，半当检查一届啊，半年检查一次哦，安尼诶，伤紧呗，不会。我当检查一个，你嘛较安心，甲佮伊提醒者。
0: 哎，目睭呐，感觉我看到外面呐，感觉怪怪，比如弯弯翘翘啦，目睭起来有闪光啊，还是看到蚊子在飞安尼，再进去看眼科哈。来，稍等一下，秀山
1: 大富啊，
0: 刷卡等你哦。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5: 你来笑死！
1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8: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宽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宫岔对面公正药局。 以及到阮路妈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经口林村药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来，谢谢阿母的手，这是詹雅文所唱的，是咱这黄大姐、黄小姐所点的。来，谢谢。
1: 来，你好，你好。
2: 喂，
1: 喂，王秀水，你好。
2: 哦，秀水，你好。
1: 喂，
2: 我这是帮姐，我以前有甲你买一罐吼，
1: 哦哦哦，
2: 我食了袂歹，我
1: 好，
2: 已经甲你买几多罐了，我已经食五罐去啊。
1: 感谢三遍的不记得，啊，食了，食了安那好嘞。
2: 目睭啊，啊骨头嘛好啊，目睭即马加足金的啦。
1: 哦，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王秀水，你好。
3: 是
1: 你好，
3: 小姐啊，
1: 嗨，是你好。
3: 我今仔日过去公园看四罐。
1: 哦，三遍都不止嘞，感谢你哦。
3: 三罐三千金币。
1: 好，安尼哦，感谢感谢。
3: 太客气。
1: 哇，感谢感谢。
3: 比较乖啊。
1: 不要紧啊，真紧就好哈。
3: 啊。
1: 啊，你食得好无？
3: 啊，好啦，好。
1: 好，就是好。
3: 嘿，目睭几干净。
1: 哦，安尼你今日也上同款嘞吼。哎呀，好，谢谢谢谢。来三片都不见，你是讲吃我的油料，目睭变好安尼哦？
4: 我就是在时啊吼，我在时我也就是哦，加迄个南瓜，哦，加切两片，啊加迄个红萝卜，
1: 哦，
4: 加切几片啊，来啊来吹，
1: 来吹，
4: 哦，吹午时的时阵吼，我那面的橄榄一挂的橄榄油，
1: 哦，
4: 加一颗那个水煮蛋。
1: 哦、
4: 我都不记，不是随家随在吼。
1: 啊，一段时间，
4: 啊，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个，我好甲讲吼，我目睭吼，敢那加真，加真好哦。
1: 哎呦，这样好棒哦！
4: 啊，那那个嘞，
1: 啊，那你去怎样变那这样嘞？我大姐，大姐你有用心的对好，谢谢谢谢。来哟、哦，如果那是有吃咱的三星金宝，咱的好朋友来跟你讲，你一定要去加吃咱的制作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因两个呢有加分的好处，因为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来都有真济营养素，包括维他命 A，A 就是跟目睭有关的哦，所以有维他命 A、D、E、K 啊 ，D 嘛钙好啊，是不是 D 三呐、啊？对不对？个 Omega 3，所以吃三星金宝，咱透早起来先来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呢，咱的天德的橄榄油该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然后。马上给配咱的三星金宝，真正会和你感觉讲够加分呐、啊，加分的好处，真正很棒。那么咱即马天德的橄榄油已经最后四天，咱的好朋友呢，阿伯官人阿伯加码的人，啊是咱们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好朋友呢，较紧的哦，真的要赶快哦吼。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的大准的讲，谢谢。 来，你好，你好。
5: 秀水你好，
1: 还是你好，我秀水你好。
5: 我咧讲吼，
1: 嘿，
5: 你咧
1: 哈，
5: 三星金宝，
1: 三片了解，
5: 不会帮他剪黑吧？
1: 我把机会你来接接哦，来秀秀姐，谢谢。喂，你好你好，切工喂，
6: 喂，
1: 还是你好你好，
6: 你好还是秀水呀？
1: 是，我秀水你好呢。
6: 嘿，
1: 阿那什么贵数？
6: 我妹妹。
1: 橄榄油呢？啊，那个姐姐，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在了解哦，听我意思哈、哦。你那是温带的，吃咱的三千金宝山的三片的人呢。今麦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最后四缸，你个加咱的天德瑞橄榄油，真的很棒的哦。来，谢谢。来，弟兄你好。
7: 喂，姐姐，我恁橄榄油。
1: 哦，有啊，哎，有来，等一下，大哥，等一下来，谢谢。我今晚嘛是要个邀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跟咱讲的吃橄榄油好味。咱都吃无，跟你上到迄个大姐拍摄哈。我要上我好朋友的脚踏板，因为呢，我感觉脚踏板，我刚看了日本的新闻的全民医学报道吼，哇，伊讲了有够好的啦。因为咱人的脚底哦，所有穴道当中，伫咱的脚底六十几个穴道都有，所以一个是我有讲过哦，真正是离咱的脚底穴道上近的，就是膀胱经。哦、所以咱的好朋友，若是咱这女性朋友呢，你有小便困尿问题呢，啉茶慢慢来啉以外呢，咱就是要做提肛或个兼做啥打卡地。来，我上好朋友脚踏板，和恁打卡地哦哈。啊，那么是起来讲好话人，咱的好朋友当啊，咱这上好哩。但是我先跟恁讲一下哦，我等到我橄榄油上完了。咱这个脚踏板才会寄过给您，因为这段时间较无用吼，所以给您抱歉哈。来哟，要起来跟咱讲好话，好朋友，今麦当卡里边哟吼。那卡有要讲重点哦，要讲重点哈。来，你好，你好，
8: 好，
1: 是，
8: 谢总，你好，
1: 好，你好，嘿，这个
8: 我吃橄榄油，
1: 上面有不就嘿啊，
8: 这个就好诶，安那就好了，
1: 嘿，
8: 然后 大便嘛足顺的啦吼。
0: 好。
8: 我已经给你讲几啊年啊，几啊年拢，逐年拢挂，一届拢挂真济真济组。
0: 谢谢，感谢你。
8: 哎，
0: 感谢来先接听哦，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9: 你好，贝友。
0: 贝友，来，我先接听哦，嗨，好，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9: 哎，我在讲好话。
0: 哎，请讲下来嘿。
9: 我食迄个天德的梗来了，
0: 嗯，
9: 食了这个鱼羹，我咧扫咖啡遐个扫。
0: 哎呦，哦，好棒嘞，哦，好棒，啊、哦，盖好盖好，大姐盖好，蛋姐来，来三线接接来，三线好，谢谢三线哦，谢谢谢谢你，我来，蛋姐来，我是爽弟哥，你好，
9: 喂，
0: 黑西，黑西，黑弟哥，
9: 我食你那中医的橄榄油，
0: 嗯，
9: 我本来是一车生。拢按时啊，迄拢安尼，伊就到那后啊，足艰苦的。我一食，透早我就去食。
0: 啊，这么干嘞？
9: 啊，真在渴呀！
0: 今麦袂一吃什么呢？
9: 哎，我无个，
0: 嗯，
9: 我个加一盖。
0: 哦，个加一盖，你要个加，你个加嘛？哦，来线，要加嘛？来线哦，好，好，谢谢。哪里哥你好？
10: 哎呀，你好。
0: 嘿，
10: 哎，脚汤真真不食足好诶。
0: 哦，食了好，哈。
10: 食啊，哈，食了卡袂咯。盖过钱嘛，只要袂歹啊！
0: 只要盖过钱呐，只要那个卡呐，
10: 卡卡卡会行，卡有力啦！
0: 只盖过钱，卡卡会行呢。好，来二线接接来，好谢谢二线，二线好，二线好来，我是爽弟哥，你好。哎，对不起，那个电话卡哈。哎，对不起哦。哎，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你讲，因为我今咱的广告时间哦，会上过长的关系，所以对不起，来我是爽弟哥，你好。
11: 就爽呀呀！
0: 嘿是嘿，你好。
11: 要买电油，
0: 好，电油来三线就掉，嗨，谢谢。来，那你好朋友，那边那边可能公车位呢，到家为止哈。来，我是小李贺，你好。
12: 我是小李贺哈。
0: 嘿是嘿。
12: 啊，请问者，我赣南有收到啊的哈。
0: 好，来接接一线，接接啦，一线一线。好，谢谢。我是小李贺，你好。小
13: 李贺，你好，我吃您的哈赣南油，吃了足好的哦。
0: 三片，我接来公停点起来。
13: 哎，我吃了八道的粥哈，我吃的真好，真好。
0: 八道没粥啊你？
13: 哎，
0: 阿八道的肚肚呗。
13: 喂。
0: 今麦都没肚肚啊！
13: 哎，
0: 我消化钙喝的掉了哈。
13: 哎，
0: 来接接二线接接来，谢谢。来，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大准你讲。啊，来，对不起，咱要跟咱广告的好朋友，咱到这为止哈。我今广告时间超过，啊，咱来要跟咱订阅的人，一旦卡里麦，我是爽弟哥，你好。来，咱要订阅的人，今麦当卡里麦哦，咱的好朋友你有加码无？咱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哦，有可能呢，免四天就结束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呢阿袂乖人，阿袂加码的人哦。啊，我有讲过，你有食咱的产品，有食咱秀爽介绍的产品，规身躯过透透的产品的人呢，一定要加咱的橄榄油。
14: 我要加精油，
0: 阿要精油接接三线，听起来谢谢。来，稍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
14: 哎，哎，
0: 我秀爽，
14: 你秀秀爽呀？
0: 嘿，是是嘿，你好嘿。
14: 嘿，我买买橄榄油。
0: 好，来接接二线咯，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15: 哎，我要一组橄榄油。
0: 好，来接接一线，接接，嗨，谢谢。来，今麦摸线呢，不要紧。咱来摸线，你等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咱来去编这个电话，敢靠掉不？卡去人刀去啊，卡去人刀，呀，卡去人刀，我对人的反射啊，你好。来，我是小李哥，你好，嗨，你好。
14: 哎，
0: 嗨，
14: 乡乡的，
0: 是秀爽的好嘿，
14: 是秀爽呀，
0: 有有，我秀爽嘿，什么贵叔嘿？
14: 啊，我那个
0: 陈大姐，你陈大姐呢？
14: 哎呀，我最近拢无听到啦，只有今几间听到啊。
0: 哦，安尼陈大姐，较紧，你若要订，较紧哦，来，三线接接来。好的，谢谢。我当听到你来看，一阵嘛一条上高讲，秀爽你是当时开始介绍啦。我昨暝才听到啦，我那是出国的啦，去日本佚佗的啦，我今嘛才转掉嘞。来继续看哈，我要来跟咱的好朋友讲哦，我感觉有一句话较有意思。山有山的宽度，水有水的深度，咱无必要去跟人比，就是讲不要去攀比呀。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诶，长度诶，咱每只人咯，每只人啥会尊重？风有风毛风的自由啊，对不对？啊，云毛云的温柔啊，咱无必要去恶人哦。每只人拢有家己啥一个性。来，外口拢接接，外口接接来。即马电话拢满线咧，不要紧，你等下看，那卡袂几百，等下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啊，别四个班。所以呢？咱若是感觉讲啊，你感觉快乐的代志，咱就去遐找。啊，你若认为 值得你去等的人呢，你得个等啊，个守护嘛，对不对哈？那么你那领幸福，阿咱都是爱珍惜。咱人吼凭良心做代志，咱就袂感觉遗憾嘛。人生就无啥物遗憾，人生一条路就是啥，行家己的路。人生有两个宝贝是啥，身体好，心情个爱好。人生有四个苦，啥物苦？看袂清，看袂，伊个伊看不透啦。看不开啦，不甘啦，输不起啦，放不下啦，哇！所以你要看，人生五句的讲哦，搁较难，咱嘛爱坚持；啊，搁较好，咱嘛是做人爱平淡的过日子；啊，搁较歹，咱嘛得要有自信；啊，那钱介济哦，你嘛得爱较俭的。人呐是真正搁较冷呢，咱得爱多一点啥热情。那么这个是啥？咱咧讲人生五句诶，人生诶六个富贵是啥物？身体健康、知识爱有、梦想要有，啊，过来要信念，爱有信念吼，爱有自信。上个重要啥？爱有骨气，爱有自信，佮兼有骨气哦吼。所以这是我感觉今仔有朋友传的话，我感觉袂歹话呢，分享给咱的好朋友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6: 系，你好，
0: 你好，好你好，
16: 系，你好，
0: 你好，
16: 系、
0: 你好，
16: 诶，我要接咗啦，
0: 好来好来来接一线咯、啊，今麦电话通啊，电话通，锁定个电话通啊，来继续卡，继续卡、啊，那你去朋友间来要跟咱订约，咱有最后四天，甲恁讲有可能唔免四天，所以咱阿未订的人爱两站。啊，这个加码的人较紧的哦，阿未订的人，像咱些大姐足久无听到，也过来呢。咱也是要登记，当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啊，个我有食我秀山介绍产品的人，上好加配合啥？食橄榄油绝对有加分的好处，对恁，因为咱这油冬啊用掉，恁灶开用油啊，啊，我是要用啥炒菜，对不对啊？你要用啥煮物件，一定要用掉嘛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用好油哈，啊，我来甲唱歌。可爱回瑞也继续卡哈，要跟咱电员啊卡袂入来哦，也记得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花蕊，那么这有盖几人唱歌，包括梁山大都冇唱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李慧你好，
1: 喂，是爽呀，
0: 哎是嗨，
1: 我赶男友，
0: 我来三，哎接接三线哦，来谢谢。来，今麦电话弄个通啊，电话通啊，那么跟咱订阅好朋友，今麦电话当卡里边哈，那最后四天。最后四天应该是不用四天就会没有了，哎，所以咱们登记的人，咱的好朋友要登记呢，当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哈，啊，咱拢个卡入来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你好，你好，嗨，
1: 喂，嗨，是，
0: 哎，你好，你好，嘿，你好，
1: 哈，你好，你好，要买油，
0: 买，哎，要搞咱买油来接电线哦，阿伯等你哈，谢谢。来，咱听讲过，咱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哎，甲脚袂行路啊！啊，中风敢是老人的专利，歹势。即马做者少年人中风啊，我有讲过，咱的卫福部公告吼，伫咱台湾增加三成的青壮年。二十，啊、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喂喂，嘿，是你好，你好，
2: 啊，你好，我比较爱游呢。
0: 哎，好好，接者三线，接者哦，谢谢。在咱台湾的24岁到44岁青壮年的今年上增加三成的猝死加中风，就是讲哦，上辈子到便宜的无救啊哈。那你好，你好，
3: 后天后
1: 秀爽哟，
0: 嘿嘿，我秀爽你好，
1: 嘿，我跟你讲，我有跟你叫，各叫一组油对不哈？
0: 嗯，好好，
1: 啊未加上来，我想讲要搁加一组，
0: 我要搁加嘛呢？啊，来，我先搁接接哦，嗨，谢谢。来，我咱无咱继续卡，即马电话通来通啊，继续卡。我咧讲话当接电话，安那无呢？咱的助理拢当甲你接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你干嘛？你干嘛？日本有一个新闻，有些新闻日本哦吼，迄一个叫做一个叫做铃木实子的女孩子啊，19岁呢呢啊啊，现在呢一起一个女团体诶团员的对吧？真正有够少年哦！你敢知什么问题？你敢知啊？今年中风叫做缺血性的欠血性的中风啊，懂了？叫做脑梗塞，脑会更塌掉的。这个头没过得掉啊！所以呢，你要看，等你这个血等你淹嘛，垫掉19岁更无少年吗？刚刚好就是伊，即马等你等青春的怕这个等你红的时阵呢，结果你要看中风了。中风哦，所以咱的好朋友莫小看的讲少年人，其实少年人有真的是虾米呢？压力介大，而、不只是压力大，为人个困眠无正常，食食无正常啊，拢无咧运动啊，个水分个啉无够，上个重要的虾米呢？水分啉无够啊，个无运动，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甲恁到少年人交代哦吼，你要看19岁的中风啊，个是等咧出名，你唔知等咧出名呢？啊，恁是变哪变哪？已经拄着无啊出无中方便呐啊！过来新闻阁报了一个吼，这原来是来咱即马电话拢满线，外口拢接一个哈，外口拢接一个。啊、来，我是说你好，
3: 你好，
0: 喂喂喂喂喂喂，你好，你好，
4: 喂，我没有，
0: 我来个接一个，先接一个，外口接一个来，谢谢。来，那么咱即马电话拢会当卡入来吼，满线满线。如果那是满线了，你会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气。22688888，来谢谢。你敢知够一个，够一个人，这样是做主播。这个人主播吼，突然间哦，你敢知影呢？这个伊咧甲人讲话咧笑的时阵哦，这是就那日本的，也是日本的一个很有名的主播哦，吼，叫做游戏打。那么呢，近年吼，伊突然间哦昏倒，啊昏倒了呢，抢救半个月拢无救，真无救，50几岁呢呢，哈、啊。啊，这人伫日本有名无？介有名呢？原来这人就是脑血管憋气啊，脑血管呐、啊，这个脑猝死的地方啦。所以平常是压力大不大？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爱注意吼。啊，我顶讲过，咱食不饱和脂肪油介重要。那么食物件呢，真的跟你的健康有关系无？有啦，那也无关系。咱人的健康跟你食有关系。那么当然，咱人的血压啊，甲心跳呢嘛是干啥？跟你的心情有关系啊！你那心情哦，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呢，通常啊，咱的血压拢会起起落落，咱的心跳嘛起起落落，这种的上较容易中风吼。你好，你好，
5: 你好，
0: 还是
5: 秀传呀？
0: 哈，哎，我秀传，你好呢？
5: 我电邮，
0: 好呗，好，快接接来，接接一下啦。来，我的公话电话一趟给你接无问题吼，咱个卡里边吼，要给咱订阅人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利好，你好，嗨， 哎，是你好，
3: 橄榄油，
0: 橄榄油来，二线接接，来，哎、欸，对不起，喂，你好，你好，我说切的电话，来，咱拄着一个林小姐卡来，给你切掉那个电话卡哈，拍摄我有切掉一个彰化北斗的林小姐电话，嘛那个电卡哦，拍摄哈，来，咱拄着电话有给你切掉，人继续卡外口个接接哦，所以如果是你有感觉胸腔白白走路的喘，颔骨那紧的安的人，甚至你有感觉无，哎，手拢夹袂惯的人，跟来变青光的感觉呢，那么你得注意啊，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是被中风的征兆哦哈，哎，抱歉，谢谢。
6: 喂，你好，
0: 啊，你好，
6: 是爽哦。
0: 喂，我就是哦，嘿，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我请教一下哦。
0: 好没有，嘿，
6: 你那三点钟
0: 不？三点了不接。
6: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甲状腺亢。
0: 哦，好啦，甲状腺亢进的人心脏卡不好呢，等一下来接接哦。哎，二线接接，谢谢。

0: 来，谢谢最后火车站。那么这里黄以玲说，请问是咱这卢小姐说电话的，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修宪吗？
0: 是的，嘿。
1: 我姓魏，
0: 魏小姐哦。嘿，怎样？什么事？
1: 先讲我有看好你吧，哈、哦。我跟你讲，我要吃他个调查讲，我这里敢让。食一罐，敢那有较差一
0: 些。哦，来生病不姐，你是食多少？
1: 较袂重，阿妈公斤嘛较袂硬。
0: 哦，啊你是？
1: 阿妈较袂疼，啊可是我有高血压，啊吃下去吼，血压那种较悬到80哦。
0: 哦，阿干嘛嘛？
1: 阿差不多四点命，
0: 一点会动诶，对对对，
1: 120几。
0: 哦，安尼好，哇，那个标准的呢，100也贵，这标准呢，大姐。哦，阿你也当安心嘛，好，谢谢。诶，我是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2: 哦，你秀爽哦，
0: 没事，嘿，你好。
2: 哎、欸，我的门里说明啦，我跟你鉴定的吼。
0: 我来身
2: 边，还有三千斤布吼，已经加两罐外
0: 哦。谢谢谢谢。
2: 啊，我血压哦，感觉正常，130几啊。
0: 哦，
2: 啊，较早160几，150几
0: 哦。哦，
2: 啊，即个心脏哦，这做过拢未喘。
0: 哦，
2: 哎，啊，过较好，我
0: 好好好，阿伯中哈，哎，万里阿伯，阿你伯中哦，好，你阿伯谢谢，好，谢谢你，感谢，谢谢。阿弟哥你好，喂哦，嗨，乔公伟，嘿，乔公伟，嘿，是你好，
3: 是你是谁啊？
0: 嘿，我是谁？你好，
3: 哎，你好，
0: 嗨。
3: 我那个进，我有同学成功嘞吼，啊，我进前了，我那个三片心不接吼，
0: 三片好不接，嘿是，
3: 哎，啊，这时阵感觉那个，哎，麻啦，啊，麻是拢好个，但唔好痛。
0: 安尼好啊，那继续麻，袂麻就对了吼，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大哥，他改两顿啦哈，好，感谢你，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逛，搁再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让你都免烦恼。咱这罐三省金宝真的是有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身份的，所以你免吃个过来含过来种，吃一罐滴滴五罐的哦。咱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搁吃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油，口口半个姐妹去半过来加油，也给家人一罐三省金宝。你好，嘿，你好，嘿，
4: 小姐，我拢要甲秀山讲，伊拢歪甲讲。
0: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嘿。
4: 哦，嘿，伊讲油嘛，
0: 嘿，
4: 诶，我反正干脆哦，吼，穿我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过迄个要做啥？
0: 三寸甘油本地穿我哦。酸皮不接啊！你即马食油嘞？即马安那？
4: 啊，胃肠嘛，加足好诶。
0: 食橄榄油的对了吼。哎呀，大嫂，安尼你食了介好呢？嘿，安尼好啊！好，你继续看咧，看咧啊！好，谢谢啊！啊，这个人到时拨他，谢谢。那你好，你好。
5: 喂，小凡，你好。
0: 那你好，好。
5: 我迄个食橄榄油食了真好。
0: 安那好，
5: 诶，到迄个血油有较少，较无。
0: 哎呦，哦，降低呢，血油降低。
5: 对对对。
0: 啊，本来我这样。
5: 我本来话拢200外啦，
0: 阿即马呢？
5: 阿即马，一点点啊，算就是
0: 算有正常的对啦吼。哦，安尼好，安尼好。来哟，那你好朋友呢是吃三千金宝的好朋友呢，你爱记吼，甲教咱一罐，教咱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为什么？因为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是不饱和脂肪油，所以当然你甲食拢无问题。尤其是有糖尿病人呢，你有没有食到饱和脂肪油？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呢，来准时起来先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哦，咱来个食，咱一汤食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天德瑞橄榄油，然后各个吃咱的啥？吃咱的三省金宝呢？哇，这有加分的好处。所以咱是有吃三省金宝的人呢，一定要去啊加咱的天德瑞橄榄油。啊，咱即马最后啊吼，每一罐上一罐拢是750cc， 最后四缸。阿伯加码的人，阿伯加油的人，阿伯买的人较紧的哈。来买一罐上一罐1980块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我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就是啊，
0: 嘿，
2: 我你对着讲精力不整啊，整经啊，嘿，我有经。
0: 哦，你有整经啊，你来接接哦。蛋姐，大哥，等一下哈，谢谢。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啊，你好。
6: 秀爽哦。
0: 喂，我的是哦，嘿，你好。
6: 哎，你好。
0: 啊，你好。
6: 我请教一下哈。
0: 好没有，嘿。
6: 你那三点经过？
0: 三点了不接。
6: 对，心脏那个，他是那个甲状。
0: 哦，好好，来，接接接来，阿信喽。嗨，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7: 是多少岁？
0: 有呢，我那个公姐三双来接接。来哟， 卡入来哈，咱一组1980块拢无甲你起价，甲原地拢同款，无甲你起。即马外口物件物资拢波动呢，即马拢足贵个呢，即马物件拢起价悬呢，啊，咱都无甲你起价吼。啊，因咱厂商哦，讲无要甲咱起价，啊，连工咱都唔知影，到底会起袂，咱都不知道了。所以你即马连啊爱量早关啊，咱呢？橄榄油，咱会当这个会当保证了三档，所以咱的那边呢，你加刮刮拢袂歹，不会只要卖拍起头就好啊哈。阿妈免冰哦，爱记哦，橄榄油袂使冰，唔要冰哦哈。甲咱建议好朋友哈，我来个唱歌哈，可以上那不可以上那不说嘞，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要甲咱订阅人继续看嘞。橄榄油最后四缸。最后四天会当点起到5月30号，要加码的人，啊是咱要甲咱买油的人，唔捌买过新朋友欢迎哈，啊，电话外口拢接者，我来甲唱歌来，谢谢。

0: 想到那不错呢，可以想就是一个人民然后也爱情的故事安尼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喂，
0: 是你啊？你
1: 嘿，
0: 秀爽你好，嘿，
1: 秀爽啊，
0: 哎，是，
1: 哎，我要给你订一桌的，
0: 来，哎，三线就这样哇，这么满爽呢，不要紧，不要紧，咱来满爽啦，卡袂起来，咱的好朋友等下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电话靠对，我们不开别人导游，我拢去对的，对的电话做经理人啊，做真歹势啊，那电话拢卡起啊，来，那你要不那边订阅人较紧的哦，因为咱最后四天，你若无订呢，咱两天我当时也当各有回，我们怎样哈？你看咱这个满两个月啊，因为都是晋江的关系，所以变成你的会归啊。

0: 咱的好朋友，你继续个卡拢不要紧，啊，即马电话通啊，有一线通啊吼，啊，咱拄只咧讲，唔好拍日头是橄榄油，唔好拍日头，啊，咱人爱拍日头无？爱啦，啊，咱若无拍日头，变咱制作 D 三，变成你得爱用补充的呢，因为这个 D 三会当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和咱吸收钙质好，和咱吸收营养个如何，而且咱 D 三个对上面钙好，你唔知？当然咯、哦，嘛是对咱的血路方面也介好哈、哦，所以呢，咱也是好平咧上无，至少呢一天啊晒一15分钟晒太阳。但是即卖人拢惊啥？惊晒日头，惊变乌去，尤其是咱这姑娘啊，拢惊啥慢去啊。所以当然呢，咱只要啥用补充的就可以啊。所以咱人和咱俩将来，我都讲过，咱都在咧讲了这个人生的观念，上个重要的是第一行是啥？健康。这健康最重要，身体健康啦吼。虽然一点爱骨头的，我听讲的，咱的骨头有烂，咱甘愿一个月该开几千块银啊，和咱的骨头呢，甲脚会当行路，咱就将来呢，唔爱讲袂行路，到时我爱开了3万几块，请人家你照顾，你阁袂行路，安尼甘好，当然不好哦吼。虽然鼓励好朋友呢，就是爱保养。那么如果是咱无法多保养，无法多补充，就是靠啥爱食入去。你若唔食入去，你无投资呢，到时咱的骨头啊空空怕怕，佮加上腱子肉无烂，有啊，你拢无咧运动吼，怎么变成咱腱子肉软格格？后摆你得得肌少症，得到肌少症还是无力症，这拢是造成将来你袂行咯。啊，那如果是甲抗体有相关的，比如讲类风湿性关节炎、乳腺病变呢，咱只镜头啊甲关节拢会变形的弯。弯翘起，到尾总变成啥？无烂，变成嘛无法度行咯。尤其是脚头变弯，是变 O 型腿吼。所以补充钙质钙重要，以外呢，当然补充咱的关节软骨啦嘛是钙重要哦。
1: 喂，小姐，
0: 喂，你好，你好。
1: 嗯，我买电油。
0: 买电油了，小姐，一线哦，谢谢。葛听姐，谢谢。哎，徐丽啊，你好。
1: 我买电油。
0: 哎，三线姐姐哦，谢谢。来哟，继续看，继续看，咱的好朋友，我咧讲话时间呢，我若看会到，我就该接。啊，若无咱的姑娘啊，引导，拢该接电话呢。所以咱人的保养呢，最重要。人讲预防性的治疗，咱甘愿洗澡的开始，养成了一个保养投资最重要啦。你也对家己较好呀、啊。我咧讲，干那讲食油就好啊。迄位人甘愿买了300-400块的沙拉油。啊，你该想讲，这种的油是啥物？当然啦、啊，内底是饱和脂肪油。啊！你敢有看伊有纯无？是不是无定着伊个无够纯？比如讲，你买着葵花油，伊敢有纯吗？咱唔知影呢。啊，咱只有保证个啦，较好啦吼。所以咱食好的油就是安尼。相对咱人骨头方面嘛是爱补充啥？咱个骨头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唔是干那骨头需要呢，佮包括了上面的腱子吧。咱个腱子吧呢，咱身骨上重个，我有讲过上钙重个体诶，这个组织是啥？根基吧，男性的体重内底有45%，男女性有36%，包括咱的心脏这个根基吧，嘛是需要钙质加啥蛋白质，所以呢，咱不只是干那补充钙质，那个蛋白质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我那是爱保养呢，爱投资呢，所以咱人投资钙重要呢，你莫干那讲钱放在股票会赚钱，啊那未赚钱呢，你得变成一个套住了。迄阵啊，就住套房了，你敢知？所以投资家己的健康，上盖实在，上盖好，因为你用得到，相对你嘛是食得到。所以呢，咱补充钙质上啊是洗澡的开始，咱来保养啊。啊，过来咱洗澡的开始爱养成一个习惯是啥物？运动30分钟。啊，过来我给恁建议爱做啥？内卡位。有的内卡位人呢，长期一定爱做，爱做个再见。所以你若内卡位呢，对咱的腱子肉有力，对咱的动员嘛，对咱的筋络较好。所以补充钙质咯，上好是40岁开始来保养啊哈。来，你好，你好，嗨，
2: 喂，志爽哈，
0: 喂，
2: 喂，
0: 哎，我是谁？
2: 我是你的长期的忠实朋友
0: 哈。谢谢，嘿，
2: 我
0: 感谢。
2: 我这个问题问你
0: 哈，没嘞，恰公，
2: 我哥哥啦哈，
0: 哥哥，
2: 咱嘿。卡巴乌这个碗的吼，这行路拢特别急的是。
0: 哦，欠软骨啦，来接接哦。哎，一线好，谢谢。

0: 谢谢半梦半醒之间，这个是玲珑选说情的老歌哈，来谢谢。哎，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哎，
1: 什么？你是啥呀？
0: 还是我是啥？你好，嘿，啥贵族？
1: 哎，我来做见证，我林内先等。
0: 哦，来，好，身边都不进来，加讲重点哈，来你讲下啦嘿。
1: 我一家真是弄不完，做见证
0: 了。哦，刚才唔捌掉啦嘿，啊你家嘿安那嘿。
1: 哎，我今年就是哦，
0: 嗯，
1: 去成大。
0: 来，你讲重点就好，你食安那好嘿。
1: 啊，都脚未行啦，
0: 哦，
1: 食些产品哦。
0: 你食啥物？
1: 我食两行概括一，
0: 一个三品全部。哦，好好好好。
1: 啊，食即摆迄领衫无穿，还佫易行会苦啊。
0: T衫无穿就对啦吼 ，T 衫无咧穿啊吼。
1: 哎，也买裤啊，易行会走啊。
0: 好
1: 你好，我的听真久啊啦。
0: 嘿，感谢大哥，嗨，谢谢你哦。哎，继续看你看你哈，嗨，谢谢。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要给你报了点。
0: 哦，来三片，你等电话来，谢谢。
2: 我在里面那个。
0: 嗨。
2: 你先等啦。
0: 我来，你讲嘿。
2: 啊，我听恁电台在讲那个盖过那个嘿啊，我就是听到一声。可能去我什么去挂一罐汤个食，
0: 嗯，
2: 食条二十公嘞，啊，规个做卡个卡汤碗，
0: 嘿，
2: 拢未听，然后感谢。
0: 好安尼好。
2: 啊，不，我听了一台，我拢唔敢批评呢。
0: 好安尼好。
2: 哎，我听着，我就去讲听了一个医生哦，可能去讲食四罐就好些，我就讲讲啊好啊，无趁钱来买无钱。
0: 安尼好。
2: 你讲个病也袂好啦。
0: 哦，伊也对啦。
2: 啊，听几日台我拢唔敢去买啦。
0: 好安尼好。
2: 即个我真个趁钱去甲买一罐哦，去六家。
0: 好，我知我知，嘿，好，我见阿恁嘿静静挂得好啦，大哥，好，干部长，谢谢你，好，谢谢。哎，你好，你好，喂，
3: 喂，
0: 还是我秀山你好，
3: 哎，你秀山你好，
0: 哎，
3: 我要做见证，
0: 我来身边好不接，
3: 哎，感谢你，
0: 好，感谢感谢，
3: 哎，我在听，
0: 好好，
3: 哎，我给你吃的拢袂歹啦，啊，我是拢无用，给你
0: 是吃得几项？
3: 啊，就迄个号在咩？食个过卡过来啦。
0: 哦，盖过子吗？
3: 嘿，盖过子，啊，佮加迄号
0: 在啥物？三千金宝，三千金宝呢？
3: 三千金宝，嘿。
0: 哦，食了好呢。
3: 嘿呀，袂歹呀。
0: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3: 啊好咯，我本来就是开广东车号嘛。
0: 哦。
3: 啊，车号啊，内底驾驶啊拢袂行，啊，即卖会行。
0: 哦哦哦。嘿
3: 呀，啊，本来拢廿乖呀。
0: 哦。
3: 嘿，啊，即卖唔免啦，啊，我以前我改食四五年嘞。
0: 嗯，不要紧，到时候安尼继续看你哈，好，谢谢。哪有补充个几粒面加钙能哈？面加钙能就嘛，面加钙能管。讲到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那钙过去，讲这罐钙过去的喝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能管咱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但是咱的顶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面加钙能哈，面加钙能就嘛，面加钙能管的哦。哎，咱来这个我让吸收钙质喝 D 三，钙能根基吧吸收喝镁。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吸收多好，含钙量嘛相关，所以补充钙质加钙过去咯。啊，喂你好，
4: 喂你收帅哦。
0: 哎，是你好呢。
4: 我你的油做好诶，我甲你鼓励者啦。
0: 好啦，感谢凤姐来，生平好姐来。
4: 我已经甲你买十二组啊咧。
0: 啊，你饮料哪好呢？
4: 饮料做好做好诶。
0: 啊，哪好啦？啊，哪好啦？啊，得看饮料哪好。
4: 一定我就是讲，迄个算讲胃肠无好，你知道？
0: 好。
4: 啊，我拢用啉诶，啊，拢袂歹，有些。用菜，有些饭，安尼用汤匙啊，用
0: 菜来
4: 食。
0: 嗯，真的，哎，真的真的好，继续，哎，安尼继续食，哎，继续给咱看嘞，好谢谢。阿香，你讲哦，喂，你讲你便秘，
5: 我便秘十八拢无啥会痛啦，
0: 便秘未痛，啊，食益生菌无好。
5: 益生菌一个月食差不多有几啊千块，
0: 拢无效。
5: 啊，
0: 加啉咱的橄榄油。
5: 食这个去哦，最好啊，佫袂拉肚子啊。
0: 哎呦，食橄榄油。真的痛了哦！
5: 天天爱嚼，我觉得先
0: 就。嘿，那就是出个那味啦，但啥会好的呢？有纯正有味呢，那正常还是多酚哦哈。哪有我那里听到的橄榄油？咱最后四缸，最后四缸，咱的喝便利呢，阿伯光阿伯加码的人，还是咱的喝便利算看卖呀？看你到底去查几周呢？咱到后拜拜时阵，你只要到堂用爱四周哦，还准备四周诶，啊，想无至少四周到五周安尼，然后所以咱要送个亲戚朋友，咱要家己拢盖好，每一罐送一罐，一周都是两罐，拢是750cc 诶。咱的喝便利呢，咱拢无家己起价，共款是1980块，会当登记到5月30号诶哦。以上广告，等下即问题我们的大准的杠，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嘿。
6: 秀爽呀，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6: 哎， 我悄悄问你好不好？
0: 好呗。
6: 做就工啊啦吼，啊我脚跋登去哦。
0: 啊，脚跋登去哦。哎呦，我来接接线哦。哎，邓姐，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7: 你啊，讲有得别叫，送点药啊。
0: 哎，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我他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都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跟咱订阅，但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哎，四月八号。啊，那要找我去上啊，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个人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这卡，麻烦您哦，来谢谢你，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手线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人的观念哪通呢？条条拢会通，但代志拢讲会通。如果那是话人呢，讲未通啊，吼、哦，够蹊跷的啦。先讲的讲未通呢，这种人呢，迄真正的公输伊啊，因硬钱啦，硬拗啦，翻茶叶去走啦，无理哦，嘛要跟你硬拗安尼，有这种人就是安尼啊。伊唔对哦，伊嘛要硬讲伊对，然后呢，各有改的唔对的理由讲个真好听呢。这种人有无有啦？有很多政治人物就是这样，政治人物啦，他搞不清楚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当然我们也是台湾人啊，我们从来没有通知过，我们就是台湾嘛，为什么我们是别的国家一份子？不对啊，那么这个就是不对的观念啦。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是台湾人，我们台湾是一个正统的高正统的国家，有我们自己的宪法，有我们自己的法律，有我们自己的选举投票跟罢免，这就是正统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基本条件，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台湾人哈。那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小蛋姐刷卡，我等你，我元气嘞，明天上班我元气嘞哦，来谢谢，阿里嘎多。
8: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下课了还不走？
1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我要吃鱼啊！
17: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6: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7: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现在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5月20日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3度，上高加32度，古历是4月初4，明仔日无适合立处安休安床。头条新闻提醒大家，交通方面呢，哈，啊，就是讲咧，旧年新北市三甲街呢有一个奥利桑，这奥利桑咧78岁啊，余老先生呐，哈，伊开车嘛，啊，开车呢，哇，弄到人呢，哈，包括一寡小朋友，所以呢，有死伤的啦。哦，所以咱台湾的这交通的问题，确实啦，和嘛和外国人讲，咱是行人地狱啊。行路的跟他地个同款，这个批评当然真歹听了哈。所以咱交通部呢，即马就是讲分阶段来推动改革的一挂做法。昨已经预告，为6月30开始哦。哦，你那是被吊销驾照3年以上者，哦，你重新呢，要过来考照，不可以。哦，你要重新呢进入到驾训班。国企啊，训练班内面完成训练了，你才会当来考照。这位6月30开始啊，交通部去年有提出的一个叫做“驾照管理3部曲”啦，啊，包括讲要加强考照一个监视度，啊，要强化呢违规行为回训的一个校正。你违规啊嘛，违规了要甲你个训练。啊，好，你当改进哈。过来一点就是高龄换照，有年纪啊嘛。啊，即马70、80岁嘛，是阿哥真少年，哈，阿哥真很有活动力哈。所以你讲啊，你袂当开车，哦，也受气呢。哦，阿伯你来做检查，哦，啊，看你的这能力什么款，啊，几项换照，哈，就是这3部曲呢拢爱做。所以这高龄换照嘛是其中一项。哦，咱定定的目标是安怎呢？就是讲，咱每一年呢，希望会当下降7%，因为交通死亡的人数。哦，这7%嘛不简单呢。啊，根据公路局的统计，哈，每一年被吊销驾照的超过3年，汽车超5000人次，奥多麦嘛是5000人次。哦，即嘛规定了吊销期限过了，啊，直接个扣嘛。啊，即嘛是安尼，但是未来不可以啊！啊，你必须要呢，给我登到呢训练班、驾训班，完成训练了，才会当和你考照。哦，啊，你那这段时间你啊吊照了，你阁赶快安尼咧开车呢？啊，是你无登去啊？驾训班，安尼你就是无照驾驶嘛？甲你罚哈，我多摆罚18000至36000。汽车给你罚36000至60000块不定啊，是啦哈。这也是爱情注意啦，靠你记了哈，不是讲你袂当开车，啊、就是反应会较慢。啊，虽然开车嘛，卖赶紧开较慢的，安尼是哈，因为有发生几啊件哈，这安怎呢？这油门个档啊打唔着，哦，要打档啊呢，打到油门去。啊，这嘛发生啊，老大人较醉啦，哈，当然不是讲老大人开车一定会出代志，但是啊，咱就较慢慢啊来啊。过来，咱先来讲啊，跟咱呢真竞争的国家韩国，为什么先讲这站呢？因为因这罢工甲无罢工呢，对咱台湾这边来讲，冇相当的一个跟他讲一个应用啦。安怎讲呢？韩国三星哦，真大间的公司啊，嘛趁钱趁甲韩国的股票呢，这段时间无输咱呢。我就了解讲生意偌好啊！好啦，所以超过45000名员工呢，这是神送。员工讲呢，为21要大罢工嘛。哦，所以即马头家新罗东咧进行第二轮的谈判。啊，韩国企业呢市场当然是真欢乐哈，所以韩国股市呢18一天呢就开盘砰一下，就落4.7%嘛。啊，然后呢股市暂停，叫做熔断机制。哦，先停止。韩国的总统呢，李在明是呼吁讲呢，劳工应该啊接受到尊重，因为这个韩国总统一过去啊，
是林权律师。哦，所以对罗岗这边呢，伊是较免来讲呢，较卖讲偏啦哈，会较呢了解到罗岗的辛苦。哦，啊，韩国总理呢叫做金明喜，伊是讲啦，这代志安尼先发展呢，韩国可能会运用到紧急的调解权。啊，第一款呢嘛已经介入包。哦，但是工会这边是强调啦，用卡叔讲哈，谈判啦，谈未成者，你法院的判决。嘛，无阿都阻止阮罢工啦！啊，咱早有讲到啊，伊罢工一工咧，韩国的损失偌侪钱呢？好，好啊，所以呢，伊要罢工十几工嘛，十八工嘛，哇，这损失的不得了哈！所以呢，根据呢韩国的媒体，包括路透社的报道，伊讲十一、十二、十三呢，迄阵啊有一个谈判，啊，这是印度东部哦咧主导的，但是讲不行啊。啊，所以即马三星电子呢，叫做跨企业工会，甲头家这边展开第二轮的谈判。要讲到当时呢，讲到今日，啊，看有啥物结论无啦哈。所以呢，神送呢这间公司十六啊，有申请呢禁止罗岗违法的控制。啊，第一法院的判决，第一法院的判决呢是讲，公司内部人员呢，啊，一个部署爱保持呢。普通时的水准，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照正常的工作啊。比如说电话呢，这边按你来规定的哦，阿咪确保到工厂的安全，包括设施的运作，防止呢设施的损坏，就你袂当将一挂设备啊卡了了去，还是破坏掉袂用的。包括产品呢袂当讲呢劣化，就是生产的产品啊袂当讲呢轻彩做出代志。这等于用地方法院的一个法律来保障这间公司卖走进去，卖出代志就对了。哦，但这裁决针对工会罢工，啊，要用法律来个限制吗？啊，撇边呢生产的终端嘛。哦，不过工会这边嘛了解，伊讲那谈判啦讲不行，你法院的裁决，阮赶快罢工，罢工规就停落来啊。哦，所以这重点呢，就是讲，这个工会哦，当然足侪员工嘛哈，希望讲呢，你公司摊家呢啊，啊，大家做到要死啊，哦，所以你这利润呢，要15%拨出来，利润的15%啦，不是讲你啊，营业额的15%啦，你有赚到的钱，15%呢，作为这奖金，哦，以这种倾轧的情况。安尼是哦，不过公司这边是讲无安尼是，以现有的这种奖金的制度之下，另外个拨10%的利润出来来做奖金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来了解伊今年可能会赚偌济，伊今年呢应该当赚300条的利票，啊15%呢就是45条的利票呢，不含票啦。韩国钱啦哈，所以呢，安尼斯呢，这当然是真大真大哈啊，所以高企就烦恼在头前嘛啊，一开始高企大咯哦，但是经过到这法院的这种判决啦，各方面的消息出来了啊，就更加压顿来呀。到尾啊，高企呢差不多哦，起一点点啊，变安尼斯哈。不过韩国总统是表示讲，罗岗应该亲像你企业同款。嘛，都爱呢，受到尊重啦。哦，啊，罗岗嘛，应该赚到伊应该得到的一寡呢，一个报酬嘛。哦，啊，就是讲呢，你股东、你头家无唔对，啊，你要承担这公司，甚至闹了钱，你要承担这风险。哦，啊，但是嘛，应该罗岗分享到公司赚钱的利润，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即卖呢，是韩国的总理啊出来咧处理。用卡斯公这罢工对经济造成极大损害时呢，政府呢会采取到保护经济的做法，包括着呢韩国有一种权利叫做紧急调解权。什么状况之下呢？就是讲头家辛劳，你这个纠纷呢可能危害到呢一般人日常的生活，而且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害时呢，这个时劳动部长呢啊有这权利。伊个启动呢，调解停诉。我即马出面啊，我是部长，我出面调解。你即马罢工，搞我停30天，哦，禁止啊30天。
然后这段期间呢，由中央劳动委员会来进行调解。啊，既然你罢工爱停，你都要正常工作啊咯。哦，而且春秋性就丢了哈。啊，所以为啥这条真要紧呢？啊，这条呢，跟咱台湾当然应用真大哈、啊，因为伊即嘛开始呢有这种啊有可能罢工，但是全世界工厂袂当等你呢。啊、三星电子呢，对全世界 AI 电子的供应链来讲，伊嘛是非常重要一个角色啊。所以即嘛有真侪公司，全世界公司会找为咱台湾来。万一三星来罢工的时候呢，你台湾这边拜托的，啊，无嘛看安怎呢？我有戏，哦，啊，偌侪钱，哦，走来问啊咯。所以嘛，带动什么呢？带动呢，咱第一任啊是啊啊 Netflix。即嘛咧报价，啊报价当然大家要唱介绍咯，呀，介绍个啊，你卖也卖啊，是不是啊？你买到卖卖啊？哦，当然袂安尼讲啦，吼，就讲、是、啊，即嘛大家唱吼，介绍计真贵安尼先吼，所以像讲啊，咱这台湾一挂记忆体的大工厂，南亚科啦、华邦科啦、华邦电啦，哈、哦，你甲看讲，哦，所以今日股市有一挂变化。这也是真正常的，但是伊这谈判结论，吼、哦，咱认为啦，吼，真正罢工十八天的可能性应该未解决啦，因为呢，大头家讲话啊，政府出手啊，是不是啊？哈，但是是不是讲一旦有15%，这咱看结论出来哈、啊，咱再来做几挂分析吧，哈。但讲到邓来啊，讲到咱台湾，咱台湾呢，今日有一条新闻呐、啊。啊，就是讲川普总统去一个中国嘛，甲习大大见面了，啊，然后伊坐飞轮机要登去美国，啊，你顶面就讲了一挂话啊，包括讲什么那是要行台独的路啦，卖以为我美国咧后边咧靠啦，好顶顶起来，好、啊、政治的话题咱就卖讲啊，但是又讲到什么呢？又讲到讲啊，像台湾哦，迄精品啊，啊，拢要登来美国做安尼顶顶安尼哈，哎，即卖状况。其实台积电的美国一直扩大，哦，先进的制程嘛一直过去，这也事实。但是咧台湾这边咧嘛做个就相当啦，哦，做个相当嘛不断扩大呢先哈。所以是不是讲啊？咱以中部来讲，哦，中科二期的晶圆厂会产生变化未？等于讲这边咧啊较慢啊，然后呢啊美国那边较紧啊呢哈。这是台中的议员呢。啊，问到咧市场，中科二期的晶圆厂的兴建，这工程呢会产生变化未？好、哦、啊，市场呢真坚决解讲，我保证咱家未停啦，啊未停啦，伊甚至讲呢，吼、哦、阿弥陀佛，加在当初时啊，咱卡手较紧，安尼是吼、哦，所以就算讲台积电投资计有什么改变呢？伊讲就算有改变，嘛未改变台中这边。啊！而且即马中波，哦，兴建当中是1.4纳米哦。来台湾来讲，目前上盖先进的就是1.4纳米，伊就是目前呢，你咱台中家安尼是哈。好啦，讲到倒来，美国加中国之间，即马讲建立一个叫做稳定关系。本来是中国安尼讲，美国无够回应。啊，不过即马美国说法部的嘛是讲是建设性的战略的稳定关系安尼先哈。这本来中国安尼讲，啊美国无咧个应，啊不过即马呢，美国这边发布的嘛安尼写了哈。所以呢，白宫17公布了呢，伊即马讲煞了有一挂内容，和大家了解哈。譬如讲，中国这边有答应未来这3年，每一年。要甲中国买物件，中国就是去做，就是美国就是去做生意的啊！哦啊，中国呢嘛真好民主啦，哦，甲接待，真的，甲接待，哦啊个礼炮，无，按来去中南海去参观，哦啊，你需要条件，好，咱来讲吧。啊，所以美国这边呢，就赶紧的讲一挂好消息啊，偌侪生意摕回来了哈，未来三年，每一年。哦，加码国个采购170亿美金的美国的农产品，哦，啊、中国的针对美国这边真重要的这个稀土啦，啊是其他真关键的这矿物、
矿物哦，这个欠的部分啊，中国这边啊，买来关心来处理哈、啊。包括讲本来啊，本来美国针对稀土生产加工的设备啦，包括技术各方面呢，中国这边是有个限制嘛。啊，即嘛呢，咧这方面呢，啊，就未像以前安尼做得到了哈。所以呢，见面了呢，中国先讲出呢，要建立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的稳定关系。啊，但是美国这边呢，一直无进行。好、哦，所以中国的新华社昨昏发布了啊一挂评论呐。啊，嘛写出的讲，哎呀，即嘛两个国家的元首同意有这个稳定关系。因为这是真重要的政治共识，未来这三年呢，就以这个方向哦来做指引安尼是哈。不过大家较注目的，就是讲到底条件较细致是虾米系啦？即马2026年甲2028年呢，每一年上少买170亿美金的农产品嘛。啊，本来唔是有讲要买黄豆黑，伊讲黑赶快照买。2025年10月讲的嘛，照买。啊，啊，过来呢，就是讲，包括要搁增加买，像啊，麦啊啦，啊是讲饲料的谷物、肉类啊，肉类像讲这牛肉啦、鸡肉啦等等安尼先哈。过来就是包括棉花、木材啊这方面的采购。哦、啊，这对于川普总统来讲真要紧啦。啊，因为我即马呢出国。讲生意回来，哦，啊，即系农业酒，哦，农业酒呢，即嘛是拢伊嘅选票啊，哦，啊，我甲你啊，带生意回来，哦，啊，即嘛要选举啊嘛，选举呢选票自然应该得较理想安尼先哈，因为川普呢，去年十月，哦，达成了贸易战休兵嘛，啊，迄阵啊，北京呢就甲买1200万吨嘅黄豆嘛。啊，嘛买一挂小麦啦、高粱啦、等等啊那些，啊，所以呢，这边是继续搁加码的去，啊，加码来去啊，但是嘛有一挂卡无如意的意的啦，譬如讲飞林鸡，本来想讲要几百只，敢那500只以上嘛哈，即、啊、嘛所了解是200只，但是有一件代志啊，是讲讲的，讲好啊，讲好了后呢，敢已经有签约啊，有地定金啊，拢啊没有。那不要哈！你家两个人呢？你下半年呢？一个见面，是不是下半年见面的时候，在整个呢签约进行呢？哦，生理有讲啊，嘛讲啊，就相当啊。但是那无白纸黑字啊，有钱来呢，黑人有可能产生变化哦。哦啊，所以这变化呢，是不是影响到下半年两个国家的状况？啊，即嘛唔知影啦，啊，即嘛当然是讲了呢，感觉真欢喜哈，我会当摕到真侪行李回来，啊，然后呢，中国那边啊，感受着讲，嘛袂歹啊，伊即嘛讲的话啊，感觉咧替人讲话啊嘛，哦，针对台湾方面，川普讲的话，菲律宾顶面讲的话，唔是咧荷兰听的啦，伊是咧讲给中国听的啦，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能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感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2: 食的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
4: 嗨，你好。
0: 你好。嗨。
4: 我要问你讲，那瓦骨啊，哈。
0: 嗨。
4: 你食卡头？
0: 卡头啊，退化，嘿，
4: 后边一条筋呐，
0: 丢丢丢，嘿，
4: 疼呢，
0: 嘿，一筋硬呐，一疼，哎，胃苦啊，胃气啊，
4: 大腿头那里嘛会酸疼，
0: 哎，丢丢丢，
4: 还有好，
0: 嗯，都是吃瓦骨咯，哈，
4: 吃瓦骨啊，哎，
0: 阿妈你几岁啊？
4: 我要八十啦，
0: 哦，八十岁阿妈哈，
4: 嗯，
0: 啊，今嘛苦的老背啊，
4: 阿婆都硬硬疼疼了，
0: 丢。真侪老大人拢安尼，
4: 安尼吼，
0: 嘿，啊你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安尼食，
4: 啊食饱食下吼，
0: 康心就会当食，
4: 康心会用你，
0: 嘿，会用的吼，
4: 安尼
0: 用，嘿嘿，好唔好？
4: 快紧哦，
0: 快紧快紧吼，
4: 好，
0: 阿妈再见，拜拜，
4: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阿亮，我最近电话，我卡你也卡足不容卡你要。要拔你去啊！伊只足好，伊去甲做你的电话。
0: 哦，谢谢来。
5: 我来问你哦。
0: 哎，
5: 我是去年遐手术买人骨啦，七月遐。
0: 是。
5: 啊，十二月手术宽框。
0: 哦。
5: 啊，今啊，这个月手术膝盖者啊，换人工的啊，
0: 是，换一卡，换两卡。
5: 换只卡啦。
0: 换只卡。
5: 宽框的是宽框的是大腿的路钢。
0: 我知呀，嘿。
5: 我听你报的吼，讲我这换骨折，换去遐好。我这其实我甘当食，
0: 你三椒瓦骨拢爱食，
5: 拢爱食吼。
0: 你即马
5: 瓦呢，直接真定
0: 啊，食吼。当然初初开始的一挂反应吼，
5: 顶个月就说的啦。
0: 嗯，你即马食吼，
5: 哎，
0: 和咱的骨头会自然吼，你的髋关节、你的膝关节吼，
5: 哎呀，
0: 嘛会当呢，骨卡呢较紧的时间来恢复。另外吼，你已经换人工的只卡吼。骨头若硬，你人工的吼，才会灵活，才会轻松。啊，若无你话人工的所在，感觉重重、闷闷的痛，会不舒服哦。
5: 哎，那结果这伤口变啊烧烧啊，那嘞，
0: 哎，阿姨，我跟你讲吼，你这个手术吼，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哦，哈，伤筋痛骨一百天哦，
5: 哎，一百天哦。
0: 嘿，就是差不多三个月哦。
5: 哦，拢爱听遐久个。
0: 伤筋痛骨，就是讲咱整个咱骨头生一轮哈，咱整个呢软骨啦，这个再生的恢复哈，也是需要时间的哦。
5: 哦
0: 哦，啊，所以你即马
5: 我咧只过一个话过，哎，
0: 咱即马三朝话骨咧食哈，
5: 嗯，
0: 当然也较紧好，但是初初食也有一点啊反应哦。
5: 哦，会较疼
0: 咧，你要有心理准备啦。啊，你已经买了吗？
5: 哎呀，我有买啊、
0: 哦。已经买，你就照起工食。啊，你那是三顿食吼。
5: 嗯。
0: 那一当饮奶就三顿食。啊，那感觉讲反应上强吼。
5: 嗯。
0: 你就卖赶紧，你就先食早就好。
5: 哦，安尼啊，两粒两粒呀。
0: 对哈。
5: 要八十岁啊，个手术卡我就疼。
0: 嗯，啊，无要紧，咱代志发生啊，咱就甲顾好，啊，卖烦恼。哦，安
5: 尼哦，
0: 对，
5: 好好好，好，啊，即摆买来过，啊，想要过来买大组，暗代要我都问你问甲两位，少也唔敢买啊。
0: 你甲多一间提，
5: 我伫南投公园。
0: 好，遐有，伊遐有，你去甲提哈。
5: 好好好，
0: 谢
5: 谢你哦，
0: 谢谢，拜拜，再见。
5: 好，感谢，好，谢谢。
0: 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6: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会落啊。
7: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瓦棍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8: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9: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苦。
11: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
12: 听咯吼，
0: 嗯，
12: 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我个大组的呢，你个药房问看卖，好、啊、药房啊有，啊你就赶紧个提嘛。哦，啊那药房讲我这都卖个拢无啊，你卡电话来，好、啊，阿良啊这边呢替你问看多一间有安的先哈。哎、啊、呦，瓦棍呢，伊这个吃啊，尤其针对咱老大人的软骨啦、关节这方面的啦。哦啊，但是伊效果好是好哈、哦，不过呢，你那是较严重的情况之下，伊就是反疼反冷。啊，反疼反应是好代志啊！哦，伊有迄个效果嘛？哦，你拢食了无完全无感觉，迄感效无采你的钱。好、哦、啊，但是嘛，表示你食呢是属于较严重的情况。哦，这个所在，脚头啦、大腿骨啦，有的是肩胛头啊，有哦，有的手腕、手翘，就是咱长势哦、凹翘哦，这方面的关节，你若食到瓦骨，迄、那个所在较反疼呢，嘛，请你。特别注意迄个所在一个保养，哦，甲咱逐天活动，好唔好哈？啊，三顿食，一顿两粒，三顿食。不过一个老大人呢，讲啊，食了呢反应较强哈、啊。你若安尼就开啊，卖赶紧，先食早，先食早，好啊，尾啊，啊，再过来增加变三顿。啊，无你呢，反应较强，你可能感觉我颠倒的人安尼，很不舒服。哦，安尼先，你就先食早就好。啊，那一旦啉来一个呢，咱鼓励你三顿食，较紧好啦，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新闻来讲啊，这宫庙问题哈，因为最近呢，最近包括咱大伽妈，大伽妈呢，当年啊，经过大家了解啊，来到这个咱中华家啊，大家要抢啦，要安怎啦，冤家相拍哈，或者是讲啊，这边呢，北港的朝天宫这边，嘛是宫庙一个代志啊，发生了啊冲突，啊，拍个人受伤。哦，所以有点红鸡公这欧多诶，啊是一挂这种黑帮势力呢，涉入到的宗庙，啊是借着宗教活动呢，扰乱这社会。所以警政署呢这边出手啊，啊为四月二七连续呢十天，哦联合着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哦两种六县市啦，公布扫黑。隆重动员了超过2000名的警察，啊，抓12个犯罪组织，啊，逮捕了68名的嫌犯，也查扣了541,000元的不法的金流。这是50几万，这是什么意思？哦，啊，就是讲啊，希望稳定地区的治安啦，哈。警政署现在表示，要来防止犯罪组织，也是讲这黑道的帮派。来介入到宗庙，也是咱宗教民俗的活动哦，所以未来就是安怎呢？棒打出头鸟哦，你多一个要抓代志的，我就快速强力打击，马上出击，而且佮联合到呢，一寡呢事业主管机关，针对帮派投资的，也是经营的这个行业，也是宗庙哦，拢进行呢，强烈的干预，包括处罚。哦，彻底要将黑道的这方面的这种生计金流，啊，就讲挖的这所在，哦，你这样呢要安怎趁钱呐啊？这个其实呢，这宗教活动呢，这是真大的利益呢。哦，这不了解哈、哦，你来了解讲啊，这几个安尼活动落来，唔知要赚偌济哈？这当然是金额真大啦，而、且有利益的所在，当然人就要来蹭嘛。哎呀，你好！啊，这边的专栏行动啊，怕破过去啊！哦、你是台中啊，我是彰化啊，你分林怕破这种啊啊，都是管区哦，等于讲跨区性的区域联防就丢了。哦，啊，分林管这方面呢，逮捕就是讲啊，伤害朝天宫以前迄个董事长对不？啊、哦，迄、那个主嫌犯顶这边加都抓20几个呢。啊，彰化管这边针对拢是大家骂嘛。哦，闹政的时候呢，妨碍公务这代志嘛。哦，锁定的就是穿衫顶面印迄个彩凤鞍，哦，迄顶。嘛，锁定一个姓陈的，哦，当中是七个啦。哦，查起到案哈、哦，当然不计家哦，处理也真多。好、哦，过来来讲的是看喙齿啊，看喙齿啊，当然去口医生啊替咱处理。但即马呢，来对呢是无牌照的医生呢来替你处理喙齿。啊，有白鸟的咧，有白鸟面，好、哦、啊，那是安尼先啊，这是咧德邦，德邦呢，光和数位牙科诊所，内面呢，咧处理你喙齿的哈，是安怎呢？是无白鸟的，无医生资格就丢了哈。但伊安尼做呢，已经做一年外，已经替2087名的患者呢看喙齿，挂号费嘛照收。哦，你自费的，哦，自费的是真贵哦，哈，自费的嘛，照收安尼先哈。然后呢，就以合格医生的名义，因为内面冇合格医生了哈，用伊的名义来申报到咱的健保。安尼不法的锁定呢，来到875万。啊，即嘛诊所实际负责人的姓柯，我、哦、当然有代志。啊，包括内面的医生，啊，包括这个无照的。啊，假医生安尼是哈，好啦，这伊啊三人以上共同诈欺，佮违反了医术法，啊，过来你啊登载不实，哦，杀掉罪，啊，来个起诉，啊，本身实际负责人的姓柯，啊，内面的院长包括主治医生的姓刁，赵医师，哦，啊，另外一位严先生，严先生是安尼，咱台湾啊有真侪读书囡啊，伊去国外呢读起科。因为在台湾拍课啦，啊，名额嘛少啦，啊，这两三年前
这方面的新闻咱嘛报真多嘛。哦，啊，然后呢，因的资格啦，各方面啦，吼，一寡这方面的这调整啦，吼，好啦，爱去遐读啊，读了回来咱这边，哦，伊都要个实习啦，个考试啦，个安怎？但是伊也未经过家就对了哈。啊，有些国外读，啊，回来了呢，就开始看完假呢，还没有实习完成呐、啊，所以伊无照咱台湾的规定，摕到去考医生的资格，安尼就对啦。啊，你当然你袂当看完假。哦啊，但是伊就是安尼瞧落去啊。哦啊，所以寇先生这顶人为你2023年十月，一直到2024年十二月哈，就聘用了这位严先生这少年呢。啊，伊无医生啊，会执照嘛？啊，伊家己一个人咧诊所内面咯，哦，替你看喙齿啦，替你做喙齿啦，替你啥物安尼先哈。啊，即嘛经过拢了解，包括这条钱、那条钱，包括自费的。啊，这当然都不可以哈。不过这是安尼先哈，这款的状况已经讨论真多啊。啊，这个无教的齿科医生哈，伊、啊、就是咧国外啊，伊读齿科的，啊未完成临床实做的训练啊嘛，啊未完成第二阶段咱国家的考试，所以伊唔是齿科医生，无教的。哦，以咱的医书法来讲吼。你为公立的还是讲啊私立大学，还是教育部采的呢？哦，这种国外的大学还是独立学院的牙医系来毕业，你要经过实习、期满，而且爱及格了哈。哦，啊，你领有这毕业证书的，会当呢来考咱的齿科医生，这是医师法。啊，咱国内齿科系学生通常呢。你在读的时候呢，第三年、第四年，伊就已经参加呢第一阶段的国家考试啊。啊，毕业进程呢，也经过一年至一年半临床实习，通过临床这方面的测验，刷到毕业了考第二阶段的国家考试。考试阁通过了，你就收到咱考选部发给你的医师考试及格证书，这是你考试及格哦。然后你阁向卫生福利部申请医生证照，即个当比作是一个合格医生。好、哦，这是咱国内就真单纯。啊，啊，这个步骤咱嘛是大家拢较清楚。啊，啊，你国外读的，啊，你参加国家考试的学生，你也先通过齿科医生第一阶段的考试，然后你就向咱的卫生福利部申请啊，哦、啊，就是临床实作训练。哦哦，我这侪人出去读啊，啊，然后拢来实习吗？咱这边就是讲，我每一年偌侪人分配在家安尼是。哦，其实今年来讲，啊，像你国外读的，啊，咱一旦安尼是，和你来做啊训练选配是50个啦。啊，你通过了这段，而且嘛，将这个期满成绩及格证明了，结果以国外学历参与呢第二阶段的考试。好，安尼是吼，所以呢，这回来了，唔是我咧国外读啊，成绩有啊，甚至摕到国外医生证明，嘛袂当回来台湾就咧看患者就对了哈。好啦，这一点。另外呢，读书，即马呢，各中心再去啊，早自习啊，嘛有咧考试吗？啊，这个调查其实真个调查，那有可能无呢？哦哦，当然调查呢，会当新闻发布出来了哈。各中会考都多啊考刷啊！这个俄盟呢发布了2022年咱台湾的各中教学正常化的调查啊，发现就讲，虽然咱要推动正常化，嘛已经推行13年啊，但是有超过80%的各中学生咧早自习嘛是爱考试，而且呢常常爱去比旧课。什么叫旧课呢？譬如讲，即嘛是体育课。啊，体育课吼，因为我呢，什么课程爱加强，吼、哦，阿未教完爱加强，阿、啊、无你体育课呢，借我用一下，啊是美术课，画图啊，美术课啊，借我用一下，安尼是，哦，阿未要考试啊呢，对不对啊？你这些时间呢，借我用一下，这种情况呢，真普遍啊，知道未啊？哦，啊，过来就是讲，这个甚至
下课吼，促销下课嘛，有哦。哦，所以有两成的读书囡仔呢，讲重度的疲劳，哦，甚至系加强监督，其实拢有咧监督啦。哦，那也无监督啊，但是台湾这种考试的制度，要安怎讲呢？像咱即马所安排安尼是，甚至家长会来要求咧。哦，当然即个时间的囡仔等咧抽悬啦，等咧大啦，啊，困无饱眠。啊，压力较大啊，拢会造成影响啦。不过即马你的考试制度就是这样啊。啊，应该讲尽量要求吧。哈、啊，啊，有诶就是讲，诶、欸，有一寡呢，敢那讲自由班嘛，啊，有一寡敢那讲以前讲放牛班呐、啊。即马讲较正常的一个上课方式。啊，上主要要来改变这个情况，应该是考试制度哦，一旦有所改变，啊，那无呢？这个状况免调查啦，嘛知影讲呢，一定会定定这种状况哦，啊，个咧发生是补习不是同款吗？哦，即马免补习了吗？吼、哦，即马补了更加凶呢。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价，硬要稳下，啊，我吃一罐呀，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退
4: 烧吼，三
5: 朝
4: 较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朝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
2: 钟。我爸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朝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朝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朝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人的身躯啊，拢总有206块骨头啊，真侪人啊，伊本身呢是关节的问题啊，我脚头啦，我腰脊骨啦，哈、啊，我的大腿骨啦，哈、啊，啊，遐脚外骨，但是阿娘啊，拢会请教伊啊，几项，卡叔讲。哦、阿公阿嬷咱的少年阿公阿嬷啦齁60岁以上阿娘阿就讲阿你啊三朝爱加呢。爱加呢。因为咱的关节齁关节是互你一个撑球跟他避震器共款。伊毋是咧记在你的体重。你的体重你的搬重你的末重。喔、哦、是要靠你去206块骨头去记在重量的。喔、哦、你做好你的代志，我做好我的代志，我是关站呢，我是帮助你撑腰凹翘的呢。哦啊，但是你啊，骨头应该钉的无够钉啊。哦，迄重量拢跌咧我家呢，啊，我动袂掉啊，所以我退化就加真紧，敢毋是呢？哦，所以老大人咱食活骨，要来顾咱的关节的时阵呢，骨头这边爱顾好钉。哦，三朝爱加咧食，就是这个原因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啊，台积电，台积电内面的员工呢，离职的真少呢。哦，用当年啊去台积电，什么人要离职？没有。哦，真侪人来哦，哦，薪水开真悬哦，哦，但台积电呢，各方面啊拢真好，啊，所以员工离职的真少哈。咱两面报告，待会见。
6: 我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换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7: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利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用这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V 阿秋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咱先来讲啊，这个、员工对公司的这种，要来讲向心力啊。你看韩国的三星，好、几啊万名的员工呢，要求。哦，应该你公司赚钱赚到安尼先，员工啊条件较好一寡吧，哈、啊，这看结论安怎了哈、啊。不然即马来回头看咱台积电哈、啊，台积电呢，外界是讲哇，台积电工作压力真大啦，哦、啊，跟他随时哦、啊、电话来哦，赶紧要都要拼起安尼先哈，这是事实，这是事实。但是嘛，是因为咱台湾这种工作的太多了哈，台积电呢，哦，这种。台积电的文化嘛是咧全世界可能别人也做袂到的。啊，过去咱讲日本精神，哦，这日本精神啊，其实呢，即马日本人嘛无台湾人这种精神呢，讲实在。好啦，所以呢，外界呢认为讲，哇，台积电工作压力这么大，是不是啊？哦，是不是薪水非常之高啊？等等啊，呢哈，新出来一个报告，表示讲台积电去年啊。公司来对员工离职的啊是2.9%，近几年呢是3.5%哦，更加减少啊，哦离职的非常之少，哦所以台积电是表示讲员工呢就是啊一种英雄的敬业，啊这实在是全世界来比起来哈、哦，台积电是非常优秀的，好、哦、所以台积电表示讲。公司嘛，拜托着专业的顾问公司来进行的，就是以全世界员工，你有什么款的意见？哦，你对公司有什么意见啊？来做一个调查哈、哦。公司包括呢分公司，全体当中呢76,000+，这拢是正式的员工哦。哦，常务哦，啊，你来写填表嘛。哦，你有什么意见啊？下面哈，结果呢？填答率来到88%。哦，员工呢，针对讲未来也环境呢，包括一致性啦，是讲工作的效能啦，啊，是整体薪水呀、啊，哦，团队领导啦，哦，等等呢，调查起来拢比前几年啊得到更加明显的一个进步。哦，所以台积电表示讲，员工针对领导的阶级也信心。公司整体竞争力，包括呢成长的机会，包括顶面的授权，包括薪水方面的认同呢，拢超过全世界这种高绩效的公司。哦，所以等于讲员工对公司呢相当的信任，嘛相当的满意。在这方面呢，这数字啊是很高的了哈。所以业界是咧认为讲，那是一般比较起来啦。台积电的工作时间，哦，较长哦，哦，工作压力哦，较大哦，对吧？薪水呢，薪水较好哦，尤其啊，台积电每一季都给你分人，每一季3个月都分人，股东会了后更加是分人，占年度分人的一半。哦，所以讲员工当然留落来啊，啊，佮有哦，你海内外呢，伊拢咧，咧。你扩大嘛，啊，所以每一年个吸收真侪人才入来，是不是啊？好、啊，你同业也好，啊，相关的人呢，甚至嘛，希望讲一旦来跳槽来嘛，有安的时候，所以呢，伊讲啊，今年车协定，去年平均来讲啦，哈，每一名台积电的员工平均会当分到264,000，比个顶一年呢增加差不多30%以上。哦，而且今年呢，预计咧台湾要过来招。包括工程师再来，包括技术员再来，哈啊，要过来招考8,000人，硕士毕业的新入来工程师，平均的一年的薪水
会超过220万。好、哦，你读个硕士啊嘛，啊毕业啊嘛，啊你来做工程师，多来年啊。哦，啊就220万基本的薪水，安尼先就对哈。所以呢，不止安尼先，我、哦、就是讲更加呢，一旦讲合理发挥的，哦，你有什么创新的想法？哦，不是讲你的公公我做，你有什么想法？哦啊，强化的员工发展，啊持续开发。提供给你更加多元的，包括个你学习，啊，让你当继续在这呢，发展发挥安的是哈。好啦，讲到回来身体健康，啊，咱疾病管制署呢，今年头一遍引进了200万剂加强型的流感疫苗，这当然是较贵啊。哦，咱提供呢，就安养机构啦，长照机构呢，即个老大人先来做安尼先哈。专家是安尼讲哈，伊讲啊，咱台湾吼、哦，过去这几年，无论咱政府安怎宣传，吼安怎讲，一来做哦哈，伊讲啊，实际上65岁以上的老大人呢，流感疫苗的施打率啊，了不起50%啊、哦，啊，种以前咱的疫苗，那做咧。一般人的心胸，啊，甲住咧65岁以上的老大人的心胸哈，其实呢，真正老大人会当得到的保护力是较不足的哦，哦，甲伊的免疫系统有关系啦，哦，所以就安尼说呢，台湾差不多70%的老大人呢，啊，是暴露咧感染啦、重症的这些风险当中，但是即马所买加强型的疫苗呢，开打了。可以提高你的保护力，当然老大人应该也比较愿意来做，嗯，这个好啊，比较贵啊，保护力比较强啊，哎呀，我来做，让这样先就能提升我们来做的意愿，是不是啊？所以包括台大病院这边的医生在说，他说尤其啊，65岁以上的我们这些长辈，他就算说是有规律的运动，还是三顿都很均衡的吃，啊、因为年纪啊，所以的抵抗力、伊的免疫力啊，买得到年纪啊，会较退嘛。所以呢，长辈一旦感染到流感病毒啊，就开始产生呢肺炎、脑炎哦这方面的动静安尼先，这当然会啦，当然会哈啊。所以呢，咱必须要更加好的加强型的这疫苗安尼先。哦，啊，这个感染症的历史上咧讲，用15岁至65岁这个族群呐。来住呢，保护力60%至70%，但是65岁以上的长辈来住呢，保护力剩差不多40%，也安尼先吼。所以包括讲像美国、澳洲、英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哈，因即嘛呢，65岁以上的老大人拢是注重加强型的。哦，啊那安尼，为什么咱今年才来买加强型的呢？早就应该买这种啊。哦，爱讲这呢，当然那是啊，价较贵，较贵，比传统的疫苗呢价较贵啊，那是哈，较贵，但是靠好啊，哦，咁是哈，过来就是讲针对着咱国产药啊，啊，最近你家看哦，战争，当然不是咱台湾哈，战争啊，战争的所在欠药啊，未，已经欠啊，哦，所以包括美国嘛，烦恼这代志哦，哦，爱打种药啊。咱家己国内拢一旦有生产，哦，这是100分，哦，这就是一个国家伊这药啊一个韧性啊，是不是真强啊？那是吼，所以咱就鼓励安怎呢？药啊，国药国造，哦，所以食药署最近公布了药品查验登记国产这方面呢，加速审查。简单讲，和咱国家生产的新药啊，啊是已经咧国外上市的咱国家的国产药啊。啊，是咱国产药的原料药啊，哦，或者是讲咧国产原料药啊，这国产的这简单讲，就是咱家己会当占吧，家己会当生产的。这只要符合资格有哦，无像以前，以前干那一个心渣啦，一个什么戏啊吼，安尼公文旅游啦，等因啊，唔知要等到那边去。起码你符合这资格来，100天来我给你心渣 ，OK。好、哦、啊，这嘛带动咱国产药啊的动力嘛。是不是哈？所以呢，有一挂专业的药啊，哦，专利药啊，就不会讲人的专利。但是，一旦专利过啊，就是咱讲的学名药，大家拢会当做啊，大家拢会当做，咱就赶紧来做啊。
啊，过去啊，新留的心渣，通常啦，伊讲通常我年啊吧，哦，但起码呢，起码就是讲速递个七八天，爱卡啰嗦袂用，绝对袂卡啰嗦啦。感官接管的标准，是不是啊？吼、哦、啊，就是讲这卡波各方面啊，会较紧啊的时候，啊那呢过去恁也袂较紧呢。好啦，讲多等下，哦，包括动物油啊，即把动物油啊，动物试验了呢。买先做解心扎哈，动物药即嘛对咱台湾来讲嘛真要紧哈，因为前一段时间就是有一个方便的成就啦，人咧食药啊，哦，因为动物药不够嘛，人食药啊呢，嘛来呢啊治疗动物的病症，安尼是，哦啊动物药啊呢，实际上，咧咱台湾来讲呢，即嘛你看狗啊跟猫啊。哦，拢上百万只以上呢，即间无需要药啊，绝对需要啊。哦，啊，咧这方面呢，咱敢那各方面较不足，哈、啊，较不足哈、哦。所以有一挂出来毛小孩啊，哦，迄有诶，出来有即个狗啊、猫啊，吼、哦，狗啊、猫啊，那感冒啦、破病啊，吼、哦，迄几家拢较烦恼，即种啊，非常的多哈。过、啊、来，咱来讲到转来，就是精神方面的一挂状况，有倒一个出来吼。哦你讲伊是咪精神病？干那嘛唔是，哦，但是伊个状况呢，就是无介稳定，哦，像即款个状况，你唔知叫刺激。这是发生在咱家己关家，有一个四十八岁林先生，伊甲妈妈住斗阵，妈妈要七十岁啊，啊，结果呢，十五迄一天，伊要用电锅来煮海鲜汤啦，海鲜汤。哦，阿妈妈就甲念啊，阿你无头路啊，无收入啊，啊你用安尼咧煮，你唔知省电呐，好安尼。啊，当然伊啊，四十八岁啊，要五十岁啊，卡叔讲，哦，佮无收入，绝对是啃老族嘛。阿甲妈妈两个人，啊你佮甲念，哦，伊就俩讲啊，哦，就甲妈妈，大细声，然后甲菜刀啊，向着妈妈颔棍呢，甲扑落去。阿辉就老啊嘛，好啊！即摆当然你抬家己老母啊，啊以上哈！啊，即摆所了解起来，其实呢，这里面也有真侪变拢是这种记录。啊，过发生，过发生啊！所以即摆先个啊起来啊，按话一讲的里面是讲用电锅来煮海鲜汤啊，阿妈妈是个讲哦，电机真贵啊。哦，哎，就讲啊，你啊无趁钱，啊，你也唔知影省电，或、啊、者电池即卖真贵呢，哦，安怎的是哈、哦？当然啦、啊，你等于讲插到伊啊，啊，上痛的所在啊，哦，我五十岁啊，无头路，无收入，哦，啊，你讲安尼，伊都爱都俩讲啊，哦，啊，所以像这种，你讲伊无问题吗？实际上，这种精神突然间的刺激都俩讲的哈、哦，你社会上也真多，你知吗？哦，所以俩讲起来啊，也多啊。啊，牙都系太老母，你看迄是咪牙讲个只程度？哦，啊，这妈妈即卖你赶紧上病。啊，所以即卖唔只讲像这状况呢，哦，都要先压起，哦，裁定拘押，无后续什么款的情况真歹讲啊。啊，有当厝内有这种的，哦，咱家己厝内人吼、哦，你卖去甲刺激，哦，甚至有一挂头路，伊来去做，颠倒开出代志。啊，毋著规工回踮咧厝诶，啊，目前看起来嘛只有安尼啊，敢毋是安尼啊？过来来讲诶是新北市遮有一位林先生啊，伊过去酒驾，啊酒驾呢即马较渣嘛，还有拒测，故专呢酒测，前后七遍，前后七遍哈、啊，所以台北市政府公布伊是累犯，啊，干那累计罚钱啊504万呐、啊，啊，这你爱罚啊？后来这案件以上的法务部有一个行政执行署，就是强制执行啦。啊，你要罚啊罚你，伊也无财产，你也无钱啊，你要搞罚什么？哦啊，所以呢嘛，找个伊妈妈，啊，尾啊伊妈妈呢协助之下呢，了解讲原来这林的呢，伊就是安怎呢，啉个酒空啊，有酒瘾，无啉会错啊一种的。所以呢，台北分署这边呢，就甲斗三工。安排伊啊去进行呢酒瘾治疗，做治疗啦。每者呢，永远嘛是继续
继续饮酒啦，继续开车啦，继续买搭啦，哦，代志未解决嘛，所以他多啊，迄个社会问题，包括这個社会问题嘛，是差不多的意思啦。哦，伊啊，咧台北市啊，累计啊，累计累翻呢，上最边呢，就是伊，发五百几万公。哦，干那台北市区啦，甲发的都288万，哎，拢无啦，哎，都无钱，你有可能啦。啊，所以即马找个伊嘛，找个伊也看有财产，要个靠啊，就对了哈。结果呢，这里面嘛，半年来做定情啊，表示家己啊，我都管这严，管这严，我目前呢无什么收入，中低收入户的补助，我无多害啦。啊，无多害呢，执行的人员啊真认真啊，要啊找个呢，伊新店家的厝内要做现场的执行嘛，嘛查访到里面妈妈。啊！你们妈妈嘛，说明讲呢，阮这个后生呢，伊就是安怎呢？大腿骨手术了，啊，个非常的疼。啊，有啊，有当时呢，即嘛疼嘛，吼、哦，啉酒，吼、哦，啉个醉醉啊，唔知影疼。哦，啊，但是啉咖呢，他较歹去啊呢，精神未稳定。哦，你讲伊是毋精神病，嘛唔是啊，但是伊就无法度正常工作啊，啊，所以就无头路啊。哦，啊！你要来执行，要来查扣伊财产也好啦，要来安装，伊这情形你是要安怎查扣？啊，所以变作讲，哎、欸，了解情形了，就该协助，好、哦、转介这位林先生呢去做该救的治疗，安尼是。哦，所以这嘛听起嘛真混乱啊！照你讲，这执行呢，执行的是安怎呢？是来要给你扣啊财产的啊？哎、欸，我干咩啊？安排一起啊，做该做的动作啊，这嘛是社会混乱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在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面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做正啊，各家有啦。
3: 温差听歌，特别声会听香菇精，八分正正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上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什么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和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嗨，你好。
0: 嗨，请讲来。
6: 几年前我是捌甲你买了食吼，
0: 是。
6: 我迄卡，你讲说我是退化性，啊，你有叫我去照电工，啊，过来我都无耐心，我都无食。
0: 是。
6: 啊，即卖最近，
0: 嗨，
6: 旧年有两支卡吼。
0: 嗨。
6: 伫这个后壁凹弯的上下，
0: 是
6: 啊，拢暗时啊，拢安尼叫喂，安尼安尼，足艰苦哦，呜呜足久的。
0: 嗯嗯嗯，
6: 啊，即马拢伫中医复健，复健个，还个较缓和啊。
0: 是，
6: 啊，又叫我医复健科要叫我去照 X 光。
0: 是，
6: 啊，结果就是这个右边这个差不多甲要一个边啊骨，要甲髋关骨会打遐哈。
0: 是，
6: 小可去戴的神经。
0: 哦，了解。
6: 嘿，啊，即马卡呢？我要请教你讲，安尼是？
0: 你即马呢？有咧做福建真好啊！你着买
6: 我认真呢。
0: 哦，买三椒，买瓦骨来吃吼，安尼就对症啊。
6: 啊，要过你请教讲，我拢长期有咧吃，阮早间就每个拢有加迄钙加迄。
0: 安尼你着买瓦骨来吃嘛？
6: 啊，佫一项就是讲，我睡眠很不好，不容易睡，不容易入睡。
0: 是
6: 啊，入睡的时阵。很短，又醒来，
0: 是，擦甲乱糟糟，
6: 嘿，
0: 哦，
6: 啊，无咧想，就讲无咯，无啥烦恼，啊，伊就讲去黑白心，黑白心，
0: 哦，啊，有咧食阿米牛啊无？
6: 无，我从来不吃那些
0: 啊。买雪利旺来啉嘛，
6: 哦，你是
0: 雪利旺好啊，甲啉一两罐啊，吼，
6: 嘿，
0: 暗时啊呢，时间到啊，目睭皮都冻啊，都想要困啊，
6: 遐紧的，
0: 这真呢，
6: 雪利旺
0: 啊，我建议你买瓦骨甲雪利旺来吃啦。
6: 嘿，
0: 哦，
6: 我不就是我的迄、那个，
0: 对，你的
6: 退化，
0: 哎、欸，对，退化，啊、哦，关节的退化。
6: 啊，食几粒？
0: 三顿食一顿，拢爱食两粒。
6: 好，好好。
0: 哦，啊，你即马呢？雪利旺呢？就是每一顿啊，半欧。
6: 好，
0: 好，谢谢，拜拜。
6: 啊，对对对，啊，来，安尼，买起是偌济？
0: 来，雪利旺呢，一盒是2000块，瓦骨是2500，安尼拢总4500。
6: 嗯。
0: 好冇，
6: 好，
0: 好，好，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警告你哦。
0: 嗨。
7: 我警告冇，甲手骨头疼，要食啥？
0: 你规个关节咧退化，你发炎，遐食瓦骨啊。
7: 哦。
0: 啊，今年几岁？
7: 我70
0: 啊。哦，三椒爱加咧食，两项拢爱食哈。
7: 好好。
0: 好，拜拜。啊，先来讲啊，困未起哈，困未起的原因当然真多啦。啊，心脏啦、循环啦、代谢啦，哈、啊，三星呢，歹困也真多。不过咧，咱台湾是安尼哈，咱呢政府单位有报一个报告出来，果咱台湾呢老大人呢失眠啦，啊，有1/3是因为酸痛，哦，酸痛，啊，因为你酸痛，酸痛当然影响到你神经嘛。神经啊，牵入脑神经，所以你睡袂去的原因是酸痛。但是因为啊，你睡袂去，所以呢，看医生， 哦，啊，你讲你困未起啊，所以伊和你食是虾米？是安眠药啊，要帮助你的困眠。但你为什么失眠？为什么困未起？酸痛啊，安眠药啊，有法度来处理你的酸痛吗？无法度吧，啊，绝对无法度嘛。哦，啊，所以你安眠药啊，你继续吃，因为你酸痛一直在酸痛嘛。安尼心呢，是咪愈嗨？你无法度解决酸痛。但是你安眠药愈加愈重，愈加愈久，身体呢嘛愈受影响，这大家拢知影哈。所以有道理，咱身体问题啊，爱先解决。啊，解决了呢，诶，困眠好啊，慢慢食安眠药啊，呢，规个身躯呢好，活跳跳，哦，正讲就要活灵。哦，所以身体引起啊这种啊困眠歹，身体问题为倒位来为筋骨嘛，啊，上基本呢骨头爱钉嘛。关在咧流脓嘛，安尼时啊，卖去跌入神经嘛，这真了解。当然，咱家己日常生活迄个姿势啦、动作啦，啊，像咱常所讲的哈，迄跌入神经啊，是不是？你当他个啊，你看手机啊，哦，然后呢，吸骨刺，挨到神经，哦，你家己要调整，家己要调整哈、啊。所以咧，筋骨方面呢，兼顾筋骨就是三焦甲瓦骨嘛。啊，老大人呢，骨头较怕，这大家拢知影。啊，你补充三焦真多。但关节呢？关节真要紧，就是骨伤的增加，包括呢关节爱栽爱栽。啊，无你背楼梯、落楼梯呢，不是干来疼呢？你落楼梯也摔落来呢？脚头的油啊，一准啊，未栽啊。哦，所以安装的巩固呢，咱脚头呢可以栽呢，这就是在修补边啊能做紧。啊，这嘛是叫瓦骨，也当给你做个搞的。啊，所以也淡薄啊反应的反疼，嘛跟这有关系。有关系哈啊，所以咱咧兼顾了咱咧筋骨，将三焦两粒、瓦骨两粒咧斗阵食，食饭前十五分钟就食。哦啊，爱注意虾米事呢？较卖啉咖啡，较卖啉汽水。哦，爱晒日头，爱活动。哦，安尼是呢，和咱咧筋骨咧较用。哦，无呢，为了大人呢，即马安怎呢？连上便所都无阿多呢，哭便所。背楼梯、落楼梯，对，跋倒，哦，安尼是呢，后续的处理也一个较麻烦的啦，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中东这场战争，路透社呢十八日一天报道，自从二月底，美国呢甲以色列对伊朗呢开始战争以来，哈、哦，已经和全世界这些公司企业的损失，伊讲上少呢250亿的美金的损失。代表呢，差不多是要挖8000亿啊！而且这个损失当然持续的增加。啊，根据呢，亚美欧在上市公司为二月底以来声明哈，各行业即马都是因应石油贵嘛，哦、啊，能源价格攀升，包括呢物件也接续呢接袂起来，供应链的断裂，这种影响着。国家上即马伊朗封锁了这个霍姆兹海峡，阿美国封锁伊朗的港口，所以造成呢贸易做了中断，必然的是，所以上少呢有将近差不多280间的这个企业拆除诶外物件的起价，而且外物件呢要减少生产，啊，为着呢财务方面的冲击。然后其他企业包括讲，我即卖咧股票吼暂停发放我的股利啦，啊是讲我的股票回购啦，强制员工咧收无薪假啦，哦，即个代志拢持续逐工咧进行当中，拢甲这场战争呢脱不了关系安尼先。但这战争嘛阿未煞，哦，所以川普总统呢，美国总统17日一天警告。用卡斯讲伊朗，你若无诉讼呢，达成协议者，最后你伊朗会一无所有啦。哦，你大行拢无安尼是，但是这种啊，敢那讲，较一个强硬性的讲话，好清楚嘛，已经讲真侪遍，哦啊，差不多拢真凶，但是嘛，感觉呢无什么效果啊。哦，根据了解，川普敢那甲以色列总理。通过电话啊，

接受的，哈，所以这呢结论也是什么款？可想而知，安尼是啦，哈。所以伊朗这边是安尼讲，哈，啊，就是讲呢，美国这边呢有同意的，要分阶段来解冻伊朗25%的资金，啊，啊，然后呢，啊，美国个要求什么？其实美国呢上大要求就是本身伊朗的浓缩铀，浓缩铀要搞出来。哦，但伊朗这边啊，了解这个物件就是我的保命符嘛，我就是有这个物件，哦，所以大家在惊我嘛，哈，啊，即马呢好，啊，你要叫我这交出去，我哪可能交出去呢？哦，而且即马伊朗够一招，伊朗呢一个针对这附近的国家呢，伊朗嘛是继续甲你拍呢，啊，像沙特阿拉伯在前一天呢，伊讲啊，我已经拦截3架。无人机是为伊拉克那边飞起来的，哦，当时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阿布达比的啊卡瓦塞宾这个所在叫起了核能发电厂呢，结果这个核能发电厂竟然，哦，有一台发电机叫无人机啊给打呢，然后呢害羞啊加载不造成啊什么款的牺牲，哦，啊，过来，诶，产生诶核能发电厂发生辐射呢？加载啦，这方面嘛无受到影响。啊，东港的阿玲个讲，我砸了另外2架的无人机。哦，所以这嘛是当讲离个发生战争个只嘛，头一遍有核能发电厂呢受到攻击。哦，现在辐射呢，规摊出来，迄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呢。所以阿联呢，外交部讲啊，这些是恐怖的攻击，绝对袂当用阮。哦，啊，你袂当用阮，刷到你什么款的手段呢？哦，所以这个所在呢，短期间内对恐惊，哈，哦，恐惊，嘛阿伯阿都有一个结论回来了哈。啊，即马大家拢看中东只，敢那较袂记乌克兰这边啊？啊，乌克兰的这场战争这多年嘛？啊，四年外的时候，伊渐渐嘛掠出来就讲，要什么款呢？较少的开销，会当有较好的效果。然后伊即嘛无人机的发电、军工方面呐，诶，进步了真大呢。啊，买当拍入去啊，俄罗斯的国内啊，嘛造成俄罗斯的国内呢，啊，即嘛会就一寡紧张的时候，哈。所以呢，今日有下的叫做呢杀手机器人。机器人战争，这咱过去就讲过啊，未来绝对是安尼。哦，因为你真正人的战争，或，哦，需要侪人面来会卡咩，用机器人去战。啊，这也改变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场战争哦。哦，《纽约时报》的报道，哈，哦，伊讲啊，即马都无阿兵哥啊，欠人啊，所以乌克兰这边呢，就是扩大使用呢无人的系统，飞行机无人的，海底。哦，诶，无人诶，哦，啊，诶，你路上你战争诶，用机器人，安尼是吼，片面伤亡。哦，除了空中无人机啊，即卖呢，乌克兰这边加速了追定，包括呢，你陆地诶啊，无人机啊，哦，包括机器人安尼吼。好啦，所以即卖呢，《纽约时报》的报道，用啊战争当然爱人啊，啊人是战场顶面上个关键的因素。哦，所以即马呢，将部分的战争交机器人啊，当然这个需要真久的时间，一不断的发电，不断发电安尼是嘛。但即马呢，乌克兰来讲呢，迫不及待嘛。哦，伊甚至展示讲伊咧无人作战的迄种舰队，希望我欧美国家呢，互伊了解哦。阮虽然哦阿兵哥不够，但是阮会当继续国家对方战安尼是吼，哦。所以这普丁啊。乌克兰的总统都的乌克兰啊，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啊，都的乌克兰这种斗志吼，真正呢，普丁嘛摸一头个条，啊，普丁啊，搁在去中国哦，跟习大大呢两个个见面呢，过来研究看卖安尼是哈，好啦，所以乌克兰这边嘛，希望透过到这方面的发展，会当发展因在地各方的工业。甚至帮助伊家国家，包括其他国家来建立到安全伙伴关系，所以即马经过呢，包括波湾这些国家，包括欧洲国家啊，嘛都要请乌克兰去斗三江啊。哦，啊，所以讲了无人机，
外界呢，咱拢真注意，包括咱台湾即嘛嘛非常重视的，就是讲细只的空中的这无人机，用这种无人机啊，拿咧第一线，哦，我咧空中咧飞，头一点负责监督嘛，知影你的状况，第二点我配合攻击嘛，甚至第三点，伊本身呢无人机就是会当攻击的，啊，你把你武器要攻击当中，这无人机会当帮助你啊，设定。迄、那个地点，迄、那个位置，哦，啊，那无人机顶面载着炸弹，就直接落去啊！好、哦、啊，所以乌克兰这边的这种所谓的无人系统啦，无人的啦，哦，伊讲除了空中以外，啊个水面，啊个咧落地上，哦，咧地面上咧运用机器人，就是咧危险的战区，我即卖咧危险的战区，我必须要上门加去你呀，但是我若派人出门咧。就让你打死了，我这样机器人将东西载回去、啊哦、甚至说有人受伤、啊哦、我只要利用机器人还是说、啊、无人车载、啊、回回来、啊、这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过来呢乌克兰这边他说渐渐比较积极的就是怎样用这种无人的系统来发动攻击、哦、所以他们的国防部怎样说呢他说、啊我们三个的时候呢，就拜用了呢无人车，哦，载炸弹，啊，啊，对面有机关枪，啊，机关枪，啊，个火箭，哦，就无人地面的载具就丢了哈。结果呢，我们干那利用这拢无人的哦，拢无人的，有进行高清变第一线的攻击。哦，所以呢，比较之下呢，这乌克兰去年在个进行的是2900几遍这种的行动，今嘛呢进行9000遍，所以可见咧这方面因的装备啊，是迄个经验是不断的进步当中的。啊，地面的这种啊无人车，伊速度呢比空中的无人机来讲哈，用当然较慢呐、啊。啊，嘛可以对方的发现呐、啊。然后也给咱怕、啊，怕哦哦，所以无人车诶，这种发电，你讲多数咧地面上诶啦吼，啊，个有就是电池，你用电池，用电池上最动一缸，吼、哦，阿边转咧，譬如讲啊，啊、这个战壕咧震地耍战壕，哦，伊内面咧战壕内面唔知阿个有虾米啊，哦，我用无人诶无人系统入去，啊，外面有人搞着。是不是啊？但是这机器人也好，还是无人载具也好，拢需要用到电池啊。我们都要有人顾安的心。哦啊，另外用到攻击，就是顶面有炸药嘛，炸药呢冲过去，哦冲过去，甚至有攻到攻呢啊，有一边因都是安的心。哦，遥控的，啊用无人的冲过去，啊冲过去了后来呢，俄罗斯的阿兵哥出来导航呢，我们想投降。安尼是吼，伊讲当初时就是用这种啊遥控载具接近到俄罗斯的部队，啊一架空中的无人机啊，哦，轻炸弹，轻炸弹开路嘛，啊然后后边机器人，机器人冲入去啊对方的阵地，啊阵地当然啊个机关枪啊，哦啊空中有人监控，啊地面是机器人，啊尾啊对方呢俄罗斯阿兵哥呢出来导航，我们投降，两个。哦，而且规个过程当中，战争当中呢，拢无乌克兰的诶阿兵哥的内面，拢是无人机、甲机器人、甲炸弹、好、甲机关枪安尼是吼、哦。所以未来战争这种状况呢，我看是应该是真重要诶。无阿兵哥来讲，即马以俄罗斯的统计啦，哈，讲因死伤啦，好像死亡诶，有诶写讲呢30几万人。但是嘛，有一寡统计讲，可能会超过100万人以上啊啦。啊，那乌克兰这边呢，一寡数字啊，有写到呢70几万人诶，啊80几万人诶，啊，但是实际上呢，死亡人数呢，起码拢无法度去算啊。哦，所以死伤呢太严重，太严重哈、哦。所以未来呢，用机器人代替正人呢，啊，咧战场顶面，而且有效果呢，会加真好嘛。哦、所以无人机的发电是非常要紧的。好、哦，咱台湾的国内有一寡呢，政党之间的温温暖暖了哈。那针对的无人机啊，咱台湾是那很有潜力的这方面呢，也当发挥了真好的。
哦，像乌克兰一种情况之下，就当发展个相当啊。那咱落去发展呢，绝对呀、啊，哦，未输人家掉哈。哦

0: 得利领高金，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给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个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4: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早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皱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维他干呢，饭前吃，饭后吃，拢无要紧啦，啊，拢会用的。伊的成分是枸杞草嘛，真温和，哦，伊会保护你的肝细胞，可以当促进咱肝细胞的再生，所以会当将咱的肝呢过了有够好的好哈。啊，咱即马就是讲，来当定期检查上好嘛。啊，咱台湾即马呢肝炎，哦，还是讲脂肪肝，啊，拢会当透过呢，病医这边的检查。啊，来清楚了解啊！大家较会问到，就是讲这脂肪肝呢，我这是什么状况哈？因为脂肪肝呢，有较轻微，有较严重的哦。啊，分作三级哦。啊，医生跟你讲啊，你这是轻度的，还是中度的？有无？哦，拢会安尼跟你讲哈、哦。你若来到中度的就较歹啊嘛，哈、哦，就表示咱的肝细胞的脂肪真呢超过15%呢是哈。啊，过肝呢，你维他干三顿食啊。另外呢，因为咱是肝包油、哦、所以建议说你将零高精加的、哦啊、吃的东西控制一下活动老肝啦、哦啊、体重控制啊，啊配合起来呢，这样是你不要烦恼、哦、它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理想、哦、啊过肝吃维他干、哦、以上广告，谢谢。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秋钙护，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嘛。下午的四点半，下午的四点半，阿亮阿买来接电话，那时候打来找我 也很好。感谢收听，小娜娜，拜拜。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哦，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分改由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来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来唱，吼，这边蟑螂之歌改天那改老鼠之歌，嗯，古嘎拉家，好来哟，今天哦，来今天，嗯嗯，咱来改关心一下韩国的迄个闪送，
1: 哎，对啊，这个罢工哦，我们早上有稍微提一下，
0: 对，
1: 讲这个三星的这个罢工会影响到这个韩国哈，25%，我讲这个三星的各个市值啦，尤其就嘛半导体的部分，占这个韩国的高企25%一哎这个市值，嗯，哇，这个是天天都是，
0: 真的是动摇国本了，
1: 喷大钱呐，哎，
0: 真正呐，安尼罢工来，真正动摇国本哦。好了，咱昨天冇讲吼，这个闪送那是罢工的一天的损失呢，一天的损失就是，哎、欸，咱总共话这一条嘛，一条迄个韩币嘛，嗯，大概就是台币200多亿哈、哦嗯，一天哦，光是一天哦。嗯哦好来，三送电子工会因为不满的这个绩效、绩效分红以及薪资制度、薪水制度，所以打算要为21号开始要展开18天的总罢工，
1: 就是后天了、
0: 啊、哈。哎、欸，对，哈、嗯、啊，预计呢是差不多50000人参加。
1: 对啊，你看，哎、欸，简单一句话，嗯，钱不到位哈，心委屈的啦。
0: 绩、欸、效分红跟薪资制度都不满了哈。好，三送这由应该的三星电子工会所发动的这一场罢工哈，21号开始哈，一连18天哈，对啊，预计最多50000人参加。嗯嗯，但是在这个时阵，咱昨天有讲，这个三送哈，这个资方昨天又跟这个劳方要展开在
1: 协调嘛，
0: 在协调啊、嗯，啊，不知道协调的怎么样哈。好来，啊，今嘛个听众朋友讲，没有最新的消息说啊，协调有什么那个，嗯，我想一直吐到这个时阵哈，应该就是资方往那打中硬啦，哎，嗯，好，应该是往那打中硬，可能就是达不到这个全盘的满意啦，
1: 无法度也照这个工会要求哈，包括这个可能奖金啦，是讲薪水调整哈，
0: 对，
1: 干嘛算什么哈，算盘一打，每合，哎。
0: 好，所以说现在劳资双方已经进入到叫做由政府来调解的最后协商阶段、那么在这个时候韩国的法院呢更加裁定支持资方的禁制令、法院是支持资方的、这资方哈，资方已经请求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哈，要动用这个政府的这个什么叫做一个
1: 紧急协调权
0: 呐、啊？紧急嘛不是讲协调权哦。好嘞，协调今嘛已经完了，由这个政府出来跟资方跟劳方哈，这个协调啊。好嘞，所以说现在法院裁定支持资方的禁制令，什么禁制令呢？就是要求工会必须要依其半导体生产线基本人工规模。就是说你要罢工，你也要维持基本的人力规模。那甚至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出来公开呼吁劳资双方应该要互相尊重劳动权和企业的经营权。啊，讲这个不是废话嘛？当然啦、啊，你要说哦，要尊重劳动权啊，也要尊重哈、哦、这个企业经营权啊，就是这里两边劳资双方在咧吼，吼在咧谈不拢啊，干干呐吼。这两天呢，包括从昨天到今天，拢是咧做进行第二轮的事后调解啊。好，必要的时阵呐，哈，必要的时阵，你讲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必要的时候可以各延长这个协谈的时间。反正您预计是21号嘛，哈，反正你21号之前啊都可以再谈啊。那几方面也是有这个法院呢啊，有一个好，别安那讲哈，法院来支持，好、啊、支持资方的禁制令安尼哦，所以讲，这边呢这个谈判。聚焦在绩效奖金裁员基准以及上限设定，就是说一旦如果真的是谈不拢的话，你罢工你也要维持，咱都讲嘛，要维持一个 基本人力的规模哦，哎，你把工哎，就是哎，佮以其基本人力的规模哎。
1: 对，这里、個、吼，这里、個、南韩政府的是讲吼，这李在明政府他会用这个所谓的紧急仲裁权呐、啊。南长讲个紧急仲裁权就是讲，今仔日到企业佮面对这个工会的把工的时阵哦，本来哦，我们昨天就讲过嘛。南韩的民众在宪法里面本来就有合法可以罢工的权利啊，但是有一个但书嘛，我们观光影响到这类国家哈，动摇国本的话，政府可以寄出一个所谓的紧急仲裁的这个权利啊，停止工会的罢工。然后呢，李在明现在已经很明显的啦，伊无希望这边的罢工哦，三双罢工影响到这南韩的经济。那我们来听听看哦，哎，我们现在都听到劳方啊、资方跟政府的这个动作，或者是做出的回应，但是劳方要什么？劳方要什么会到无法度，吼，这类三众没有办法接受他们开的条件哦。我现在看真的还有一点夸张了，因为这类嘞三众的工会哦，开出吼需要什么瓜分吼15%的营业利益，唔知本来偌济啦，可是可能哦，这一个15%的，比如说半导体，他们这间三星半导体公司的那个利率，打个杂工一年多以来，将近一年来，这个记忆体这个部分呢，全世界的记忆体涨翻天嘛。你可能现在来港人快讲，哇、哦，安尼啊喂，我打刚底下咧哦，在产线上组装的这个记忆体，哦，工资没有调，但是哦，那个卖出去的价格一飞冲天，但是我都没有分享到这个记忆体涨价的好处，所以他们也希望哦，能够分一杯羹啊。那可能啊，当然公司可能有一挂奖金微薄，可是跟记忆体在市场上的所谓的哈、哦、大赚特赚哦，这个奖金分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但是原劳工的想法，但是大家就没有这么在，其实过去有一段时间哦，这个记忆体哈、哦。也是惨淡经营，哎，小嘎哈，那个便宜到这种哦，那个开出去的这个价格哈，然后几乎跟生产成本只是多赚一点点。迄个时阵，员工都袂罢工啊，伊干嘛忘掉薪水的？有时候，所以讲劳方跟资方有时候的矛盾跟冲突，就是咱定来看讲啊，看到这个头家哦，赚大钱哦，买厝买豪车，
0: 哎呦，所以你都爱分工较济咧，
1: 分工较济，但是
0: 啊，但是咧惨淡经营的，伊
1: 咧过去咧艰苦咧走的银行3:30的时阵啊嘛想办法嘛，但是后个薪水啊接口你的时阵啊无裁完哈、欸，因为其实亚洲企业哈，虽然有时候人说啊亚洲的奴性比较重，可是亚洲的企业的裁员哦，没有像欧美这么可怕。大家讲外商好，外商好，外商好。大家讲没有？就 Vigo 哈，美商哦，都是那个实力论的嘛。还是讲因哈，不会因为人情的关系就不裁员哦。美商在裁员才可怕、欸、哦。涨得快了，讲 Meta 就是这类、個、这个脸书好、明天20号又要裁多少、上万人？你在搞的公 K 企业哦，因开大机哦，像美国科技现在花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美金哦，购置说 AI 的基础建设啊，因开出的钱还没回收之前，他们什么最快？裁完熊劲啊，要升级裁完的熊劲啊，哎，安尼你的财报开始好看，股价才会好看呐、
0: 啊。好，即马南韩的法院是认为讲，这个半导体吼，诶，制定拢是高度精密，一旦这个设备呐受损，或者是晶圆变质，好，得付出的巨大的修复成本跟时间，艰难讲吼。所以，以法院也不是已经做出一个强制的禁制令的，是讲好，如果你要罢工，你也要维持一个基本人力，好、哦、基本运转的人力啊，
1: 你的
0: 没使级别收尾人拢去罢工，
1: 最低的
0: 运转
1: 能力，
0: 人力。
1: 大家讲，晶圆一停工吼，
0: 一停工就
1: 产线等
0: 于，那多少工也会受损嘛，晶圆会变质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啊，你别个修复吼，而且这个成本会很多嘛，哦，它时间也要花很长，所以吼，安尼对专机为供。啊，这个供应链对造成的连锁冲击哦，是属于无法度用金钱弥补的这个重大的损害哦。好来，
1: 但是员工听了一句话讲、
0: 我就是要
1: 给你、啊，不是，无法度用金钱弥补，我建议用要损失的钱来保护我那这个哦薪水啊奖金就好啊。
0: 好了，今麦法庭哦，法院也要求。三星电子工会哈，就是罢工这边诶，不得以占领设施或者是阻碍其他员工出入等方式来进行抗争。 就是讲，人啊有员工，伊要出入工作啊，你袂当去甲阻碍，好、你不能阻碍，否则违者将面临每天最高1亿韩元的罚款，好，这是你工会，你不能去阻碍其他的员工。有的人如果他不罢工，我要进去上班工作，你不得阻碍哈，这个他们出入啊，其他的员工出入哈。另外呢，法院呢也驳回哈，这是对对工会罢工这一边的一挂这个要求啦哈。那另外也对资方哈，资方有请求，好请求，譬如讲对个别工会成员全面禁止。施压或者是设施占领等过度限制条款，这是资方所提出来，就是讲，那有一挂抗议的哈，这个工会成员哦，他的那个一挂施压哦，对其他的同事施压，或者是讲占领哈，占领这个工厂上班进出，好，所以要求资方的三送资方哈，有对法院讲哈，你要这个意思就是讲，可能用法律方面来改，较强制的迄落都对啦。法院对这一点是驳回的，法院对这点对资方提出的这一点是驳回。
1: 那简单讲就是说，其实法院说干妈公这边的罢工会动摇到国本，但是哈，资方也不能够用法律的动作去去不管这个控告啦，阿西公或者是强制限制所谓的那个劳方的这个罢工，法院还是会保有哈，这个南韩国民在宪法中的所谓的罢工的这个权利了哈。伊嘛希望了，其实听下来哈。欢迎还是国家，还是说你们两个好好的讲啦、啊？你们两个好好的讲，劳方跟资方，可能劳方可能觉得说15%哈，这他一定要，那资方觉得太多了啊，能够给画 plan 嘛？我最后15%无法到啊，10%我都接受了，8%无我法到接受无、我觉得大家最终目的啦。还是要钱哈啊，上班哈，如果钱给到位哈，就心就不会委屈。但是，那三众的爱卡大方一点
0: 啊，又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对不？那
1: 但是
0: 详细内容不知道，
1: 但
0: 是
1: 但是哈，
0: 谈到什么阶段？
1: 害怕的这个就是有另外一层的所谓的政治操作嘛。我的共嘛，那这因罢工的这十几天期间，会卡到6月3日、6月7日，哎，卡掉这类南韩的这个其中的这个选举。上一次我的共李在明尹锡悦就。遇过了嘛？伊就那处理不好的，这类韩国的医生罢工的活，这个活动，结果他的民调就直直落。现在，
0: 所以现在干老板不好干呐、啊，干单工，当领袖干老板都一样哦。咱有一句话讲，好心有好报，要吗？这种事情竟然也发生在美国，这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有一个查甫，伊伫前伫加油站，伫加油站咧加油的时阵，看到涂骹有一张迄个彩券，有一张彩券，而且那一张彩券呢是中奖的彩券呢，中奖金额是500块美金，
1: 不错哦，
0: 也可能有一点类似，但那刮刮券已经刮出来了，安尼啦，就是500块美金哈，合台币烧16000，这个中奖的彩梗，那他捡到哈，在地上掉在地上，他捡到，但是一波占为己有，反而等到主动交还给失主，
1: 因为在失主下，
0: 可能是加油站的人啊，是啥？唔知啊，反正伊的可能是扣掉了一门加油站，或者是说刚好是前面的人，哎，对呀，哎呀。哦，伊扣掉了，伊无甲彩梗提走啦，伊交予伊个加油站的经理啦。伊甲加油站经理讲，这个是有人掉，我捡到的。如果有人回来找的这个彩券的话，你再给他啊，就这样子。
1: 没办法
0: 哦。老会的是失主金家遭到灯来吹哦，失主金家遭到灯来吹哦。那所以讲哦，这个后来这个彩券就物归原主了哈。经过两个月了，经过两个月了，好心有好报，这个扣到彩券物归原主的这个男的， 两个月了后，对四月份哦，四月份的时阵，他自己买了一张彩券，结果五个号码全部命中啊，赢得58.6万美金的巨额奖金，噔噔噔噔，哦。58.6万美金，安尼话者1000多万哈、哦。
1: 对啊，
0: 哎、欸，1000多万呢、
1: 啊。错啊，
0: 对啊。哦，这个能够命中这个号码的几率只有856068分之1啊。一、共他觉得他自己的人生呢很 lucky 哈、哦嗯。那刚好就两个月前又有发生这种事情。嗯、那叫咱讲诶，咱就讲好心有好报。一共哈，诶、或许这是我的故事啦，如果大家哪要改联想安尼吼，伊讲这是我的故事，安尼也当鼓励更多人去做正确的事情。好、哦，意思就是，啊，咱袂讲做，咱家来讲做好事啦。啊，因遐美国人伊讲，这就是鼓励人去做正确的代志哦，安尼就对了、嗯嗯嗯。而且伊个讲哦，这个查甫伊讲，我要用这一笔奖金去帮助别人。哎、欸嗯嗯嗯，他也没有因为中奖哦，我这钱我家己哦，进来买啥买啥。伊讲，我要用这一笔奖金帮助别人，也透过伊诶故事啊、哦，他希望也能够鼓励啊、哦、大家做正确。的事哈。这个下面这一个哦，就真的就是可怜兮兮啦哈、哦。印尼最近发生一种悲剧，是一个16岁诶，这个男生哈，啊，也家境清寒哈，16岁，那印尼一家境真善恰，一登机拢穿一双。不合脚的鞋子哈、哦嗯，不合脚的鞋子，是安那讲呢？因为伊的脚哈，伊讲伊平时伊的脚是爱穿45号的鞋啊、嗯嗯嗯，但是实际上他穿的鞋子是43号的哦、嗯，因为太小了哈、哦，太小了登机呢哦，他长期穿着啊过小的鞋子，所以导致伊的脚出现。肿胀跟感染哈，啊，伊查出来得就散诶，无法度哈，没有办法让他再去买一双合脚的鞋子哈，所以他一直也没有主动要求买新鞋，嗯，啊，他的脚长期也因为这样疼痛。啊、而且一个是伫卖场伫咧打工，购物中心打工。伊讲打工有当时啊，徛几工，他脚真的很痛的时候，伊就伫鞋啊内底甲塞那个泡泡棉，哦，哦，这样子忍受着疼痛，硬撑着哈，完成这个打工的时间，也同时完成他的学业哦，学业。嗯嗯嗯。But 呢？哈。伊讲多开始是伊脚有感觉淡薄不舒服，但是一直无去就医。到4月25号，伊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落尾就转安尼过身去啊，就过世了。嗯、为什么？根据医疗人员的判断，哈，这一位男生哈，他的死因跟他脚部有伤口的感染，引发哦，这就是咱讲的。嗯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蜂窝性组织炎哦，他有伤口了，他就是因为有伤口了，而每天还是硬把脚塞进去那个不合脚的这种鞋子里面哦，
1: 感染都严重，
0: 对对对，然后这感染的越严重哦。完全是不透气的嘛，对不？
1: 没有错、啊，
0: 塞得满满的哈。好来，就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就是最后是因为感染而死亡哈、嗯。他的妈妈后来哦，家己哦也很自责啦。伊讲哦，其实因为第一，因刀嘛不急啦。啊、但是他也有跟他儿子提议过，讲你是不是鞋子太小了，应该要换。但是儿子都一直改工，不用不用不用，这一双可以穿就可以穿就好了。嘿，儿子一直也都拒绝哈、哦。啊，这个囡仔就是足高兴的，所以有当时啊，哦，就是这样哦，他勉为其难的哦，他知道家境不好啦，哦，就是这样啊，都、就是要把这买鞋的钱留咧好出来对开销哈、哦，不想增加家里的负担。但是他这样子没有想到。他怎么会想到说我穿了一双比较小号的鞋子最后会因为这样啊GG死掉呢齁、哦。 所以那、啊、
1: 所以嗯，讲个很现实啦，我不觉得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当然了很可怜、但是有想就为什么会贫穷，就是这认知不够嘛、因为虽然说应当就散了、但是呢散跟换一箱这个合脚的鞋子都买不起，我觉得应该不会、但是他就是因为这样子忍着生病死掉了那就是所以哦，而且你家里的用钱的态度会影响到成长之后用钱的态度。我看了觉得说一个心理医师齁有点混像齁，他在有些财商观念在他在分享。他说他们家里小时候说家里原生家庭对于钱的使用的态度齁很容易齁，如果你没有这更好的认知的话，那就会变成你长大之后对于钱的态度甚至是财商。因当吼，这个心理医师因较早小时候很穷嘛，大概吼砍灯内多有诶无诶，啊，变成一长大之后，已经变成医生了嘛，收入也不错，很稳定啊，又出书，又有上节目等等，收入很稳定。但是伊咧买啥物物件时阵，伊拢会干嘛讲？哦啊，怎么好像这个东西我明明花得起，但是要多花一点钱，他就会心疼，所以伊的开始去精神，他是精神科医师嘛，开始去分析啊。原来就是哦，原生家庭的对于钱的态度影响到他长大的态度。可是这个长小时候原生家庭的用金钱的态度真的就是对的吗？不一定，打个问号嘛。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让他逛，就最好的例子嘛。这个家庭很穷没有错，但是真的买不起一双合脚的鞋子，然后让他能够不磨脚，不缝红斑，不这个蜂窝性组织炎。那所以这结果其实是不好的嘛。年纪轻轻的就好像咱听阿公这故事很感动、哦，替家里省钱。
0: 那你是讲啊，这个囡仔吼，啊，
1: 但是巧伊啊，
0: 对啊，他当然没有想到说这样
1: 啊，就是认知不足啊，
0: 对啊，所以讲吼。我曾经啦齁，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啦齁，有一个朋友男性齁，一起剩一家之主的丢啦齁，他从小也因啦齁，从小其实他，我那个朋友是做生意的人，他是有钱的，但是呢因两个因啊从小三个齁，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伊拢从小的干囝齁，拢不爱和因囝知影讲，其实爸爸是有钱的，家庭是有钱的。那因为这个爸爸家里本身嘛是，你上先我看嘛是安尼足俭的，你也真的不觉得他有钱？他穿衣服啦啥，我家里怎样嘛哦，他就是穿的很简单哦，非常的简单哦，便宜的啊，家嘛是赶快在吃方面哦，这个你都要讲的讲，可能就是父母的金钱观、用钱的观念呢，他真的会影响给孩子。
1: 而且一可能哦，一可能两看细汉时阵哦，看到爸爸妈妈为着钱咧冤家，他某一个程度上哦，我跟你讲，对小孩子来讲，某一个程度上，他会觉得金钱是很邪恶、不好的事情。
0: 好，所以说我这个朋友哦，我认识的这个朋友哦，他从小就是说。他其实他有钱，但是他自己是很得意，他自己赚钱有赚钱，但是他不要让孩子知道家里是有钱的，所以他都给孩子灌输说哦，爱较俭的啦，咱家也没啥钱啊，安尼啊，伊家己吼做爸爸的，就是啊，这啥以身作则啊，哦，他伊家己嘛不乱开钱啊，哦，不管在吃的、穿的、住的，我刚刚一个方面来讲。他不用特别灌输，他的孩子也大概会认定我们家没什么钱哈。后来呢，哈，我跟人讲，这人就是足俭的啦。我这朋友我知道他是俭到有一点 get 安尼就对啊啦，所以他也怕孩子乱花钱。他的孩子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哈，后来这是罗伯因伊的囡仔拢已经成年啦，哈，后来有一次他的孩子在跟我说的时候，伊讲伊是读个大学，他读到大学才知道家里有钱，好，这是因囝讲的，伊讲，所以以前都是爸爸哈刻意在因的面前营造说家里是没有
1: 什麼錢。我跟你讲，华人会把这种东西当作是美德，我就。大错特错，犹太人
0: 勤俭是美德
1: 啊，对啊，你笑死，
0: 又勤又节俭，
1: 可能那个年代是可以的，但是今嘛锦尼通货膨胀东西三趴，你俭哈，钱就是咧用嘛，所以就说你看同样的这种对金财商财官，那犹太人为什么一代一代一代？ 他们前下一代会比更上一代更有钱。那除了、哦、对于金钱有正确的观念之外，也要教财商嘛。我觉得我不是讲勤俭是美德，这个是很、这个其实是很那个思想的一个前置、哦、
0: 好了，我们来吼一下，来好好的理财一下啦哈、
1: 嗯。没错、
0: 啊，来管理你的吼这个财富，也管理你的健康。进攻的
1: 广告。
0: 啊，来顾家会嘛，顾身体哦，听众朋友啊，吼、哦。顾家会嘛，顾身体，一年久久的五月份，
1: 对啊，
0: 好、哦，这个月你就是这个月，和你顾家会嘛兼顾身体。嗯，
1: 另外一个上好的导主就是导主你的这个心内健康。
0: 对啊，对啊，
1: 人从四十岁开始、嗯、就是好好管理自己的钱，跟管理自己的健康，这种代志吼，拢卖。拜托吧，还无可能。尤其你家己的身体健康，我家己的身体健康，无人会插你的身体健康安怎啦？干哪你家己好好啊保养，好啊做，
0: 所以哦、
1: 好啊吃，好啊运动。
0: 食过咱的钙粉钙油的人拢知啊，你若有食钙粉钙油，你就会足够走足够健，
1: 加、
0: 七八十八九十你拢阿哥吼，哦对，七十会拍喷，八十会加滚，九十阿哥强强滚吼，一百岁呢，哇、阿哥安尼。哦，青年话好诶，这种诶、这都是得力诶酸哦，钙粉甲得力诶钙油、
1: 啊。
0: 你这两种然后食，一个是哦对咱诶体质、对咱诶这个骨质、对咱诶筋络、对咱诶喙齿；一个是专对咱诶吼，这个针对着咱诶关节、软骨、重生软骨关节的修复、得力诶钙油哦，得力诶钙油。所以足这样买，你足这样食，大家拢知足好足好，啊个护理元素。失眠吃安眠药的人一大票啦，我无老会怀啦吼，真正的吼，真正是有够侪人咧吃失眠药啊。吼，这安眠药呢，安眠药伊就是为咱的中枢神经咧，甲咱控制哦。
1: 嗯，
0: 今麦大家拢知啊，只足侪人知啊，但是又戒不掉吼。这长期落来，真正对你身体吼，对你的大脑吼是非常的损害哦。这提早的失智症吼，我就这真的吼，所以讲阿哥来咱的苏鹏。一尴尬，唔得咧尿不出来啦，尿失禁啦，频尿啦，即个足多男男女女都常常有听到哦、喔。所以讲哦、喔，有用过咱产品的听众，拢甲咱见证见证讲，恁的这四大产品进口的，这四大产品拢进口的，真的是很好。但是偶尔就会觉得有一点贵。所以为什么我讲这个月我就是要让恁哈，这个理财佮兼哈顾身体哈，顾家会佮兼顾身体。你这个月买咱的产品，我们有推出优惠组，咱优惠组的是一组里面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多再送一盒五盒的安尼，
1: 二正半，四正一哦。
0: 对，安尼你那改买佮送的安尼改平均切起来哈，
1: 相当划算，
0: 原价八折呢、
1: 啊啊啊、
0: 哦，就等于你平时那买钙粉钙又爱两千五。一罐爱两千五，即马变两千。护理元素原来你买爱两千，即马变千六。舒鹏一盒千八，即马变一千四百，四百空几块年年，所以等于八折八折价。安尼是唔是给你顾机会？吼、
1: 现金放大数、
0: 啊。你的明早这个物件足好诶，吼、啊。你的平时咧买就安尼丢咧丢咧，啊，这个月你就免丢啊啦，吼、你就直接款起来。半年分、一年分，加减无三个月分嘛好。
1: 对啊，好、现金放大数，你台股赚20%，啊，你搞这赚了20%，过来买咱的钙粉、钙油、舒鹏甲护理元素，再赚20%，
0: 对，
1: 赚哪干哪有只好。
0: 对哦，昨天刚过节，听众朋友我卡电了，甲讲，哦，迄药房佫送伊一堆安尼啦，送伊一堆物件，我都不好意思说吼，因为惊人家有当讲，我去买一间药房来无啊，他可能他真的是买很多啦吼，啊，登记咧买又买很多。药房哦哦，迄、这个跟台北的听众，就是顶边讲啥物听到咱的节目，我去买那个什么什么那个，等一下我再说哈。哦，一张啊，你感谢噶吼，伊讲吼，好来，等一下我再说他的感谢哈、哦，谢谢啊，伊买足侪去药房买足侪啊，药房佮送伊足侪物件，他开心的不得了哈，卡电来甲我感谢哈。真的吼、哦，又个够给会，有个吼，真的吼够得身体吼、哦，所以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个位哦，这个位鸟，一年一盖哦，就是五月份鸟，咱今嘛得爱买优惠组的哦，哈、哦，母亲节五月份的优惠组，买二送一，买四，买二送半，买四送一，安尼就对啊，哈、哦。 指定药房各位电话叫上买啥，请你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零八零零
1: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V 零零七。

0: 啊来吼、哦，哎，听咱的节目吼、哦，真正会当顾机顾机会，还赚钱，还个顾健康吼、哦。我刚刚讲那个听众朋友，其实就是之前不给他伊有卡电的福利嘛吼、哦。嗯。伊甲你讲迄、那个，就是讲伊有一届听咱的介绍一间公司有没有吼？哦啊！伊就伊转去买一间公司的股票哦，而且无意中我们刚好在介绍，好、哦、那一家公司是一个、一个不是大家一般哦大众会知道的公司啊，刚好哦它的特殊点在哪里啊？我就变问这波中介绍的时阵，他很积极，他隔天他就去下订单买那一家公司的股票。后来个什么一买啊，落尾个配股配息配股哈、哦、配股，一共一摊。伊讲伊卖掉一张吼，赚20万嘛。伊讲差不多赚20万嘛。啊，后来又有配息嘛，好、哦、配股嘛。啊，起码还零股还在，还是啥吼？伊敢那甲我讲安尼，伊甲我讲吼，我真正要甲恁感谢呢，有够感谢你的。所以我这边吼，恁的活动我买足济，所以讲伊买足济，伊讲我足感谢你呢。然后那个药房又送他很多礼物安尼吼。好、哦，伊长就是卡来甲我讲安尼，伊讲吼哇。我还讲，我真正足感谢你呢。啊，现在的股票啊，今卖股价吼，伊讲今卖那张股票的股价现在又涨得更高。伊讲我哪一天我卖掉的话吼，我真的要买个礼物送给小军甲朴根哦，要送我恁两个。我改讲唔免吼，伊讲吼哦伊讲吼，听恁的节目吼，啊，好啊，赚遐济吼，啊个健康吼，即妈妈食产品够啊，足健康诶。伊讲要吼，我讲迄是你的福气，你家己的福气啦，好不用你唔免特别什么买礼物送我，唔免你赚的你就转的去食好够健康，安尼就好吼，好、就不用那么客气吼。他很感谢的，一直讲感谢啊，不是听你的节目，我无法都赚到这钱。
1: 没啦，就问没有啦，就重点他还是嘿，对啊，知易行难嘛，对啊，啊，我一家己嘛去做，哎嘛，刚才讲啊，这一嘛去分析，不是讲咱今仔本来咱不是讲咧报什么股票，
0: 对啊，
1: 就是讲咱这个三甲吼，我们台湾的这一间吼，在台湾的隐形
0: 有一点隐形冠军
1: 嘛，因为我们就努力打拼，然后在自己的本业上。很努力啊，最后被这类美国的军工的这个体系，看上了他们的技术，啊，打入美国的所谓美军的这个供应链。马其赶快嘛，马其这个公司，这是很多台湾的人的故事啊。那这类很久没有谈的这类构筑之后，干妈妈很认同啊，也去刚好也去买了他们公司的股票，啊，跟他们公司一起去成长，很替他开心呐。跟他们是讲哦，问公妹报股票啊，像那，就是干妈讲啊，这是很多台湾在各个地方都有这么好的这种小故事，大概吼踏踏实实的扛过，为了为的这块土地，为了家己的公司吼，来打拼啊，最后开花结果啊，这个成果吼，然后能够上市上柜，然后全民一起分享，那是咱大概台湾人的公益嘛，
0: 对啊，所以讲如果我现在还有一张股票我卖掉的话，一定买个礼物送给你。我改工真的不用，真的不用，那是你自己的福气哈。
1: 对啊，
0: 身体食够加健康的就好哈。爱张董的。是主要要跟他分享，讲伊这边买足济，买个药房，佮送一堆物件给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念一堆出来吼。
1: 这我讲现金棒大叔。
0: 哎，对嘛，你快看，这嘛谈，要嘛谈啊，你吼。好，谢谢。
1: 啊，那钱啊，还是回到这样子，钱才会有用啊。我是真正安尼感觉哦，那回到咱头阿姨个故事，处理真正无迄个钱，替这囡仔买一双鞋啊嘛，啊，忍噶。破不巧的，啊，那现在讲什么艺术？
0: 不可无当下，真的很贫穷的家庭哈，有时候
1: 所以很难翻身嘛，
0: 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
1: 所以为什么南宫
0: 贱民呢？就
1: 不是，人家说富
0: 像印度的贱民哈，
1: 富不过三代啊，但是有时候穷也没办法翻。过了三代也没有办法翻身，因为对于来讲，因为思维准则跟对金钱观念来讲，他们就停留在 一直留下来这个这样子，欸、喜欢钱又仇富，嗯，哦，咱绝对冇这种，好、哦，咱不要有仇富的心理，因为咱爱看讲，像那喝亚人会变做喝亚人，你老、欸、你老公看讲，哎呦，你喝亚喝温呐、啊，哦，还是讲做工啊，啥，安呢？好、哦，你这样子，这种心态，其实你不是真的喜欢钱。嗯，我都经常听过啊那人，你干嘛讲哦？你好喝亚郎哦，都很不道德啦，赚、欸、的赚钱都是这样。
0: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有什么了不起？
0: 你看，不是咧破病，不是咧GG。
1: 那嘛有这种心态、欸，反正来看，想、欸、那也喝亚，嗯，一定他能够成功，一定有什么我们没有做到的地方。我也是安尼，我是这种想法跟大家分享。
0: 不过讲到那个鞋子哦，那一双鞋子哦，在咱都话讲迄是。真实的就是印尼最近哈、嗯
1: 啊，
0: 最近丁沟尾发生的
1: 哈，没有错、啊。
0: 16岁的男生也因为这样长期穿啊、比他脚小号的鞋子，嗯、结果好脚、就是因为这样肿胀、嗯，后来有伤口料砖感染，
1: 对、啊、
0: 后来就这样死掉。
1: 没有错，哎、欸，
0: 我只想着讲，伊朗哦，其实我第一次对伊朗的印象就是这一部电影哈，这一部电影啊叫《天堂来的小孩》哈，好像是《天堂来的小孩》。这部电影，我就是看了这部电影哦，那时候就对伊朗有点好奇。好、哦，那时候的伊朗可能没有像现在这样了，不太一样了哈、哦。啊，所以说后来早期我有去啊伊朗哈、哦，我有去过伊朗哈。你有看过那个电影啊？你就一直干嘛讲？要去到遐，你就干嘛讲？一直想要找那个跟电影里面一样的场景哈、哦。嗯。那部电影就是啊，两个兄妹哦，简单讲很小啊，打国小两个兄妹。家里很穷啊，本来吼，伊妹妹一双鞋啊吼已经破去啊。妈妈有一天就叫迄个哥哥讲、你去早上去上学的时候，你顺路把妹妹的鞋子拿去那个修鞋子的店，去修理啊，下课的时候再带回来这样子哈。结果呢，这个男生呢一不小心，他就到那个店的时候，到那个修鞋子的店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一家，哦，在卖啊各种杂物、水果的，哎，卡底下好奇底下看看，啊看看，啊转呢吼，改箱鞋啊，放在路边啊，啊伊底下咧看看下物件，结果一箱鞋啊转去哦，一个收破烂的给修起，哦就收走了，结果他就找不到鞋子了，找不到鞋子之后回来，又个唔敢跟妈妈讲哈。因为那个年代哈，伊朗还是很贫穷啦哈。哦，这伊朗其实，哦，就是，而且一些乡下的小孩就是很贫穷啊，所以邓来唔敢把这件代志和讲和妈妈怎样，然后呢怕被骂哦。你知道囡仔想法哦，咱袂当用大人的心理去改想哦。所以后来因兄妹转安怎，因为伊朗因学校在上课哦，都是男生跟女生错开，比如说男生呢上早上，女生就上下午，到现在还是这样哈，啊，女生呢、啊、上早上就男生就上下午课，他们不会男生女生一起上课安得掉，所以那一部电影《天堂来的小孩》就是两个兄妹每天都是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用造诶哈，赶快要衔接。去想鞋都穿一双哥哥穿的鞋，哥哥下课就把那个鞋交接给妹妹，妹妹然后再穿一双鞋去上课，安尼。哦啊，如果妹妹上早上，就下课赶快跑，因为是上课的时间嘛，吼，所以赶快跑。有当时就伫半路交接，吼，吼就伫吼半路伫咧交接，讲哦鞋子换你穿去上学，吼阿姨就腾下卡照等咧，安尼就这样子哈。啊，那部电影我看的时候，我发现伊朗的街道都有那个水沟，我印象上深刻的对啊，这就是都有一条小水沟安尼，吼，啊每天就看着他们两个啊底下招。招来招去，然后等下交接那个鞋子啊，那样。后来，这个男生就发现说，学校有一个什么赛跑比赛，赛跑比赛，如果你可以进入前三名的话，前三名，有什么奖品啊？呢，结果第二名是有一双运动鞋，一看的啊，那哈，哇，伊就讲哇，这样我有希望了哈。那因为他没有报名，所以本来学校也班上也没有选他， 落尾伊去求老师，伊遐老师拜托讲一定爱互伊参加这个赛跑比赛。老师讲没有没有没有，已经选好了吼，已经人好人家定了定了，决定给谁参加了。伊讲老师拜托你，你一定要让我参加吼。伊就讲拜托拜托，无老师我即马走互你看安尼哦。我印象深刻的那部电影，哦，老师，一共老师，我现在就跑给你看呐，吼，我真的我跑很快，结果老师说好啊，你要照就照啦，马表提咧，欧贝，吼，就是讲，啊，顾仔伊安尼的对，结果吼，他跑速度之快，吼，老师那个马表都按下来的时候吓一跳，怎么那么快，怎么跑那么快，吼，好嘞，就这样子，后来老师就叫他去参加。真的是跑太快，伊逐天咧干小妹啊咧搞接招来招去，哦，所以已经训练哦。后来这个男生呢，伊就参加学校的哦这个赛跑比赛啊，一不小心呐，啊，吼，哦，一不小心他竟然是跑到第一名哦，伊都很卖力哦，就想一直得到那一双运动，所以很卖力。

0: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安尼哦。后来他就一直哭，一直哭，他答第一名一直哭。啊，老师跟校长拢改讲，你是靠啥？啊，你拿冠军呢？啊，这样子我为什么要哭？他结果伊妈唔敢讲，伊干那把酒金金一直看第二名的，甲伊想哎呀，提走安尼吼。但是后来呢，在老师的追问之下，为什么你拿冠军要这么伤心？后来他说他会好参加这一次比赛，他是为了要得那双运动鞋啊啊，就是为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哦，老师听了之后，校长听了之后就觉得哦，也很心酸，也很感动。后来就学校买一双运动鞋送给他，好。所以看这一部电影之后，来我去伊朗的时候，我说：“哎呦，真的呢！因遐吼，这哦城市街道、马路边都一定会有一条小圳沟，哦，小圳沟，哎，真的都是这样哈。这个是这个圳沟是我对伊朗印象最深刻的哈街景啦，哈街景之一。来进攻个。”
1: 美麗人生真廣告，德力公司感恩感恩為了甘肅朋友還有護理演說廣告，來吃好來分享，聽看看聽眾朋友的心得分享，我們的護理演說
0: 好了，來
2: 護理演說，我現在說我的頭髮很高辣的，還有一組上面說要吃什麼，跟我說你就要吃鈣粉甲护理元素，因为我阵拢有咧食爱困药啊、安眠药啊，我阵拢有咧食迄个物件。甲我讲安尼，想我到迄个护理元素买两组大组，迄阵母亲节有咧赠送无？啊，迄个钙粉我嘛买两组大组的哦。啊，即摆钙粉我食了，我说买，我着买一罐一罐安尼食。啊，即摆护理元素吼，我买两组，啊，食到尾了，食到剩一包尔。我真爱困了，拢免食，啊，拢足好困的。哇！我即马特别甲你讲吼，食护理元素，大家有耐心，爱做有耐心的。我拢早暗两粒，我真唔捌停停过呢。大组两组要食了，我真爱困了，我早就盖起来。就是哎呦，要有耐心呐，爱有耐心。
3: 啊，一个时间
2: 呐。你看我食三四个月啊，你看我真都拢唔免食，爱困了我都会困得啦。
1: 来，我甲听众朋友吼，讲分享一个数据吼。根据咱的这个卫福部吼，这个中央健保署统计吼，咱台湾人因为这个慢性失眠、工作高压以及睡眠障碍哦，对这个安眠药这个需求量哦，相当的惊人哦。去年2025年哦，我们一整年咱台湾哦开的包括镇静、安眠、抗焦虑的药物的总和。来，小公鸡啊，你有咱几颗？几颗？哦，几颗？
0: 我曾经看过那个报道，我记得好像是算亿颗的。
1: 对，哎，对
0: 啊，几亿我不记得了。哎，
1: 公布答案，去年咱台湾开了11.6亿，十一亿啦，11.6亿颗，
0: 11亿6000粒啦，
1: 6000万粒
0: 啦，
1: 十一亿哈，6725万颗的安眠，
0: 一年哦，2300万人口来的，竟然一年吃掉将近12亿颗的安眠药。
1: 啊，这个数据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哦，荷兰的台湾的安眠药物的用量高居亚洲第一，哦，又是亚洲，但第全球呢？全球呢？全球第二，惊死人！哇，这个真的是不太好的事情。
0: 怎么会台湾人会这样子呢？
1: 吓死人呢！
0: 吃安眠药吃到全球
1: 第一，全球第二啦，要求
0: 这样子。咸呐，咱台湾人这歹困哦，咸呐，阿你敢有这重吗？系啊，习惯了，而且吼，或者是的是很惯性，
1: 哦，
0: 卡头听关节听的加止疼药啊，没困的加安眠药啊，哦，对哦，就这样子啊，哎呀，
1: 所以止痛药的滥用或者安眠药的这个滥用哈，嘛造成咱的这个我们的牺牲率哈，真的也是世界排行有名的。我日本老师的共鬼说，弟弟本几乎也身边周围的人或者说日本的这个医界很少很少在做血液透析，就是很少在牺牲。但是咱台湾这个真的是蛮多，就是那的药物真的太滥用了，全球第二、亚洲第一的安眠药，你看那家冻一掉，今天来冻一掉，
0: 对啊，所以讲吼，提早做保健，
1: 没有做
0: 啊，是啊，避免你家己吼身体吼疾病哈变成要啊长期吃药，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讲一旦用。

0: 吃保健的，咱就吃保健甲顾起，
1: 对啊，药啊，
0: 唔免去依靠药物，
1: 药就三分药嘛，
0: 七分毒吼，这是哦专科的吼，这个医学博士伫咧讲的吼，所以吼，咱平时来钙粉爱食钙油，食关节，不要再痛了就靠安诶那个止痛药哈。钙油爱食，提早来保健你的这个啊关节，关节不是干那膝盖哈，关节嘛不是干那髋关节，你哪一个部位关节，手腕关节、肩胛关节、脊椎关节，通通都是保健哈你的关节。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酸乳钙粉这不免讲的，一流的哦，这整体的身体的健康，牙齿的健康，孩子的发育成长哈。都一定要钙粉哦，容易一点爱钙粉，
2: 没错，
0: 对啊啊，睡眠不好，提早用护力元素，好、哦，再加一个珊瑚钙粉，好、哦，叫护力元素，晚上要睡觉的时阵，佮加一遍酸乳钙粉，舒鹏就是放尿滴滴答答，唔是频尿。啊，都无得不自主弱尿、不自主的下尿、要不然的尿不出来哈、
2: 对啊，
0: 这种的就食舒鹏。舒鹏酸乳钙粉护理元素，
1: 啊，够咱的酸乳钙油，
0: 哎，对，
1: 钙油，嘿，
0: 哎，对，咱今嘛五月份哦推出的优惠组哈，五月份母亲节的优惠组，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的话就是等于买四盒送一盒，安尼就对啊，哈。
1: 今期这两个版本，等我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迄个线下有听众朋友吼传讯息来，恁问讲，淑金姐，你刚刚讲的那部电影现在还看得到吗？哦，这部电影片名叫做《天堂的小孩》，伊是1997年的时阵的电影哦，1997年那阵推出的这一部那个伊朗哈、哦、家庭剧情片哈、哦，这部电影呢、哦入围了后来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哈、哦嗯，最佳外语片哈、哦嗯，如果你现在要看的话。我不知道网络线上看或许还有、哦、叫做天堂的孩子、哦、嗯1997年啊你现在几年啊30年
1: 哦快30年
0: 了、啊、哦对哦我那时候我是哦当然我不一定是1997年看到的啦可能是后来在电视上播放的时候看到的、哦、嗯嗯、啊、要不然就 Netflix 找找看 Netflix 可能那么久的电影可能现在也没有了齁、哦、网络线上看找搜寻一下齁、哦、好不好谢谢咯齁、哦

0: 好嘞，时间的关系哈，咱休困一下哈，
1: 休息一下。
0: 哎，工商服务了，咱继续第二小时开放口音电话。
1: 好。
0: 所以哦，听众朋友，如果你若对咱的经商活动，还是对咱的产品有啥咪不清楚、不了解哈，还是食产品你有心得分享，或者是要点讲注文哈，咱第二小时服务电话都会伫现场口音啊哦哈。
1: 先休息一下，你的人生。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哟，来哟，咱这点真久嘿。
1: 开用 coin 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嘿，你那是产品不了解，还是咱的经常活动吼？啊，买安怎买吼？啊，买吼买偌济？半年分爱偌济，一年分爱偌济，三个月分爱偌济？你做你卡入来吼，我会当甲你斗参考吼。啊，是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哎，点讲注文拢赶快，今准卡拢伫现场哦。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1: 九九，来你好，
0: 哎，你好，
2: 请问哈，
0: 哎，
2: 我有食恁迄个三种的产品。
0: 三种的产品，
3: 还是
0: 植物

0: 好，哎，加油，谢谢哦，哈，好，谢谢，来你好。Hello， 喂，你是基金条无？我哪拢听到？哦哦，你杂音，
1: 我知道。
0: 来来好，来来来，你是基金条好唔好？嘿。

0: 好好，谢谢，好。
1: 放给我。
0: 嘿嘿，丢丢丢，好，谢谢，嘿，不唔丢，嘿，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2: 一天两餐至三餐，
3: 爱吃。
0: 哎，是车工嘿。啊，嘿，对了，车工。
3: 哎，恁那到到归伊
0: 个五月份嘛，得五月份，就是五月这个月，嘿，五月这个月吼，哎。

0: 老天头天头哈，天头天头哈，
1: 叫死啊啦啦！
0: 哦，啊，你要搁叫吗？是不？好，啊，这阵要叫吗？
1: 冇啦。
0: 哈？Like you never really left before。谢谢谢谢，来你好，嘿。
2: 哎呦。
0: 嘿，你好。
2: 请问我，一卡咧行落去，送你食啥个？
0: 好来，我来讲过吼。卡咧行路会酸，迄就是你骨头拢拍骨啊，吼、嗯哦！你骨头拍骨、
2: 嗯，
0: 没有支撑力，爱食钙粉，吼、哦，酸乳钙粉，吼、哦，一定爱食酸乳钙粉啦，吼、
2: 哦。钙粉是哪个强？
0: 啊，你若要搁含锌酸含关节拢加强嘞，都含钙油两项安尼，吼。
2: 啊，你拜偌侪钱？
0: 一钙偌侪钱是看你要买偌侪，咱即马有赠送吼，上少一组五千，吼、哦，五千就是两盒送半盒安尼，诶。
3: 好，
0: 好，好，啊！你要叫吗？Dancing slowly through the melody。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好，来，要卡电话入来0800775599嘿，0800775599。

0: 多咱有一个听众吼，啊，恁上个当时，我讲到五月底，五月底是当时我讲三十一号，伊甲讲，安尼就过去啊。我讲，无呢，今仔五月十九号呢。伊讲，哦是哦，安尼唔是过去啊。五月十九号啊，上到五月三十一号，啊，伊甲讲安尼过去啊。我讲无啦，今仔五月十九号啊未过啦，到三十一号。伊讲，哦。是哦，啊，我食老啊，敢那头壳哦，敢那有一点啊怕怕吼，吼天透天透安尼吼。哎、欸，今天你卖讲，你卖讲，我今天有个人食老就是安尼哦。他想的跟他听到的跟他想的好像要转换哦，吼。有当一听你讲安尼，伊嘴巴给你引出来。从进前刚有一个买，吼，啊，我改讲伊买安尼偌济，伊我改讲四千，讲。十五遍，伊阁甲我讲一千，安怎讲伊就讲一千。我讲无真两三四个是四千，伊讲对啊，一千啊。讲十六遍啊嘛是阁甲我讲一千啊。我讲安尼是要安怎才好咧？吼，来你好，嘿，嗨，
1: 大妈好，
0: 哎，
1: 我食迄酸疼啊吼，
0: 好，
1: 迄个钙油钙。

来谢谢来要卡电的来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哎呦，咱听众吼，桃园的吕小姐哈，伊讲我刚刚上网路看，有看到你说的那一部电影哈，等我有空的时候再慢慢看哈。好来，好，谢谢，
1: 找到来，你好，
0: 谢谢
2: 哈。那个，杨奶粉，你在南
0: 盖？来，所以线下跟你讲哈，线下一线哦，来，你好 ，Hello， 嘿，
2: 小朋友，
0: 嘿，
2: 小坤啊，
0: 嘿，是，嘿，
2: 我最近手术白酒，
0: 哎，最近手术白酒，嘿，
2: 手术白来讲，
0: 好，手术白来讲，
2: 嘿，手术白来讲，啊，拢会流目油，会雾雾安尼，
0: 哦，
2: 啊，因拢食迄个骨头的，我拢，哎。

0: 温小姐卡跟你讲哈，吼，好，谢谢，好，好来，好，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0800-77-55-99。

0: Hello。
1: 哎，我想要问你一下
0: 哈。哎，请说。
1: 有退化性关节炎。
0: 嗯。
1: 啊，我的脚，我去照那个
2: 嗯，
1: 他说有一点点骨裂。
0: 嗯哦、退化性关节炎，啊，你个去照，你去照了，佮讲有骨裂，骨裂就是骨头闭起嘛，嘿啊。疏松，我就是骨头怕疏松，疏松就会造成骨裂、啊、退化性关节炎是你的关节的问题，这两个是不同的、啊、但是都是骨头，一个是骨头，一个是骨、一个是关节的问题。嘿，嗯、
1: 啊、可是我现在有在吃那个 UT2 跟那个钙片、啊、我如果吃
0: 效果不够，嘿嘿嘿、啊、对啊，你吃那种化合的、啊、好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要卡几百吼，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你好，嘿，
1: 喂，
0: 嘿，请讲，
2: 嘿，你
1: 是胖的，
0: 你要叫上呀，嘿。

啊，来啊，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0800775599哈。无清楚要问详细，问了解，不管是产品还是精神活动，食产品心得要分享，还是点讲主文拢会使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他说你这是安怎样啊？
1: 什么？这是安怎样啊？你卡进来加工安尼，我哪听有？
0: 讲你这是只安怎样
1: 啊？什么物件对一个物件？
0: 啊，伊就看你讲你。你
1: 卖的啦，啊，我卖这啊几啊种，你唔得爱加工对一种嘿。
0: 我食卡巴手巴。
1: 哦，卡巴手巴的哦。

0: Hello， 你好。
1: Hey， 你好，我想请问保护啊，保养牙齿要吃什么？
0: 哦，保牙齿哦。谢谢好，来谢谢哈，咱看要卡进来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来，好来你好你好，你讲你买啥嘿？
1: 我咧加油五组，
0: 你大组的啊，还是迄落啊不五千的五组？五组两万五嘛，啊个啥嘿？
1: 加油的四组呢，他加油到五组。
0: 啊无啦，啊有的人伊会讲。有的人要四盒送一盒的，就是两，就是四盒送一盒的，就是一万的啊，嘿。
1: 你是
0: 戒烟？啊，对啦，对啦，对啦，啊，同款啦。你戒烟两组，你戒烟
1: 五组啦。
0: 哎哎哎。戒烟
1: 八
0: 组
1: 啦。
0: 哦。苏鹏十组啦。苏鹏买十组，哦哦，安尼你买袂少，吼，安尼你买袂少呢，吼。
1: 我逐天拢买。
0: 哦，逐天拢买遮济就对啦吼。
2: 一单，我讲，安尼三万，嘿，啊，加油嘛，要三万嘛吼。
0: 苏鹏上咧食，苏鹏
1: 哦，嘿，无食好坏，迄个，
2: 哎，不会坏呀。麻吼，就是。
0: 苏鹏若无食会安尼哦，你哦，哦，真的哦。
1: 不会发炎啊，无食哦，我拢发炎。
0: 哦，人
1: 去找医生，医生佫甲我医了好。
0: 哦，好。
1: 哦，苏鹏，我去年咧做一。

0: 这通电话，哎，来你好，嗯，
1: 哎，来你好，
0: 哎 ，hello hello， 那
2: 个我请问你，哎，食钙粉哦，还嘴肿肿大，没平安时啊，
1: 好来，好，上卡，
0: 上卡。
1: 卡电话去嘛吼，要定岗做文分享吼，啊是讲询问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来淑君，不给加嘿，好，线下来请说嘿。

0: 带你混酿姐，哎，来混酿姐，你讲，嘿，嘿。
1: 嘿，我讲，恁的产品确实足好用，我食三项。
0: 嘿，
1: 啊，但是那个钙粉、钙油，我干阿食一工才食一个再等尔。
0: 哦，哦。
1: 嘿，啊，护眼素嘛食一等尔。
0: 哦，嘿。
1: 啊，嘿，那个原本我夏天脸拢安尼，怎么讲？就是
0: 面红
1: 气黑。夏天的脸流汗都漆黑漆黑
0: 哦，那
1: 今年我就把它吃两次
0: 哦，
1: 就很红润，
0: 真的，
1: 然后就以为
0: 哦，
1: 不会漆黑漆黑，
0: 没安尼乌噜乌噜的对啦，
1: 就夏天都漆黑啊，冬天就比较漂亮啊，
0: 呵呵
1: 比较漂亮啊，夏天又流汗很多哈，啊都很不舒服啊哈，啊就因为我是油脂的
0: 哦，
1: 漆黑漆黑啊，把它加两盖，加两盖。夏天就改，即马开始改吃两遍了吼，一礼拜两水起啊，
0: 哦，感谢分享。

0: 嘿，你好，
1: 嘿，歹势，我今日卡这边第三遍，我等下屏东，我要用手机
0: 啊，好，
1: 我讲吼，迄头拄啊一个听众咧讲，食了就是打裂啵，
0: 嘿。
1: 欸、他如果加水果粉就不会的，
0: 不会这样。

0: 好，加油加油，谢谢哈。好，来谢谢咱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我
2: 先
1: 问讲哦，迄开会是分钟，也是分
0: 啊？来刷卡，跟你讲吼，嘿啦，好，谢谢。啊，来淑君扑给你好，嘿。
1: 我请问你哦，我是听讲的啦。
0: 嗯哼。

0: 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 77 55 99，
1: 0800 775 99，0800 77 55 99。
0: 你怎讲有孙鹏吼？啊，这个囝定咧迄落吼，
1: 所以我们要
0: 接电
1: 话，接电话，
0: 先接电话吼，电话。好，来你好，嘿 ，Hello。
2: 迄个小可那小问一个啦。
0: 因
2: 为我主要就是讲，我迄个钙粉钙油我拢有咧食嘛。
1: 是。
0: 好的，我刷卡喝。

咱要卡入来电话吼，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张孙鹏接受记者访问，记者等于顶到门卡靠搞七点了嘛，而且孙鹏就谦虚哦，对这个哦阴道安尼行出来。通常孙鹏哦，咱伫荧光幕上看到伊拢安尼足开海啊，有一点啊安尼地度哦，还是讲一个皮皮的样子。但是张公的因孙安佐这个样代志，一声公公啊，哦，人记者的门公啊，现在那个林太太丁，基本现在人好不好？公啊，他这几天心比较烦吼，也就讲迪英吼这几天心较烦啦，啊去朋友引导吼啊住几天这样去散散心啊啊啊，然后再接下来的讲的因家孙安做代志，我很早看到这样的孙鹏，伊的白头啊，那夹嘞吼啊，眼神这个是真的感情，你会感受出来。伊的讲吼，其实吼，我的已经甲孙安佐讲过啊吼，伊迄个物件危险，吼，伊嘛家伊的经纪人吼，对孙安佐经纪人讲，经纪人讲吼，这个危险你们不要做，因为真的是不好啊，非法。啊！但是伊来讲啊，无法度啊，拄着都是拄着，嘛是个爱去处理啦。所以我感觉好，引导来对哈。最后呢，真正这七卡层的哈，不只是孙安佐，我觉得有时候迪英哦，对这类公众的一些哦、开直播，当然是口直心快啦。啊，但是你讲一种话，你家已经做唔到代志啊，你个讲啊，检察官啥，哇，这个。承受到的这个齁社会的舆论齁，加上他们因阿阿伯跟因家都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今天对这个社会就有责任要做好的示范嘛，因为因今那个功成名就其实也是大家喜欢他们齁，给他们支持嘛，但是起码你们家里出了 trouble, 出了问题啊，结果还要这样子，好像很做一个错误示范，所以有张跨孙鹏齁，那个红彩虹其实嘿麦头齁嘎嘎嘎的。
1: 因为
0: 哦，真的是
1: 迪英昨天又搞失踪嘛？
0: 啊，对啊，一个
1: 啊，老尾去有人发现伊在迄个渔人码头，所以人就报警，哦，人家就报警啊，警察来了哈，啊，伊即工即几工因囝的孙安佐的代志闹啊大，大家拢知道，伊个伫直播安尼用就崩溃啊，所以警察就把他劝回去哈，哦，啊，所以。后来才讲，去朋友家嘛，哈，去朋友到的，可能啊，底下，哦，可能朋友陪伴这样子，好吧，哦，所以，
0: 唉，还要再出来哈，接受法
1: 很难评论了，哎，好来哈，孙安佐已经嘛都是鸡啊，已经嘛，起码哈是针对伊家里有枪，哈，
0: 哇，
1: 啊，孙安佐伊不承认，伊讲迄唔是伊的，啊，但是领导收到，啊，过来。可能也有毒品的问题，他因为他的经纪人就是被收到有毒品，嘿，
0: 哇，
1: 对对啊，所以如果孙安佐又有毒品的问题的话，那可能就好更麻烦了哈。好来哈，基本可能关系变不了啊啦哈。来你好，哎，来，
2: 陈坤啊，
1: 哎，
2: 我这哦捧工无啥有，伊都甲肾脏，咱是要来食啥？

0: 来谢谢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今仔日立法院不是讲要弹劾赖清德总统吗？立法院哈，这个弹劾赖总统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投票表决的结果呢，113人出席，哈，113人出席，可能有人没出席吧，哈，哎，赞成票是56票，哈，反对票是50票。哦，赞成的应该就是蓝白哈，这五十，反对的就是
1: 民进党嘛，
0: 民进党
1: 执政党啊，哎呀、啊，
0: 票票入轨没有都哈、哦、都是
1: 对、啊、
0: 对 对啊，有7个人无领票哈、哦，所以没有达到宪法征修条文所定的人数，所以这个弹劾案是不通过。
1: 宪法征修爱几个人啊？
0: 要过2/3，
1: 不可能，本来
0: 啊，伊嘛怎不可能？
1: 假议题啊，
0: 那挑题的，挑题变乱呐，哎呀，对，这是，
1: 就怕选呀，真的是真的是什么选这些
0: 二弟呢？哈，
1: 阿萨普鲁的来，
0: 哎，来你好，哎，
1: 正事不干，
2: 叔公，
0: 哎，
2: 爸爸休假，这条人客要
3: 求是
2: 上求的。
0: 都加咱啦，都加咱有报人客要求哦、喔，出外人呢？
2: 无啊，进前有报人。

0: 好的，谢谢，咱可以电话。
1: 来，你等我一下。
0: 要卡进来吼，0800-7755-99。

0: 来，你好，你好，嘿，
1: 你好，小
0: 君
1: 哦，
0: 嘿嘿，是嘿，
1: 嘿，我今仔请到谁哈？
0: 你好，
1: 要要听要听什么？
0: 好，来一线线下，一线线下，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 ，Hello， 嘿，
2: 没有，不要听那条那个小高音了。
0: 啊，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
3: 嘿，
0: 小军扑街，小军扑街。
3: 啊，对对，小军啊，
0: 嘿，
3: 拜谢拜谢，
0: 嘿，
3: 我人是台湾人啊，
0: 哦好，
3: 台北人迄落买狗啊，迄落冲啥笑？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你好，
1: 都跟你叫缘呢，
0: 小军，嘿，安娜，嘿，
1: 啊，食最闹的脆蛋，啊，脆蛋。

好，不会，谢谢哈，祝福你哦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最近哈，好来，好你好，嗨，嗨，
1: 嗨，你好，你好，你好，
2: 阿坤啊，
1: 小坤，
0: 不不，
2: 来来来，小坤啊，
0: 请讲，
2: 拜谢拜谢，
1: 来双康。
0: 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最近哦，迄个烟水哦，咱家讲烟水哈，吼，足流行诶。最近这两天我看有诶餐厅推出的香菜水饺。OK 哦，香菜水饺没卖哦，
1: 就只有香菜哦。
0: 哎，对，香菜水饺不是只有这一种啦。
1: 不是，我说来得跟他包香菜。
0: 啊，对对啊，当然有肉啦。
1: 哦，
0: 哎呀，啊，然后呢，一出来的时阵，水饺顶头个一堆香菜，哟，给你塞一堆香菜底下。哦，对，香菜控来控哦，我这个我爱，这个我爱。屏东阁有一间叫香菜牛排，香菜变啊牛排变啊香菜，牛排出来的时阵，顶头哦一堆那山的香菜烟水啦，吼，香菜牛排，嘿，有人讲牛排的牛排，那顶头牛排，咱一般食牛排，伊也是铁板牛排，铁板牛排啊，顶头啊拢无菜啊，都是米啊、肉啦、啊、嫩牛排啊，蛋安尼，啊，伊唔是伊会加一堆香菜安尼吼，贴个罐罐罐啊，牛排上面哦，那个香菜堆的吼、哦、高高的哈、哦嗯，然后如果你在店里食用的话，还可以咖喱饭吃到饱啊，安、哦、尼。哦，这是标榜的香菜牛排，呵呵牛排不都用香菜做啊？那水饺是香啊，内底内馅的是香菜，没有错哈、哦。然后呢，啊，水饺上来上面还给你铺的满满的香菜哈，
1: 赞哦。
0: 好像大家对香菜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哦、喜欢的就喜欢，
1: 就跟榴莲
0: 不喜欢的能不能尝试一下？哎。
1: 啊、有人就不喜欢就不喜欢也是一种喜欢啦、啊、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不喜欢的他就连尝试都不爱尝试、
1: 对啊对啊，你觉得这味真的不错，
0: 中国人有很多来咱台湾，你自己说臭豆腐、他只闻到那味他就跑去噴卡筋的、你就除非你就强迫他吃、但是我发现有些外国人他在台湾有一段时间一尝试去吃臭豆腐料都会喜欢哦，会变成喜欢哦，真的。
1: 来，好，接电话来，你好。
0: 嘿，你好。
1: 嘿，哎，你好。
2: 我
0: 来
1: 串卡，
0: 来串卡，跟你讲哦。
3: 让我依靠在你的肩上。
0: 来，你好。嘿，你好。
2: 阿君啊，
0: 是。
2: 我要跟你问哈。
0: 你讲。
2: 有一个老伙。
0: 老火呀，
2: 干那香油无？
0: 哦，香油的这吼，
2: 啊，伊就是吼，安尼是不是爱食舒服？

0: 谢谢，好好，拜拜。老外后来他尝试，他如果有勇气去尝试臭豆腐料，第一，他说怎样？他说吃起来没有闻起来那么臭啊，啊，因为起先他就是闻到那个味道啊，啊，很臭啊，他就感觉说这个东西臭到那边哪会吃呢？他真的吃了之后，他就发现吃起来根本不臭啊，而且哦，我啊里嫩外酥。哦，啊，然后啊，夹一下泡菜安尼，因干妈讲，哇，这非常美味的，哦，真的就改变了，哦，都不赶快啦，从此就爱上了，臭豆腐啊，谢谢臭豆腐，真的是很特别，然后特别的美食，哎。
1: 就是不喜欢还是不喜欢呐，哎呀，啊，喜欢。
0: 有人不喜欢台湾，有人不喜欢吗？台湾有没有人不喜欢臭豆腐？
1: 没有啦，因为咱岛人个习惯就种比很奇怪，欸，真的会习惯。你不能哈，他们这个春天的时候，在花的开的开心都会有花粉症嘛。嗯，啊，其实咱台湾无这种花粉症的体质，所以我们台湾去春天的时候去日本，说你不能了，都大概了，底下拍卡球，底下贵宾，底下挂口罩，还要吃那個抗花粉症的药，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但是呢，我的口罩的看过，就是有台湾人本来无花粉症哦，这镜头的人一般去日本住嘛，他已经移居去日本了。
0: 结果
1: 呢？结果他在那边读书工作几年之后，
0: 他也得
1: 花粉症，花粉症，黑的是以体质已经改变。
0: 嘿
1: 啊，所以咱台湾讲起外国人哦，他是住了一段时间才觉得说这个味道，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习惯的问题。如果你当下没有喜欢那个味道的话，因为你来拿短期的旅游啊，是讲啊，结果那个味道可能真的对这类一般外国人来讲
0: 是观感不佳，
1: 不是是味道太重，味道太重。
0: 我这两天看一个外国人哈，一评断，一共走遍世界。
1: 嗯，
0: 他说台湾的食物是最难吃的。
1: 嗯，
0: 咱台湾就怎样习惯，拢讲外国人讲咱台湾美食哈，哦，很好吃。
1: 嗯，
0: 这个外国人他竟然说，好像是韩国人哈，一共他走遍世界哈，好多地方，他觉得台湾的食物是最难吃的。哦，就这样的，给他了解讲，伊是咧讲反话吗？还是说真的？
1: 嗯，
0: 结果吼，详细个看落去是真的。他不是，伊唔是咧讲豆边为是真呢。这比较特别啦，所以得个了解讲，到底他为什么觉得台湾的食物最难吃？问题出在哪里？
1: 为什么？
0: 太甜。一共诶，一共台湾的很多食物都太甜了。可能有的拢有掺糖啊吼。啊，是讲加什么吼？他觉得都太甜，因为那个甜食物甜味的甜味让他觉得很难下咽，吼，难吃哦。哎，在外当了解吼，真的真的吼，所以
1: 就是口味啦。我觉得口味的这东西就是跟你成长的环境也有关系啊。
0: 是，
1: 哎呀，那个
0: 哎，
1: 得看他。这是啊，这个老狼草加林臭，你家己特刚底下片，你的干嘛？哦，没有什么，可是外人来闻，很是很重的味道。
0: 好，
1: 你的兄弟叫我是 V 雷林兄，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伟大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好嘞，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咱服务电话线卡个继续，谢谢，
1: 祝福大家个愉快的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想要来点
17: 好听的音乐、
16: 健康的尝试
17: 和感人的故事，
16: 收听台中广播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彩色依旧，名为三色，神丹宋家，军中亡国。世间啊，有三种物件会予咱迷失着信心。这三种，第一是财，人对着钱啊，咱啊真侪人贪心不足，因为贪心爱财，所以犯下过失，甚至失去着咱的良知。俗语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真侪人啊，贪财慕利，不惜动用着非法的手段，甚至啊，招惹来着真侪麻烦。而且生活当中，色是一个陷阱。色啊，那亲像刀口顶端的藤蔓，予咱行入到这个地狱当中，甚至愈陷愈深，难以自拔。过去俗语有讲到：“色字头上一把刀。”人伫美食头前，咱爱把持一条。真济家庭是亏，拢是贪食而去。咱来了解世间人，咱爱将自己控制好好，甚至心头了定，唔好因为美食而失去了咱的尊节。再来，人生酒有可能会乱性，真侪人饮酒了后失去理性，甚至这个当中做了错事，甚至发生危险。人世间啊，真侪人因为财色酒造成着困扰，甚至引起着纷争。俗语讲：“君子爱财，爱财取之有道。”咱啊，做人做事，客咱应当客，敌咱应当敌的。人世间一个理性、正直的人，伊会当超越着财、色、酒，会当安然处世。如此生活才会自在，人才会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要睏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邓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也留在滚滚哦，电话也请你也加养一困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邓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歌曲《人生》，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给杨一坤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想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南御景吃芒果冰，甚至呢，哎，吃到真甜、真好吃的这个芒果，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带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哦，对着丹尼尔松哦，咱来到台南御景哈。当中的时阵呢，又记得真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啊，哦，这样每一年吼，咱台南御景的热天吼，夏天吼，总是在空气里面飘来甜甜的芒果香吼，所以咧，来个台南御景，咱就知影芒果的故乡吼，尤其咧，伫御景老街店馆咧，当中的时阵咧，不单单会当食到真好食，香气真足，这个安尼。这个样呢，当恭喜金碗酒的这个样啦，芒果吼、哦，冰淇淋啦、啊，芒果这个料理啦，甚至呢，食到安尼鲜甜的芒果啦，哦，当中呢，可以当来老街吼、哦、散步游赏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用，哎呦，丹尼尔叔啊，真钱呢，这吼、哦，这个吼、哦，这个御景老街吼、哦，伊涵盖着咱这个御景的这个就是中正路吼、哦，啊，包括着御景公车站的前圆环，包括着北极店、康农会等等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御景老街吼、哦，你也发现着哦，不单单呢，这当中的时阵吼、哦，是过去最重要一个商业发展地吼，店馆呢有真济。老字号的店家齁，商圈当中呢，芒果冰林立喔、哦、各式各样的这个甜蜜芒果冰齁、哦、你吃得真怀念真有滋味啊，甚至呢在御景商圈当中齁、哦、这个、御景老街当中呢也够呢这个乔巴年齁、哦、世界的纪念园区齁、哦、包括着这个在咱这个御景糖厂内底吼，包括着御景的青果集货场，包括着这个安尼，这个当中的时阵呢，也够有这个吼万民芒果绿色隧道等等吼，其实呢，真侪所在嘞，当我民众呢，会来游赏吼，来探索吼，真侪人讲啊，有钱是真的呢，哦，每一年吼、哦。探到这个疫情吼，芒果大出的时阵，来这吃芒果冰啦、啊，来这吃芒果啦，有够赞，有够好呢！啊，大哥啊，大姐啊，不单单吼、哦，来个疫情老街吼、哦，你散步游赏吼，你也发现着讲，看到咱疫情吼、哦、过去老街的这个繁华吼，啊，甚至咧来感受一下这个疫情吼、哦，咱芒果的魅力，咱都会当去附近的走马奈农场。吼，会当去骑马射箭，吼啊，甚至会当咧去山城中的白色教堂，吼，纯白色的建筑，搭配着日系看着这个和风的这个庭园，啉一杯下午茶，吼，真正讲啊，有影有影哦，超市真的呢，真正真赞真好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就是这么舒心吼，啊，就是这么轻松，真侪人呢，单单呢来甲咱。御景老街的时阵呢，你呢，其实呢，当吃芒果冰以外，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咱呢，可以当去附近卓玛那农场哦，散步游赏哦，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哇，来到吼御景吼，这御景青果市场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些芒果集散地。来这里，不但有爱文啦、啊、土酸呀啦、金红啦、啊，包括着一挂这个特殊的品种啦、啊，哦，真啊真啊吼，摆这会。哦，当中的时阵呢，不单单呢，这青果市场是主要的大盘批贩吼。哦，每一年呢，真侪民众呢，特别来这里会买山药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呢，吃了芒果冰以外，买着山药以外，大哥啊，大姐啊，吃芒果以外吼，咱呢会当去卓玛奈农场吼，伫、哦、咱台南吼，大内西拉雅风景区内底。这绿草如茵的大草原，看到山林，内底有真侪丰富的自然生态，哦，有真侪游乐设施，内底咧会当住宿，会当露营以外，哈，大哥啊，大姐啊，农场内底咧够有骑马体验，哦，当中的时阵咧，准备着这个安那标准的靶场，看到弓箭，和民众大显身手。另外咧，也够有真侪超人气的设施，哈，和民众咧会当来遮游赏，哈，内底咧有一挂亲子馆，会当咧，这个安呢，这个体验着一挂水上看到体能活动。包括天鹅船啊、脚踏船啊、碰碰船啊，哦，当中呢，和民众来到这所在佚佗游赏。啊，你如果呢，这个当中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伫卓玛奈农场吼活动吼佚佗了后，咱可以当来到台南御景的白色教堂。
这是齁、哦、做知名的这森林系齁、哦、美拍禁地齁、哦、来看这所在咧，欸三面环绕的大片玻璃喔、哦、在阳光下齁、哦、欸非常的浪漫咧，啊来看恒窟来地齁，白色教堂来地，你也当啉一下下午茶齁，啉一杯咖啡的喔、哦、真赞真好咧，非常的悠闲舒适咧，大这样哇陈老师真正的咧喔、哦、找时间来跟咱台南御景齁、哦、你先去走马来走走齁、哦、啊然后咧欸会当咧去咧，即个御景老街吼，食冰吼，啊，甚至咧，你买当来白色教堂啉下午茶、啉咖啡，拢是真好、真赞的行程哦，哈！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老力滚滚哦，电话也爱请你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 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一条好听的台语怀念歌曲《水中烟》，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也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在生活当中吼，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咧困的时阵，到底你的枕头是困惯的好，还是困较低的好？你是侧睡好，还是仰睡好？两种是啊，到底对一种是上好上适合？今仔日陈律师吼。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研究一个最近英国的眼科杂志所做的研究哈。这眼科杂志所做的研究，发现到有一挂民众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因为你枕头的宽度唔对，甚至姿势唔对，有可能乎你目睭的眼压过悬，甚至乎你增加到青光眼的风险。梁超市哦，啊！你困困了，管那鸡，看到枕头，看姿势，会影响到目睭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确实是安尼吼，因为困确实是一个学问哦。大哥大姐，咱咧困的时阵，到底你困眠的姿势，包括着你困的枕头，包括着你这个是不是困有好，困有落眠？这当中确实会影响到咱的健康哦。啊，最近伫英国眼科的这个科学杂志当中，有做一个研究吼、哦，真侪人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可能困较悬的较好困。比如讲，有个人会打呼嘛，有个人有呼吸中止症嘛，对不？所以咧，你咧困的枕头可能咧会较悬小看，因为。针对着会打呼，也是呼吸中止症的人，伫即个咧困的时阵，可能会甲你阿妈棍退关。安尼，我你困的时阵吼，即个呼吸道较袂脱掉。唔过伫即种的状况之下，眼压会变悬哦，眼压会变悬哦，甚至咧可能咧会加重着你青光眼的风险哦。因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对陈律师吼，咱详细来了解吼。真侪人咧困的时阵，可能你会困较悬，因为咧，你感觉讲你有胃食道逆流，还是你有呼吸中止症？你咧困的咕咕叫，还是你咧困鼻也未通？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可能你的枕头会偏较悬小块。啊，这种偏较悬小块的时阵，有可能会增加到你眼内。压力增加到你的眼压，所以枕头如果睡较悬的时阵，咱来注意到咱的眼压是不是上升？因为咧，有可能枕头睡较悬的时阵，会压迫到颈静脉，影响到咱的血液流通。所以，这种颈静脉的血液流通慢的时阵，目睭咧，这个当中你因为咱暗时一睏到八点钟咧。吼、哦，和你困五六点钟，和你困七八点钟。伫这个时阵，如果咱静脉、咱的颈部静脉回流无好，目睭咧，诶，当中咧，可能咧眼压就会上升。伫这种的状况之下，陈老师要讲我听众朋友听哦，吼、哦，这当中咧，可能会加重到你目睭的风险，甚至咧，可能咧，诶，当中的时阵咧。会让你的目睭的这个当中可能的眼压变悬，增加到青光眼这个样子的控制的难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讲到这个时候大家有一个概念就好。另外是哪里到底我要怎么睡？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其实一般来讲，青光眼的患者青光眼的患者，咱希望你睏的时阵，吼、哦，咱的这个枕头咧唔好上悬，尤其你有青光眼的患者，啊，唔过针对着呼吸中止症，吼、哦，你有呼吸中止症，你咧睏的高，啊，你够有青光眼，啊，那安尼咧，你咧，比如讲，我枕头睏伤低，我可能会一直吊起来，呼吸中止症没喘气，你会一直抖动起来，啊，唔过。我枕头睏伤悬的时阵，我眼压阁会过悬，可能咧目睭咧
也可能受到压迫，视力的可能受到影响，甚至影响到咱的视力。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要安怎拿捏到咱镜头的宽度，这都是一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必须爱思考的范围。用车时啊，我到底要看我爱你家己调。比如讲，你在下起来，你感觉你目睭涨涨，眼压上升，可能你镜头宽度较关心我，因为每一个人在困，冥冥之中这个微妙，你在困定定调起来。

困正平，你困正平，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我吼困正平的时阵，吼跟困倒平的时阵，身体咧，诶当中的时阵咧，各有无同款的影响，是不是？教师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有的人是不是诶胃食道逆流，对不？系啊，胃食道逆流，你。这个当中，陈老师来请问你，吼、哦，胃食道逆流的人，困对一边会较舒服。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有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对吧？吼、哦，你讲啊，陈老师对呢？这个胃食道逆流，吼、哦，那安呢？这个咱，这个就是咱做者听众朋友，做者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我困正平，还是困倒平？我胃食道逆流的感受也无同款，是不是？因为咱来知影胃是偏左边，对不？所以咧，如果咧，咱往左侧的时阵，吼、哦，地心引力也要吼胃酸，即个啊那给予咱的食道开口，所以胃食道逆流的人，如果困左边的时阵咧，较舒服，左边哦。吼、哦，如果咧困右边的时阵咧，有当下卫生会较容易溢出来，尤其是你食宵夜的人，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咧，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胃食道逆流的人，有当下咧困的时阵，你袂当困伤低，而且咧，你应该困左边，吼、哦，因为咧左边咧，你会感觉到咧卫生较袂倒影。吼、哦，会较舒服，因为有足侪大哥大姐暗时在困咧，睏咧睏咧，扫咧扫咧，有无？有吼、哦，是安尼，你会睏咧，暗时在困倒会咳嗽。为什么睡觉会咳嗽？有当下就是胃升起倒呛，因为酸气上逆，胃升倒呛的时阵，升起倒呛的时阵，就你容易睏咧，会容易扫。暗时在困咧，怎睏起来扫？常常会扫。有当时咧，可能就是胃食道逆流，吼、哦、啊，这种道理会咳，就会少，是不是？所以你也发现了讲，胃食道逆流的人，我困左边会较舒服，会较舒服。唔过咧，你也刚没当讲，我都一直睡左边，我就不要睡右边。有当时人咧困咧变来变去，所以你要问陈老师讲，陈老师，我是困左边好，还是困右边好？啊是仰睡好，啊枕头是关好，啊是加好。陈老师会当跟你讲的，就是你舒服的好。我讲你听哦，简单来讲，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有的人烦恼讲啊，我有胃食道逆流问题；有的人烦恼讲我有呼吸中止症的问题；有的人烦恼了我有眼压的问题。到底我枕头要困关，啊是要困低，要困正平？还是要困倒边，还是要仰睡？陈老师跟你讲，叫你身体舒服的姿势就好。像那陈老师跟你讲这个笼统的说法呢，因为人咧困是变来变去，人咧困的时阵嘛袂当一直拢固定，就是困对一个姿势。陈老师会当跟你讲的就讲，如果你睡左边比较舒服，那你可以先睡左边。不过晚上在睡有当时要变过来这边的当没会当啊，你就翻一下，我变到这边买当。有当时我感觉仰睡时阵较好入眠，啊睡起了我咧要变做这边，要变做倒边买当，因为仰睡就较容易呼吸中止症嘛。所以晚上在睡仰睡就是睡正正的时阵，你会感觉较好睡，不过咧容易咧可能咧会怎喘气会停去呼吸中止症，因为呼吸道会变去。在这种的状况之下呢，可能你就会吊起来，是不是？不过入睡了，我先仰睡，入睡了时候我睡这边，睡倒边，都是可以的。只要你去睡，你舒服的对一边。真正讲，像是，那呢，我心脏歹，心脏歹，我呢，是不是睡倒边好？不一定哦，吼，睡这边好。困倒边会得着心脏病，完全没，因为心脏是包在骨头内底啊。你困正边也好，你困倒边也好，伊拢未压迫着心脏。吼、
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仔日陈老师甲你提醒，就是要你了解着讲，今仔日我伫困的时阵，我枕头关机，还是我要困正边、困倒边，还是要困仰睡，完全照你欢喜就好。因为你家己身体甲你讲，主人啊，你困正边较舒服，还是困倒边较舒服，还是仰睡较舒服？枕头关机，你感觉枕头进拢做者枕头、记忆枕头，伊拢有一边关一边低嘛？是不是？啊，你要困较关的，困较低，你家己拿捏，你家己拿捏，甚至家己去选择适合你的，你是羽毛枕，还是蚕丝枕？好、哦，还是一般的记忆枕？好、哦，还是乳胶枕？好、哦，每一种的枕头，你家己去试。啊，今仔日陈老师是安怎讲啊？叫听众朋友听，因为有的人有一挂错误的信息。你干嘛讲啊？我胃食道逆流，我得一定爱困左边，是不是？啊，我心脏不好，吼、哦，我得一定都爱困右边，吼、哦。啊，是我有呼吸中止症，我得一定爱侧睡。啊，是我有青光眼，吼、哦，我得一定爱困较低枕头。你要针对你的状况去做调整，你要感觉到让你困眠的舒服的方式去做调整。啊，是怎样今天陈老师跟听众朋友说这件事，就是要你了解到你困了会舒服就好。简单来说，睡眠的姿势完全是你觉得舒服的方式，不要强迫自己说我一定都要左边，还是一定都要右边，还是我一定都要仰睡，还是我就一定要安怎。这样是要跟你说的，睡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舒不舒服，你舒不舒服。所以你在网络你可能有很多资讯，甚至你在媒体你看到很多知识说啊，胃食道逆流你就要困左边啊，甚至呢你的打呼、哦、你就要侧睡啊，甚至呢你心脏较不好可能你就要困右边、哦、这样是跟你说都没有固定的一个方式来限制你睡眠，你要睡对一边。你一定要相信一点的，你自己我感觉安那睡上舒服，你家己身体家己讲。啊，这嘛是今仔陈律师的目标，我要爱听众朋友大个大去了解的讲，睡眠舒不舒服，你的棉被加了是不是会透气？是不是会保暖？是不是会舒服舒适？好、哦，你的枕头是不是有下舒力？到底较悬的好，较低的好，多了会舒服的舒适无？你家己去感觉。如果你感觉讲我困起来枕头，我感觉未舒服，你就讲我一粒枕头就少啊咧，换你介意，是不是？几百块啊，成千块的代志，好、哦、换你介意。你用枕头，我就一定要换个足好的呢。但有时候感觉讲缘分，我感觉讲有的人讲哦，我要去百货公司买一粒几啊千块的枕头，但有时候感觉讲不一定要开这种钱，因为有真侪枕头你会当选择，一般的乳胶枕几百块都有啊，吼、哦、羽毛枕，吼、哦、还是蚕丝枕，你针对你家己喜欢的去做选择。唔过你会当几啊种拢买看卖去倒看卖，因为唔是介侪钱。啊，是怎样乔山咧甲你讲，因为去顺从你自己的身体的舒服的感觉。好、哦，啊，大哥大姐，有当时啊，你就是爱起才会知，爱倒才会知。所以热天的时阵，我要加什么棉被，你感觉较舒服。好、哦，寒天的时阵，我要加什么棉被，我感觉较舒服。春夏秋冬有无赶快适合的棉被？简单来讲，棉被你嘛爱几啊种去调整。我最近的天气，我感觉我盖什么棉被最舒服，你家己去感受，让你暗时也困得好。啊，是怎会安尼？因为困眠这个物件，对着真现代人来讲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来第二，有可能你身躯的病，就是因为你用了唔对。比如我今仔该讲的，你青光眼。青光眼，吼、哦，那呢？尤其你，比如讲你侧睡的时阵，可能你困正边，正边眼睛会受到压迫；
睏倒病的时阵，倒病的眼睛咧受着压迫。所以青光眼的人，你千万爱注意一点，来讲枕头无适合伤悬，啊，你都爱调整你的枕头。啊，像是今仔甲你讲来讲，去调整你的枕头、床，有当时啊眠床伤硬、伤软，拢会互你腰酸背痛。啊，你用超市拿那边安怎？爱调整你眠床是不是有适合你？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哈，系啊，啊眠床较麻烦，就讲眠床较大张嘛，唔是你想要换就会当换嘛。啊，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的，就讲讲实在话，咱乌白开的钱拢较济只，好、哦、了解意思哈，系啊，一顶眠床有几千块啊，嘛有几啊万呢，好、哦，嘛甚至有几百万呢，我感觉讲。唔免开足济钱，唔过咧，诶，伫即个咱能力范畴内底，选择适合咱的眠床嘛，真重要。该换都爱换，好、哦，来该用个爱用。啊，是安那，因为睡眠足重要，睡眠很重要，好、哦，这第一点。所以选择适合咱的眠床，适合咱的枕头。适合咱的棉被，也个有适合咱的环境。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拢甲大哥大姐报告讲，暗时啊咧吹的时阵，要安那互你的冷气含电风配合，是不是？甚至只有冷暖气嘛？哦，但有说个话讲，寒天的时阵，可能要安那调整适合咱的温度。我拢会当甲你讲一件事，伫你困落眠的时阵，你的电风，你的冷气风。上好，吼、哦，卖上强去找着人，所以要安那降低着你房间的温度，请师傅一直记。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大哥大姐，尤其热天，入去甲房间，房间作翕的，所以入去甲房间第一件事，你有冷气，你就是降低房间的温度，所以冷气要安那放，放风上强的，吼、哦。冷度有够，赶紧的，把你房间温度降落来。所以冷气风呢，第一风爱放较强的，吼、哦，把你房间温度降落来。吼、哦，一开始拢有强冷的模式，这一入去个房间的当中，强冷的模式爱先开，吼、哦，把你的房间吹好凉，配合着电风，电风爱吹对。暗时啊，一入去个房间，电风先吹天花板，把天花板吹好凉。因为小空气拢伫厝顶，拢伫天花板遐，先甲你天花板吹好凉，冷空气会降落来甲涂骹。你卖讲有个人冷气一直放几暝，拢阿袂热死，拢袂凉，啊是虾米原因？因为冷空气会走落来涂骹嘛，是不是？所以咱来甲天花板吹好凉，啊你会较舒服。唔过问题来啊，你要吹到什么程度时阵，较甲这个。他这个风关哦小，因为暗时咧困，如果冷气用足强的，还是电风足强的，你会困袂好，容易掉筋，容易歹困，容易醒。简单来讲，伫你要已经要困去进前，爱让你的冷气风降落来个，降落来个风量变低上低，因为暗时咧困，风脉一直盛，风上强。你也睡不好，安尼，陈老师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哈。所以，我要睡之前，我先把房间吹好凉，用强风。不过，我要来睡啊，我应该改做弱风、弱风，因为风上强，我会歹睡，对不？好，所以爱改做来弱风。啊，如果比如讲有一件事，陈老师讲给你听，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咱来思考一下，好不？咱对陈老师来思考的。比如讲，好太太在困啊，因为伊已经把房间吹凉啊，太太准备要困啊。先生拄啊洗身躯了，洗身躯了时阵呢，感觉真热，啊是你拄啊好啊拄啊太太咧去做啥物代志，拄啊为房间外口入来，感觉真热，所以入去个房间时感觉哦无够凉。啊，房间太太准备要困啊，伊感觉拄啊好啊，不过先生为外口入来，感觉无够凉，你会当个。马上搁个冷气搁开个足强未？未动是安怎？因为

0: 公共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车，你加强一群啊，直接找咱的助理。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换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0: 就在台中100%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丹尼尔师傅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用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丹尼尔师傅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电话卡入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但有说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给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 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但有说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等你直接卡入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但有说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台中的赵大姐咧问吼，背部会刺痛，就会流汗，汗是黏黏的，有啥物原因会当改善？后来这种。卡加片有无吼？卡加片会擦擦，啊，甚至会流汗。咱伫生活当中，咱来注意一点，就是讲，是安那里的卡加片，诶，对，真容易，比如讲受到刺激，吼，啊是感觉敏感，对，感觉擦擦，啊，对，容易流汗，这是啥物原因？有可能，吼，像超市甲即个赵大姐报告的讲，有可能来讲，就是交感神经兴奋。意思就是说你本身有的人会卡到流汗你的咱的汗腺咱的神经它会较容易敏感敏感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拄着天气变化较热的时阵啊还是较紧张的时阵啊它就会擦擦啊它就会流汗啊你用超市啊是怎会安呢这就是因为咱的汗腺较敏感啊是怎汗腺会较敏感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有可能就是讲生活当中可能睏较无好，较搞超烦，较紧张，伊就会较容易有这种的现象产生。这种的现象产生，啊，你讲超市要安怎？其实伫你看中医也好，你看西医也好，伊拢无一个定解，就是讲没有什么药可以吃，啊嘛无，即、這个简单讲来讲。嘛无做实惠的方法，对当来改善。我较早吼，我一个同学，我讲听就没有听。我这个同学你敢买安怎？我这个同学吼，伊咧写字，伊个破啊做来淡伊，手做啊流手汗，手汗足严重。哎呀，啊手汗足严重个呢，伊咧严重甲就是伊咧写字，伊个破啊会淡伊。啊，另外超市啊哪那边安怎？伊搞不下，伊考虑一件事，伊就是去甲腋下汗腺给挂掉，吼、哦、汗腺的神经啊，吼、哦、给处理，所以手就袂流汗。唔过手袂流汗咧，伊就换其他所在流汗，比如脚趾片啊，比如脚，伊就会流汗。所以等于说，感觉讲手术唔是一劳永逸的吼、哦。比如讲，有个人脚趾片较流流汗啦，还是对一个所在较流汗啦，你去处理的神经，等于说感觉唔是真好。好、哦，这第一点，好、哦、啊。第二点，大部分遇到这种的状况，咱拢会希望会当启动着咱的副交感神经，因为只有副交感神经，伊可以当平衡着咱的交感神经，和咱的神经较袂啊敏感，和咱的汗腺较袂即个较容易流汗。好、哦，啊，另外是啊，这边安怎？生活当中，但有说干嘛讲为困眠调理去？我今日一直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讲，睡眠伊要注意真侪代志。啊，毋过困眠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困眠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无注意到，就是体质。因为真侪女孩子更年期来了，伊就身躯会烧，面会烧，暗时也做歹困。杨超市，我毋知那更年期来了，外面就烧烫烫，面潮红，啊，就感觉。真容易压性地啊，感觉安尼心情拢未稳定，啊，毋是啊真歹困，因为更年期的时阵，咱的荷尔蒙减少，
所以咱的交感神经的兴奋。啊，伫这种伫中医的概念内底，就是针对着咱荷尔蒙减少引起的身躯烧热，甚至交感神经兴奋，咱得用中医中药一挂滋阴润燥的中药来调理。所以，是安怎食挂过目睭的中药，你会感觉面较袂烧，你会感觉暗时啊较好困，你会感觉人较袂流汗，你会感觉到目睭嘛较金、较清、较明、较袂打涩。这对当中一个重点就是讲，启动咱的副交感神经来平衡着咱的身体，这个安那自律神经失调，就是交感副交感袂平衡的一个重点。所以赵大姐，但是苏贝甲你提醒的就是讲，既然你感觉着讲你的脚趾片那就常常擦擦、常常流汗，吼，这种的状况，但是苏感觉讲，可能拄着的时阵，伫医学上，咱就是深呼吸。深呼吸嘛，当启动咱交感神经，所以你啊，当你感觉真的会感觉着讲啊，我脚趾片啊，感觉擦擦个咧流汗时阵，你就是要静坐深呼吸。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伊得用呼吸来启动咱的副交感，来帮助咱平衡。唔过长期，但你说感觉上重要的，上重要也是体质的调整。所以如果当食一挂过目睭的中药，滋阴润燥的中药，来启动咱的副交感神经，你的身体就较袂定定安尼感觉擦擦都会流汗，擦擦都会流汗，因为你的自律神经会较平衡，啊，你嘛感觉人面较袂烧烫烫，暗时也较好困，目睭嘛较袂打涩，身体嘛较健康。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就赵大姐这个问题，基本上来讲，吼、哦，咱伫医学上拢会偏向于自律神经失调，就是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导致到你的脚趾片，会可能呢，会容易擦擦，啊，容易流汗的问题。吼、哦，啊，生活当中，陈律师感觉，就是为体质做调整，为目睭过去，让你暗时较好困，人较袂搞火气，啊，而且副交感神经会更平衡着交感了，日时啊，就较袂感觉擦擦流汗，暗时啊嘛感觉较舒服，而且目睭嘛较好，好不好？甲赵大姐报告一下，哼、嗯。后来，这嘛是台中的赵大姐在问吼，嘿，另外一位吼，另外一位，赤小豆敢会当降血糖？赤小豆敢会当降血糖？什么是赤小豆？红豆吼，嘿，红豆吼，嘿啊，红豆吼，啊，啥来叫赤小豆？有一种专门用伫中医咧理水的，这种豆啊，伊含红豆差别，咱红豆肥肥圆圆。啊，赤小豆是等等等等散散等等散散，所以赤小豆伊是红豆的一种，这种红豆是特别用来理水用药的，伊是中药是做药用的，所以这种赤小豆伊本身伫中医当中上重要的帮助的是理水毒湿，吼、哦，然后咧伊咧各有这个消症解毒的功能，吼、哦，简单来讲。中医当中，常常用这种赤小豆来理水气，吼、哦，比如水肿啦、啊、脚气重啦，吼、哦，会当帮助你理水，吼、哦。爱像是讲听众朋友大个大知道一个简单的概念，吼、哦，了解哦。哪呢问题来啊？因为咧，赵大姐咧问讲，像是赤小豆敢袂当降血糖？当然是完全袂当。如果当降血糖，大家都啉赤小豆就好啊，大家他都食糖尿病药啊，是不是？但就是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吼，降血糖这个物件，足侪人会甲你报，报讲啊，食啥食啥降血糖。你千想万想想一个问题，足简单的道理就好。如果食这物件当降血糖，安尼大家他都食糖尿病药啊，是不是？大家卡都注意到手，吼、哦、啊是安怎？但就是请问你，中药遮尔好，是安那中药袂当降血糖？这就是观念的问题，陈老师给你提醒，因为西药在降血糖，它是作用在咱的胰岛素，作用在咱的胰岛素顶端，马上使咱的胰岛素产生作用，促进胰岛素的分泌，甚至呢，这个增加着胰岛素的敏感度，来帮助咱血糖的稳定。啊，其实中医中药有帮助无？有。中医中药同款有一挂食材食物，含着药材，
伊买当辅助辅助着咱的医德所，唔过伊无多像西药遮尼直接，没有办法像西药那么直接，因为西药一加落马上就是找医德所作用，所以西药伊会非常明显，就是马上帮助你食饭了后，和你的血糖嘿，较袂马上欠管稳定。啊，唔过中药是辅助。中药就是讲，在生活当中辅助，和你的血糖较袂啊称伤悬，调整你的体质。唔过伊无多像西药安尼马上立即的效果。我其实咧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得当更加了解的讲，比如歹困，歹困，我食中药来困，中药是辅助，慢慢啊，和你好困，体质调整。西药就马上食落，你就马上想要困，对不？比如止痛。好、哦，止痛，我食消炎止痛，马上就消炎止痛。中医中药，伊嘛是止痛，唔过咧，伊咧就是辅助，慢慢啊帮助你，互你较袂痛，较消炎。简单来讲，西医就针对症状直接发挥着作用，发挥着药效来缓解症状。中医中药，伊拢是以着辅助为主。啊，那安尼问题来啊，好、哦，真正讲超市。我如果我血糖高，我无想要食西药，敢会当？但你说问你敢会当？唔是完全袂当。唔过咧，因为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因为血糖一高起来，伊马上就影响到你的五脏六腑，伊有急性的危险，急性的危险。所以，但你说干嘛讲？如果你血糖已经升高个，你无用药啊，降落袂当啊！只要是建议你中西合璧，中西合璧就讲一边西药先来降，啊一边中药来辅助，来慢慢啊，让你对着西药依赖性愈来愈少，慢慢脱离西药。当你糖化血色素稳定，你的血糖愈来愈稳定，辅助中医的时阵，有可能会当看医生研究是不是药啊食较少，甚至药啊减量，甚至药啊最后当减毒，高血压嘛同款。安尼，超市今仔讲，听众朋友都足清楚啊，吼，哎呀，所以赵大姐咧问讲，超市哪呢？迄、那个赤小豆敢袂当降血糖？医学上完全无即个帮助。伫医学上，伫中医上，赤小豆拢无法度降血糖，完全无法度。我阁甲你报告一道，赤小豆是利水、毒食、消肿、解毒，所以伫中医当中就利水气。吼、哦，利水气，吼、哦、啊，水分利调，有当时啊颠倒，但有事要来讲哦，吼、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来思考一下，如果我血糖高，血糖高，吼、哦，血糖高的时阵，有可能会产生的一个什么问题？我血糖高的时阵，身躯有可能，吼、哦，身躯有可能会有水肿的现象，身躯有可能会水肿的现象，因为。我血糖高的时阵，血糖高的时阵，咱血管内底糖分高，糖较高。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吼、哦，身躯咧会有可能咧，会有一寡咧会较容易动水气，吼、哦、啊，较容易水气炎症。那呢，赤小豆也当利水，吼、哦，赤小豆也当利水。所以，比如讲有个人，吼、哦，你身躯较容易动脚气。较容易水肿，那咧赤小豆伫中医当中，伊个利水效果真好。唔过长期无适合长期食，因为你袂当长期一直下水。像是讲听种比较了解啊，所以一般的红豆伊本身的利药，啊唔过赤小豆伊是中医的药啊，伊是利水。利药和利水无共来讲，我可能我会当逐工啉一碗红豆汤无问题。唔过，我袂当逐工拢一直啉赤小豆，因为伊得那像中药的理由这同款的意思。好、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的了解意思啊，哈、哦。赤小豆是你身躯水肿的时阵用赤小豆来理水，安尼打。啊，唔过一般的红豆汤，红豆汤，哈、哦，一般来讲，伊就是较理药，食了较好放药安尼俩，哈、哦。伊咧利水的效果当然无赤小豆遮尼强，
所以一般红豆汤我每天吃一碗红豆汤也不要紧，健康没问题，不过我每天要吃赤小豆这都问题要、哦、不适合你每天来做使用、哦、这样像是说大姐就知道、哦啊、所以基本上来说、哦、赤小豆不能降血糖、哦、不能降血糖、哦、听众朋友大家大家了解、哦、后来彰化的陈太太在问、哦、用陈老师黄斑部病变赶紧吃顾目睭的中药敢会当改善毋免开刀。黄斑部病变如果急性就是要马上开刀，就是医生要用雷射来做处理，甚至该开刀的时候就是急性，因为一般医生袂乌白甲你黄斑部病变开刀，就是你已经有急性的症状的时阵，医生爱赶紧的甲你做处理。所以黄斑部病变如果有急性的症状，医生爱甲你开刀，了解意思？简单来讲，如果你进黄斑部病变有急性的竞争，医生就是赶紧来给你开刀，必须要开刀，因为你有急性的竞争，有可能会马上生霉。好、哦，安尼大哥大姐了解。唔过我有黄斑部病变，好、哦，医生讲爱开刀，你就是爱配合医生赶紧来先做处理，因为第西医就是针对竞争的处理，我进有急性的竞争，所以医生。研究起来可能爱雷射，还是爱开刀，咱来配合医生先做处理，然后辅助用中药来保养，来延缓着黄斑部病变的恶化，来减少着伊黄斑部变长期引起的后遗症，包括着减少伊的恶化。所以中药就是辅助，互你黄斑部病变卖恶化，互你长期落来卖引起着即个啊那严重的副作用，甚至。避免着咱黄斑部病变呢，诶，即个产生着即个目睭失明的风险，就是减少着伊的风险。唔过，陈老师拢建议咱听众朋友，就是中西合璧，吼、哦，你用中医中药这边来辅助稳定，你西医这边嘛是定期检查，嘛是爱定期的，即、这个啊呐，当中的时阵呢，爱即个就是进一步的追踪。安尼，陈老师今仔。多好听众朋友大个大去问个相关问题，教师拢简单甲你呢观念做澄清。中药真好，中药就是辅助调整体质为主，当然针对着竞争，含着治疗伊拢有帮助。唔过伊含西医的原理无同滴对，西医是针对着你竞争的处理、急性的缓解，吼、哦，包括着你就是一挂即个身体，吼、哦，一挂即个受伤。破坏的所在重新给你重整，吼、哦！啊，不过中医就是从体质看到自然修复的能力，所以咧，中医咧针对着你的体质重新调养，来缓解着你的症状，和你的身体家己好，症状就消毒。比如讲，等着手机一个咧，外地咧扫，外地咧扫，西医就是至少抑制你的咳嗽中枢化痰，不过中医爱去吹。你是安那咧扫？你胃食道逆流咧扫？我甲你调整脾胃，是不是？你心脏无好咧扫，吼、哦、会喘扫，我来甲你顾心脏，吼、哦。比如你细胞，吼、哦、容易感染湿痰，吼、哦、引起的一挂痰瘤咧扫，那呢爱帮助你化痰，甚至咧帮助你咧增加你身躯的抵抗力，和你痰扫开出来。所以中医是重症症的咱身体调养。啊，西医是不管扫就是给你治扫，啊，就给你化痰，吼、哦，甚至给你消炎，甚至给你杀菌。所以因有无同款的范畴，因有无同款的帮助。我咧讲听众朋友大概大致了解。那呢，民众有一个疑问讲，像是我到底是用中医好啊，中西医好？但有所感觉，吼、哦，如果一般咱是体质所引起的问题，当然我。介意用中药来调理。如果在生活当中我有一些急性症状需要处理需要缓解，当然我需要西医的辅助帮忙，好、哦、这样听众朋友大个大致的了解了。简单来说，像是要给你提醒的就说，到底比如说有的人我筋骨的酸痛、哦、我椎间盘突出，我生骨刺，我到需要手术，如果可以复健，我吃中药甲顾好，我咧避免着手术的风险，
因为咱知影手术就是破坏，对不？啊，这种会当做复健，经过的再生，我当然用中医中药配合复健来调养，真正非无必要。我当然呢，当中的时阵呢，会当希望自己吼，唔免行到手术这条路。比如讲，我关节退化，我关节无顺，我咧配合食一寡营养，配合运动，来帮助我关节的再度的修复、修复，避免着我关节连康去手术，是不是？比如话，拄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志讲，只要是我目睭，吼、哦，我目睭黄斑部病变啊，西医这边爱监控、爱治疗，甚至爱配合手术来缓解症状。唔过中医中药这边来避免着你黄斑部病变的恶化。唔过，只要是要甲伊讲，目睭无法度个恢复啊，因为目睭只会愈来愈歹，目睭袂愈来愈好。所以一旦目睭歹去、坏去、视神经破坏去，伊无法度个恢复。没有办法再修复，伊跟骨头关节都无共，所以目睭都爱比骨头关节更加小心来照顾。好、哦，这都是相关的重点，好不好？简单给大哥大姐报告。所以陈太太的公交是黄斑部病变，医生如果你有急性的症状爱处理，该开刀爱赶紧配合医生做处理，无会催眠。好、哦，不过平常时就是一直请你一定爱配合中药保养。避免掉黄斑部病变的恶化，甚至这个避免掉黄斑部病变带来的后遗症，好、哦，这都是真重要。用假设我不爱吃中药，我哪要看西医呢？但有书替你烦恼，因为西医会当针对症状的处理。唔过你有黄斑部病变，你有青光眼，你有病来讲，如果你无想要用中药来保养，但有书给你替你烦恼，因为你的目睭可能用未久，真紧就容易恶化。因为西医这边、眼科这边，大当家你目睭的问题做着正常的处理，保养也是要靠中医中药。好，安尼我讲，听众朋友的了解哈。后来彰化的刘女士哈、刘大姐咧问哈，75岁啊，一直甲下晡放屁的那泡啊声呢，哈啊肛门够灼热，有痛感，好是安那开安尼。后来就是甲刘大姐报告一下齁，嘿啊，这种现象就表示你胃肠长期消化拢真歹，腹肚内底空气真多，齁、哦、空气真多，所以你就一直放屁，一直放屁，是安那你腹肚空气遮尔多，因为你肠啊好菌无够，这第一点齁、哦、啊来咧放久肛门阁有灼热感，会有痛感，因为你长期齁、哦、你的肛门齁、哦、可能阁伴随着有一点啊有一点啊，你内地的产生内地，吼、哦、啊，所以这种现象就是第一，你常常腹肚会放屁，吼、哦、啊，来第二，可能呢，肛门呢，也阁有一挂内地的现象，啊，导致着咱大哥大姐，吼、哦，咱的肛门口这个所在，伊就较容易破皮，啊，破皮伊就会疼，吼、哦，破皮伊就会疼，安尼了解意思吼，嘿、哦。啊，用超市拿那边来处理。第一，请刘大姐会记，因为75岁了嘛，吼、哦，所以肛门如果有当时啊小小痛痛的时阵，咱用凡士林甲滋润一下。先来用凡士林甲滋润，吼、哦，还是用如果有内滴，当用一些滴疮药膏甲滋润一下，痔疮药膏有消炎的帮助。了解意思吼，系、哦、啊，用一个棉花棒甲打入去，吼、哦，了解。啊，平常时肠啊也是爱调理。所以吃一些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专业的酵素益生菌能帮助你的腹肚较袂每天产生到这么多空气哪里放跑了，因为大哥大姐很多人消化不好，胃肠不好，吃一些酵素益生菌让咱吃到腹肚好消化，腹肚较袂碰风巴掌，生活较自在，大便也较顺时，痔疮也较袂常常肿常常严重，好不好？哦，简单甲刘大姐报告，迄个胃肠歹引起的，所以你腹肚空气足济，肠啊益生菌酵素无够，好、哦，安尼了解哈、哦。来，乔治看者来，吴大姐咧问，好，有糖尿病，尤其存25，好、哦，尤其存25，嘿，爱小心注意，会当吃糖藻粒子未？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来乔治来报告的哈，系、哦、啊。如果本身有糖尿病、
糖尿病就是你腰子脉上大的杀手。我讲了解意思哈，糖尿病就是你腰子脉上大的杀手。啊，那呢，永清老师，那呢，我本身有糖尿病，我个腰子功能个不好，我干咪当食糖炒栗子？你本身伫生活当中，咱有糖尿病，啊，咱有腰子脉，咱嘛是爱食，你袂当无食，你身体就是靠营养啊，了解意思无？吼、哦，啊，那呢，要食，食一粒，食两粒，食三粒，拢无问题啊。吼、哦，我讲个听啊，当然啦、啊，你一困就是食碳水化合物，有糖尿病嘛，袂当一困食足济，了解吼、哦？啊，来第二，糖炒栗子要食，吼、哦，你食几粒也无问题，吼、哦，请你背伫饭堂食，起来煮饭嘛不要紧，吼、哦，起来煮饭嘛不要紧，吼、哦，拌伫饭内底食拢不要紧，吼、哦。嘿，啊，你会记哩，分量爱注意，因为你本身有糖尿病啊嘛，吼、哦，所以我糖炒栗子，吼、哦，我配饭食，吼、哦，我拌饭食，我嘟嘟个嘴，吼、哦，配伫饭后食，拢不要紧，饭后食几粒啊都可以。唔过你会记哩，因为伊是碳水化合物，伊对着血糖，吼、哦、来讲的话，咱就是因为我糖尿病，我就是爱控制血糖，尤其我有机功能剩二十几啊，所以我的糖后血色素一定爱稳定。好、哦，那呢？我如果今后食栗子，可能食三粒、食五粒，我白饭爱减几嘴啊。好、哦，水果爱减几嘴啊。了解意思哈、哦？嘿，就是一算伫你的饭含水果的分量内底。所以你就当作讲，我今后好，我想要食糖炒栗子，我食几粒啊？会当，无问题。好、哦，阿亮超市，敢会影响腰子功能？你腰子功能25%上大的问题，上大的问题是你。这个啊，糖尿病，吼、哦，这是一个上大的问题。来第二，因为你这个腰子功能25%，所以高钾高磷的物件，拢爱小心注意。那呢，栗子伊的磷酸较高，磷酸较高，尤其你腰子功能25%呢，所以你如果要吃，吼、哦，如果要吃的话啊，基本上来讲，吼、哦，吃一两粒啊，两三粒啊，会当，唔过袂当过济，因为。坚果类的物件，伊的磷酸拢较高，磷酸较高，惊你腰子功能袂堪忍，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来第二，糖炒栗子伊的钾嘛较高，所以大姐要食，通常食一两粒吧会当，唔过袂当过济，吼、哦，食一两粒、两三粒会当，因为你腰子功能无好，高钾高磷的物件爱小心注意，吼、哦。啊，栗子伊就是钾离子有可能较高。食含磷拢较高，佮加上伊有淀粉，所以真正爱食，食一两粒嘛，不要紧，吼、哦，卖过量，卖过济，安尼，好、哦、了解意思吼。甲、哦、大姐报告者，所以吴大姐讲，只要是哪里我有子宫凝存25%，我佮本身有糖尿病，吼、哦，食一两粒嘛会当，吼、哦，唔过可能你糖炒栗子特别当过量过济，好、哦、了解吼。哦嘿，你咧食一两粒也会当，吼、哦，阿唔过袂当过头过量哦，吼、哦，甲吴大姐报告，吼、哦，因为烦恼伊个钾离子含着磷酸，佮伊本身嘛是碳水化合物、淀粉，吼、哦，影响血糖，这拢有影响，吼、哦，所以卖过量卖过济，好不好？好、哦，好来，好、哦，来，请我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哈，请我甲恁回答无对，恁拢赶紧甲助理讲哦哈。好、哦、了解齁、哦、因为有当时啊齁、哦、有当时啊问题太侪去啊。阿乔斯齁有当时啊恁的问题会闹高去啦甲恁回答无对的啦齁、哦。本身来讲拢会当挂件的甲助理讲好吧齁乔斯拢会挂件甲恁回答哈。好。杨大姐在问血管和颈动脉狭窄医生建议要断层扫描要注显影剂。这检查安全无安全，吼、哦、无问题，吼、哦。先来我甲杨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因为到底颈动脉狭窄吼，哎、哦、呀、啊，你要会当详细看出着你的颈动脉到底脱掉偌严重，吼、哦，就是狭窄偌严重。因为阿妈棍这个是通于脑的，所以做者大哥大姐颈动脉有当时也较狭窄，吼、哦。会影响到咱脑部的血流循环，脑部的血流循环歹，头壳、目睭、鼻啊、耳啊、嘴，相关包括你走路活动
拢会相关受到影响。啊，另外是啊，基本上要安怎？讲实在的，像这种颈痛脉狭窄，嘛无啥物药啊，会当食互伊消。大哥大姐，他就没有你爱了解西药这边。就讲好，我颈痛脉狭窄，我踢三声，还是踢五声？医生开啥物药啊？可以当三声五声减来无？基本上来讲是预防伊恶化，预防它恶化，所以医生会开一挂抗血小板凝集吼的药物来避免掉伊颈动脉狭窄愈来愈严重。了解意思吼？所以西药通常呢，伫西药这边呢，就是控制血油、血糖、血压以外，吼可能会控制你的凝血功能。好，吃一挂抗凝血剂来预防着你的颈动脉愈来愈矮。好，啊，生活当中大家爱保养的，好爱保养的，就是我们那个血管抗氧化、抗老化、抗硬化，好我血管较袂定型硬起，好伊颈动脉狭窄问题愈来愈严重，甚至片面中风，这就是个足重要。万一你的颈动脉狭窄顶管的血管啊冲起脑，你可能就中风啊。好，了解意思哈，嘿，啊进。医生做的这个电脑断层，吼、哦，电脑断层当中，针对着你颈部的这个电脑断层的话，基本上来讲，吼、哦，拢是安全的，吼、哦，拢是安全的。唔过，无人敢甲你讲百分之一百拢无问题，了解意思吼、哦？毕竟，吼、哦，有的人对显影剂的过敏，所以医生会先评估，看你是不是对显影剂的过敏，吼、哦、啊，看你腰肌功能的抗拒无。这对显影剂两个重要的关键。第一，有的人显影剂的过敏，吼、哦、啊，有的人吼、哦、腰肌未抗拒，吼、哦。如果医生甲你评估起来，你的腰肌功能，包括着你身躯对着显影剂未过敏，那呢，基本上来讲，安全性拢是无问题。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来，第二，进的显影剂愈用愈好啊，较早显影剂跟进的显影剂够差，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咧，即个显影剂拢是用非离子性低渗透压的显影剂，吼、哦，这种新型的显影剂比较早过去传统的显影剂大大降低着伊过敏含着药剂的负担。所以这是听众朋友恁可能唔知影的，就讲古早的显影剂含着即咱进健保嘛是用这种啊、哦，咱进健保嘛是拢已经全面拢支援咱。民众，咱伫电脑断层当中用的是非离子性的显影剂，所以古早可能传统的显影剂，伊对着药剂的负担较大，甚至较有过敏。不过，陈老师要有听众朋友了解的是，你进健保甲你付的，健保甲你付的，拢叫做非离子性的显影剂。这种非离子性的显影剂较袂过敏，啊，而且咧对药剂的负担较小啊。哦，所以咱健保甲你付的是好的。好、哦、是好的，已经传统，迄种传统的显影剂进已经健保拢，即个呐，健保拢甲你付新的啊，无付旧的啊，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唔过当然啦、啊，无可能百分之一百拢无风险的，所以要做断层扫描，要做显影剂，医生拢是爱叫你签切结书，这东西一定爱，哦，因为无人敢甲你讲百分之一百无问题，好、哦、啊，基本上来讲，显影剂这物件，大部分来讲。就是第一，吼、哦，有人会过敏，有的人药剂未抗拒。唔过，陈老师要甲大姐报告来讲，进健保家里付的拢是非离子性的显影剂，较未过敏，而且对药剂的损害拢会较少。所以，就是做检查了，就是多喝开水安尼尔。吼、哦，基本上就是无啥物问题。吼、哦、啊，一般来讲安全性拢有诶。好、哦，了解意思。我要甲你提醒的是，颈动脉狭窄。伊是导致着中风足大的关键，因为长期脑部氧气较不足。来第二，如果颈动脉这血甲冲起，你可能就中风去，因为脑部会更加细条。好、哦、了解，所以医生大部分了解着你颈动脉狭窄了，开的药啊，就是针对着你抗凝血剂，预防着你血小板凝集。唔过血管壁卡油卡上加嘛爱保养。但有时候还讲真呢，真正讲超市他的保养，我那就开始保养。大哥啊，大姐啊，但有时候吼，看过太侪太侪中风去，这中风的人，医生拢有在看，医生开的药啊拢有在吃，
不过一个足重要的关键保养拢无做。梁超市我搭着保养，嘿啊，咱食一寡血管较软球的，血管较袂硬化，食一寡帮助咱血管壁卡油卡伤，较容易代谢的，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食一寡帮助增加咱血管的氧气，血充足，甲你补充你的血，和你的血充足，氧气较有够。过来，食一寡帮助咱血较清，血较袂多的健康元素。啊，梁超市，啊，这西药敢无法度取代？西药无法度取代者，因为这是营养。就是讲，咱食一寡对血管健康有营养帮助的营养。啊，西药就是针对着你血压、血油、血糖，包括着你，就是这个血小板凝集来控制。基本上伫药物当中，就是依着这个方式，稳定你的血压，稳定你的血糖，稳定你的血油，帮助你这个安那，这个就是血小板哦，控制你的血小板凝集，好、哦、来减缓着中风的风险。唔过营养保养就是靠家己。小师讲这是真的，是安那咱要食较营养的，人就会知影讲，万一来中风，这是一世人的代志，袂当无小心无注意，好不？后来，乔氏赶紧讲，因为问题太侪啊，我赶紧甲你回答不了。来，郭大哥的问吼，盐水区的郭大哥的问吼、哦，有食 Q10 钙质的成分啊，吼、哦，甘得过来食帮助通血的营养保养，这完全无同款。乔氏拢一直甲恁讲过啊 ，Q10 钙质伊咧顾心脏，唔过伊唔是咧通血咯。所以 Q10 一点啊都无通血路的帮助，所以你卖就讲我食 Q10 啊，我就未中风啊，因为 Q10 唔是咧预防中风诶。Q10 这个物件，伊是咧帮助咱细胞较袂老化，和你血管较袂硬化，有帮助，因为伊是抗氧化、抗老化，和你的心脏较袂老化，和你的骨头关节较袂老化，和你的皮肤较袂老化，唔过伊唔是咧通血路诶，吼。所以郭大哥你问讲，假设阿如果我血流血有关，吼、哦、胆固醇关，血流循环慢，血流未通，那呢你需要食帮助血流循环保养疏通的物件，这当然是需要的。吼、哦，阿乔师来讲一道 ，Q10 唔是咧通血路的，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就是讲，啊 Q10 来顾心脏，吼、哦，会让我的心脏较好，吼、哦，让我的血管较袂老化，让我的皮肤关节骨头较袂老化，所以咧。Q10 是不是伊本身是咧通血路，一点啊都唔是，伊一点啊都无通血路的帮助。安尼陈老师讲了解，好、哦、，Q10 唔是咧通血路的，伊虽然对心脏对血更好，唔过伊唔是咧通血路的。安尼我讲了解哈、哦。啊，咱血流循环慢，血流血油高，胆固醇高，血更硬化，血更无弹性，甚至血更变卡油卡伤。当然，你爱食一挂血流循环的通的啊。哦，这是完全无同款的范畴，好、哦，安尼甲郭大哥报告一下。所以你有咧食顾心脏、顾骨头、顾关节、顾皮肤，吼、哦，和你即个会健康的 Q10 钙质，这同款你血流循环歹，血流血无够，血管卡油卡伤，血流未通，同款来保养，好、哦，安尼了解哈、哦。后来白大姐咧问，杨超市，我右小腿。会生一点乌乌的，乌乌的所在会有血管，吼、哦，一点乌乌敢会消？白大姐无讲着吼，有当一点一点乌乌的，就是微血管出血，吼、哦，微血管出血，所以你也看到血管，吼、哦，这是正常的。啊，就这种微血管出血，这对着大哥大姐来讲难免拢会，因为白大姐遐侪岁啊，啊，而且一点啊尔，你像我讲的像美国。美国的川普总统有无？伊就是乌乌一片，规个拢出血，规个微血管出血，有无？伊就规地拢乌乌。所以大哥大姐，有咧食抗凝血剂的，也是一挂血管较硬化，伊就乌乌规片。啊，像有的大哥大姐是一点一点乌乌，一点一点，小块微血管出血，那像咧刮痧，刮痧咱刮痧是毋是原来乌乌红红，对无？所以，请您放心。刮痧在咧刮对无？有当时啊，咱你用刮痧规个后壁脚只片，都拢红记记，都拢一点一点乌来啊，血有无？吼、哦，所以这微血管出血对着大哥大姐来讲，食到有血啊，难免会。
吼、哦、啊，因为白大姐你过了解好，吼、哦、啊，所以你的皮肤较透，皮肤较白，啊，甚至咧，可能咧，你皮肤会较会更会较清澈小块，啊，所以你一寡一点一点乌乌乌的所在，可能会看到会更，哦，啊，这不要紧，哦，这基本上拢是微血管俩，这一般来讲。真侪大哥大姐安尼，吼、哦，很多大哥大姐会这样，吼、哦，啊，这因为食个家庭聚会啊，大哥大姐食个家庭聚会啊，难免吼、哦，咱的微血管呢较顶小块，啊，较容易一点一点，吼、哦，唔过无严重，无严重讲一点一点咧也无严重，因为严重的乌乌规片，吼、哦，像我跟讲的新闻媒体咧报的，川普总统伊迄个啥物话啊，伊个。规家都拢乌乌啊，有无？因为抗凝血剂食足重诶，吼、哦，伊阿司匹林食三倍量，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伊阿小我弄着着规片拢出血，吼、哦，所以你有咧食抗凝血剂诶人，医生嘛甲你讲，有呾受伤时咧出血较严重，原因嘛伫遮，啊像白大姐只有乌乌一点一点，迄小块微血管出血尔的，比刮痧搁较紧诶，咱咧刮痧买出血啊，咱咧刮痧有无？那你不管刮痧还是拔罐嘛，拢会出血啊，是不是？所以一般的微血管出血，基本上来讲是无影响的。吼、哦，大哥大姐食到加减下，吼、哦，爱喝不要紧，吼、哦，唔免烦恼哈。像白大姐免烦恼，身体过了该好也无问题哦，哈、哦。刚刚甲白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陈老师刚好甲恁回答无对的。好，先回答个只，吼、哦。阿辉谈不掉，他个助理讲哈，陈老师，有当时啊，恁的问题甲恁闹交去，因为问题太侪去啊，哦，当时啊闹交去，啊，恁拢免客气，你啊伫节目当中多好，你无闲无听到，吼、哦，啊，陈老师有当时啊甲恁回答恁无听到，吼、哦，啊是讲你就是你有回你有问的问题无甲你回答到的，你拢免客气，你拢会当一直卡一直卡，吼、哦，陈老师，逐天节目在进行，所以。我开讲可以，你就一直卡甲助理讲，吼、哦，我甲恁回答无对，恁就一直卡甲助理讲。啊，我看到我拢会马上甲恁回答，好不？因为助理足侪，咱助理吼、哦，咱助理足侪几啊十个，咱助理几啊十个吼、哦，所以因每一个问题传来的时阵，有当时啊，陈老师看无对，回答无对的吼、哦，对恁较歹势。啊，不过陈老师只要看到，我就会马上甲恁回答，好不？吼、哦，安尼啊。我大哥大姐，恁的问题甲恁回答无对，还是闹高气，还是你听无对，都不用客气。哦，因为陈老师拢希望讲，节目就是咧服务大哥大姐的。只要陈老师知影的，陈老师袂看波啦，我拢一定会讲给恁听。哦，所以针对恁的问题，我的能力啊，我会尽量讲给恁听。哦啊，上好的一点就是安那，因为陈老师会加这个医药相关的道理，医学看到药学。含着生活，这三项甲恁结合做伙，所以用上简单的方式解说予大哥大姐听。恁你听的时阵，会当搁较清楚，啊，而且会当较更加容易了解，啊，这个陈老师的目标，吼、哦。所以，陈老师拢尽量用，因为这医学的问题足沉闷的，医药这个物件吼，大家刚讲医药，大家甲你讲健康，听了也足烦。所以陈老师拢希望讲用较生活化的，啊，较贴近咱大哥大姐的生活，啊，较实用性的，和大哥大姐你的生活当中你会当去应用的，吼、哦。啊，陈老师感觉这节目足好的一个重点，唔是讲我老王卖瓜吼，我感觉足好的重点来讲，陈老师常常会去看一挂新的观念、兼资讯、兼研究，所以会当提供着足侪大哥大姐新时代新观念，像今仔个大哥大姐报告讲。都有大姐在问到，啊，陈老师就都要讲给您听。古早你电脑断层的显影剂是传统的，较容易过敏，啊，药剂的伤害较大。啊，不过咱进健保拢是全面付新的显影剂啊，新的显影剂叫非离子性的显影剂，伊对着药剂的伤害减轻足济，啊，而且嘛较袂过敏。好、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哦，你今仔听到你就了解讲。哦，连讲要做电脑断层有显影剂的时阵，因为做者即个就是，比如讲检查，有当下显影剂会开当完全辅助医生了解到你身体健康的状况，
齁、哦、啊这种咸饮剂虽然副作用较少，咱嘛是爱注意啦，齁、哦、啊所以就是多喝水齁、哦、啊多休息齁、哦、基本上会关键摆出来就好啊，齁、哦、啊进的咸饮剂咱健保是全面拢几乎非离子性的，所以较袂过敏，啊而且呢对药剂的伤害嘛较少，所以有当时要配合医生的检查，大哥大姐对当较放心，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吼、哦，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足侪人诶，颈动脉狭窄，这吼、哦、老大哥、老大姐食老话啊，这颈动脉是大条的血管。啊，这大条血管吼，伊当然伊无简单脱掉的，因为迄颈动脉足大条，无可能凊彩脱掉。唔过有的大哥大姐长期，比如讲身体健康的保养做了无够，所以这大条血管已经可能脱三成，甚至严重甲脱五成，迄拢爱小心注意，因为伊是动脉嘛，动脉的有当时啊，你运动还是生气。还是用用爬楼梯做活动，因为动脉伊真容易卡伫血管壁，即个斑块冲去大脑，你就容易中风。啊，梁先生啊，我都咧看西医咧食西药，西药是咧控制嘛。啊，食一寡帮助。今仔日陈老师请问你一个问题：，伊个动脉血管边啊卡油卡伤卡伫遐，因为一塌三下塌的是啥物物件？就是遐想想的物件嘛，是不是？所以遮想想的物件，它伫血管嘛，所以你的动脉血管、你的动脉血管、你的它两成、它三成，它伫遐所在嘛，遐想想伫遐卡油卡伤伫遐嘛，对不？啊，医生开药啊，是咧控制你的血油、控制你的血糖、控制你的血压、控制你的血小板。唔过你要了解，我伫生活当中，我食一寡较健康的元素。帮助我身躯的体质调整，帮助我代谢较好，这是最重要的观念，对吧？所以用超市爱保养无？但有时感觉讲，咱不是少年的啊啦，要维持着咱食老的品质，最重要一个关键的讲，因为做些大哥大姐，体重较重，有当时啊体重较大颗啦，所以生活当中食较过头过量，有当啊食了。食老啊，清心自在嘛，心情好嘛，啊，食较过济去，食较过量去，有当时啊较大口气，所以你的血管就真容易卡油卡伤，甚至血管壁就容易塌掉的。啊，陈老师讲过啊，这动脉血管，你看心脏的冠状动脉哦啊塌掉呀，心脏就袂跳啊，啊你颈动脉啊塌掉的，冲去脑伊就是中风伊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平常时血管的健康。血管的保养，食一寡补血、活血、通血、清血营养，这对着大哥大姐来讲是足健康的帮助。咱西医这边配合医生食药啊控制，啊平常是营养保养，咱的这个呐对着陈老师，咱的来好好啊照顾身体。像是吼，伫生活当中有一罐足好足好的好产品，你伫台湾市面上要找到这罐这么好的产品，真无简单。就是咱的大三通，大三通内底有上纯的纳多激酶，纳多激酶纯度真纯，咱阁有素食的欧米伽三，现在要用素食的紫苏油、亚麻仁油，以素食的欧米伽三，伊的双键结合更加稳定，伊较袂氧化，效果如何？第三，咱连细条都会通，咱有银杏精华，阁有虾红素，咱的虾红素是为红枣萃取的，所以比你伫磷虾萃取的阁较。更加完整，所以大三通用的材料拢是一定一个好。咱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统一化，可以当家你过软 Q， 有生物类黄酮，可以当互你即个公路边卡油卡上，即个油油上上，即个当代谢有卵磷脂。卵磷脂是啥物件？卵磷脂就是你即个公路边卡油卡上，即个增加伊的代谢，互伊咧较袂卡掉的，即个化学开。增加到伊代谢，甲清活掉。那就说水沟啊边拢想想，有人咧用迄个土啊，甲土活掉，甲清活掉，互伊较袂卡伫遐。大三通内底够 DHA、EPA、叶黄素、PPOS， 有丰富的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己的产生，较袂定义，较袂硬气，公路较袂定义，较袂硬气。大三通内底够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和你有满满的氧气当输送跟利用，氧气较十足，氧气有够，人呢精神体力较活力较好。过来大三通有十足的米群，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你要去台湾，要找到一罐像丹药师大三通，会当和你这公路大条细条拢会通，过你这公路会软 Q。过你只公路较袂定义，较袂硬气；过你只公路卡油卡箱，会当甲你软化代谢；过互你即个氧气十足，要去对找一罐配方遮尔完整的。所以咱的大三通卖了足好足好足好，因为真现代人食甲油可可，食甲油落落，食甲只公路卡油卡箱，你需要一寡健康的帮助嘛？是毋是？但你说来讲过啊，真的人要食甲一百岁。啊！你食到一百岁，你食到爱出门会惊咯。咱人啊，中风四十七年卧床，台湾的平均健康余命七十二岁。真正食到七十二岁，你只公路的卡油卡箱塌掉的，你袂当无注意，无想要食到中风四十七年，只公路都爱沟通，是毋是？那呢，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全保养的营养品，但刘叔介绍大三通，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唔免开大钱，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人人开得起。食老了，食丹尼索大三通，精神体力加足好，行路加加足久，行路足大步。啊，只公路较袂卡油卡箱塌掉的，对你的身健康保护，和你食老较幸福、较快乐、较自在、较健康。食这罐大三通，请你会记得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只有这个电话 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台湾人吃太好。

0: 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利林国晶，得利雪利旺，得利的进行美国进口 Q&B， 跟咱得利维他干，还有益生菌活力民宿两个提供。得利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各差不多各通位哈，特别吃肉粽啊，吃肉粽哈，人讲就是一半呢。的一年里面一半哈，差不多迄、个感觉哈，啊，真紧啊，心率真在一半嘞，那心率哈，那一年都靠一半哈，那吃肉粽的时候哈，啊，我是丁英，啊，这个时间是上大热，那变到吃肉粽的时间哈，就是台湾上大热的时间哈，啊，芳糖啦，有诶无诶哈，啊，个热噶哈，大概保重啦，啊，滴水加点挂，啊不哈，我那是雨水机哈，出入爱较平安哈，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新竹警方查到伊最近到检察官吼，我若造成传染小组啊，你查啥呢？外口吼，外送哇，即卖有够侪，迄、那个熊猫的啦吼，啊，迄、那个即、這个绿色的吼，迄个是Uber Eats吼，啊嘛Uber Eats的熊猫啦吼，啊，迄、那个Uber Eats吼，即上大牌两个啊，真正有够侪吼，外送的吼，未毒，即卖拢知影讲，啊，这外口。那再一个箱啊，爱买这个箱啊，唔足简单呢。伊要买这种外送迄、那个，你讲载物件迄个箱啊，吼，啊，都看起来像外送同款吼。伊嘛同款三班制，但是伊这是无甲加入因这个外送的平台，就是迄个公司啦，吼，是卖毒诶，这个毒贩吼，伊调工去讲买哦几十卡啦，吼，这种诶，这个外送我拢讲，这个买是想办法啦。当然，这你若无真正甲参加伊个平台，也卖袂你啦。你都毋是我个人，毋是我外送个人吼。但是绝对有办法啦。摕着这种外送个生活这个物件吼，啊，拢同款个装备吼，徛咧出来，你送啥送毒啦。伊外送有够济，你若无情报，你绝对毋知影讲对一台是咧送毒，对啊，对一台是真正咧送餐啦吼。咱、哦、外送员吼，就是安尼，啊，这外送。人员吼，就是同款，就是上毒个这啦。我来讲毒贩这边吼，伊同款三班制，24点钟，你当时验毒，你只要敲电话，伊就用电话小联络，都比如赖啦，吼、哦，还是啥物这个电话吼，方式吼，联络量吼，你三更半夜要食毒拢无问题啦。我若甲你做24点钟啦，服务较好啦，惊倒人你讲，卖毒个毒贩吼，我若做24点钟。你不管什么时间，我来送到位，你拢免出门吼好啊。这个送毒改成做外送员吼，我来看管你家想啊吼，这吼、個，本来一个餐是30块，我知影啦，差不多像安尼吼。那送一餐差不多30块嘛吼，还是较济35、40啦，唔知吼。伊这那送毒的这吼，一张单得400至500，看时间啦。三个半夜可能给你加一百，吼、哦，就安尼哦。哇，真照顾你啊！你甲看，我来甲你讲，做菜的状元仔啦，你安那哩啊，我都想办法甲你脱啦，吼、哦，就是安尼啦。地检署检察官接到种消息，开始指挥组成专案小组，总共先抓到5个人啦。都加上迄种外送员吼，我来感觉我都把电话。哦，一卡这个外送箱啊嘛，好好，你也唔知讲我咧送餐啊，什么话？除非你有情报啦哈，都、就是有情报。现场炸落来吼，手机啊内面的资料，就是什么人去叫毒，什么所在，包括钱收着，包括这个毒品啦吼，都查着什么毒品，啊这毒品啊，无话讲，这五个吼现场收啊呢，现场收啊，讲上毒吼，上毒稳毒，这是大罪啦，是拢大罪。那经过检察官这边来讲，的听讲为过年底开始吼，这吼的开始做安尼啦。我讲反正较早啦，的比这较早以前吼，是警方这边无消息啦，是后边边吼可能有得到情报消息即马个外送上毒吼，偌厉害，伊甲你改善做这种叫做外送。平台的迄个外送员吼，迄卡箱内边唔是带物件，是来带毒啦，带毒品啦吼，安尼啊，在咧上当吼，这里带头姓郑啦，伊家己本身有啦进前捌做过外送员，真正的外送员啦吼，就是安尼过来，才想来讲，头壳袂歹，那这波吼。来当家遐卖毒的吼，小交叉点吼，啊，咱来负责送毒啊，啊，你外口平日送餐这个外送员够多啊，警察绝对无可能会知影讲是对一个送毒啦，对安尼啊，事实有影，你若无情报，外口平日送餐遐什么的穷熊猫啦吼，啊乌布啦吼，你才会知影讲对一卡内面是咧送咧载毒啦吼，对安尼吼，省厅这边吼，得负责甲这个病毒集团吼，交叉掉了吼，一阵生活边招3、4个嘛，怪5个人嘛吼，都只要那毒品被送，你也唔敢出门啊，惊用你也着，
无得安尼，我甲你谈过吼，一张单400，我共送餐，一张单嘛个30块啦。啊，我甲你送冻吼，当然有风险啊。但是我一张我400，啊，那半暝就500啦，得安尼啦。啊，互相买倒个人家这边独还讲好了吼，独还这边要送倒出来吼，就甲伊联络。伊联络了，先来卖倒个这所在客到毒品店吼，准送到。人家买到个家，啊收到钱了，再个送到转去吼，钱啊，这钱绝对唔是拢伊啊，一包倒完2000啊，我当给400尔，啊个送到转去吼，都等于伊做中人就对啦，做交通就对啦哈。最近来调查，卖到集团就是吸收这些人，改成做外送平台的外送员吼，运送啊无钱，那开始接单派单啦吼，啊省电这边吼，都。做交通啦，吼、哦，就是做司机就对啦，吼、哦。这样吼，后早班、中班啦，后暗班啦，吼、哦。啊，若调暗班吼，就较侪钱啦。而且每一道都摆顶管吼，拢改了外送员吼，一模一样。伊绝对有在调，开着这啊，改无在调咧。迄进前啦，做甲无爱做个吼，这种外送想法有够侪啊。迄有诶做甲都无爱做啊嘛。进前外送员吼，啊，这想法阁留掉咧，因为这外送员这个想法吼，当时要加入的时阵，加一间公司买的啦，所以讲迄种装备拢算伊的啦。我若做甲不爱做，这个外送想法吼，就我的，啊，我甲伊收啊，即个想法袂歪吼，就安尼，啊，到指定的地点，就甲你收毒以后吼，我就甲你看偌济钱，好，我甲你送到人个买毒的人个所在吼，一条单400至500，我不加好谈。一天若三张单，话讲食多感觉侪，塌多个，迄款即食多比食饭较侪啦。啊，食多个叫要送多个吼，反正叫比叫餐的较侪就对啦。啊，叫餐的上侪人咧送，大家小钱，运多个敢若阮即几个有够好赚，而且三班侪。你当时三个半暝想着要食多哇，身躯边食到无半行多个吼，水叫水乌呢。你看这食毒卖到安尼啦，卖到甲你像个人去送餐迄个三班制，廿四点钟吼，服务够好，三加半暝随上随到，是啊，较加钱尔啦。哇，这头壳真好啦吼！检察官就是因为警方这边专案小组有情报报来，才开始指挥组成一个专案小组吼，开始抓，先抓着五个专门拢在讲外送者啦吼，无在条去抓着卖毒迄边啦。这个跟诈骗集团同款啦，你看，诈骗集团本来开始，就是诈骗那个人吼，出来收钱收到弄掠，好，伊即马较常讲用车手就是我诈骗集团，你掠我袂到，我来给指挥，我当时对骗到人啊吼，你给收钱，你给领钱，你也拢掠你啊，啊那掠无到钱收到我就赚啊，你给。我骗到的钱收倒来吼，我诈骗上我就赚吼。伊种卖毒吼，大家会惊。我卖毒，我赚袂少钱啊，来卖毒。但是我问题是我那卖毒，步步都在我家，毒品都伫我手头嘛。啊，你卖毒我毒，我无信任别人啊。我步步都我家己吼，安尼风险上大。伊种卖毒的吼，准用这种诈骗集团的车手的意思同款，伊身躯边想一捧车，啊去假先甲你买。人去外送迄箱啊吼，甲你装伫后头摆顶悬，三加半暝都咧送啦，一工廿四点钟，当时要食都拢无咧欠啦。你着当时想着身躯我拄多无倒啊吼，你着甲我叫，我着叫迄、那个人去外送员甲你送到你个所在呢。真正，时代咧进步，做判嘛咧进步啦，真正有影吼。啊，你甲看这头壳吼，但是有人讲，当然掠，啊这掠着安尼。真正准准，就是有迄个假身外送员吼咧送东吼，人即马可能警方会大大咧侦办啦，就是有可能吼知影讲有这步，啊你既然知道有这步，可能一寡对外送员较奇怪，上侪都咧三加半暝啦吼，外送当然外送即马三加半暝也正常咧，三加半暝叫物件，实在真正外送嘛有吼，但是三加半暝送东也较侪啦。唔像人咧讲，即马可能叫我知影讲，卖毒嘅集团吼，我来用这部啦，迄卖书等于做嘅车手同款啦，吼、哦，
你做交通啊，啊不要紧，当然一定给你赚啊。你一张单共送餐30块，你给他送到400块啦。迄看几倍，10多倍啦。啊，若三家半会500块啦。啊，真咯吼，先掠五个啦。我咧想不止这啦，不止集团啦，是卖红仔尔啦。当然袂当红仔啊，红仔咧到地都曝光啊咧。唔只先掠集团五个人吼，就是专门做。卖毒集团的交通啦，就等于诈骗集团车手同款啦。看伊头工哦，哇，真正有影。做歹嘛要好头工呢，做歹嘛无好头工吼，你话变无认呢，真咯吼。伫新德清掠着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伊听一个广告。
1: 我改挂一罐肝药啊，完全啊吃啊。
2: 嘿，维他肝嘿。
1: 爱食一条啊，足好用。
2: 哦，当然啦，当然嘿。
1: 啊好啊，即马唔该食剩半罐咯，该囥六七月日啦。
2: 不要紧，迄你食不要紧。迄三年嘞不要紧，你个起来食不要紧哈哈。啊好就好啊啦，少年囡仔好就好啊。一贵个迄个条拢打野吼，打野吼。
1: 囥六七月日食啊，无要紧。
2: 不要紧啦，囥三年嘞，囥三年不要紧嘞哈哈。三年来拢会当食，啊你个孙啊，迄条拢好呀伊。
1: 好。该食两三罐只，好一个新，好一个新。
2: 哎呀，即马打盐，即马拢打盐。
1: 伊拢无面，搁拍电脑。
2: 哦，对啦，啊，即马拢好个啦，吼。哦，请好，请好。
1: 哦，好啊，面无偌水个。
2: 偌水个，吼，好，你个食比较紧，个食比较紧哈，吼，
1: 哎。啊，我有咧食。
2: 哎，比较紧哈，比较紧哈，好。
0: 胃胆肝呐，身躯拉伤，当然，哎，都会结火呀，吼。啊，唔是讲一定拉伤，人有当时啊，吼，那家己。本身体内吼，有一挂这个排泄的物件，你嘛爱出来吼，就嘛经过肝呢。咱人家己本身脏腑内面有啦，生成一挂这阿杂的物件嘛吼，啊要排出来嘛经过肝吼，都维他肝呐。少年家这个时间吼啦，这个糖化去吼，生个嘴边全豆花你个吃，咱的维他肝嘿，足济唔是用抹的，都会消啦。嘿，阿妈上济，唔是干这个阿妈哦，做济嘿，孙啊吼，拄啊到这个咧发条的时吼，加食一个维他肝吼，轻轻啊食一个就好，啊好个就好呀，啊嘿，你食吼，你别发哦，啊发干咧规面好，真正像豆花咧，啊都安尼麻啦吼，红麻麻啦吼，维他肝，不但是安尼，咱平常咧食一寡对身体较无好迄个阿杂物件，但有无食袂下，比如讲酒精啦。即话讲啊，生理者吼，就讲应酬啦，食酒应酬吼，酒精有啦，身体就真大无好嘅物件吼。维他干咧食，迄个酒精嘅成分足紧就排泄出去，未留伫体内伤久。酒精这个物件本身对身体有毒，如果留伤久嘅时间，无甲排水吼，人吼就转转生煞一大堆啦吼，无啦吼。酒精吼，都咱维他肝呐，食酒应酬的人呐，三顿食外口的啦，逐工做工过都农药啦、肥料啦吼，啊加工电话塑胶化学啦吼，啊真要较无好个环境吼，啊无做也袂使。咱肝都爱顾咧，肝吼都是咧清垃圾，都是清袂哩，唔只变甲规身躯，家己伫遐眯来眯去吼，都白上腰啦、皮肤吼，啊规百规啊吼，一箍五箍啦吼，抹袂好吼，食维他肝一直消有较好吼。维他肝指定有帮指名，那买上者卡来问，0800-8689999，咱的肝药叫做维他肝，你一定爱讲维他肝，咱的维他肝吼，外壳有写一个沙，一两沙的沙，最好人家啉一个正白维他肝，咱外壳有写一个沙吼，那买上者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有一对登山队哈，伊这背队呢背的玉山呐，哇，是南投关这所在哈，经过山头过来，因准备背的玉山山谷哈，结果这真正无好背，你个看，安尼其中一个在背过程当中，脚打无好哈，都栽落去啦，这身躯无留手啊呢，都靠家己呢。背不好吼，迄边哇，人体力安怎样都栽了几百公尺，咱甲看死啦，死伫迄边吼，迄几百公尺无平无凸呢，一日落去了，人申请直升机哦，到今仔日啦，而且是吊吊啦，而且是吊着尸体吼，甲送来哇，我讲你个看背山吼，哎，相当侪个背坎真吼，咱都唔通啦，一条性命。毛较好耍个，无一定个爬山吼，真正有影。而且登山队长，伫玉山的珠峰啦吼，都上歹爬所在啦。结果其中一个爬了无拄好，脚去互扭掉吼，准为顶悬，准直接栽落来。这真正无爬，大家嘛知吧？玉山这个所在吼，安尼回回啦吼，尤其上顶悬迄个珠峰的所在，结果惨死，人。甲看这真正是啊，无法度吼，就只有直升机，这无直升机无法度啦。你人真正用拍到下边吼，哇，这吼就吃咱吼。啊，唔只今仔这时啊，出动空军的直升机，用吊的吼，真正吊啊，降落一队呢，伫迄个德山的消防队啦，迄、那个工厂的所在吼，啊只人救才甲再去殡仪馆嘛，这都明显死亡啦。都免去再上病呀吼，哇，爱注意哈。你看这爬山吼，看偌济啦，偌济这种伫山顶的山难吼。另外，顶个月三毒通过，就是专门咧对个食毒的吼，食毒开车吼，盲叔叔你个看咧，弄死偌济人啦。变啊！弄死人一个调查，拢是食毒开车，安尼头壳戆戆吼，啥物病状吼？好，啊，这里四月通过了，经过一个月，人正式公布吼，到一个月十三嘛，一个月十三公告，咱的刑事法里面对着食毒开车，若真正发生代志弄死人吼，这绝对不能容忍吼。结果公告了吼，到涨啦，涨十五吼，正式这个法令。就开始有效啊吼！到你变啊，食毒开车，我查好了，食毒开车，结果真正弄死人吼，绝对税收啊是很酷起来哦。唔是讲先帮你对，佮来判罪，唔是安尼哦哈。结果十五章正式生效嘛，这个修改过这刑法吼，章就税弄死人啦，你佮看，所以我讲这食毒的吼，这吼大家目睭会金啦。这真正安尼，我来算一个加重。在高雄县树的男子吃迄个安慰他面了开车，头壳空空，共后壁共弄一个八十岁阿伯啊吼，人桥都摆好，结果后壁共弄来，阿伯死啊，长在高雄弄掉阿伯死，阿伯死了人开始处理，结果这颗真正吃毒开车，后壁共弄头前个阿伯啊吼，当场收啊，这全台湾第一个啦，新的法律修订了吼。吃毒开车拢是人都第一个吼，这着税收啊，伫看守所，着一直收啊，甲当时收啊，甲判刑啦，袂当互你等去厝等啦。这有若真正有效啦，吼、有效啦吼，大家目睭会金啦。你变若吃毒开车弄死人吼，反正后盖愈加强，就是毋是一定爱弄死人。你只要吃毒开车，发个人发生车祸，造成别人个生命危险受伤吼，我。那知影讲你食毒开车来共弄的吼，这绝对承受啊，就是随扣你看守所这个所在。四十一个县署开车，伫高雄小港头前一个后壁骑好多摆，啊食毒啊，车顶食毒吼，结果安尼共弄来，人骑伫头前呢，无代无志弄来，后壁准死啊，后壁当场弄死吼，人警方开始调监视器，人后壁骑头前。好，你后壁弄来绝对有问题，那不是食酒，就是食毒啦吼。落去甲调查研究吼，就是食甲一堆啦，唔是干一种毒吼，安慰他命啦吼，什么分割啦吼，有诶无啦哈，肾素之类啦。
严毒完成，肾虚的真正就是吃毒以后开车，啊，才弄死人吼。而且拄拄合这个法律，就是从这个新的修法，你变了吃毒开车弄死人重伤吼，这一定先修啊吼。暗时啊就修啊啦，修啊第一个看守所，这个检这个地检署检署所吼，啊这看守所在修啊个当时呢，修啊个法官定罪啦。要甲你判几年，判半几年定罪吼，袂当像较早讲，啊，都弄死人都好，当个子弹吼，啊，这个当时判官什么话，啊，这段时间反正伊个食酒拢像足济安尼啊，进前就足济变安尼啊，食毒、食酒、开车弄死人，结果拢先放倒厝吼，伊即马这段时间在等判官伫。外口病呢，伊感官搁在未改啊，食毒食酒搁在开车，搁感官弄死人。人家讲安尼袂使，唔则即马违章开始，这个案件成为食毒的开始啊，食毒开车弄死人吼，当场就收啊，当场就口头看守所，啊，就爱等到法官办案啦吼，目睭无上暗啦，昨第一讲啦，结果第一讲真正食毒弄死人伫高雄小港这个所在。当场收啊吼，这吼、我咧想是有哪有效啦？大家目睭会金啦，唔忙食多，开车食多开车吼，这吼、是连出来机会都无啦，直接就扣入去啊，无大劲，都要等个法官判罪，直接从哀关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草马一生天生成，来千世界观不尽，天公地道何为凭，两字照过言难尽。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安尼出去啊？
2: 哦，安尼哦。
1: 啊，听落我是唔捌咯，听落讲，讲个血管哦，卡油都痛，痛甲拢，拢一目睭痛甲拢卡油都痛苦个吼。
2: 对。
1: 啊，哎，哎，我听落，哎，我来去买个，啊，买个吼，我就只等于惊啦。啊，无迄阵吼，定咧出去啊。
2: 啊，即马拢较白啊吼。
1: 但唔捌啦啊。
2: 唔捌啦啦吼吼。
1: 啊，救管吼，较白啊。
2: 嘛，较白救紧啊啦吼。
1: 啊，较会滚的啦。
2: 啊，较会滚的哦，就好就好吼吼。
1: 啊，这个是
2: 真型吼。
3: 医生，
0: 这咱真型的特性吼。对，因为血路伊是咧做啥呢？后边的功能嘛，你血路来到伊后边的功能吼，哇，大家嘛正常，啊，都血路有来啊，血有来吼，都是咧滋养啊，迄上好物件啊，啊早吼都变侪，都像个大台粪扫车同款吼，规身躯会叮当的，干啦，一台粪扫车，那无你规身躯什么所在叮当，无可能，大家器官嘛拢在在，伫原本的所在。规身躯头尾当叮当吼，都跟他贿赂啦。啊，贿赂到一定爱入去到迄个所在，把好的物件送入去，歹的物件扯出来吼。贿赂行未到迄个所在吼，就转转功能吼，开始是奇怪，开始擦擦像块电咧电吼，啊像块尖咧尖吼，会开始麻啦吼。那无就救紧啦，那无就对咧按，对咧慢，对咧酸，对咧安怎吼，转转古怪了了吼，无当紧吼。有一个歹记忆甲歹困，咱顶管吼。歹气体、歹菌吼，就是血接接未入到尾迄个功能吼，就失去。咱的气体要保守掉，卖食落来吼，出去胖又唔知人吼，啊那无就会暗时歹菌吼，就真用爱食呢，真用伊就规身躯土红彤彤，连较细条都入去到位，你的功能较保持会掉吼，得你的真用，我来身躯特别加拉伞嘛，迄血内面上侪拉伞，啊血就专门咧送营养甲变拉伞的吼。这台大台粪扫车绝对袂当无到位吼，就得你的进行全部到位无当紧，入去较对呢上细条，像个头毛细的所在来个都没收啊吼，得你的进行没有着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那无上侪看你们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好着，买好着，啊个食好着哈，人身体拢靠家己顾啦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然是个人解读啦。那较爱那边的吼，较爱中国那边，哎呀，川普买啦，就是喷出川普的意思，就讲叫中国甲整了就对啦，伊安尼啊，话讲吼，那较我台湾这边讲的，你空空你川普不爱讲安尼，就是啊，所以讲这个物件是个人解读啦。这个是大了头吼，你讲话吼讲足玄机吼，这是川普甲的中国习近平是主席吼，我那正式见面，当时大家在要讲，因为美国一段时间对中国的制裁嘛，经济上的制裁吼，出入口啦关税，我大家想讲这两个配面啦吼，反正唔在小巴无啦吼，结果因两个团队无见面，结果嘛是见面啦吼，这我算全世界即马两个大了头啦，两个我那算。全世界其他国家，大家咧看两个大头吼，就是美国总统川普甲中国的习近平吼啊，见面三公吧吼，到长得飞机倒下吼，川普吼啊，所有问题当然在到时阵吼，会由美国总统那边的美国总统府那边吼，发言人吼统一来公布讲到底因当时是决定什么代志啦，啊讲什么代志啦吼，即卖用要的吼，但是记者清脆。问川普的这三点啦，就是在飞机顶吼，川普亲嘴回答的吼，就是三点吼，就是拢针对台湾问题啦，台湾问题，伊讲阮实在真正讲真多啦吼，大量的讨论吼，对台湾的问题，阮是有大量的讨论，但是吼，并无一个伊无爱甲伊讲这个结果啦吼，啊，可能到时阵就爱美国总统府的迄个发言吼。政治的回答吼，较知影讲因到底讲啥啊，决定啥啊，是啥物代志啦吼。有人讲免惊啦吼，免惊吼。首先，咱先服务到遮，那有要反复现场电话0800 8689999，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再多多使用。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5: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下来等等的节目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可以多多使用。

调去监视器哈，调出来哈，就有人偷窃走了，啊，偷窃走的我就查了呢，伊讲我是好心啊，好意，甲捡这个皮夹，啊，甲送去警察这所在，结果你准家领导查来哈，又够细心啦，你判去皮夹人，你唔该先知影代志前后，人是真正是做出刁工要甲你偷窃这个皮夹。啊，就能捡到，绝对有一个时间。我无可能讲专门为着这件代志，反正我讲无物件食食咧，什么了，我使派出所搞，就是安尼啦吼。伊讲那安尼后盖，伊若看到这個，伊都袂开去。我都甲恁讲过啊，这种代志做敏感嘛。你这个代志吼，就是甲迄个胖起的人吼，迄、那个时间有一个前后，你才进前哦。你若退后。就是我碰见物件人已经先报啊，你阿未先，阿未交到派出所哇，这吼，就真正有问题嘞吼。但是这有当时啊吼，哇，足多，我唔再跟你讲啊，无你就卖个叮当，唔免做好心啦，吼，卖个叮当啦，都好伊诶皮夹，等你个所在啦吼。啊，既然阿要安尼吼，都后盖大家变作这個社会嘛，这個、社会就是讲，啊，你若跋倒，我就卖插你啊。你家己过有晒啊，啊，家己敲电话啊，吼，较免讲热外，你物件放伫涂骹，落伫涂骹，我卖甲伊捡啊，卖甲你当作唔知，大家拢无事在，就足冷淡就对啦，吼，是安尼吼，啊，这个浙江的这边，伊个头家啦，伊讲，就是我看到，但是这个人都袂安尼啊，伊伫我遮上班，我熟悉伊真久啊，伊这个人吼是足善良的人吼，伊绝对无可能会这个什么代志啦吼。好，啊这头家嘛替你讲，伊讲你碰见皮夹人，人家你捡的，你嘛要小寡知影一下，是不是时间前后的问题呢吼？你根本都唔知事实，结果一个这个调调迄个监视器吼，就讲啊，这查拉布甲捡走伊啊啦，啊这做出。甲我摕皮夹啦吼，结果唔知讲暗时啊，报案的东西吼，这个钱已经送到另外一个嘛，伊是另外一个派出所报案吼。那么这个红阿婆这边吼，捡到钱的钱这个皮夹这边吼，是送去另外。当然我开始知是要搞多少间呢？就是安尼，捡到当然这个警察已经通知。这个主人你也得啦吼，后边到底要哪样吼？当然，这都下边来解决吼，是不是讲会失礼啦？哪样啦吼？人有家看内面吼，连一家都无碰伊啦，啊，一定是安尼，人是捡到啦。那不是刁工讲给你起来哪样吼？不是，那有得起起啊？内面嘛，佮检偌济，检偌济，不是伊内面佮看完全无检嘛吼？那么伊去报案了。差不多无外久的时间，人就家通知讲啊，我能捡到啊，捡到吼，上来派出所就说哈，啊，你来另外一间来领这個钱啦，都你这皮夹就对了吼。嘿，就像我咧讲的吼，我咧家咧讲，这有当只好人歹做，你这个都法律啦，一边是法律，啊，一边是好心啦。你若要做好心，这有当时啊吼，都会去。各个店啦，就是讲你时间上啊算好哦吼，你无你就半工，你好心要共捡这个物件，伊这个物件是有价值的物件，有皮袋啦、内面证件啦，什么反正嘛，甲内面几啊万块，就咱是唔知啦吼。好，我是比一个啦吼。好，你今捡到以后吼，好，你若动一个时间啊，我先我来买这个物件，反正迄个胖起的人吼，谁知？就是讲伊胖起物件谁知？唔是像有个人是胖起几啊感觉知。嘿，有个人是碰个物件随在，啊随在就随往你派出所报案。但是你先话你买一个物件，你讲捡到个皮夹，捡到个物件了吼，会慢着时间，你会比迄个碰起个人较慢嘛，较慢去交嘛。啊哪呢，就叫误会啦。啊唔像我咧讲捡物件就是安尼呢，捡物件你要做半工，就是我若有心要做好心，要讲捡物件，看起来是一种皮包、皮袋啦，一种袋内面有几袋物件吼，你在随第一时间拢袂当话你对，随捡到以后，一分钟内、三分钟内就随走去派出所，随交啦吼。那无你若去哦，碰见人先报啦，我先报我有皮夹碰见吼，啊我介绍我等于咧。加娃娃机的店吼，啊，联络什么人吼，去调的监视器有摄到，就是有个人搞我摕这个皮夹吼，结果唔知讲，伊家人某是去食夜市嘛吼，啊，可能过去食物件，再了，佮摕皮包去交，结果就较慢啦，一定是安尼啊，啊，这个犯人起来呢，
不怪你安尼老甲，规身躯安尼皮皮刷吼。你讲我后盖要做好事啊，做好人啊啦吼。啊，讲捡这个物件搞歹搞警察啦吼，得个误会做他做啊，得我来甲你讲安尼啊，就是大事就是安尼啦。啊，所以有人讲好人歹做，事实有影啦吼。这有那有一个，人讲免哪讲呢，都有一个煎熬时间啦。啊，有当时啊吼，这样呢爱讲回事的啦。事实，因为你头前后边无清，头前无清楚的心，你误会安怎袂要紧，反正你报的心真正无人捡来啊，啊无人捡，你想我惨啊，我这个皮夹吼，而且我搁等于迄个啥，迄个娃娃机的所在个吊，搁真正有人捡啊。既然有人捡到皮夹，我来派出所报案的心，这个皮夹还袂回来嘛，还袂回来，表示讲甲我捡到迄个皮夹，我拾到。伫碰迄种环境，迄人甲毒吞去啊嘛，搞起吼，结果唔知伊是较慢，红阿婆两个人伫咧踅牙齿吼，较慢甲食物件啊啥，我阿都甲起去搞，结果唔知讲哇，煞比伊较慢，啊你比人碰起的人较慢报案吼，人会甲伊误会讲，伊就是捡着我的皮夹，我都明明掉监视器，就是你有去碰伊搞起着皮夹，你也无随搞，啊恁都要占家己的，啊这边啊坐。真好吼，都张暗啦，张暗伫咧宜兰的这个东大夜市这所在啦，所以我咧讲咧，人吼有当时爱有一个分别啦。你若真正要做好心，我来甲你讲，这种代志吼足敏感，时间是一个关系啦，甲迄个胖嘅人嘅时间一个关系，无你就卖甲叮当啦，你也插插伊啊，无变哪办，对不对？无你连讲都误会，迄反正派出所总三抓啦。一抓袂煞啦，总三抓啦吼，连咪着阁请假一下吼，派出所讲叫我结案啦，做笔录啦吼，因为误会做错这毋是啦吼，啊但是问题嘛在结案啦，老假我今日做好心，无甲我说多谢，无探汤，无探念吼，阁叫误会无大件，派出所着阁走三抓，行路安尼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伊两粒，中昼两粒。哎，
0: 啊，不要紧啦，迄嘛不要紧呢。
1: 啊，我食配金针，
0: 啊嘛不要紧呢。
1: 米阿哥配雪梨旺，
0: 不要紧呢。
1: 我开卡糖瓦食了，真好呢。
0: 就好哈、哦，哦，你本来啊呐，卡糖瓦呢？
1: 我卡糖瓦开刀呢。
0: 好安尼哈。
1: 然后一个痛胃啊。
0: 安尼哈。
1: 嗯。
0: 哦，啊人卡无烂吼。
1: 哈？
0: 人会卡无烂吼。
1: 没嘞。
0: 无，我是讲进前啦，进前还袂加进前啦。
1: 系啊。人
0: 吼，较不舒服吼，较无烂吼。
1: 对啊。
0: 哦，啊即马。
1: 啊卡哦。嗯哎，后边哦，后边拢筋拢扭掉
0: 诶，安尼啊，慢掉嘞，哦，
1: 起码还好啦，
0: 还好啦，吼，
1: 起码我嘛个背
2: 那这个呢，慢慢吼，尽量一点诶，尽量吼，血路通透啦，该个所在背开嘛，袂，人讲结的。这个所在袂开吼，尽量上好透体啦，到迄个所在冻掉嘞啦吼，会袂过啦吼，啊个通过。迄、那个所在就疗养吼，免你硬硬啦吼，搭配另外啦，出袂出去啦吼，袂屈啦吼，啊。对着说丢丢单啦，吼，一边相边啦，听后边啦，吼，那无对哦，身价袂济钱嘞，或者酸吼，迄个得力的经营一定爱食。那你食得力的经营吼，甲你鼓励，咱那做会到啦吼，伊个源头都美国进口这个 QMB， 伊都规身躯咧拍火吼，一个真源头嘛。咱的庄主任吼，这个所在用，这个所在无用吼，人有人能搞搞，无力。哦，内面叮当的呢，人就大刚安尼神神神啦吼，到这个碰布啊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就较做会个心会更啦，尤其老大人啊，人吼，那食到一个会吼，你会发现讲心会更吼，是规身躯的动员啦，总动员的位置，这个所在呐无好，就规身躯拢无好。啊，这个所在若好，就规身躯好呢，人吼足自在呢，吼、哦，人吼较无安尼其他的毛病啦，吼，黏咪黑黏咪这啦，吼，到美国进口去原美，甲咱道理的经验，就心会更吼，老大人爱顾医生，甲恁家第一关嘛，要顾身体就即关先顾嘞，吼、哦。给保障有够侪吼，美国进口 QMB 跟咱得力的进行加互相配合吼，指定房指名，若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钓尾好钓个食好钓啦吼，人身体较好个吼，你达工就足欢喜啦，吼吼，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若无上侪，会当卡过来问我。

今年一月底差不多报四点外，一个十八岁打读大学第一年吼，到高中毕业，迄、那个嘛打无几个月嘛吼，九月入学咧吼，摕一个水果刀啊吼，各用迄、那个盖上面打吼，诶后面啦哈，伫对咧红山啦，一间高中啦，这是母校，就是伊一间高中毕业吼了，再读大学咧吼。啊，下晡四点外吼，骑车倒啊！啊，讲来高中凊彩找嘛有人，来个囡仔倒去高中生吼，结果唔知讲多去撞到什么人呢？有啦，撞到读大学转来无效，一个查甫同学啦，一个姓柯查甫同学吼，又熟识，这可能同班，无就隔壁班啦，都同校同时间毕业的，有啦，今年读大学的吼，撞到这个准倒啊背出来吼。改上做目标，好，准开始肉要甲抬啦。我讲可能无要甲抬啦，都、就是揢刀啊出来吼，爱到后面啦，也无人知影，啊当作歹刀吼，哇刀啊揢出来吼，都牙关关吼，好，改成安尼要共抬就行啦吼。这个做囡仔当然惊死，一惊嘛惊死，你个查甫人嘛惊死，莫讲做囡仔吼，啊这查甫学生一个看到吼，惊一个好赶紧，我偷偷走啊嘛，一直后边有人用呢。唔是讲倒啊，步步的了吼，左边的走就准刷呢。伊吼感官诶无放伊刷呢，看这左边的爱走吼，好伊有啦后壁倒啊啥呢吼，就吼安尼一路安尼上咧起笑啦，就啦运动场啦，对啦吼，就出去外口边，到五卡公园啦，这个所在啦，都转人啊嘛，伊才停吼。这左边惊者吼，都差不多无魂啊啦，啊较赶紧。报警站嘛，警察就报案到现场，抓到啦。即个搁伫学校附近在看看说啦吼，抓到吼，抓到以后当场伫派出所嘛。有啦，即个组呢下来伫现场吼，即唔在报案嘛吼。结果一个甲迄个面打烫掉吼，去介绍几下，当场讲啊，开始你，原来就是高中读。同间学校的同学啦吼，两个人高中毕业就无联络啦吼。为什么会揢刀吼，讲要伫后壁尻川啊，讲要甲抬啥啦吼？好，啊，这个查甫才讲啦，伊讲伊原本这个为变数出来以后吼，是想讲要吓惊啦吼。啊，多多看到这个啦，伊是要吓惊，伊真久炸这个真正刀哦。真正水果刀啊！吼，伊讲我是要共吓惊，想讲我揢刀啊，那样看会惊无啦？吼，结果拄拄啊看到讲，啊嘛是高中刚毕业的这个查某同学吼，嘛去读大学啊，啊，佮我同时间转来这间学校吼，总较惊啦，都较惊这个吼，安尼可能较好惊吼。我拄加入啊，伊想讲，迄天伊拄啊人心情真歹啦，我讲心情歹，袂食香蕉皮哈。啊，无去哭病伊，啊，伊讲心情歹甲吼，伊骑倒啊，甲迄个左边就去左边惊甲安尼，面色如春，来赶紧走吼，伊也无真正要甲抬掉啦，那无伊绝对做野的啊吼，伊讲安尼我达到目的啊，伊就无要继续啊哈，安尼袂过关，你唔茫当作讲安尼讲讲啊吼，人警察问完了，甲这个代志上检察官有甲公诉嘛，就是讲有甲起诉嘛，这个都恐吓，威胁人生命安全。你真正要甲台，无要甲台，我唔知。不过你骑起真正倒啊！你伫尻川甲我牙关关倒，牙关更要甲捉，而且嘛真正甲捉，我是一定一直走。法官甲判四个月啦，但是免管缓刑三年，有一个前科啦，骑倒工作的危害生命安全的前科啦。有人讲吼，这嘛算真正有了解你这个人啦。那无靠，迄个判遮轻的呢？你骑倒工作。已经真正骑倒工作啊！靠，迄落讲，判一个四个月，缓刑三年吼。这凊彩判嘛，过两个月一定爱关啊！你搁互你真正无抬掉嘛爱关啊吼！靠咧安尼吼，就是可能真正了解来贪袂成人啦哈！这事后有骑二十万该收惊啦！啊，这个做伊那讲好啦吼，我这个有那原谅你啦吼，我嘛知影讲你可怜吼，是要共吓惊啦吼，都骑到二十万收惊吼。而且钱吼，法官可能啊，伊无前科，但是这个查甫囡仔吼，就是伊自细汉吼，有一种症状啦，这嘛算一种头壳的病症吼，就是安尼
有当时向家己控制袂掉啦，好、哦、好啊。但是事后代志，人开始调查吼，因为态度真好啦吼，伊拢全部承认啦，有哪无硬证啦吼，啊，甲当时的过程全部讲出来无当紧吼，佮赔些20万拢收惊。你甲看，这世间甚物款人都有啦。18岁少年记得是安尼，所以讲我咧讲，台湾即马18岁变大人吼，18岁要变大人人吼，你都爱家你社会。这个国家的教育有够的程度啦，你茫定看外国，外国囡仔是自细汉拢有一挂训练，唔是干读册尔咧。台湾是一直背册读册，吼、哦，哎，考大学吼，伊唔是干读册尔，伊是教足侪个生活教育，包括无啦，宗教啦吼，伊唔知。你看，我即摆讲这大家常知嘛，咱甲欧美国家遐个18岁，不管查某比起来吼，人家足成熟啊，迄、那个讲话也好啦吼，包括迄个感觉。啊，恁这边的18岁吼，真正像囡仔，就像15岁安尼。所以讲，台湾的18岁甲外国、欧美国家18岁是袂比一啦。啊，恁当然怎比安尼？你甲看，18岁即马吼，拢变大人哦，大一变大人呢，戆嘟嘟，企刀，讲安尼要讲惊，讲好，我看到做囡仔惊好，安尼我人爽吼，既然企刀人会惊好，我去走我种吼，安尼安尼我就爽过啦哈。这是真正。反正真正开20万，迄组囡仔反正有甲你讲啊好啦，原谅你啦吼，都你真正都平平家己同学啦吼，啊反正我知影讲你可能袂做这啦吼，是要共吓惊，那无这是真正判刑去关的咧。你徛倒伫我脚床啊，搞啊肉，我若走一个较慢，当然抬掉啊，啊若抬掉变哪办？抬死都有啦，我讲真正正路咧吼，红山啦红山，伫。这两天吧，这两天吼，打判官了吼，就唔免关啦，因为讲和解啦吼，啊对方也原谅伊啦，可以接到20万啦，啊，真正有影。这个都18岁，读大学啦，真嗨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去听一个广告。
1: 我卡多卡早九点九刚飞完，
0: 哎呦，
1: 吓死！
0: 哎呦，吼、
1: 哦！啊，今嘛哦，食了真正食好啦。
0: 安尼吼，
1: 这头啊未吧，四级拢未啦。啊，我那那你讲你行时啊，往高一点样嘞？
0: 哦，安尼。
1: 嘿，我有感觉。
0: 哦吼，我迄卡早咧足艰苦呢，哈，迄干那九
1: 点。卡多九点咯，飞完咯，吓死哟！
0: 哎呦，吼、
1: 哦！卡多卡早拢结飞完呢。
0: 安尼吼。
1: 哎，今嘛今嘛真食了真好。
0: 安尼吼，
1: 好好好，
2: 这就会咯啦。进行哈，相对咯哈，巴拉比啦哈，闽南的旧调调哈，都贿赂未通啊，应该来宣布来哈，哇，都惨啊哈，那不安东东来卖我啦，红叶冰冰啦哈，一直说在咧抽身啦哈，一直说在咧丢咧丢咧，听咧听咧哈，包括这部拍棍，得力的进行帮助拍棍相当好用哈，还加加一点嘛助人。会安尼，好困吼，无大劲吼，老大人啊，食真能上大上大一个帮助，就是咧记忌啦。人吼，食较济回来吼，较袂出去胖的，唔知安怎个啦。这记忌较重要吼，咱个道理个真能，这自古以来几百年啦，这个物件，咱真能这个生活的物件是几百年咧，几百年来吼，自外国开始研究吼，就是管这个记忌相当好，人吼较袂安无记忌吼。得力真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人的行，讲个对，没有对哈。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个对，没有对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的环保个清洁队啦吼，出动台垃圾车当然有倒垃圾的吼，较晚淡薄十点外吼，过当出来倒吼，好倒个网架网架啦，网架伫上街哇，这样也算较复杂的所在吼，双元街吼，网架吼好，当时是清洁队员，我的垃圾车有晒出来吼，有一个民众吼，查甫人啦。换一个垃圾出来，总甲垫伫路边啦，都要做一套。意思讲，你垃圾车伫遮吼，啊，我垃圾垫路边吼，你著家己捡去，捡去垃圾车顶管吼。人垃圾车的清洁队员甲讲，先生啊，你袂当安尼呢？我垃圾车伫头前无三步啊，尔吼，你垃圾赶出来吼，恁著骑垃圾车倒，垫吼，你敢垫路边呢吼？哦，无买配合，就共扯吼。哦，啊，佫进一步，佮想要共拍，好佮再拍无落去啦，哈，啊，要共整迄个整个队员吼，我来讲可能老大一款啦，老大的老大的，无恁俩老大无爱倒垃圾，你嘛叫细汉人出来倒，对唔对吼？你既然要倒垃圾，人倒垃圾车塞里头前无三步吼，你赶垃圾出来，你唔倒去共垫伫迄个垃圾车的所在，你较会共垫伫路边阵做你走咧哈，哇啊，这里、个、整个台湾无甲伊相拍吼，伊安尼收过来吼，改成要甲杀，要杀要共安怎吼？我若小我有去录着啦吼，好啊，当时无报是边啊，阁有倒垃圾的人看到，才管报警，才警察到位嘛，警察到位吼，这当然很处理吼。内心的民众报案了，警察到位，即卖男子都随抓到呀啦，抓到门外做笔录，代志发生了。这个环保局这边主管全部拢足关心嘛，是唔是有即款受伤啥吼？是无啦，无啥物大受伤啦吼，啊，就小可手过来甲背一下啦吼，伊要共整啦，要创啥甲背走啦吼。我讲就是安尼吼，人垃圾这个倒垃圾，台湾倒垃圾的规矩是已经训练滚啊十年，滚啊十年嘛，对不对吼？你垃圾，你若讲无垃圾车，完全拢无咧收吼。啊，都拢无人知，你凊彩乌白顶，啊，准做你走，秘秘气气，三更半暝，反正人个唔知，靠这种人款哈，我垃圾车踩伫这个所在路边头前，都离你无三脚步，和你五脚步啦，你垃圾为恁家赶出来，恁顶伫路边，迄个意思讲，伊有看到垃圾车啊。请个队员吼，啊，我垃圾来顶路边，你家己赶去顶啦，啊，当然袂使安尼啊。咱的规矩都唔是，咱的规矩倒垃圾，你家己赶出来了，你就要赶去垃圾车甲垫嘛，你讲对唔对吼？这种人嘛，真正有影有够搞怪的对呢哈。人家苛刻，无你嘛讲哦，对哈，歹势，我一时袂记。我想讲，我垫伫路边，你垃圾这个清洁队员，你会甲我客气，即个啥即垃圾加顶管吼？我家己垫，吼，无上无是安尼尔吼。玩这靠艺术啦。讲讲冤啦吼，啊个大细声吵啦，三二个啦吼，无当紧，出手甲想要共拍，人甲背掉啦吼，当然人报啦，啊这，这这都爱发啦，这个违反社会秩序，而且违反倒垃圾，大帮吼，即马个掠鸟去了掠个，他个莫里修啊，转这，你吼，阿杂物件，人这种米条条这个冰箱只靠不哩出人，都出来吃嘛。那鸟鼠啊啦，是啥物啥物啥物？食食这个粪扫啦，这啥物？伊则无咧插你咧。你只要粪扫撒落白，到我落白食啊，我都巴肚枵到要死，我当然出来食啊，对不对吼？你刚才讲啊，个专，我都大家拢也无要照规矩啦。你敢知影外国？你若要去外国，这小可待一个时间，你就知影外国是严到够严。我讲你嘛，所以讲我讲这法律就是安尼啦。你在严。今仔日我无该使关啦，你今仔日那去我知影讲啊，你垃圾无照我诶规定，放伫什么所在，还是乌白放放路边，互我查着吼，你着1000块的美金，10000块的美金啦，罚得到得过10万啦，一届你着错赛啊，惊你嘛惊死，大家嘛哦，白使吼，咱这都无按甲你罚金500块啦吼，啊罚金300，你来惊又要惊你，对不对？你个讲。你乌白顶垃圾吼，我看到啊！啊，你哪呢？我得甲你，你哪呢？会惊就是讲，我甲你罚你到底吼，我甲你罚10000块哦，伊会惊。
我给你发300块，你五百顶本事，我来惊你啥，对不对？我给你小气啊，发得我都错晒。我给你讲外国人做业，外国本事哈，那像这安尼人有规定讲，你什么时间才给本事出来？我就把底下多过一段时间哈，哎。卡打开始，我是足规矩拢藏伫咧伊外国吼，你那迄个社区伊会分一个，就是政府单位伊会分一个大家粪扫人互你，哎也不用拎啊，啊你着照时间粪扫车的时间来着塞出来，塞出来了吼，小等一个加点钟粪扫车来收，而且粪扫车设备介好，就是伊咧粪扫，伊咧粪扫人啦吼，伊。政府发落来粪扫，咱照规定粪扫放伫内面嘛吼，伊迄个粪扫车来吼，有一个机械，毋免人落去抱。伊压来了，迄、那个粪扫人吼，从吊起来粪扫车的顶管都倒海，你内面的粪扫全部诶倒出来了吼，啊，迄、那个压的，迄、那个粪扫车压的吼，佮你怀倒转来，你的粪扫，伊台粪扫人啦吼，会伫佮原本来说，你佮塞倒转来好好。啊，打开始大唔知啊，当然唔知，咱都是外国人咧吼，去吼，逐工就塞水，啊，逐工塞水了吼，我甲阮太太讲，奇怪，今仔日粪扫车。无来敢收呢吼，足奇怪啊！看安尼吼，咱就粪扫搁伫内边啊，才过一段时间两礼拜，才知讲唔是啦。人个粪扫车吼，是一三五，还是一礼拜拜二拜五靠来吼？啊，你粪扫都爱家己先欠者欠者，唔忙塞出来吼。啊，你来拜二有粪扫车，唔是逐工塞啊，阮就逐工就塞。大家都把粪扫车送去外口边，开讲奇怪，今仔日长得拜礼有来收粪扫，啊，开连续三时两工拢也无来收粪扫吼，啊，咱都大家有送水，开调工无来收咱这個，嘛较知影咱台湾人吼，唔是阿多啊吼，甲咱欺负，其实唔是安尼，真古锥吼。

好嘞，这个电话加超客阿公阿妈阿伯，这个电话吼，那问产品问药房啦吼，我一个不清楚，所以甚至产品的名称用不要讲，一定爱问我清楚，那无吼，下面唔对，就全部在0800-8688-999，0800-8688-999吼，拢会当多多跟恁使用，好不好？好不好？大家平安顺遂，得利两国精。德利雪利旺，美国进口 QMB 德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如果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如果没有上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好，明天见。

0: 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你的笑声
2: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但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咱这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有发觉讲，即卖囡仔吼，愈来愈歹教无？袂讲真诶，袂念真诶，哦，细汉咧吼，看伊只古锥诶，啊，若大汉咧吼，若咧教乖诶时阵，真的足可爱。有发觉即卖囡仔真正是足歹教无啦？

0: 哎，来哈，今麦囡啊，真正嘞哈，就拍改，长啊哈，这里第几岁哈？啊，26岁，也是这样子啊。啊，看出来带人嘞，一点没哈哦。哎，学校是不能停车的呢，那里是不可以啊走人的嘞。各个一个动作嘞，吼、哦、马拉松哈，诶、哦、跑道对照，尾啊嘞，吼、哦、警察哈，该照哈照小脚。哎，这唔知要安怎讲哈、哦，来啦。14岁哈，14岁，伫华莲吉安乡，伫华莲的吉安乡。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欸，蔡太太，
1: 搞错，我跟你讲哈、
0: 欸，好，
1: 咱用个阿公要6月才会提，
0: 嘿，6月会使，
1: 我跟你讲哈，
0: 嗯。
1: 啊，我6月初5啦。
0: 好，6月初5哈。
1: 会使。
0: 哎呦，过来对家嘿。
1: 啊，过6月15。
0: 哦，好，阿、啊、你来，你刷卡甲助理讲一下哈、哦，谢谢。来，要对家呢，进来哦哈。剩下今天晚上12点，因暗12点接单咯、哦、哈。每人爱利用掉呢这段时间的那个卡0800-7766-99-0800-7766-99哈，顾身体哈，看人家咧顾机会，啊，这个电话卡会通，顾身体兼会当顾机会哦，一罐1500，今麦咧办宴会一罐剩一个1125块，买一组，赚3000，买愈侪俗愈侪，买愈侪赚愈侪哈。好来，今仔日的健康报报哈，我讲到今麦囡仔，哎呦，真的是呢哈，哎，是大人咧哈，教袂晓教。啊，教袂晓教嘞，吼，拢讲啊啦，哦，迄老师安怎吼？我坦白讲啦，我坦白讲啦，老师吼、哦、一个月呢吼，薪水领起来吼，有加嘛安尼领啦，无加嘛安尼领啦，伊何必呢吼压一个价嘞，对不对？所以呢吼、哦，真的现在的小孩子吼、哦，真的很难教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2: 喂，
0: 嘿，你好，大姐，
2: 小珍哦，
0: 嘿、hey, ，是。
2: 我要改订一种迄个
0: 办宴会哈，好，
2: 我决定一组啊，6月15
0: 大修，
2: 两组，
0: 好，两组啊，
2: 一组9000嘛，
0: 嘿，对，
2: 啊，两组，一组阮堂姐，
0: 好，
2: 我刚开订两组，伊今仔还未上来，
0: 好，啊，过来对家，嘿，
2: 吓，搁对家6月15，因为堂姐看我食未来讲。叫我改订，所以要试看卖。
0: 对啦，你若讲这个话吼、嗯，我足爱听，因是安那来吼，唔是咱过去讲讲哦，咱主人看到伊就会来问啊，真正产品有够好诶啦，嘿。
2: 因为伊咧，我咧问一下嘛。
0: 嗯。

0: 好来一组三十，嘿，啊，搁一组当时，
1: 较慢只骨骼。
0: 好、哦、好，来吼，安尼三线甲咱做服务。来，咱个吼，住伫大溪宜兰大溪，啊，咱个高大哥，高大哥，吼、哦。拍摄，吼，拍摄，等你个电卡等来哦，0800-77-66-99，0800-77-66-99。咱办年会活动，吼，到今天，吼，要来杂志，啊，结单的时间就是营养十二点哦，晚上的十二点，吼，挂金卡。喂，财政你好，哎，高大哥，
2: 喂，
0: 哎，拍摄，还你跋啥？
2: 喂，安。今嘛有
0: 办年会，今仔去买杂志啊呢，无个卡吼，无订都无安尼。
2: 啊，我我如意啊，啊，我无心机啊。
0: 哦，你无心机哦。哦，安尼你今仔去都搭着买班车，然后恭喜你有福气。啊，你等来加一个一线哈、哦，谢谢。所以讲呢哈，为什么才真甲咱讲？咱这呢哈，学姐学长，咱也知影面基知影呢哈，厝边兜，咱的这些亲戚朋友，有在食财政介绍的产品。放烟火活动一定爱到小报吼，一定爱到小报啊！啊，你买啊买啊，紧嘞紧嘞，到今啊紧嘞！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0: 哎，肩膀大哥，
3: 哎，你好你好，哎，你好，放烟火这样做哎，
0: 好，要用一组哈，好，阿明仔好唔好？
3: 好好，哎，再见哈，
0: 好，早班给你，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好，明天早班，好，肩膀大哥一组哦，哈，0800-77-66-990800-77-66-99讲哦，到底迄个华人吉安呐，吼，这个十四岁的国中生，因为呢，吼，这个妈妈改伊念，吼，改念，未堪这念嘞，竟然呢，吼，伫车顶着甲伊的妈妈爆发着争执，了后，吼，甲这个呢，行驶当中，吼，的车。啊，金辉啊，这个妈妈呢，吼，这个生气落车呢，行去到副驾驶座，甲伊骂吼，就安尼吼，咱车安尼行过，竟然呢，十四岁囡仔尔吼，哎，妈妈哎，迄落火禁掉吼，就是熄火啦吼，迄落车呢吼先禁掉，要行过来这边，这个十四岁囡仔好啊，你妈妈都较好吼。嘿，做我好累呢！一竟然呢走过来吼，怎啊甲伊妈妈的车吼，噗一下甲开走。专程呢，比了呢，桂罗林呢吼，安尼揭开，大地网络顶管，警方到场片面着呢吼，其他的人以及着用路人的伤害，结果呢吼。迄个十四岁囡啊，唔开门就唔开门，尾啊警察呢吼，将我甲门弄个窗啊门吼，玻璃弄个破，甲抓出来安尼啦。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4: 我一做放烟会，六个七五。
0: 好，来吼一线哦。喂，彩珍你好。
4: 我在一做。
0: 好，秀珍哈。啊，你买明仔再收吗？好，明仔再收 ，OK 哈，好，好，谢谢秀珍，祝你健康，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哈，不是安尼俩哈，我咧讲到迄条水水哈，迄个26岁，啊，今麦14岁，还记得吗？哈，昨啊哈，昨咱也看新闻，你就知影，一个48岁哈，48岁生林的男子伫迄个家己呀，哈，啊，要工课伫厝内底，啊，因为呢哈，今麦囡仔，我讲分担做，啊，搁足够开钱，啊，搁唔争欠。你若讲咧吼，你有本事啊，你努力赚啊，本来就是袂使伤过俭啊。啊，结果咧48岁啊，哦啊，无做工课啊，是大人总是安尼啦吼。你无咧做工课，拢是家庭的负担呢。啊，咱就会当省，竟然啊吼要煮汤啊，诶，瓦斯无爱劈，瓦斯加电，什么较贵？电钱较贵，瓦斯呢电都较省吼，对吧？所以咧吼，妈妈就甲念嘛吼，念讲啊，你用安尼吼，用迄个电吼，用电锅咧煮汤吼，你嘛瓦斯用一个，诶，电钱呢，尤其是即卖吼热天呀，啊，吼电钱呢吼贵三三呢，吼，对不？结果咧。因母啊，甲念两句啊，然后夹菜刀，总啊滴因妈妈下咧头壳阿妈棍吼，甲扑落安尼啦，哈！哎，妈妈咧吼，咱本人反应手夹开咧，动一下吼，手吼受伤， 所以吼，即卖囡仔吼，也无检讨着家己对也唔对，哦，真正拢未堪即念啦，哦，卖讲念啦，也别连讲都未堪即讲。你咧家关心，你当伊当做咧家己念，哦，啊，所以讲咧吼，现在的小孩子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呢，哈、哦。有诶吼是大人，唔是不爱教，是即卖囡仔劣根性吼，伤过重。啊，有诶咧吼，就是安那，吼、哦，细汉的时阵，伊细汉哦，拢足古锥诶啦。好、哦，伊咧讲一个话唔对咧，吼、哦，咱大人嘛笑甲咧哈哈叫啦，吼、哦、啊，最近还有啊，吼、哦、啊，慈母多拜儿啊，吼、哦，有无？哎，红关袂惊，吼、哦，美国红关袂惊，吼、哦，当然咧台湾同款，吼、哦，啊，佮因母啊咧，吼，讲要去迄落什么呀，吼、哦，去遐看风景，哎，真正，吼、哦，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咧，有诶是咧，吼、哦。性格伤过吼，过头啦，吼啊！有的人是真正要教啊，但是囡仔一性吼，真正是教未来呀。喂，财政你好，文祥，好，阿明阿仔吗？
5: 月底
0: 好啊！好，安尼来哈，电话甲咱约一个，0800-77-6699。囡仔讲完，咱来讲老的，好无？哈。囡仔讲完来讲老的哦，即个老的呢吼，食老吼，就是呢上解烦恼的，唔是咧烦恼啥烦恼的吼，身体一天比一天也搁较歹吼，啊有的是身体歹，有的是呢吼，咱的精神歹，这是84岁一名姓黄的阿伯啊，啊今暗咧出门散步，竟然找不到回家的路，好个在伊的这个早孙感觉有奇怪吼，啊就赶紧去警察局吼。拜托警察先生来呢，吼，倒锤安尼出动了呢，吼，这个警力啊，四个锤将伊伫西门町吼的上空吼，西门商圈呐、啊，去锤掉啊。这是呢，吼，前暗9点，网咖吼分局接到一个女主讲，因啊啊。迄个阿公，嘿，已经呢84岁啊，啊，判进去，讲要出去食饭食饱吼，讲要散步散步散步都无看到啊，啊，伫厝内底人咧一世界吹吼，吹拢无，安尼会使讲心急如焚呐，到尾安尼吼只好帮迄个请警方来协助，因为咧警方因有权吼、哦、去调阅着监视器，监视器快快快，吼、哦，警察讲咧吼，这个阿公啊，行去到呢西门商圈来滴，吼、哦，好，这个是呢，吼、哦，咱食老吼，有的人是身体吼，加酸遐痛，啊，有的人是呢，吼、哦，心脏病，有的人是三高，所以呢，吼，我讲啊，食老问题就多，啊，咱来下当量早做保养，吼、哦，愈早保养对咱是愈好，唔是对咱好尔，对咱的家里啊是谁嘛是好，吼、哦，对家里啊是谁嘛好，减一项病，啊，是谁就减一项烦恼。对不对？啊，咱就减一项个身体个折磨。0800-77-6699哦。喂，财政你好。
6: 你好，我想要下线。
0: 好，来哈，一线甲咱做服务。喂，财政你好。
7: 喂，你好，你要放
0: 盐？哎，陈富。
6: 喂。
0: 哎，大嫂，大嫂你好。
6: 你跟财政听？
0: 哎，我财政呢。
6: 我这个都无听你的电话，都未记得。
0: 好，安尼好，我知你住伫迄个南投啦。嘿，
6: 系啊系啊。我要甲你买迄个放盐油。
0: 好，放盐花吼。你买拢系啊油吗？
6: 哎呀，我顶个放盐花，甲你买迄好多啥，我都未记
0: 得。迄20味的两种啊，啊，都两种，一行4罐，啊，两行8罐，安尼9000。
6: 啊，一行也有嘞，
0: 一行也有啊！啊，你拢要虾啊油嘿？
6: 嘿啊！
0: 哦，好，虾啊油，安尼虾啊油8罐吼、
6: 哦。8罐偌济？
0: 8罐9000尔嘞，即马咧放烟花呢，即马到今仔日就要来杂志啊吼。
6: 明天一组。哦，嘿，哦，啊，我就是无听哪里，我就是唔知。
0: 好、嗯，啊，你即马吼，那迄落个时阵就甲听，好不好？
6: 哦啊，准备
0: 准备哦。嗯、哦，安尼，即先煞甲工程部讲一下，啊，电话互你接二线吼，先煞甲迄个电话甲工程部讲一下吼，互咱的南投遐吼，六股遐听会到安尼。来，咱来讲咧吼，迄、那个答啊，原本有咧听，啊，即马咧吼信号较无好，还是虾米这个啊问题呢？咱拢会当卡电话入来讲，公司咧吼，始终唔是产品的品质爱要求上介好，咱收听。信号的品质始终吼，同款这么重视，甲信号吼听的品质，甲咱的产品的品质一样 高要求，吼、欸，高要求，要求足悬嘞，吼、欸，所以讲嘞，别开钱，你一定爱找一个，吼、欸，真正是品质挂保证，吼、欸，信用搁兼可靠，啊，三好搁兼一公道的哦，0800-77-66-99，来啊，拨线，吼，因为嘞，今仔日放烟火最后一天啊，啊。电话足多，恁若卡开，一定爱较有耐心的加养一个呀。不好算啊，伫遮财政甲咱讲对不起，搁点卡倒转来。啊，那这边吼，0800-77-66-99，播音室财政甲助理咧接。这边啦，塞车吼，迄电话足多，卡袂入来。咱搁有高雄总机的电话，今仔日我有甲看，两位帅哥伫播音室外口咧倒接电话，0700-22-688888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8: 你好。
0: 嘿，大哥。
8: 加几周，抓周诶。
0: 好好，安尼你等来加一个哈，谢谢。来，喂，财政你好。
9: 正我要跟你讲，叫你二月六七点来好啊。
0: 哎呦，你原本定啊要改日期去。
9: 二月六二七点加来好啊。
0: 哦，二六啊二七去。
9: 啊，你加几周？
0: 无，哦，先加一周，你有定啊嘛吼？啊，今嘛要改日期来，预先咱美丽姐要改日期哦，0800-77-66-99，今日个若无定吼，你就爱搁等间嘞吼，后一回半年后，差不多新历个十月、十一月才搁有办宴会啊，所以呢，今日个就是正刚要互咱蹲会的时间哦，晚暗十二点接单。喂，财政你好。
10: 喂，
0: 哎，你好，大姐。
10: 我一座大座七，我来九号、六月九号做
0: 服务。好，来二线给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

来，食老呢吼，真正是问题足多。啊，咱大部分呢拢会坑伫呢吼，即、這个酸痛方面有影。咱人呢吼是安那爱有206的骨头，即、這个顶骨甲顶骨之间爱有一个关节吼，都、就是爱活动啦。人要活得爱动，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吼啊、活到老。啊、一定要动到老哈，像这首歌同款，和咱走哪杯哦。紧紧紧紧哈，今仔日今仔日今仔日哈，今仔日就是咱放烟火最后一天啊哈。啊，赶快吼、哦，要点讲要蹲会，搁加松看卖，搁加松看卖。你即马咧吼，会当搁加蹲会开，今仔日12点就接单啦吼、哦。咱后摆放烟火，你一届一届半单，差不多咧吼、哦，4.5吼、哦，啊看卖一个4.5吼、哦，4.5拢加看看咧，啊，互咱阿单月底要收吼，后个月月初要收，拢总可以哦。赶快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好，来安排歌曲。啊，那需要到财政助理做服务，等你继续加卡，0800776699哦。

0: 来，进来吼，拢规个满线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1: 我甲你问吼。
0: 嘿。
1: 在看你是个人在做海王军。
0: 啊，产品服务，你讲海王军啊呐？
1: 我本身咧就在做个抗凝水啦。
0: 嘿。
1: 哎呀，
0: 你改隔开就好啊，隔开一个小时。
1: 哦，我跟你讲，爱这吼，我要拢备管的拢个海王针。
0: 好，好，安尼来吼，加个备管。来，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财政甲咱介绍，拢总是呢吼，顺天然的哦，哈。啊，在这的过程当中，每个人调整不一样，每一个人条件不同款哈。啊，来的各有这里呢，天然的神经稳定剂，有一个快乐的因子。你看现在哈，啊，看到身心科的人哈，特别多，不是呢哈，身体上机能退化呢哈，那呢。身心齁也是一个考验挖刀齁，这真正是呢咱现代人。虽然呢齁整个文明齁啊这个科技拢总进步，相对的啦愈进步啊咱的压力就愈大。以前农业社会齁都吃好饱齁啊困好饱齁啊就做工课尔。无遐侪比较，无遐侪压力，啊，即马无同款嘞，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是压力。老人有老人的压力，囡仔有囡仔的压力，大人有大人的压力，对吧？哈，0800-77-66-99，嗨，彩珍你好，喂，淑芬，
2: 喂，
0: 你好，
2: 彩珍啊、
0: 哦，嘿是。
2: 伊个一直做
0: 好，办宴会哈，来一线给咱淑芬做服务，0800-77-66-99进攻的。
3: 那个躁郁症哈
0: 啊，来，三品服务，来美玲，你甲你讲吼，食海王精清通吼，阿未食进前，甲即马安尼，你讲吼，大家听一下。
3: 我比较年轻的时候，一人都做五个工作嘛，
0: 嗯，
3: 好啊，把肝脏应该是操劳的太过分了哈啊，我都用我的意志力在支撑的啊，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而且我发现哦，我暴算哦，歇斯底里两三次，我说怎么办？我人生怎么可以变这样子啊？而且有一次，好，我开车回去看我妈妈，
0: 嗯，
3: 她在车上听到你的声音，我说哦，明虾油，哦，这个不错，我来试试看，我就下定了。然后我第二天外卡就开始掰卡啦，
0: 哦，欢迎啊，在创起啊，
3: 够这样嘛，是拢在欢迎。因为我等下讲肝属金，肾属骨嘛，啊，你就是我就是伤过操劳啊，我唔知要找什么药来治疗我这个，哎，你看医生都是止痛的。刚刚有一个那个小姐说哈，哎，欢迎，哎呦，无欢迎，而且欢迎刚做干苦哎哈，你哪么福气，你就是袂继续这样。
0: 对，
3: 我相信我自己也很有福气。
0: 嗯，
3: 我够这样，够你欢迎哎。
0: 哦，阿你好。
3: 丢啦，把丢净啦，吹气净啦，然后我的脸上跟眼睛这个三叉神经这里哦，你看来生一粒，佮肩部人，啊，你也看安尼，我的肝脏有偌歹。
0: 对，嘿，迄拢在排毒安尼。
3: 因为我已经有躁郁症啊。
0: 嗯，
3: 我从开始吃到现在哈，虽然都很痛，不过在我的情绪上很稳定
0: 啊。
3: 哎，刚刚讲很多事没有你想起，哎，奇怪，那气别落你来。
0: 清通哦，本身伊就会当稳定咱的情绪。
3: 哦，对对对，那。
4: 欸，我吃你那个两个产品哦，
0: 海王精跟清通，
4: 对对对，太好了。
0: 怎么说？
4: 因为我如果睡不着，我两个眼睛都红红的，
0: 哦，
4: 我起来就吃一吃，眼睛就退了。
0: 真的哦？
4: 对，真的，我不是为一个广告的哦。
0: 因为呢，吼，咱若无困吼，你就会牙灰去，然后肾虚吼，你的迄个心会伊就牙安尼。
4: 对啊，
0: 嗯，
4: 目睭拢红红啊，哦，无就甲。都要无爽快，我都紧起食你智能红，对，直接食了退啊！
0: 正经赞哈！
4: 正经赞，我无我别个人讲过。
0: 嘿，海王精甲清通袂，互咱开着冤枉钱。
4: 没，哎，我是困袂去的，正老是足侪年啊，按三十几个，即马已经78岁啊！
0: 好，
4: 我嘛是足困了的。
0: 嘿，
4: 啊，食足侪迄个困的药啊，医生嘛开我食，不过。迄间食对身体无好呢，
0: 后遗症。
4: 我唔敢食。
0: 嗯嗯，
4: 我即马去，我有迄个帕斯基症啦，脚嘛无啥行哦。我食你个，食你啊，再去食，小脚小运动者。我即马当推到外面去走一走。
0: 哦，真的哦。
4: 对，我现在每天都推。 去到市场一走一圈再回来。
0: 好、
4: 哦，他说：“哎、欸，你好多了，好、哦、多我吃一种产品这样子。”
0: 哎，原本你算讲吼，脚拢无力啊，未行，今嘛还有这样
4: 牵动脚脚。怕是认得是安尼，我嘛唔知他得这种怪病。
0: 嗯，
4: 而且哎，现在可以。精神也好多了，哎、欸，看你现在精神好多了，
0: 哈、啊，是，
4: 我讲话也不会甜多啊。
0: 好、哦，哎、欸，对对，无怕精神失常，讲话嘛是安尼吼，就你讲的。
4: 哎、欸、呀，有人讲会看你手也袂错，
0: 嘿嘿。
4: 大概是检查，大个月拢叫我手伸我就看，
0: 嘿，
4: 脚伸我看，我赶快行，手嘛是伸直直袂错
0: 啊。啊你。慧如，借问一下吼，你海王精甲青通吼，阿未只进前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有啥物改善无？
5: 我是吼，
0: 嗯，
5: 你食像许讲啥物啥物啊？
0: 食鸡汤，嘿，食鸡汤，嘿，
5: 爱食嘿食嘿吼，啊，我食你个，敢那讲会当通血路啦吼，
0: 嘿，哦，
5: 嘿嘿。
0: 算讲你过去有哪有食鸡汤？阿你食诶改善无遐尼啊济？
5: 啊，系啦系啦，我是比较爱讲有一个通血路。
0: 哦，阿海王精甲青通，互你改善遐济。
5: 大早食三早去啊
0: 哩。哦。啊呢吼好，别紧，咱也无开着，我拢钱持续加食，啊，未使帮，未使人哦，哈。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好，谢谢。唔惊你回避回，只惊你唔捌回哈。货比三家不吃亏，好的产品呢，哈，主人呐，主人呐，哈，啊，都是有信用，哈，都是有这个公信力。啊，参照咱都只，哈，大姐咧讲诶，帕金森氏症，哈。一种人吼，神经会老化，啊，你就是安尼食，吼，你就是安尼食，吼，医生先甲接一下，吼，来，啊，当然啦，吼，每一个人对着呢，迄个改善的定义无同款，你看人迄啊大姐讲啊啦，哎呦，以前呢吼无法度呢，啊，即马呢吼可以推车，推着推车会当行，伊就感觉工作欢喜啊，啊，有诶唔是，吼，啊，姐姐吼都是安一点点小毛病都不行，一点点酸痛都不行，一点点不舒服都不行，来，天下间无神丹。天下间无神丹，人食五谷杂粮，拢加加减减会破病啊！那呢？退化的现象，先甲咱冻好掉 ，hold 住吼，啊，再个慢慢甲咱咧串起，慢慢甲咱调整。你食我的产品，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性啊！话我都讲好清楚啊！你一定爱有这种认识。安尼吼，接袂得机啊！啊，病急乱投医，乌白买，乌白食，安尼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6: 嘿，财政，
0: 嘿，你好。
6: 嘿，我想讲要甲你订三组，啊，你迄落甲月尾当时啊结束。
0: 今仔日就结束啊！啊，你
6: 结束会使甲月尾当时啊？
0: 好，来，安尼甲大哥吼，看要约当时哦，哈。喂，彩珍你好。
7: 彩珍，
0: 哟，你好。
7: 老大，我搁订一组。
0: 好，搁对加一组。
7: 我爱你，六月二十收会带无？
0: 六月二十无，我叫小姐，甲你听一下吼。来，迄、那个二线先甲架开，二线先甲架开。啊，等下唔要挂哦，二线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8: 我个爱好汤头。
0: 好，金玉姐妹好汤头，阿明啊在乎你哦哈。
8: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来英雄公格。喂，彩珍你好。
9: 好，
0: 哎，来，咱的月红姐哈。
9: 哎，
0: 好，
9: 你要。我要大大一桌啊！我爱讲。
0: 嘿。
9: 我后礼拜拜五早上一到时啊，我今日做生意袂用的。
0: 好，安尼下晡时啊来，后礼拜五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10: 哎、欸，
0: 嘿，你好，我彩珍。
10: 哦，彩珍你好。
0: 嘿，哎，
10: 啊，彩珍，做梦来吼。
0: 嗨。
10: 啊，先啊，订到到后个月二十收会使
0: 哦。哦，咱哦尽量会当超迄个七十遐啦吼，无再接接来一线吼、哦。来，咱嘞吼月底吼，也是嘞七十吼，你也讲嘞，啊，我七十领薪水吼，今来嘞，啊，都未付七一到三十一二啊吼，安尼可以啦。啊，但是吼啊，想过久吼，这真正用单等来嘞。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9: 哎、欸，真的、
0: 哦。喂。
9: 我一定两组的，啊那怎讲要行啊无？
0: 怎哦，迄条诶，你今日去搁加单？怎哦，咱即马吼，迄、个量啊，货量拢平去啊，啊乌领有可能嘞吼，时间来上班的时间来呢吼，送未出来，你今日搁加单？等到中昼呐，十二点搁无送的时阵，你才敲电话转来查单，安尼好无？
9: 因为我人无伫厝。
0: 哦，来，安尼二线我叫助理甲你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我讲吼，整个订货单、爆单、爆单、爆单。啊，那爆单嘞吼，迄个出货就是爆量，啊，爆量嘞，乌鸟诶，上班时间吼，就是爱迄个时间来吼，甲咱送，有可能啦，有可能就是呢吼，咱诶货箱过侪，啊，乌鸟诶送未出来，咱若要到诶，无收到，今日去搁甲等看卖一个，等哪呢吼？到中道阿个阿未收到货，咱直接有那卡机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卡来咧助理接，助理伊就会伫电脑甲你查单。乌鸟的公司，因的电脑甲阮公司是连线的，吼、哦、连线的，伊就了解讲啊，这个货呢，吼，即马配送到多位啊，啊是讲咧吼，柜啦、卡电话无人接啦，二电联无人听啦，吼、哦，这拢有可能性。好，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哈、哦，今天办宴会吼，特别来杂志啊！我昨接到过来，拢甲我问讲：彩珍，啊，你办宴会吼？啊，到拜时哟、哦？没有，今天是星期三哦，到今日咯。五二零哦，我爱你，爱你，爱你哦！电话卡紧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晚上哈，一定爱给养一个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大姐，你等了一下子嘞哈，来一线哦哈，来，喂，彩珍你好。

0: 哦，好啊，好啊，哈、哦，安尼好，总共十组哦，哈、啊，好，谢谢你。OK，OK， 来，等下到咱的节目现场啊，阿杜姐呢，吼、哦，听歌，电话吼，卡开那。卡袂入来，嘟嘟嘟，哦，表示满线，你就阁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边电话呐，卡袂入来哈，咱高雄总公司的电话，空七二二六，后边四个备用，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我关起我波头，一定爱加空七，才真咧甲咱讲哈，抗氧化。抗老化，你要抗老化，一定要先抗氧化，哈、哦。不论讲咱的身体上的机能，哈、哦、啊，不论讲外表，哈、哦，一定爱做到抗氧化，咱才会老了较慢，退化了较慢。喂，彩珍你好，喂，玉珠姐，悠悠。Hello，Hello， 嘿
1: hello,、hey ，一组礼拜五是吧？
0: 好，一组礼拜五哈，后来
1: 所谓是收，
0: 好，后来哎，礼拜五所谓是收，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今日去财政要甲咱讲，全世界上个清气箱的物件，好，就是呢磷虾油，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就是磷虾油，好来，哎，就二线，嘿，二线，甲咱接一个哈，我来接三线，安尼哈。喂，彩珍你好，
2: 哎，
0: 哎呦，彩珍呐、啊，
2: 我今朝要做家人，按今上班六月会当。
0: 哦，来，安尼三线，吼、哦，来，吼、哦，尽量在迄个车站，吼、哦，车站遐，吼、哦，车站，因为呢，吼、哦，已经跟公司，吼、哦，安尼接触过再接触啊，吼、哦，接触过再接触，啊，让我们，吼、哦，让我们呢，赶快，吼、哦，伫这个办年会的时阵，拢会当蹲会，啊，食着呢，吼、哦，上盖俗的，食着呢，吼、哦，上盖经济，上盖实惠，吼、哦，去讲呢，哎呦，吼、哦，来，哎哎。哦，哎哎，怎么会两个
3: 跳掉了？
0: 哎，跳掉了哈！喂，彩珍你好。
3: 哎，你是搞不好两个都。
2: 小姐你好。
0: 嘿。哎、嗯、哎。啊，你是、哦、你是玉珠啊吗？
2: 啊，对对。
0: 好，玉珠啊，安尼好来哈，等你加一个哦哈。喂，彩珍你好。
3: 嘿，你好，你先讲。
0: 哦，来，嘿，你住伫北屯呢，西屯呢？
1: 北屯，
0: 北屯咯、哦，哎，两个拢张玉珠啦，拢台中一个西屯，一个北屯啦。嘿，来大姐，
1: 我袂记得甲你问讲，
0: 嘿，
1: 这个阿水神，水神，伊会怎个卖食？
0: 嘿，水神迄个早呢吼，万只食，啊那水神回来吼，正来食，你食水神回来吼，人拢会较虚吼，啊较无精神，啊你若水神回来正甲食，咱人就会较轻松、较快活。
1: 要
0: 去遐卖食，嘿，要去遐个卖食，水回来正来食，安尼。
1: 哦，好，
0: 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啊、这个抗氧化吼，即卖人是安那呢吼，看开，甲以前吼，以前
3: 那就是六月一号喽。
0: 阮阿公、阮阿妈迄个年代吼，但差不多呢，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吼，看开都敢那参像即卖人七十岁同款。我若安尼讲，恁应该呢吼都印象哦，啊，咱以前的阿公阿妈，快看开呢吼，怎么那么老啊？吼，啊，即卖无呢，即卖呢吼七十岁，有阵时安尼你看开，就是呢吼，敢那参像呢五十岁同款，五十几岁同款，一少年呢吼，少年迄十几岁，啊，即卖人平均寿命嘛延长。以前吼、哦，人生七十过来去，即马嘞吼，食甲嘞九十个满满是，食甲一百嘞吼，是咱真正是一个囡仔屁，对不对？所以讲嘞吼，即马人会当讲嘞对家己吼、哦、保养保健，积极地对咱的科技的物件吼，真正是贡献真大哦。喂，财政你好，
4: 喂，
0: 哎，秋龙，
4: 哎、
0: 欸，嗯，你好，
4: 哎、欸，喂嘞，大哥。六月七四迄组我收消息。
0: 安尼，你来电话寄一个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甲咱建议哈，真正唔好促销，促销落去呢哈，今仔日哈，你搁想到，搁要来呢哈，恢复是无办法咯，单呢哈，一个促销都无法度搁恢复噶哈。建议啦，不要取消，取消你一定会后悔，一定会后悔，百分百会后悔。后来来跟咱讲到抗氧化哈，讲这个 南极的磷虾油哈，在医学哈，在咱的营养医学来对，对着这行嘞哈，它的文献资料非常非常的齐全啊。为什么讲要抗氧化？抗氧化呢？哈，就是安那，要和咱的细胞受到自由基来破坏一连串健康的细胞，伊就会凋零哈，健康的细胞就凋零，凋零就是老化，这个过程嘞哈，叫做氧化，就刚才陈秋嘞碰过切。啊，你甲切开，接受着空气，它会反乌，把它也反乌，哦，这叫做氧化的一个现象。啊，咱的细胞嘛，同款啊，你氧化之后，伊就凋零，伊就老化。啊，老化呢，吼，机能的衰退，衰退呢，吼，咱的这个身体的毛病，包括着外表，你看囡仔，吼，迄个皮肤短短短，吼，啊，老人嘞，吼，皮肤裂裂裂，吼，奇怪，短短短，听起来多爽诶，裂裂裂，听起来吼，真正未爽啊嘞。好，来跟咱讲着抗氧化，吼，抗氧化的好处就是呢，第一点，延缓着老化。因患着老化，这会当去除吼，综合咱体内的这个自由基，保护着咱的细胞，卖去受损。所以呢，吼，你若长期对着保健吼、抗氧化这块做加有比较比别人较好，咱唔敢讲百分之百，你也感觉讲咧吼，你的衰老速度比别人较慢，佮刷落去咧吼，身体一定会比别人较健康。那咧吼，抗氧化第二点就是提升咱的记忆力，加着认知的功能。现在吼，我们压力大吼，大环境的关系，所以呢吼，这个自由基去伤害着，伤害着咱的大脑。你看阿兹海默症，就是咱咧讲的老人痴呆症啊。目前呢吼，它是一个黑死病，无药啊，糖啊好食吼，但是呢，听讲啦，有药啊出来啊，但呢吼，它还没有在市面贩售。爱自费一支虾代票150,000。好，啊，不是煮一支就好哦。好，现在有药，但是呢，吼，伊阿未发行嘞啦。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呢。
5: 哦，你甲我上一道。
0: 办宴会。
5: 系，还有唔见
0: 得。好，来来来，哈，来一线，甲咱做服务在线卡哦，哈。啊，以上广告，因为呢，咱的大脑承受的压力以及着呢累积过侪，咱的活性氧的时阵，就会引起着发炎。有的人呢，吼，你会感觉讲，啊，最近咧记忆就无好诶，吼，安尼规个规头壳呢，吼，安尼涨涨涨，啊，无得呢，吼，公车车疲劳，啊，这个随讲随袂记，紧讲讲过去，啊，人阿咧讲的时阵，吼，但是安尼你个性咧失神失神，有无？这种情形，这类吼拢总爱抗氧化，你哪里会当大幅度减缓活氧，加着自由基的产生，当然咱的记忆力得提升。所以呢吼，才真伫节目内底甲咱讲，这个磷虾油是呢血管清道夫第一名，咪清血油通血路娘娘吼，对着咱的血管更加有弹性。伊是一个呢吼唯一对着。清血通血当中会当通过着咱的血视网膜屏障，所以你食有的人讲哇，食食吼目睭几出金诶，林小友你食食食呢吼，你头壳会几出健康诶，记忆会几出好诶，啊囡仔来食咧，囡仔来食。头好壮壮高读册，啊，今嘛吼小朋友都三 C 啦、手机啊啦吼啊。顶下加汗啊，都咧挂目镜，你就回家啉下药，吼、哦，真正咧头好壮壮高，读册一度我，搁刷落去，吼、哦，对着目睭有那足有帮助。我就讲啦，大人囡仔咧，吼，大家都会当来食啊，大细汉好野膳，人人食会起。0800776699哦，注意了，注意了，我们今天办宴会活动会。

进来哦，进来哦，哈，咱这呢新同学、老朋友哈。老朋友拢知影吼、哦，我们就是呢吼，甲、哦、这个会蹲合作，啊，你免烦恼，拢总是呢吼、哦，新出唱的，新出唱的跟老外哦，青的哦，上届青的伫遮，吼、哦，上届新鲜的伫遮，保存期限三年，保存期限三年，但你吼订不到，吼、哦，咱来明仔，明仔呢吼，都要办宴会活动，所以也不用再问了，吼、哦，到阴暗十二点结单。行动，马上行动！买愈多，俗愈多，买愈多，赚愈多。为什么一组你就省三千？一组你就赚三千？

0: 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嘿，我彩珍。
1: 哦，我恁诶，恁这即马办年会了，来个当其他购
0: 物啊？爱个半当后哦。
1: 半当后。
0: 嘿，所以讲咧吼，你看你要囤几组，即马有落单。
1: 你帮我用两组好了。
0: 好，来一线吼，接要两组哈。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大姐。
2: 我跟你讲，我要订两组吼，多全清通会使无？
0: 哎呀，商品服务。
2: 我六月十号才收会使。
0: 好，六月十号哈，你海王精四罐哈，清通就是十二罐哈，对吧？嘿，对吼，好。
2: 两组就对啦。
0: 嘿，对好，清通真正有够好的啦，哈。
2: 啊，早班啦哈。
0: 嘿，好，早班好你哦哈。
2: 放烟火的
0: 哈，哎，放烟火的当然啦、啊，现在就是要让咱省钱的呀、啊，放烟火上划算嘞、
2: 啊。嘿，我之前有叫两组啊，我今嘛搁叫两组来插啦。
0: 好，安尼
2: 咧，六号啦。
0: 好 ，OK， 没问题哦。
2: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来医生公告哈。今日吼买无到，吼今日买无到，明仔载咧想想啊，搁要来追加，什么马生呢？拍谁呢？对不起呢，哈，明仔载就无啊，到夜晚十二点结单了哈。来，每个人调整的部分无同款，因为呢，咱这是针对着内脏哈，五行、五色、五脏、心肝脾肺肾、身体机能哈，咱六十条的细胞，甲咱的吼抗氧化来做起，所以呢，吼你对牙较弱，伊会甲你做调整哈。啊，对牙会当保强的，伊就甲你做保强；对牙爱呢吼修正的，爱洗牙的，伊就甲你洗牙的。就是呢吼，这样你啊赞，就是呢吼，纯只嘛 AI 哈，你都不用管它。哎呦，才真啊，这两行在吃啥？你甲吃，你的医生未搞的效果，就是这赞。就是呢，甲人无同款，买爱买一个无同款的，要食爱食一个无同款的哦。来进广告，有你海王精清通，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3: 我食是腰酸背痛，做到当时吼腰会足痛。我做中午八关八级啊，我食食是腰甲未痛，甲未酸啦啊，然后个筋络甲软了，甲个脚趾头咧骨作硬。
0: 以前咧骨作硬，阿即卖食食咧骨有较灵去。
3: 有啊，脚趾头咧骨啊，甲未啊，就腰吼，甲未啊酸痛。我八关八级个莫物件吼，
0: 是
3: 个物件重，个腰会足重啊。下班就酸嘅，
0: 酸啊酸到喘袂顶吼。
3: 哎呀，酸到酸好，酸到咁好袂。
0: 系啊，啊因为恁做总行吼，唔是八关八关，啊有当时啊吼，有咧有几波啊。
3: 哎呀，困咧几波啊，食啊，然后吃吃袂光啊。
0: 对吼，啊还用正清通吼，姐姐真正作战吼。
3: 哎呀，我腰特别酸啊。
0: 好，好，安尼去到值班吼，明仔再和你收哦哈。
3: 好。
1: 伊咧，我看过一只，哎呦，我咱有一片乌斑有哦，我嘛才七十二岁呢，我感觉我蛮爱水啊。
0: 系哦。
1: 啊，两支卡哦，我就感觉讲，哎，我来买来食看卖。
0: 嘿。
1: 我结果食是唔是要食卡啦？我嘛开刀，目睭嘛是卡过毛骨开刀啊。
0: 嘿。
1: 我那过去我有认真做针看过啦。
0: 是。
1: 做二十几年认真做。
0: 嗯。
1: 我那有受伤过有哦。
0: 嘿嘿。
1: 啊，我想食你个药啊，讲正经啊，你唔知是咱两个下言啊，啥我唔知啦。
0: 嘿。
1: 我即个六小七十，我才敢讲，我唔敢讲。
0: 对，啊，咱就爱实话实讲。
1: 哎呀，啊，今麦就接到那，敢那讲目睭开到了，那敢那后较好啦吼，看来有较清啦，目睭较袂安黏黏黏黏。
0: 是，
1: 啊，脚骨底也好啦。
0: 好，
1: 讲正经的啦，可能是天公伯，还是咱救火站有做过，啊，讲正经的有效啦。
0: 哦，安尼，啊，你开迄个班，
1: 一直消去，一直消去啦。
0: 哦，
1: 一直消所，一直无去安尼呢。
0: 哦，恭喜吼，迄就是拢去个未通，迄咪正经卡班。
1: 我那七十二家人那挺好个嘞。
0: 哦，啊，所以讲你真欢喜吼，笑甲痛快快呢。你看目睭也好吼，啊，你讲个做过头老爸母吼，啊，迄个开刀过，哦，啊，两支卡即马吼，啊，你愈来即马我讲健康，你着穿热裤，穿迷你裙啊啦。
1: 我唔知看啦，真好话，真正讲诶，我不水军拢唔敢穿，
0: 唔敢
1: 穿。
0: 系不要紧，我说讲吼，海王精甲清通，
1: 人讲啊，那是嘛是有信心诶话，拢是有达到咧效果啊。
0: 对啦，吼，所以讲翠梅姐，你就是甲大家讲，你食海王精甲清通，爱有信心，爱有耐性，对吧？
1: 我那是去外口买菜，啥物我嘛拢来讲讲啊。
0: 好，对，讲
1: 到到是有效啊。
0: 哟，好，啊，恭喜你啊，五千哦，哈，谢谢。来，感谢，一罐罐价是千五，哈，啊，咱那边上是呀， 在优惠税做诶，吼，都是两罐两罐安尼优惠，吼，五六千块优惠五千，啊，放烟火呢，吼，都是呢一行四罐，啊，两行八罐，原价万二块，优台九千块哦，哈，今仔日特别来杂志咯，谢谢以上广告。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3: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

0: 欢迎收听 BBSO 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入机，两粒两粒输入机啊！昨天哈，我接到一位哈，那呢啊，这个呢哈啊，听众啦哈，在问我哈，问我啊，这一关。安尼啊，一组安尼要食偌久？才真拢甲咱讲吼，不用问啦、啊，不用问啦、啊，吼、哦！你就是呢，吼、哦，投资着身体，唔是无爱甲恁讲，是因为吼、哦，你都伫食，毛病足多，吼、哦，啊就搁讲，吼、哦，啊伊对个安怎对个安怎，啊个对个安怎，个对个安怎，会念念的吼、哦，真正呢，那用拖拉机来车吼、哦，可能爱车骨来车，但呢吼、哦，要食。一个来烦恼讲，吼啊啊！这样呢，一组食偌久？爱烦恼讲，吼，你买回来这食了有效果，无效果，吼啊！佮讲啊，就啊，你都唔知影啦。我问啊咧，吼，就是迄个经济上啦，吼，金钱上，吼，这我拢会当理解，这我拢会当理解。啊，有个人咧，吼，就佮讲啊，啊，我咧，吼，伊经济上哦，注意听哦，经济上咧，吼，可能较无法度，吼，所以伊会去问。啊，我佮你讲。啊！我即马手诶吼，搁有啥？搁有啥？搁有啥？搁有啥？啊！要安怎食？我病啊！我经济上无法度，啊！搁买一大堆，啊！即马呢吼，买来食这两项，啊！这搁伫遐咧问偌久，啊！这敢有效无？啊！你手诶搁一大堆，咱爱诶就是安那，未好咱开着冤枉钱，巴肚毋免当作药毒，你着两项就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毋免问啦，真正有够赞诶啦！啊，毋是我咧夸口哦，是真正大家吼安尼食条件诶部分拢无同款。喂，财政你好，
1: 喂，
0: 你好，我财政大哥。
1: 哎
0: 呦，
1: 你
0: 搁还
1: 用一组？
0: 好，搁解对加一组吼，谢谢。喂，财政你好。
2: 彩珍哦，
0: 玩秋满姐，
2: 我欠一组那个，
0: 嘿，
2: 那个小组啊，
0: 你欠一组小组，好啊，补给你啊。
2: 那多少钱啊？
0: 小组的要5000呢，你要买9000的啦。
2: 哦，那是人家拿去，
0: 没关系啊，我告诉你，你就是买起来，因为哈，我们买起来有在吃，他下次要买的话，或者是要跟你拿，或者是自己吃，都会吃到最便宜的。你听我的建议，准没错，好不好？
2: 好，好，你拿，你拿一组来。
0: 好好 ，OK， 好，谢谢。我未去海林啦，哈，会乎恁上盖省的，上盖有效的。喂，财政你好。
3: 好，谢谢，好，拜拜。
0: 喂，新竹的朋友哈。哎，你好，大姐。
4: 啊，家己买好。
0: 哎，就办年会哈。
4: 啊，就做了。
0: 好，来一线给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啊，人讲咧，讲我一点骨啦，吼，讲破无记得啦，魔鬼藏在细节中。财政伫节目内底咧，吼，你甲咱讲，你两行甲加做伙食，为什么咧？迄个效果相辅相成，去咱。

0: 哦，无够量，食无效，啊，伤过量，过去伤害着身体。所以呢，吼，看啊，基本上我就是甲咱建议，一项两粒，两项四粒，你甲照三顿食，你甲照三顿食，啊，唔好放，唔好冷，你阁持续继续安尼甲食，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冷，食好一定爱到小报到广告。啊，上山甲咱做嘴暖宫殿哈，啊，这个是呢彩针这两天啊，啊接到吼，足侪足侪问题啦，山卡吼真的啊，我得开切几行啊吼，出来甲咱来做分享，搁有都是阿咧讲的吼，咱食哈尼啊侪，咱就是呢吼体贴，就是呢吼体谅，体谅就讲呢吼，大家手面摊食，搁刷落去呢，啊唔是金金汤匙出世的，啊唔是大头家吼，对无？啊，唔只系甲咱讲，你食两项啊，有效的食两项，看也无效的食只龟青汤，是不是？啊，而且咱这班的同学，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都讲遐尼啊济，人咧讲的啦，一言一中啦，千言无用啦。那听下落去的，你有理解，你绝对有法度了解财政咧讲啥，有法度来体会到咱这班的同学为什么有人讲，哦，我安尼规世人，我唔捌咧讲做产品见证，啊，这只只也无避开讲红听，真正对不起家己，对不起着呢吼，咱只呢，听众朋友，大家拢是安尼呢，无你叫吼，遐人避开讲两句啊。嘿，无遐简单吼，真正无遐简单。产品有影遮尔啊好，人正愿意避开讲。喂，财政你好 ，Hello， 你好。
1: 喂，
0: 大哥好。
1: 五千个加一组。
0: 好，五千个，五千个赚一千。三，了九千个赚三千，吼。大细组，咱拢有甲咱优惠，大细组拢有甲咱优惠。后来，精气神，吼，贯穿着咱的气血，拍通着咱的气脉。二十米 MSM 已经交关两百，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按摩药、顶头尿精、骨碌以前加姜黄、单可木、黄精、青花加喉咙、特长菊、黄金甲做全菊、二做枸杞、桂枝、玉桂。这类吼精气神气血呢，吼，咱时常咧讲。今日去讲着这抗氧化，我就甲咱讲，两项加加做伙食。你要买磷虾油，一定要买到上盖顶级的升级版的虾红素、磷脂质、胆碱、欧米伽三含量拢是上盖管的哈。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美国原料进口的哦，不是龟汤油去买来底分装的哦。只有法度来保留着伊的新鲜度、完整性哈啊，伊的这个活性好，抗氧化。两项加加做伙食，都食咱有咧讲抗氧化吼、哦，对着呢啊，延缓着内在外在的衰老，包括着呢记忆认知的功能。第三就是安那减少着疾病的风险。咱即卖人生活作息无正常，唔是少年的无正常俩，个咱即个呢吼，迄、哦那个中班的吼、哦，差不多呢五十岁啦、六十岁甚至七十岁，讲实在，生活嘛无正常，生活若正常，拢差不多呢吼、哦，八九十岁呀，吼、哦，因袂吃薄饼啊，哎，阿内嘛无爱看手机啊啦，啊，所以讲呢，因的生活就较正常小块，搁有交际应酬、熬夜，要去对佚佗，啊，拄着啊，吼、哦，我一个朋友吼，你知道吗？每一天啊，一生一整的读书啦，每一天都在找美食。啊，今嘛啊，拜六礼拜拢休困对无？吼、哦，这个是我以前在科技公司吼、哦、上班的同事啊，逐工吼，你也看，逐礼拜都伫迄个 FB 内底吼，去外口对食食食食啊，唔是去外口食无好，因为呢常常外食吼、哦，其实对着咱的身体嘴是好的，身体是负担的啦。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嘿，金哈姐，
2: 哎、欸欸，你好，
0: 你好，
2: 欸、我要。一组放烟花，
0: 好
2: 啊，三十五个三十首，
0: 好，不要紧，
2: 啊，搁兼一组，
0: 啦啦哩啦啦，
2: 嘿，对对对，
0: 好，安尼你等下加一个哈，谢谢，来，要加啦啦哩啦啦，吼，先刷甲咱的助理讲，吼，先刷甲咱的助理讲，我咧讲，吼，现在的生活，吼，无像以前啊，大家呢，吼，拢欠死死，吼，大家拢安尼求个减少，啊，当生个减十两，即马聊聊啊，吼，特别出去外口佚佗，聊聊啊咧，特别去伫外口食，当然啦，吼，抗氧化，咱就是要让咱体内的自由基，吼，卖去咧攻击，卖去咧犯着咱的健康的细胞。食外食、交际应酬、生活不正常、吼、哦、熬夜，拢有可能增加着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发生、产生风险、危险， 来，抗氧化这个东西就是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呢你的氧化反应减少，你的细胞就较未发炎，细胞若较未发炎，身体就较无毛病。吼，可比讲，你的咽喉咧疼，就是呢，咽喉发炎。啊，你的空嘴，空嘴呢，吼，第一滴位，滴位就是空嘴发炎。啊呢，迄个细胞慢性发炎，会呢，吼，产生着足侪问题，包括着癌症，也是细胞慢性发炎。啊，来自对，来自着自由基来攻击。喂，蔡正你好。
3: 喂。
0: 哎，碧莲姐。
3: 你好哈。
0: 嘿。
3: 我想讲。伊个四组的敢有优惠？
0: 四组的有啊，两伊拢一罐千五啊，啊四组的两罐两罐，安尼原价六千，啊犹太五千块，来甲阮碧莲姐做服务一下，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话讲遐尼啊济。啊，重点爱讲出来，重点就是呢，咱的放烟火活动哦，母亲节放烟火活动到今仔日截止，到今仔日截止就在今天。520 五月二十吼，有个人听了唔对，还叫讲咱活动做到明仔载。今天吼，今仔日特别来杂志啊，你电话甲卡吼，会当点讲，会当压单吼，压日期，到甲阴暗十二点结单。无论讲咧时间内，无论讲时间外，即线电话一定爱抄咧，卡好掉。卡好掉，哈，卡好掉，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财政你好。喂，
4: 你好，
0: 嘿，美琴。
4: 我要两组。
0: 啊，你要两组哈？好，啊，明天吗？
4: 好，感恩。
0: 好，哈，明天早班哦，哈。
4: 好 ，OK。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
4: 好，哈，
0: 感恩，拜拜，哈，大家互相感恩。喂，财政你好。
5: 好嘞。
0: 嘿，手机姐。
5: 你给他转的那个
0: 线卡好，好来上线咯哈，各有拨线，各有拨线，等你给咱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咱助理加财政哈啊，接电话速度已经足紧了呀。啊，但呢哈，网线当中拨线啊，搁点卡倒转来，或者是讲呢这边电话网线，咱也卡歹卡。高雄总机的电话哦，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外管区加空七空七。二二六后边四个八播音室，外靠个两位帅哥在到服务到接电话哦，谢谢。

0: 有爬山一定要卡倒回来哦，有爬山一定要卡倒回来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嘿，淑玉姐。
1: 哎、欸、哎，阿哥阿哥，到今仔日尔吗？
0: 嘿，到今仔日你等我，我转刷卡，慢车过来哦。

0: 来，人生本来是出去啦，哈啊，家己爱过好，健康快乐，爱靠家己哦，哈，身体健康靠自己，别人没办法。喂，彩珍你好 ，Hello，
1: 喂，
0: 嘿、hey, ，你好，你好，
1: 你好，嗯，哇，哎、你是彩珍小姐吗？
0: 对、哦，我彩珍，嘿。
1: 好、
0: 哦，安尼、哦、我看你咧
1: 讲
0: 话够温柔
1: 呢。啊，就温柔哈，系啊。对，我是你们的新客户啦。
0: 哦，新同学哈。
1: 哎、
0: 欸，恭喜你，恭喜你！
1: 介绍我的
0: 哦，
1: 我是青岛公，你的什么？究竟的叫什么？
0: 哦，究竟的呢？
1: 嘿，
0: 究竟的哈，我讲究竟的啦，筋络酸痛的啦。啊吼、哦，骨头含烧的啦，关节退化的啦，吼、嗯，啊，头壳吼硬硬硬硬的啦，吼，气血不足的，唔是啦，我今麦要讲的是安尼，啊，循环无好的，我讲这两项唔免食干的吼，迄落一破落嗦，一顿四粒，看也食几咩，食几破的。
1: 哦、
0: 嗯，就是改报的。
1: 你有讲话，
0: 不要。
1: 哦，你有讲有机会
0: 啊？对对对对，
1: 无机会可以请讲话。
0: 好、哦，对对对，
1: 啊，我主持的一流的。
0: 谢谢，感谢你的娱乐，嘿。
1: 感谢捧场赞助本团的光彩。
0: 对哦，对对对，哇，哎、啊，来一线给咱做服务一下哈，一线给咱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
2: 哎、
0: 欸，我对家伫六月七十两组。哦，木言大哥，你有定啊？啊，今仔要对家是六月七十两组啦，哈。
2: 对对。
0: 好，好，安尼二十诶，嘛、欸，迄落六月七十号哩哦，哈。好，谢谢。
2: 这是对家哦。
0: 嘿、欸，我知影这对家。好，好，谢谢你，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3: 哎、欸，彩珍哦。
0: 嘿、欸，是。
3: 你明。你搁甲寄一撮许个做
0: 放烟花，
3: 不啊，拢海王精咯。
0: 哦，好，来，安尼。
3: 我要海王精。
0: 好好来，哈、哦，谢谢来。以上广告哈，看要爱啥哦，咱就来配合咱。但你吼买等于，唔是等于遐看哦，唔是要去等于遐来吼订单的哦，一定爱准时、按时、定量来食。两粒两粒吃落去，一项两粒，两项四粒甲食。喂，彩珍你好。喂，大姐，
1: 哎、
0: 欸，哟，
1: 让你们问我弟弟啊。
0: 哦，来，好、哦，来一线哈、哦，这新同学，恭喜，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只要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得到健康。只要你一个机会，和彩珍甲你做服务，你会当改变着后半世人的人生。改变后半辈子的人生，好、哦、啊！这一句话，你呢？哈、哦，甲 Q 开坑，啊，你了安尼个价，你会觉得说，哎呀，真正真正，好个在，好个在，有人报，有人报来听，有人报来价，啊，有听到彩珍的节目？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哟，大姐，
4: 哎、
0: 欸，
4: 嗯，我海王晶，
0: 嘿，产品好不？
4: 我在一组，阿月六月七十吧，
0: 嘿，搁一组。
4: 欸、
0: 好，安尼来二线哈，加安尼总共两组，以上广告这样子就对了，这样子就对了。咱会先收一组、两组，后个月月初过来收一组、两组，这样子呢，吼，咱会感觉够健康、无负担，而且呢，吼，咱咧放烟花，搁继续省钱诶，买愈侪、学愈侪、买愈侪、赚愈侪，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秀兰，
5: 嘿，
0: 嘿，
5: 彩珍你好，
0: 嘿是，
5: 我们爱是十二的，
0: 好来哈，来一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6: 你好，嘿，
0: 是，
6: 我叫一组，
0: 哎，你要叫一组哈，
6: 啊，今嘛多少？你四千五呀？
0: 哎，无今嘛吼，今嘛嘞吼，备管着，哎来，三线先搞我做服务一下哈，解说一下，喂，彩珍你好。
7: 哎、欸，
0: 彩哥啊！哎，谢大哥，
7: 约了你加油
0: 哦！
7: 哎，阿该有
8: 对啦，
0: 二十米诶，
8: 什么
0: 时
8: 候
7: 收？哎，你搞加一组，
8: 对对，
0: 哇，加一组哈，好，咱到你罗店，谢大哥一组哈，啊，你那明仔再要收哈，我就和你明仔再收哦哈，啊，你那要改日期，你再搁卡入来，安尼好无哈？今嘛拢满线，今嘛拢满线，一定要有耐心卡哦。喂，彩珍你好。
8: 我迄、那
9: 个对对对，
8: 放烟火两组啊，六月七号要寄。
0: 好好，六月七，哎呦，奇怪了，今天的电话都会自动断线呢。嘿，喂，彩珍你好，哎，桂枝，喂喂
10: 喂，
0: 哎，桂枝，
10: 哎、
0: 欸，嘿，
10: 我要管理的
0: 放烟火，
10: 哎、欸，放烟火一组，我要六月。
0: 好，不要紧哈，来二线二线哈。喂，彩珍你好。
10: 喂，彩珍你。
0: 嘿，是。
10: 喂，
0: 喂，嘿，少年阿祖。
10: 哟，我搁一组吼。
0: 嘿，好。
10: 放烟火哈。
0: 好，阿明阿仔哟。
10: 好好。
0: 好好，谢谢少年阿祖哦。好，再见再见哈。啊，少年阿祖呢？哈，圣诞的小一个学姐，哎，来起立。
10: 哎、欸，我请问一下哈，你小组是无拍针吗？
0: 小组的有，小组的属一千，大组的属三千，来三线哈，三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9: 小组是两罐
0: 两罐。喂喂，哎、欸、大嫂大嫂好。
10: 哎，彩珍哦。
0: 嘿，
10: 嘿、
0: 欸、
10: 啊，我要落去、那個。
0: 去放烟火，
9: 单一盒是一千五，两盒是三千。
0: 你买二十米的，拢买二十米的，吼。
10: 海洋晶啊，甲晶通，晶通。
0: 好，好，产品服务，海洋晶、晶通两项拢爱安尼。
10: 我先订你啦。
0: 无啦，你住伫迄落台中南屯，你才有资料安尼。黄清义。
10: 我住伫盐埔呢。
0: 啊，你住伫盐，哎啊啊，安尼安尼迄落，安尼跳河去啊，嘿。啊你，你新同学哟、喔，安尼我甲你讲，我即马电话满线吼，先甲你抄。
10: 啊你，你落去，好好好好。
0: 啊，你抄电话，啊，你要几组？
10: 我
0: 要
9: 一样都一样，但是你就是
10: 一组
0: ，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安尼九千。
10: 九千哦。
0: 嘿。
10: 安尼我进先收一组，啊一组六月
9: 七十的。
0: 好。好，安尼明仔载，互你先收一组，吼、哦，啊，六月七十个，互你一组，安尼哦，吼，啊，等下，等下吼，咱录节目了，客服会甲你问你的资料哦，嘿。
10: 好，
0: 谢谢大嫂，吼、哦，好，祝你健康哈、啊，好，再见，来，谢谢义雄公哥，喂，彩珍你好，
11: 喂，
0: 钟大哥，
11: 哎，啊，我叫门来哦，
0: 好。
11: 今嘛嘿宴会啊有诶哦，
0: 有哦，到今仔日呢。
11: 嘿，
0: 好来，安尼二线甲咱，哎，不要紧，二线先甲接吼，来谢大哥接我服务，谢大哥。
11: 你甲接个钟明要接吧？
0: 哦，要接钟明啦吼。哦，好，阿明啊，
11: 我七点过会用。
0: 好，阿明啊，再好你哦嘿。
11: 好，
0: 好，谢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再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哦。
9: 可以，
12: 四罐你。你彩珍
0: 呀？我彩珍嘞，大哥。
12: 哦，你的电话做歹开。
0: 我爱你电话拢足多啊，歹势啦。
12: 我要一组啦，好无？
0: 你海王精神通咧，食对部分诶。
12: 食骨头诶，甲这里有做阿妈滚筋诶酸诶。
0: 哦，啊，你骨头甲阿妈滚筋诶酸，这偌久啊？
12: 哦，嘛足久诶咧，那干那拢会安尼小块叮叮当当，这个卡盘这里啊。
0: 嘿，小块迄吼在所难免诶，嘿。对，系在说了咩？一年吼，咱人的机能退化，哎呐，咱家你条件刚好，大部分拢足好，啊，剩一点点啊，迄就是呢吼，自然退化，哎，你退化足久啊，吼，难免呐，哎，不要紧，
12: 不要紧
0: 哦，嘿，不要紧，你搁加食，我讲的延缓老化，和你呢吼，少年较久，啊，老了较慢的，安尼都记得啦。
12: 哦，
0: 安尼。嘿，对，啊，多多泡脚吼，对咱的身体健康，因为脚就是咱人的第二心脏，啊，所以讲呢吼，让它迄个血。会当顺利回流到等下咱的心中。
12: 啊，无你的药啊，咧吃，有影真咧真有效呢。
0: 系哦，安尼吼。
12: 嘿嘿嘿，哦，有影真咧真好啊。
0: 真好哈。
12: 对对。
0: 我讲，无可能开着冤枉钱，这是呢吼财政爱的目的啦。因为钱歹赚啦，尤其是即马后咧吃年金的啦，吼，后咧吃老本的，卖可能开着冤枉钱，这个就是我最大的开心跟欢心，好吧？
12: 好，谢谢。
0: 嗯，好，谢谢你。
13: 哎，我阿里下有加，就因为海王晶，我有干眼症，我本身有干眼症，啊，个迄落眼压，然后一礼拜拢会压两道眼压，做功课做功课，
0: 嗯，
13: 啊，个飞蚊症，我食台湾人工王的，我还是我飞蚊症拢改善啦，几乎下当工时拢已经无啊，啊，个因为我有雀斑嘛，啊，我雀斑食起来哈，因为雀斑迄是发到
0: 末
13: 期的物件，所以伊个淡化加其他。
0: 我面给做金，面给做金啊！比较有光彩哈，对不对？
13: 嘿，真的，而且啊，吼，我嘛 困下去。哎，
0: 睡不着觉，
13: 睡不着觉吼，做艰苦诶。我拢爱去摕去伊个诊所摕迄个睡眠的药。
0: 是，
13: 伊算讲是镇定剂。
0: 哎，
13: 我你食了较好困。啊，毋过即卖我食迄啊吼，拢毋免去食。
0: 哦，食什么爱讲讲？食什么？
13: 食青葱卡太黄金。
0: 哦，对，吼、哦，这产品吼、哦、食、
13: 啊、
0: 好，就是爱讲互听啦，吼、
13: 哦。对，嗯。啊，而且阮先生伊毛你食，伊超伊先食，
0: 嗯，
13: 伊感觉食了袂歹，因为伊食了吼，因为伊。做高落头毛，因为你啊，刚刚上年纪的男生啊，吼，就是头毛会看不嘛，会做高落。
0: 哎，
13: 这个大家也头毛啊，竟然是变化出来呢，
0: 哎，我真
13: 神奇，哎，跟我都神奇耶。
0: 尤其是落头毛的这男性、女性拢同款，你看姐姐的头毛发出来，这拢用肉眼看会到的物件啦。
13: 对，是啊，所以是感谢，多谢在。刚开始温先生你讲。在爱民家去做，我做反做反对，没怎么吃看呢。哎，讲到真正，哎，不错呢。
0: 我就讲啦吼，我有一份的证据，讲一份的话，啊，恁相信我，绝对未开到冤枉钱，对不？
13: 对
0: 对
13: 啊，你像我老公嘛，大家都好个呀。
0: 你老公食安怎样诶？
13: 我老公就是吼，以前嘛是做病个啦，啊，就是讲他会酸痛啦，就是脚啦、腰啦，拢会酸痛。啊，伊较早迄个左手吼，
0: 嗯，
13: 捌去用扭着吼，扭着破旧，就当落落安尼。
0: 嗯，
13: 他常常都会酸痛，现在好像是都没有听他在讲。
0: 哎，就变成一个老伯伯。
13: 嘿，所以香蕉也有点点去注射，可是好像我们吃了两年多了吧？
0: 嗯，
13: 两年多了，好像没有听他说要反倒又去打针。
0: 习惯性的香蕉药这部分啊，调整好啊，免过去注射啊，把香蕉药啊。
13: 伊的毛病无比我较济啦，我较济啦。
0: 哦，安尼，
13: 可是他真的很疼我啦，每次伊袂离婚，六个拢叫半离婚。
0: 对，我讲吼，大家咧办宴会吼，拢在十桌起跳的啦。
13: 对啊，叫半离婚，我上一次叫十一桌，可是我拢三顿食，啊，我若较严重的时候，我拢食三粒的。
0: 嘿，就加加强的安尼。
13: 一般都三颗六颗安尼。
0: 是，
13: 因为我身体较歹啦，啊，伊拢讲吼，你做你食，做你食，无搞这个病。
0: 对哇、啊，英珍，咱坦白讲呢，吼，像你讲你的身体无讲介好，咱若无健康的身体，你要安那存安尼做遐尼啊久的时间，要安那赚钱呀？对不？
13: 对哇、啊
0: 嗯。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赚钱，艰苦钱爱快活赚呐，吼，对不？
13: 对啊。
0: 好。
13: 啊，所以我大家嘛都无闲的啊。
0: 好、
13: 哦。好难得今天啊好啊，忍袂住啊，你咧。
0: 好。好。
13: 就爱起来讲起来。
0: 嗯，好，谢谢英珍。谢谢。来，食好一定爱到小报到广告上山，甲咱做嘴暖工程哈。啊，艰苦钱爱开瓦炭，老瓜钱爱换着良心药。虽然财政甲咱介绍的唔是药啊，但比药啊较好，没有习惯性，没有副作用，安心放心加价。有德宝产品接近片5000万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14: 喂，你好。
0: 嘿，芳香。
14: 嘿，
0: 嘿，拍摄哈，你等足久诶。
14: 嘿啊，啊，搁一道。
0: 好，搁一组搁对家哈，好来，0800-77-66-990800-77-66-99，心动，今天一定要行动，明仔载哦，明仔载财政做节目的时阵，财政，我搁要办宴会呢，拍摄，好，咱即马拢知影，即马呢吼，电脑化，电脑呢吼，拍单落去，无多改呢，哈。电脑一个入单了后，吼、哦，我们就没有办法，除非确定咱真正甲你留单，因为电话有当时啊伤过济吼，会跳河啦吼、哦，咱必须爱甲咱讲个详细，讲个清楚。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5: 彩珍，
0: 嘿，大哥好，
15: 哦，我德兰，
0: 嘿，德兰我知呀，
15: 嘿，
0: 啊，你今仔日要来办宴会哈？
15: 今天办会，我吃足久啊，叫忙在这
0: 也。哎呀，啊，咱这种老主顾客啊，袂要紧哈。啊，看要几组甲助理讲，我来倒接电话哈，来二线甲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喂，玉慈。
16: 哦。
0: 嘿，你好，我彩珍。
16: 哇。
0: 嘿。
9: 好，
16: 我
9: 会
16: 登记
9: 啊，谢谢大哥
0: 哦哈。多
16: 谢
0: 多诶。好，要一组，四组诶，5000诶去。
9: 加上农场电话哦哈。
17: 1500
0: 呢？无啦，两罐，另外同款的才有4500来。医生甲咱做服务一下哈，所以做的就是呢，两罐，20米的2罐，虾油2罐，安尼5000块哈，不是讲4罐就4500哈，安尼都无分大细组啊哩哈，对不？直接甲咱讲一下哈，细组的就是2罐5000，啊大组的就是4罐9000，细组的属1000，大组的属3000，喂。彩珍你好，来等你拨来个电卡一下，哎，来彩珍你好，
18: 哎，我姐妹，哎，叫我迄阵啊有叫2组6月初10，啊，我搁要叫1组吼，
0: 嘿，安尼来，迄个
18: 月底甲我寄，
0: 好，月底吼，搁要加一个月底要寄，月底，迄个阿妹，我29，好，29给你哦，哈，好，安尼今日去就是吼，29一组啊，6月初10个2组安尼啦，哈，好，谢谢阿妹，好，再见，谢谢，哈，人家安尼对家，搁再对家，所以讲咧，哈。这就是每一个人的观念啦，吼，每一个人的观念啦，啊，观念爱通，身体才会健康。身体呢，吼，无得用看的，用听的，吼，用想的，就会健康。一定爱付出啦，无付出呢，吼，哪来的收获？喂，财政你好，一会，吼，等你卡卡，一定爱加养一下呀。爱加讲一个啊，和财政讲话讲一个段落，会甲咱接电话啊，助理同款吼，线卡咧倒接，这边电话若满线，这边电话若满线，咱高雄的电话0722688888，啊，要找财政，要找助理，播音小姐吼，我来接电话0800776699，0800276699。爱记得哦，爱记得哦，今仔日12点，夜晚12点，夜晚12点特别接单啊嘿。喂，财政你好。
19: 哎，财政你好。
0: 阿关呢？
19: 关呢？
20: 你好。
0: 嘿，你好。
20: 我拢无听恁的李太阳专家
0: 上。好，安尼来，医生甲咱做服务一下吼，再刷卡一下哦。喂，财政你好。
21: 喂，
0: 哎、欸，少勋，
21: 哎、欸，彩珍
0: 哦，哟，
21: 哎、欸，我再追加一组，可以压6月3号吗？
0: 哦，可以，6月3号再追加一组，OK， 没问题哦，哈、
21: 欸，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哈、哦，这拢老主顾客啊，啊，为什么人订了搁要追加？因为来办宴会时是上介俗的，我嘛是食这个介绍。阮助理，吼，阮助理嘛，食即落款的介绍，因为呢，吼，阮拢大家拢咧等办宴会，吼，阮今仔日吼来的即个助理呢，吼，有那我家的 VIP 大开，吼，不要笑，干嘛笑，吼，哎，即个呢，吼，办宴会，吼，伊嘛搞我订足济安尼，吼，所以讲呢，我吃的。跟助理吃的，
9: 都一样的价钱，
0: 对，一样的价钱，一样的好产品。
9: 你单办宴会比较
0: 多，对啊，系啊，较省吼，系啦，爱较俭的哈，哎，该省的爱省哈，该俭的爱俭，该开省不得，
9: 一定要
0: 省得，真的，因为呢吼，这个助理。咱今仔日来有两个助理在对话吼，今仔助理这吼，上一次就来呀，人啊。那无辛苦白听，你拢唔知辛苦白听的艰苦。人也无辛苦白听，无大医无开刀，你唔知钱咧吼就无开嘅。这一次妈妈，你本来说开刀花多少？
9: 本来40几，现在开到60。
0: 啊、哦，本来哈、哦、医生改初步估计哈，他妈妈现在还在医院哈、哦、开刀，本来改估计呢哈、哦、开40万啦，啊，即嘛已经咧哈、哦、加60万啦啦，
9: 即、啊、个。这个
0: 一个小时，哎，安尼这个开刀了后呢，吼，确定花60万，吼，所以讲你若无艰苦的，你唔知艰苦啦；，若无大医开刀的，你唔知钱无开呀。喂，财政你好，哎，美满，哟，
22: 哎，你好，
0: 你好，
22: 我要追加一组，
0: 追加一组哈，好，给你哦，哈，等你，嘿，
22: 我要6月23。
0: 哎呦，来吼，这样你伤久啦吼，甲瞧一下，甲瞧一下吼。好来啊，这呢吼，拢总是老主顾客啊。诶，过去拢有哪姐姐吼，一大堆姐姐吼，几啦行。今嘛呢吼，两行就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啦，省钱啦，有效啦，这较重要哦。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美淑。
1: 我那个六组啊。
0: 好，六组哈。好
1: 啊，还有那个
0: 喇喇里喇喇。好啊，你什么时候要收？
1: 哎，喇喇里喇喇，啊，你一罐多少？
0: 一罐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
1: 三罐一千。
0: 嘿。
1: 啊那，我呢？
0: 56,54,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56,000 好啊，六月十号哦，哈。
2: 哎、
0: 欸，
2: 我家里人讲食得上好，谢谢。
0: 好，谢谢你。
2: 欸、啊，你的海王酒是做的嘛？是名下有错的嘛？
0: 你要严格来说呢，吼，就是呢，吼、哦，食、欸、做了又无分车菜，顾身体无一条车的加数的，哈、哦。好，好，
2: 谢谢你。
0: 好，以上个哎，月月姐。你到明仔载吼，别开做一下嘴暖功德的哈，今日佮无时间接你的电话哦哈，
2: 谢谢谢谢，
0: 好，明仔载
2: 别，
0: 好好 ，OK， 谢谢你，
2: 谢谢就对了
0: 啦，哎、啊，对对对对对，哈，好，
2: 问你
0: 哦，嗯，谢谢，来医生广告哦哈，啊，来医会，医会佮接一下，喂，医会，
3: 嘿，你好，
0: 嘿，你好，
3: 哎，我咪海洋金的好，
0: 哦，好，来医线吼，医生广告，喂，彩珍你好，喂，淑妍。
4: 哎、
0: 欸，
4: 你好！
0: 嘿，你好。
4: 那个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啊，明天收吗？
4: 哎、欸，礼拜五。
0: 啊，礼拜五收哈。好，礼拜五是22号。好 ，OK， 没问题哦哈。
4: 好，
0: 谢谢你。
4: 哈、那个我地址改知道了吗？
0: 啊，你地址有改过的吗
4: ？OK， 有改过了。
0: 啊，我你之前上一次寄的是新的地址。
4: 对。
0: 啊、哦，对，阿、啊、新的地址有改过就 OK 了。
4: 对，
0: 好、哦，好，好，这样子就星期五给你哦。
4: 我请问一下，那个上次是我寄在那个管理那边了啊，现在不寄在那边，他可以？
0: 可以啊，他不，你没有，他会黑猫会打电话给你啊，你再来收货，这样子就 OK 了。
4: 哦，
0: 好、
4: 哦，那我请问一下啊、哦，
0: 嗯，
4: 那个牙齿会咬是有效吗？
0: 牙齿会怎样？
4: 是化油啦。
0: 哎、欸，油外公，油在吃会塞进。迄、啊那个拄只卡电的备开电，迄、那个少年阿祖有无？他牙做得食甲足好个呀、啊，但是爱有耐心哦，哈，好不、
4: 嗯？
0: 好，好，好，
4: 安安尼啊，三次是不是？
0: 哎、欸，对，上次
4: 三次、啊，每天吃三次嘛。
0: 哎、欸，对，每天吃三次，好、哦、啊，我来接电话哦，哈、哦。
4: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祝你健康，再见。电话关上。喂，财政你好。
5: 喂，财政。
0: 哎、欸欸，大姐。欸、
5: 我今日来是做啊，620个做。
0: 好，来，安尼一线给咱做服务者嘞。喂，财政你好。
6: 嘉玲你好。
0: 哎、欸，嘉可。
6: 哎、欸，财政你好。
0: 哎、欸，你好。
7: 好 ，OK， 好，拜拜。
0: 啊，你在放烟火的吼？
6: 对，
0: 好，啊，安尼来，
6: 后日带伊接我食，好吧？
0: 好，不要紧，二线甲接一下吼，因为伊啊较迄个有杂音哈。喂，财政你好，
7: 财政秀，
8: 财政，
0: 哎呦，
8: 我
0: 下个礼拜
7: 二吗？
0: 好，明仔载一组，
8: 6月7日
6: 好啊。
0: 好，你6月7日已经订好啊，啊，这是明仔载要收的安尼。
8: 嘿，对，
0: 好，好，明仔载一组啊，6月7日订的，嘿，唔好阁讲，唔会重复下单哦。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拜拜。来，吼，等你继续个卡，0800776699，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嘿哟。
1: Hello， 六月七十一早。
0: 好。
1: 好。
0: 好。好。好，来，安尼，安尼，医生甲接一下哈。喂，彩珍你好哦。

0: 飘。
1: 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啊，
1: 喂，
2: 是大多的是万八啊，叫是挂保安九千安尼啊。
1: 唔咪啦，一组是九千，两组万八。
2: 是啦，啊我迄叫两组来啊啦，啊起码我是讲，嘿万八，啊起码这叫。
1: 搁叫一个九千的，啊你的电话，你的哪里有安尼叽叽叫？你即马搁要叫九千啦吼？
2: 呀，搁一组。
1: 好，搁一组啊，明仔再收吗？
2: 好啊，
1: 好，安尼明仔在拜四着，
2: 呀啊拜我，
1: 好，安尼明仔在早班好哩哦哈。
2: 哎，坑苦个太哩，
1: 不哎，保存期限拢三年，我讲现老哎吼，迄目睭逐日都金壳壳，较金要够个安尼啦。哎啦，我讲咱这保存期限拢三年啊，我个物件吼压掉来绝对无过霉倒滚吼。好，阿瓜赶紧接电话搬山哦哈，好好，谢谢，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3: 喂，
1: 你好，我彩珍。
3: 哦，我那个订购那个帮你喂大的两组，
1: 好，大的两组，啊，明天收吗？
3: 哎，可以，
1: 可以哈，好，那明天早班给你哦。
3: 哎，啊，住址呢？
1: 哎，地址哦，你是新同学吗？
3: 对对对，
1: 哦，来来，视线哈，甲咱新同学做服务这里，视线视线哈，来。喂，彩珍你好。
4: 没关系，我先跟你，我们先插电话。
1: 哎、欸，我彩珍。
4: 我就跟你回。哎、欸，
3: 我特别请教一下哈。
1: 嘿，
3: 我这吼有去照讲迄个
4: 髋
3: 关节性脊椎，退化性脊椎炎。
1: 是。
3: 嘿嘿嘿，啊，然后伊讲得了第二摆甲第三摆，啊，我食这安尼敢有迄个帮助？
1: 绝对有帮助。我讲吼，咱你安尼问就对哇。有人讲啊，这敢会好？我讲吼，胃流吧，结果袂好。就你讲诶，帮助。我甲讲百分之一百一定有帮助，
3: 嘿，
1: 哈，
3: 我咧想讲这几工啊有去迄落吼，啊腰痛噶吼，
1: 我讲真正，我讲吼，咱这就是咧吼，预防医学、再生医学，先甲咱预防开，啊，搁互咱豆豆啊生长、生脆，嘿，对对对，啊，这速度袂遐紧，你问安尼就正确个呀，
3: 好，好，安尼好，安安心哈，
1: 好，谢谢，安心放心食哦，哈，好，再见，拜拜，哈，我讲问话真正，你个观念正确，喂，财政你好。
5: 哎呦，办宴会一桌，
1: 好，办宴会一桌来视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哦，哈。喂，彩珍你好，
6: 彩珍，我要再两组，
1: 你要再哈、啊，你要再两组，你要等我，因为呢，哈，迄、那个电话哈，拢去用砍线去呀。电话满线，用砍线，我该问你的电话号码，啊，你电话寄一个万只怪哦，哈。
6: 哦，好，
1: 好，好，来，谢谢。

0: 好，谢谢哈、哦，感谢。拍摄拍摄，因为呢哈、哦，电话拢爆线哈、哦，爆线，所以呢，有的电话会砍掉哈、哦，电话会跳河啊、电话若砍掉跳河。有当时啊，我会吵到别人个，吼，吵到别人个，所以伫遮内财政吼，必须甲咱讲一下。咱要收回的日期哦，吼，收回的日期，假设吼、哦、中昼十二点，啊个还袂收到，你赶紧敲电话回来，敲电话回来吼，咱就甲你补单，因为咧电话跳号，还是咧砍线过，这是我的唔对。你有电叫办宴会啊？我得一定爱甲你补单，一定爱甲你补单，吼、哦，伫遮甲咱所有朋友报告一下。那今仔日咯，今仔日五二零，咱的活动结束，活动结束，因按十二点，十二点前，好、哦，十二点前来订拢有准省，晚上十二点接单，要的要快，等你赶紧卡。喂，财政你好。喂，彩虹哥啊，哎、来一线甲彩虹哥啊做服务一下哈、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小姐，我买两桌。
0: 好，买两桌。
1: 那个，办个两桌哈。
0: 好好。
1: 啊，来，明仔载两桌啊，那个，两个其他个一桌。
0: 好，明仔载一桌哈，啊，六月七十过一桌安尼哈。好，好，没问题哦哈，谢谢，祝你健康，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真的、
0: 啊。嘿，大哥好。
1: 啊，恁那二十米的锁会使食未？
0: 来，你吼、哦，若要食身体健康的，其实无分错菜，啊，看你家己的心态安怎哦。因为这我无法度甲你勉强，啊，内底是有难度吼，错、哦、的物件。来，迄、那个三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哦，哈、哦。喂，财政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哎、欸，我礼拜六叫的吼，你讲张咩话事，我那张拢去找无。
0: 哈？
2: 我礼拜六叫的啦。
0: 哎、欸，啊，货还没有到，是不是？
2: 甲讲张嘛，张会包叫我去提，啊，我张去个药局啊，讲拢无
0: 啥。啊，未到哈，好，袂要紧，安尼我讲等下哈。就接不了，我请客服查单，啊，给你回电话，安尼好唔好？
2: 免回电话，我叫我一惊，伊讲无甲抄掉啦。
0: 好好，安尼袂要紧，我叫伊查哦，嘿。
2: 好
0: 好，谢谢大姐，拍手哦，好，好再见，拜拜。喂，财政你好。喂，苏月姐。
3: 哎，
0: 嗯，你好。
3: 办宴会一桌。
0: 好，办宴会一桌，阿明仔再收吗？
3: 好，
0: 好哈，好，好，安尼祝福你哦，哈。
3: 好
0: ，OK， 谢谢你，好好，再见，哈，来零三九。
4: 好好，拍摄啊，我先给你编辑啊，马上给你收，还用金高清哦。
0: 好，好 ，OK， 哈，哦，真正哈，我今日今日哈，我来预期哈，接电话接讲哈，卫生纸用一大堆。变规身躯干吼，真正吼，内底你都唔知道。
4: 我有
0: 练气，
4: 我先
0: 讲，
4: 我是有
0: 练。我有练气哦，搁吹足练的哦，吼，接电话接讲吼，嘿，老干，接个老干，今日卫生纸唔知用偌济去啊，谢谢啦哈，感谢感谢的大家吼，支持听秀哈，加爱好，当然啊、这嘛是好你家己，好你家己呢吼，健康吼，健康有保障，健康。有挖课，阿未开到冤枉钱，剩这个哈，啊，剩这个两分外钟，啊，我来甲咱讲抗氧化的重要性。为什么财生来甲咱讲？这个磷虾油哈，一定要搭配下去吃。你接，你接，拢好，今嘛拢好，你接，今嘛拢好，你接，哈，接好，伊流汗安尼哈，因为我要伫今仔日的时间内呢，哈，甲咱讲这个抗氧化的重要性。两行加做伙食二十米的，加条虾啊油咧食，是安那嘞吼？哎呦，阿凯大家拢讲食好，因为呢，你身体上爱的，我拢甲你补加够；爱喘气的，甲咱补加够；甲咱嘞吼，听真气神嘞，一行拢总无减。咱即摆现代人嘞吼，交者应酬吼、熬夜吼、足多一线。拢今嘛电话拢互你接无吼，所以呢，你会当减少着疾病的风险过来。我们现在哦，外面哈、哦、病菌，你看光一个呢哈、哦，这个疫情的关系，甲降伊还是一样，无迄落呢哈、哦、特效药，啊，就是呢哈、哦、细菌这个变种诶， 一定要维护着咱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呢，吼，伫中医内底咧讲，就是精气神啦。天中日月星啦，人中精气神。所以呢，氧化咱就具备抗衰老。延缓着衰老，这就是拄只咱一日到一日问的正确的观念。啊，你只有帮助无？老化，咱就是呢吼，敢若参像车咧落架同款，车咧落架呢，档啊，吼，唔是你吹油无吹油的关系，是你的档啊有来无来的关系。哦，这个就是一个抗氧化、延缓衰老、提升着咱的认知功能、减少着疾病的风险，即个优点，吼、哦，等等，即拢甲咱顾加教。自然，你就会当协助人维护着神经免疫系统的发展，吼、哦，和咱的身体，吼、哦，卖发炎，卖发炎，自然身体就健康，减少着发炎，身体就健康。减少到呢老化，你就袂老家比别人较紧，毛病就袂遮尼啊济。后来啊，咱这部全部受到海王精全通课程头赞助提供。今仔日办宴会就要来杂志啊，还没有订到的电话还没有打通的，利用着等呢落接不了电话继续卡。咱就是呢12点来接单，好，今嘛完线哦，再见。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小公布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节目中朋友，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汪，率领翁官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老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啊，来来讲，这位司机大哥实在真热心啦，哈。讲伊去载到一个吼，哦，电话哪讲哦哪哭，而且种号是崩溃大哭的哦，不是蹭的哦，吼、哦，崩溃大哭的。这个噪音啊，哈，这个噪音啊，嘴一直话讲，真的是金管会专员呐、啊。啊，起码这问讲吼，敏感度真高哦。你听到这关键字，金管会，金管会，啊，伊发伊察觉讲这个案情绝对无单纯呐。啊，所以讲哦，这问讲我一开始吼、哦，我感觉讲啊，逐天就是。